0: 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巡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1: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0: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岁月的潮水淹没赶海人的串串脚印，留下夏季特有的精彩。渔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一片海滩让夏之酷热变为家乡情节，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远。太阳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差不多。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这边。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起网了。
1: 对，可以走。
0: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3: 哎呦，怎么又？你这个，我这哪会不会有人？
0: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其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4: 这有多少斤啊？
5: 40斤虾，
6: 50斤鱼吧。
0: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万多公里。
2: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都是，哎呀，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1: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头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得上，一直挖就往里倒啊，挖成了倒这个地方，练出来劲儿来了，这真是。
2: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1: 行，一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7: 海的种子，还有陆地上的种子。
2: 你会拉虾皮吗？
8: 妈妈不让我拉。
2: 为啥妈妈不让你拉？
8: 因为我太小了，拉不动。
2: 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8: 我长大想当警察。
2: 想当警察？
9: 那现在这个做的是什么步骤？
10: 就是把这个当中的草啊都把它挑干净。
0: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

0: 早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十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在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
1: 破网了！
0: 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傅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2: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啊。
0: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3: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就是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得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0: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他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他生存的渔家儿女。对孙兴利来说，赶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新力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4: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赶海吗？
5: 喜欢。
4: 为什么喜欢？
5: 因为我特别喜欢赶海，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4: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5: 觉得。
0: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家乡情节。在夏季，这是一桌珍贵的海味，每一缕鲜香都令人回味悠长。跟海摸鱼尽管辛苦，但在孙新力看来，忙碌之后偶尔与好友小聚，对饮品鲜是兴趣使然，也是精神归宿。在这片海域，养殖户王海生的牵挂从来不在浅滩，而在离岸20海里的养殖区。对他来说，得到大海的馈赠需要耐心的等待。地处北纬35度线，这里温度适中，海水饵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6: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7: 这是在那个网笼清洗。
6: 网笼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7: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到这个外面这个笼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一些。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殖。就海蛎子，我们叫生蚝，

0: 黄金产品，它和普通的海蛳有什么区别吗？普通海蛳的到5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1: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2万多亩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
2: 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3: 可以吃，鲜甜。
0: 这是完全能做刺身的，你给我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把我拿上。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夜幕降临，烧烤店里的炉火渐渐旺盛，这里氤氲着一座城市夜间的狂欢。夏季的街头巷尾，烧烤是绝对的主角。 在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形态，坐拥海洋资源，蓝山的烧烤便增添了海的味道。靠海吃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食客的餐桌，海鲜在烟熏火燎间演变着形态和味道，融汇着蓝山人吃海的智慧和探索。

0: 客人们酒过三巡，压轴菜准备出场，烤生蚝是食客们必点的菜肴。将蒸的八分熟的生蚝去掉二分之一外壳，露出肥厚的肉质和汤汁，生蚝的鲜味被最大程度保留在半壳中。肉质浇上提前拌好的蒜蓉粉丝调料，放置烧烤架上烘烤，蒜蓉的香气渐渐融入肉质，生蚝的鲜味溢进蒜蓉。生蚝被称为海中牛奶，含有多种氨基酸、糖原、大量的活性微量元素及小分子化合物，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价值高而广受欢迎。
1: 您对自己这个烧烤的技术有信心没？信心？
2: 那绝对的。
1: 哇，这么大个儿！
2: 都是大个儿。
1: 天哪！生蚝来啦！大餐来啦！哎呀！哦，好新鲜的！
3: 这么大，
4: 可以！
1: 快吃！
3: 我没见过这熟品种。
1: 这个叫三倍体，可好吃了，可以尝一尝，先尝一尝。
3: 这泉水一样，呼的稍微冒。
1: 有点烫啊！
0: 在夏季，三倍体生蚝主要供应至夜间烧烤市场，整个伏季休渔期。它们以特有的鲜美绝对占领食客们的味蕾。

节气流转带来物产变化，也带给人们不同的饮食体验。从浅滩到深海，人们追随着时令的脚步，用辛劳、耐心和智慧探索食之美味，下之精髓，为渔家生活写下全新注脚。

0: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2: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0: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我要走了，不混这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来。你去哪儿啊？站住！你去哪儿啊？来，你回来！我是一粒尘埃，只有风儿和我相伴。何处是归途？随风散，随风散。

0: 下面我宣布我们年度销售冠军是摇龙。下面我们为我们销售冠军摇龙颁发10000元奖金，掌声鼓起。
1: 我发达啦！
2: 我就发神经
3: 了，发神经了，让大家都睡不着觉啊。
4: 对不起，做梦了，你们睡吧，对不起。

0: 峰哥，这都整好了，你先看看，我先忙了。
1: 哎，好，谢谢啊。
2: 杨龙，看什么呢？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年我投资失败，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大哥把我救了回来，要不是他的开导和指点，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是一粒尘埃，随风飘散，看尽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如何了却烦恼？我问风，风不语；我问海，它把手儿招。

0: 年轻人，每个人呢都有低落的时候，不要灰心。我呢有一个随身的挂件送给你，希望它能够保佑你。谢谢大哥。我呢是过来取景的，一会儿呢我还要去发稿，希望你能够保重。记住，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我走了，有缘再见。
1: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混着个样来。
0: 再见。

0: 谢谢你，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全都是你的功劳。怎么突然说这个呀？我一定好好努力，让您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来，
1: 什么礼物啊？
0: 来来来，
1: 神神秘秘的，
0: 坐下，把眼睛闭上，嫁给我吧。

0: 我也是。您知道我现在最想去哪吗？
1: 去哪儿？
0: 我想去奋斗过的地方看看。
2: 好呀，正好我也想去找找大哥。

0: 我好看。
1: 走啊走啊走。
0: 哎，你记不记得咱之前住葡萄那的时候，咱晚上老去那个凤凰石散步？
2: 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还去凤凰山爬山呢。
0: 哎，对了，那山上还有个古庙，咱还在上面烧过香、许过愿呢。哎，
2: 这么多年了，一点也没有变化啊。
0: 怎么没变啊？变好看了。
2: 对对对，变漂亮了。
0: 走啊，咱们过去看看。
2: 好呀、啊。

那可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

0: 那你想考什么专业啊？
1: 嗯，设计专业啊。
0: 我也想考设计专业。
1: 嗯，这是一二版的题啊。我那个炒半天这个，能借我看看吗？
0: 当然了，没问题。

0: 杨龙，方案通过了。
1: 是啊，耶！
0: 小福，方案通过了。
2: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
0: 晚上吃火锅。
1: 没问题，我请客。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 那当然，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啊，就是在这儿拍的。
0: 哎，咱到时候婚纱就在这儿拍吧。
4: 行，都听你的。
1: 大哥说，有缘再见。后来我的事业越来越顺，我也独自来过几次，希望能够见到他，由衷的给他说声谢谢。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这次咱们来试一试运气，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0: 可是大哥当时救你的时候，他没有想要你的回报呀。我觉得像大哥这种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人，深圳可太多了。
1: 对，那是他们的想法，可是我不能没有感恩的心呢。
0: 我知道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哎，那边是古城吗？
1: 对。
0: 按照你的说法，大哥最后是朝那个方向走的。那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呀，说不定跟大哥有缘呢。
1: 好，走。你看，就是这里。当时大哥救了我之后啊，我们还在附近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分开了。当时我远远的看着大哥，就是从这个大门里进去的。
0: 哎，咱要不要进去看看呀？说不定大哥就在这儿住呢。
1: 找过了。
0: 哎，去看看嘛，说不定有缘分呢。走，
1: 走。

0: 别失落了，大哥不是说了吗？有缘再见。我觉得有缘的话，你们会再见到的。
1: 嗯，但愿吧。
0: 会的。哦，对了，我舅舅也在深圳呢，我带你见见他。
1: 好呀。
0: 那你什么时候带我见你的家人啊？
1: 以后再说吧。

0: 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啊？
1: 没有，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2: 老同志，您自己来的吗？您家人呢？
3: 我老伴儿啊，他早就去世了。我儿子他在外地呢。医生，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您就尽管说吧。

0: 姚龙，好了没啊？
1: 好了好了，马上。
0: 你今天怎么这么磨叽？
1: 怎么样，看帅不帅？
0: 挺帅的，你别紧张，我去可随和了。走吧。姚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舅舅。
2: 舅舅你好。
3: 小伙子你好。
2: 这是大哥。
0: 谁大哥？
3: 哎，小大伯。
2: 丹丹，这就我一直要找的恩人呢。
0: 哦，恩人，大哥。
3: 什么大哥？小伙子，你是？
2: 我就是您十年前在海边救的那个人呐。啊。
3: 哎呦，我就说嘛，有缘自然会再见的。你看，你们现在还亲上加亲了。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您，没想到您是丹丹的舅舅。
0: 这也太巧了吧！
3: 我呢是个自由职业者，我姐姐虽然我们都在深圳，但都是各忙各的。昨天听谢丹说呀，你们两个发展都不错。好，年轻人嘛，年轻有为。
2: 这都是您的功劳，要没有当年您救我，也没有现在我的今天呀。嗯，
0: 没想到你们两个还挺有缘的，姚龙心心念念找的恩人，居然是舅舅您，太有缘了。舅舅，那你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3: 当然满意。哎，不过我的意见不重要，关键还有你父母呢。
0: 哎，舅舅，您可谦虚了，您的意见在我爸妈那儿还是很有分量的嘛。您就帮我们多说几句好话，哈。
3: 还有，你认可就行啊。
0: 小龙。
1: 啊。
0: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1: 我在想，咱俩的事儿，你父母不会反对吧？
0: 家长的意见就是个参考，我自己喜欢才最重要啊。那结婚你打算怎么办？
1: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嗯。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都听你的。嘿。
0: 可是我觉得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是问问你家人的意见吧。我想得到他们的祝福和认可。

0: 喂，没事儿，别老打电话，正忙着呢。
1: 谁啊？
0: 我妈。
1: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0: 不说她了啊，扫兴。
1: 杨龙，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你不会结过婚吧？
0: 哪能啊？看你想的。
1: 你别跟我打岔啊！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跟你结婚了。
0: 听我说，真不像你想的那样。
1: 喂，好，我们马上回去。你妈生病了，咱赶紧回去吧。
2: 护士，我要换房。
3: 换房？老人家，为什么？
2: 我那个病房里的那个病人呐，把声音开得特别大，我根本就没法休息。
3: 老人家，现在床位特别紧张，我只能给您沟通沟通。
2: 那你快点啊！

0: 老人家，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吗？
1: 护士，我明天得出院。
2: 住院，这得问主治医师才行。
1: 主治医生在哪儿？我现在找他去。
0: 主治医生明天才上班。
1: 反正我明天必须得出院。

0: 老同志，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您马上手术，但是一定得有家人陪伴。
1: 医生啊，我能不能先出院呢？你还记得咱们矿区广播站的那场大火吗？它烧毁了好多的资料，我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的病治疗的话就往后拖一拖吧。
2: 你们这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3: 妈，不好了，广播站着火了！
2: 啊！
3: 快走！

0: 昨天那边又打来电话了，他希望我们尽快南下，爱说那边高薪聘请，条件优厚，又是一线城市，比咱们这边不知强多少倍。你看去不去啊？
1: 条件确实不错，再想想吧。
2: 深圳到我们这儿招工来了。
3: 哎，哥几个聊什么呢？
4: 聊什么？
2: 听说深圳到我们这儿来招工来了。

0: 这个福利好，工资高，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听说龙虾都是这大个的。
1: 我昨晚上就听我爸妈说了，我们家呀马上要去深圳了，到时候啊我在深圳等着哥几个啊。你们先聊，我吃饭去了啊。
0: 吹吧你就。
2: 爸
1: 妈，
2: 今天深圳一家公司来咱这儿招工了，我听说啊像爸这样的技术员到了深圳之后啊，工资高，待遇好，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那龙虾呀都这么大个儿，咱什么时候去啊？
3: 不去。这个时候我跟你爸哪儿都不去。
4: 快吃快吃，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妈为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
3: 我的手稿还没写完呢，
1: 快吃什么吃？吃你的手稿得了，一辈子手里的矿山和

0: 小龙，我觉得像这样的矛盾，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嘛。
1: 当时矿区关闭了，深圳的那家公司开出了非常丰厚的待遇，就这他们都不去，嘿，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
0: 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而且，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吧。
1: 你不要看，就是这一桩小事，其实啊，根本上就是观念不同。后边的事儿啊，我还没说呢。
0: 那你说。
1: 又过了2年，我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他不仅没有一丝丝的伤心，反而还不停地整理他那些手稿。
0: 所以怎么了？
1: 所以我就把他的手稿都撕了。
0: 那阿姨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
1: 你知道他有多固执吗？我爸去世，他都没有这么哭过。就为这件事儿，他哭了一天一夜。我是后来啊，气不过才离家出走的。
0: 这只是你的想法。你有替阿姨想过吗？叔叔去世，他本来就已经很难过了，你再把他辛辛苦苦整理的资料全撕了，他能不哭吗？

0: 阿姨好，我们来看您了。啊，你是？啊，这是我女朋友，雪丹。嗯，
1: 好啊，好啊，你们回来。啊，阿姨，我们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那就好。你们回来，我可高兴了。啊，来来来，把这好事儿啊，也让他爸知道知道，让他爸也高兴高兴。

0: 我试下，我要姚龙啊，带着他的女朋友回来。
1: 爸，我回来了。

0: 这张照片啊，是我8个月的时候和我妈妈一起拍的。
1: 我看像吗？有鼻子，有眼。阿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0: 那当然了。哎，
2: 坐坐。这个呀，是姚龙8个月的时候，我跟他照的，
1: 还挺可爱的。

0: 这个呀是朱砂吊坠儿，也算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吧。希望你喜欢。
1: 阿姨，我以前听说过朱砂，他们说它是有药用价值的，没想到还能做吊坠儿啊。
0: 这个朱砂呀是我们这里独有的，只有我们这儿的朱砂呀，它有结晶体，具有宝石的价值。哇，
1: 真好看。
2: 你看看，这是当年呀，他爸精心为我雕刻的。现在把它传给你呀，就更有意义了。嗯，也是希望你们以后啊，幸福。
1: 不是，阿姨，这太贵重了，不能要这个。
2: 你就收下吧。朱砂是汞和硫的结合物，朱砂将汞和硫分离，将不再是朱砂。
0: 但是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还能还原成朱砂，
1: 好神奇啊！所以呀，我们这里头都叫它汞都丹都，
0: 你的名字呢，正好有个“丹”字，说明你跟我们呀是有缘分的。
1: 阿姨，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它更有意义了。
0: 来，你就把这个收下吧。
1: 谢谢阿姨。

0: 一览众山小啊，真是。呵，哎，你看那边，这个悬崖真是太有气势了，这和城市相比，
1: 截然是另外一番体验了。
0: 这儿的风景真是太美了。感谢您这次给我机会出来，平时真的太忙了，一天到晚加班，的确是很难出来一次啊。
2: 这次啊，本总派你来考察，不是让你出来玩的。责任重大，你回去的汇报关系到项目的生死，对于我来说呢，也是极大的考验。拜托了。
0: 嗨，您这说的也有点太玄乎了，刚才还挺轻松的，现在我都有点脊背发凉了。不过也是啊，现在啊，做什么都不容易。
2: 好了，咱们也不说这么多了，走着看，我带你去下一站。
0: 好啊，咱们去那边看看。
3: 嘿，什么苹果？
4: 谢谢阿姨。对了，阿姨，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当时为什么没去南方发展？
3: 我们这里呀，原来是个矿区，里面住着好几万人呢，而且呢，那个时候生活水平还不错，可热闹了。
5: 随着资源的枯竭吧，再加上市场不断的变化，我们这个矿区啊，是一天比一天萧条。姚龙他爸呢，当时。

0: 时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就被一家这个南方的企业呀高薪聘请，还说要给我们很丰厚的待遇。可是我和他爸呀，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能说国家有困难我们就不管了吧。再加上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呢，这后期的实验呢，又都是在我们这里，所以姚龙他爸呀，就把当时下岗的那些员工呢，组织起来走进了民企。
1: 是这样，阿姨，我特别能理解你和叔叔当时的做法。要是我可能做不到这样。我觉得你们特别伟大。那叔叔这边具体是做什么研究啊？
0: 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啊，主要是做环保的。那时候姚龙他爸爸呀，是没日没夜的做实验，可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在一次实验失败以后，他爸爸就中毒去世了。那件事儿给我们家打击特别大。姚龙那时候呢，就一直记恨我，说我自私才导致他爸的牺牲。
1: 不是这样的，阿姨。
0: 现在想想，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那个时候，一心就扑在了工作上，对姚龙啊，关心确实太少了。姑娘，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以后你就多开导开导他啊。
1: 你放心，阿姨，我一定好好开导他。阿姨，这些年你受苦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深圳发展的还算不错，到时候您就来深圳跟我们一起生活。
0: 有你的这个话呀，我就高兴了。我这里挺好的，你不用挂念。我这里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
1: 阿姨，您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要工作？
0: 你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呐，对矿区是有感情的，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为这矿区啊多做点什么。
1: 那阿姨，您现在具体做些什么呀？
0: 我原来呀，是从事宣传工作的，我在老站长手里呀，接下了他积累多年的资料，以便他集结成书的心愿。当然了，也是我的心愿。可是呢，没有想到一场大火呢，将这些资料烧得呀所剩无几。所以呢，我就在这十几年里啊，每天拼命的去整理、收集这些资料，也是弥补我的过失吧。
1: 不是呀，阿姨，这着火跟你也没有关系啊，怎么能说是您的错呢？
0: 既然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认真努力的去做嘛。
1: 这么多年的坚持，就为了一个承诺。
0: 我们矿区这些老人呐，所剩无几了，汞矿呢又没有了，所以我要把这些资料啊保留下来，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传承吧。
2: 什么精神传承啊？就是固执。以前的事儿咱就不说了，就说现在，你都退休了，还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弄你那堆破资料，是不是应该看看电视、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0: 小龙，你能不能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啊？你跟阿姨说话也应该注意点态度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你非得那么着急？
1: 可能我们这么多年的误会太深了，这得需要时间去化解。
0: 是。需要时间。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很关心阿姨的。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咱接阿姨一起去深圳生活吧？
1: 你想什么呢？接她去深圳？你看看她现在这个样子，那眼里只有收稿。这事以后再说吧，
2: 你先休息吧。

0: 妖龙，妖龙，妖龙，妖龙，怎么了？阿姨，阿姨，你快看看他，他咋了？
1: 妖龙怎么了？
0: 你看，
1: 这是老毛病了，你别害怕啊。他这是急火攻心引起的惊厥，去给他拿药去。杨龙，
0: 阿姨，这能行吗？咱要不还是去医院吧。
1: 一会儿就会好一点，我去给他弄点热水去啊。当年呀，怀姚龙的时候，家庭困难，吃不饱，因为营养不良啊，所以姚龙就早产了。他呀，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天两头都有病。有一天夜里啊，他突然就这样了，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他爸爸呢还不在家，我呢就背着他呀，就去找大夫。最后啊，撬开了一个老中医家的门，老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呀，给他治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守了他一夜，直到他醒了。

0: 当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在汞矿当技术助理，当时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这里经济繁荣，被称作是小香港，企业效益也好。不料呢，没几年功夫，情况急转直下，厂区政策性关闭。后来啊，我就去了沿海城市，但是对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着一定要为这里做点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们这儿做过几大贡献呢，第一就是为国还债，当年的汞矿被称作爱国汞，偿还外债高达15亿，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巨额。哇，
1: 您换现在这也不少了。
0: 二呢，就是创造了工业奇迹。当年汞的日产量那可是世界顶级的，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令人瞠目的。同时，制定出了汞的检测中国标准。三

0: 就是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至今啊还在很多行业里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比如说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什么意思啊？
1: 顶礼膜拜啊。
0: 好啊，你嘲笑我。
1: 不敢不敢，是您太优秀了。
0: 走，你看啊，前面那个三角人，那也是我们厂区的一部分
1: 啊。那一块也是
0: 那对，这里就叫黑洞子。绝壁上早有87个采矿的坑洞，坑口呢类似矿工张口藏笑，又像一团百孔千疮的巨型蜂窝。古代矿工留下的石梯、隧道、凹刻、标记、矿柱等遗址清晰可见，其中呢主巷道有27条，14条巷道呢绵延70多公里，把仙人洞、一坑、关山采场啊连为一体。有些坑洞里的隧道多达5层，
1: 嚯，
0: 垂直高度200多米，秦朝时期就有人在此采矿了。
1: 哦，
0: 唐时的光明沙采于此，明永乐年间二田征沙在此上演沙坑之争，助推了贵州布政司的建立。清末英法水银公司在此采矿10年，获朱砂水银700余吨。
1: 这么多呢？
0: 贵州的工人运动发祥于此。
1: 真是没想到啊，这里的历史太深厚了。
0: 这里已经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继续往下走，还有器官呢。
1: 是吗？走。
0: 好。怎么样，壮观吧？这里就是当年采矿遗址，洞洞相连，绵延970公里，号称地下长城。
1: 这也太壮观了！哎，这个朱砂是不是就隐藏在像这样的石块里面？
0: 可以这么理解。当年一名矿工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朱砂晶体，怎么
1: 了？这么大！我的妈呀，那这里的人不是随便就能得到宝贝了吗？
0: 想什么呢？
1: 哦，
0: 当时啊还用了10000颗朱砂晶体制作了一座万宝山，作为国礼奉献给国庆10周年，现存放在人民大会堂。
1: 哇，那这礼物也够贵重的。那今天这个石块，哎，这可都属于我了啊。
0: 哎呀，世风败落呀。
1: 嗨，我逗您玩呢。
0: 我不是也在配合你表演吗？这人呐就要守住初心，不要被迷惑。当时发现这颗朱砂王的矿工获得奖励1个洗脸盆。
1: 一个洗脸盆？
0: 是啊，至今啊还当宝贝一样不舍得用呢。
1: 哎呦，这换我呀我也舍不得用。
0: 你呀、啊、来那边看看。
1: 好，
2: 难忘的一天，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条件的分流，考虑人员流动大，更多的人将走向社会自谋职业，组织上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偿金。我们这里拥有优良的传统，为国分忧，我们应继续发扬。
3: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难忘又难过的日子。现在我宣布，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

0: 要我们的广化政策性关闭。为了确保相关方案的有序进行，我们具体实施的方案如下。我给大家念一遍文件
1: 啊。
0: 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序分流。考虑到人员规模比较庞大，更多的人呢将要走向社会，自谋职业，自寻前途。当然了，组织上还要发放数量不等的补偿金，为大家解燃眉之急。同志们啊，我们要发扬光荣的传统，我们要发扬我们的拱矿精神，舍小家为大家，克服困难，为国分忧。同志们，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党和政府一定不会忘记我们，会带领我们大家走向更光明的前途。好了，同志们，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2: 哦，坚强一点啊！可能要不要自己一下？
0: 好了好了，让大家宣泄一下啊！这是谁能割舍的，对吧？就让大家都发泄一下。我们自己要克制一下啊。大家说的困难我都清楚，你们很困难，我也很困难，可国家呢更困难。不管怎么说，咱们可都是共产党员，要懂得为国分忧啊。依我看，向上级反映困难的事情先放一放。我相信上级绝不会看着我们不管不顾，也一定会拿出办法来帮助咱们渡过难关的。我看这样吧，有愿意转型走向民企的跟我走。
2: 那去吧，那是希望呢，等一下。
0: 嗯，
3: 同意。
0: 好，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啊！
4: 矿长，
0: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打工。
0: 好，年轻人嘛，就应该出去闯一闯，闯出一片天地，然后再回来建设家乡。
4: 再见，再见，再见。

0: 老公，还没收拾完，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我妈妈写的手稿。
0: 手稿？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也许老天还要继续考验我们。2008年这次。

0: 次我们经历了雪灾，经受了长达4个月的冰冻煎熬。
1: 停水停电，食物短缺，被冰雪封锁，这是我们工矿政策性关闭后遭遇的最大困难。然而老天无情，人有情，各地给这里送来温暖，政府想办法给我们送物资，大家终于又经受住了一次磨练。从此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比不上大城市的繁荣，但是我们很知足。寒冬过去，我们终于迎来美丽的春天，也在团结一心，通过产业就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摸索了枯竭性资源地区转型发展的新模式。几年时间，过去住在破旧老房子的职工纷纷搬进新家，并通过发展新型工业和旅游开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安居乐业了。老姚啊，看到这些变化我好高兴啊。而且老站长的资料啊，我通过走访许多老人已经找回一大半了，我把它取名矿山记忆，好吗？
0: 老站长说得好，人终归有一死，不灭的是精神传承。天空浩渺，我们大多数都是其中一颗微弱的流星，不过我愿意在陨落之前做一个精神传承者，像朱砂一样实现人生新的重生。

0: 接个电话。
1: 哎，好。
0: 喂，丹丹。
2: 喂，舅舅。啊，您现在在哪儿呢？
0: 哦，丹丹，你到姚龙家了。
2: 哎，舅舅，你怎么知道？
0: 看了你朋友圈了。
2: 啊，那你要是也在这边的话，您就来和姚龙他妈妈见个面嘛。嗯。
0: 哦，我知道了。是福是祸，都是天数啊。看来是躲不过了。姚公，
3: 姚公，
4: 姚公，您在说什么呀？
3: 姚公，
4: 您在说什么？
5: 小王，
3: 我，姚公。
4: 哎，您去哪儿？你跑什么？
3: 姚公
4: 跑什么呀？
3: 哎，都怪我！姚公，
4: 哎，
3: 姚公，
4: 谁是姚公啊？
3: 姚公，姚公，姚公，
4: 您到底什么意思？您有话直说不行吗？
5: 小王，
6: 我一直拿你当我的恩人，原来你是我的仇人。
2: 舅舅，原来你是这么自私的人。
4: 您别闹了，你要干什么？您要是弄出什么好歹来，我的责任就大了。您停下吧。哎，
3: 姚公，
4: 中邪了这是。您这是玩哪出啊？您说，您万一要是掉下悬崖，命都不保，回头我可怎么交代啊？哎，您怎么一边教育我，还一边走火入魔了呢？哎，
3: 哎，没事吧您？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4: 您看看这是哪儿啊？
3: 哎呦，

0: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心情平静，不被打扰，那才是幸福啊！
1: 爸。

一部分人去了大城市打工，我父亲当时也接受到了深圳一家企业的高薪聘请，但是他为了汞矿技术的传承，和部分工友选择了就地转型。我母亲为了矿区资料的整理，也选择留了下来。

0: 大姐，
1: 你是？
0: 我是小王。当年和姚工谈工厂转型后的项目合作，跟您见过几次面的。
1: 哦，想起来了。
2: 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
0: 是。谢谢
3: 舅舅。哎，你终于来了。
4: 舅舅你来了。
0: 哎、嗯、啊，谢丹啊，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大姐的女儿。
1: 嗯。哦，哎呀，这一晃也十来年了。嗯，你还好吧？
0: 大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愧对您和您的家人，我努力的积德行善，当年要不是因为我导致实验失败，姚工他也不可能。
4: 好、哦、妈，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舅舅还救过我一命呢。
1: 这么巧啊。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哎，小王，嗯，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一直心怀愧疚，总想为厂区做点什么。
4: 哎，那舅舅，你这次有什么想法呀？
0: 我通过这几天对汞矿的了解，我想打造一个精神家园，让大家有一个感情寄托。
4: 这个主意不错，我全力支持。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咱们一起合作。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合作呀。
1: 姚龙啊，快带着舅舅进屋。嗯，
4: 好。哎，舅舅进屋坐。
3: 走吧，舅舅。
0: 大姐走。
4: 舅舅说要打造一个精神家园，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不如我们留下来跟舅舅把这件事情一起做好，你觉得怎么样？
3: 嗯，我觉得挺好的，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4: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父亲的去世怨在妈妈的身上，这次要不是舅舅来，我都不知道其中的误会这么多。
5: 我错怪了母亲，其实就是自己太物质了。
3: 现在知道也不晚呀，只要能把这些误会解开就好了。以后可要对阿姨好点。

老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儿子呀，终于不计前嫌，要接我呀，跟他们一起生活。可是我的身体呀，我自己知道。还有啊。

0: 那个手稿还没完成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们的想法非常好，符合政策要求。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规划筹建国家矿山公园呢。你们的想法为规划增加了有意义的内容，非常感谢。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解决资金问题是首要问题。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积极招商呢。
2: 那太好了，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有政府的支持啊，那我们放心多了。
1: 小伙子，好好干！
3: 谢谢领导。
4: 我想把我父母的工作经历啊，当做一个亮点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厂矿子弟加入到咱们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来。我相信啊，全国各地一定分散着很多的厂矿子弟精英。通过咱们所做的工作呀，一定能找到更多的知音。
5: 这个想法好，咱说干就干。
4: 说干就干。
6: 你好，文总。
7: 哎，回来了，坐坐。
6: 妈，谢谢。文总，这次我去巩都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当地景色秀丽，民风淳朴，并且呀。有大量的原生态资源尚未开发，非常适合投资。
7: 那是的。
6: 还有，您上回让我调查的那个情况，我也查清楚了。文章的作者呢叫姚龙，男性，
7: 姚龙，
6: 是一名矿工的后代，之前在深圳创业，现在呢已经返回了家乡。
7: 非常辛苦了。这样吧，赶紧安排股东会。
6: 好。那我这就去办。
7: 好，我们开会啊。今天的董事会议题只有一个，是关于一项投资。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呢需要董事会讨论通过。资料呢早前已经分发给大家了，相信大家对本项目呢已经了然于胸了。大家畅所欲言吧。
8: 我不同意，我们公司没有开发文旅项目的先例，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这个项目是坑还是坦途，不得而知。所以我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9: 我也觉得这个项目基础条件非常差，配套也不给力。我们投资是很难快速看到效果的。
7: 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10: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11: 我也不同意，援助和项目不能混淆，项目不要做，但是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可以继续。
7: 那咱们就表决。好，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两票哈，请放下。不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七票。请放下，我尊重大家的意见嘛。老朋友，我可能让你失望
12: 哪里哪里，刚才听说了，给您添麻烦了。
7: 瞧你说哪里话，在汞矿投资是你心中所想。同时，也是我心中所想。
12: 没事儿，我们回去呢，再想想其他办法。
7: 不过呢，我可以作为个人投资。项目上嘛，咱们先易后难。
12: 哎呀，好，感谢，那太感谢。

0: 见了。
1: 我是这样想，还不成熟。你呢，再多考证考证。咱们首先呢，得把金山家园给建立起来，在这旁边呢，建立一个朱砂贸易中心。一楼呢，作为朱砂卖场；二楼作为朱砂的生产基地；三楼做仓库；四楼可以展示咱们的成果；五楼呢，建立一个直播基地，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把咱们的朱砂文化给传播出去。
0: 哎呦，您的想法太超前了，不愧是商业大佬啊！而且还能够支持当地的就地转型。
1: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实施了。
0: 嗯，我们好好规划一下。
1: 嗯，
0: 我觉得行。
1: 嗯，那就这么定了。
0: 好。
2: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投资商啊，决定对咱们矿山进行文旅开发了。
3: 真的呀？
4: 嗯。
3: 哎呦，这太好了！
4: 阿姨，您那手稿整理的怎么样了？
3: 快了，快了，这不、马上就收尾了。
4: 哦，那您可别弄得太晚啊。
2: 嗯。
4: 我听杨龙说，当年您和叔叔还是很浪漫的。
3: 哪有啊？
4: 那你们也是矿山的一员，我觉得这矿山记忆应该把你们也写进去。
3: 能行吗？
4: 怎么不行呀，阿姨？您看，如果说那个年代是一曲艰苦奋斗的交响曲，那您和叔叔不也是里面的两个音符吗？是吧？那就写进去吧。嗯。

0: 张文琪，你这小丫头长得文质彬彬的，普通话说得好，又是三好学生，欢迎你来我们广播站工作。
1: 是，服从组织安排。

0: 文清，文清，对不起啊，我临时加班，把你冻坏了吧？
1: 没有。
0: 哦，给你带了个东西。
1: 好漂亮！
0: 我自己做的。我们结婚吧。

0: 老姚啊，咱们的儿子呀，长大了，有担当了。咱们这个儿媳妇儿啊，还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他说呀，要把咱们的故事啊，写在手稿里。我听着呀，可高兴了。我这手稿啊，马上就要写完了，这样就可以安心的去找你了。
1: 张老师，
2: 你好。
3: 哎，舅舅啊，看，这个是咱们朱砂古镇的是一条街，然后这一面呢，
4: 大家慢慢喝啊。

妈，妈，你醒醒！你妈妈是癌症晚期，3个月前就已经查出来了。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本来应该马上手术的，可是你妈妈基础病比较多，手术风险又很大。更重要的是，你妈妈坚持要把咱矿山的历史手稿写完，所以我们也就不好再劝了。

牢笼，交给你了，阿姨，你放心。你能叫我妈吗？

妈，你说什么？你说是手稿，我现在就回家去给你拿。

妈，你醒醒！妈，你醒醒！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妈，你要的手稿我拿回来了。妈。我现在就念给你听。记得那年，共城东，兴冲冲，整妆容。流金岁月，与你舞春风。布衣陋室，中书房。壮志成，峥嵘；不羡繁华终成空，盼重逢立寒冬。奈何桥畔，应是白头翁。梦中年代，觅何处？

快醒醒，该起床了。姚龙，姚龙，起床了。

0: 下了另一个人继续顶上，前仆后继，先后有很多人因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张承志，父亲。
1: 爸死了，什么都不要，你就把那块毛巾跟我一起埋了。那是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0: 我知道。
1: 你记住了。
0: 刘继勇、王慧君、张静文、雷冲、宋春雨、宋志明，他们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致敬。
2: 文清啊，看稿子呢。这些啊，我每年都要收集和整理，你看，满满一大柜子了。我希望有一天把这些动人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把我们巩矿人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感谢你们，尤其要感谢张文清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为我们申遗工作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也算完成了我母亲的一桩心愿。
0: 谢谢，谢谢。

0: 同学们，这是一本介绍矿山历史的书，你们平时对矿山有了解吗？
1: 有一点。
0: 有一点。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看它这个拱工业呢，发展它就是包括采矿、选矿、冶炼三部分。这个呢，就是它开采之前，然后发展成到现在这个样子。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为心碎，叙述仲春，寄黄埔之盛景，展科创之新颜，钱财统聚会创新之意，重起协同揽四海先机，黄埔当起新篇。上海汇聚着全球精彩，彰显着中国气派。这座国际大都市的版图上，黄埔区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独特的光芒。从外滩的万国建筑见证金融商贸的辉煌，到如今这片土地上涌动的创新血液，百年传承再次与创新激情碰撞。约1.92平方公里的世博浦西园区，是上海中心城区最后一块未成片开发的土地。在留白十多年后，如何为这块黄金区域找准定位？答案在不断思考、论证中呼之欲出。把握科创回归都市中心的发展趋势，黄埔决定拿出核心地块，汇聚最好资源，建设独具黄埔特色的中央科创区，照亮未来科技发展的征途。
1: 我们在黄埔滨江落字布局中央科创区，既是上海科创建设空间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0: 也是进一步完善、强化上海科创功能的重要的举措。一是呢，按照科创发展的趋势来考虑，我们也对标了世界一些主要的顶尖城市，他们目前呢都有这样一个规律，就是科技创新回归城市的中心啊，比如纽约啊、伦敦、东京都是这样。唯一在上海最核心地带，科技创新是一个断层。我们就提出把上海黄埔最核心的地段，也是原来世博会举办地拿出来做中央科创区。第二个呢，也是基于呢就立足我们国家的大局来考虑。总书记呢多次考察上海，并指出要加快推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建设。上海市委也把推动科技创新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在全力推进。所以这种情况下更需要紧紧地围绕国家的战略，把科技创新这篇文章能够做好啊，能够做出新的亮点特色。第三个，我们考虑呢，黄埔呢是上海中心城区的核心区，我们又是上海的心脏窗口和名片，我们要发挥我们的优势，然后在科技创新这一块能够发挥黄埔的使命担当和责任。
1: 中央科创区虽为一隅之地，却胸怀全局之变，早早布局，精心谋划，抢抓时代赋予的发展机遇，从开始就坚持一流的定位，做好建设规划大文章，以高标准、高品位、高效益的追求，推动中央科创区早出形象，早日建成。
2: 我们在考虑中央科创区的规划当中，就想把中央科创区和原来的城市最佳实践区以及文化博览区进行三区联动，做到生产、生活、生态的叫三生融合，来打造新型的都市型的科创应用区。中央科创区已经在规划研究、城市设计、公共景观的景观设计等方面形成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3: 首先呢，我们营造的是三区合一的非凡体验。第二呢，我们是打造独具黄埔特色的这个空间格局。我们从黄埔的空间基因里面汲取灵感，将亲切尺度、品质空间、活力街巷演绎为我们中央科创区的高密度、高混合、高体验的空间格局。第三呢，是促进功能混合的这个创造活力空间。我们打破传统的商务区植住过于分离的这个布局，将科创办公和居住生活、文化休闲还有这个商业服务等功能在街区里面高度混合。第四呢，是塑造标志性的城市形象品牌。我们片区呢以塔红眼公共空间为引力中心，将科学家居住的顶科未来塔和这个关键的廊道布置这个五栋点状的这个高层，作为科学灯塔沿江展开，形成具有韵律和节奏的天际线。
1: 中央科创区的诞生不仅是应运而生，更是应运而生。从承载着上海百年工业的历史荣光，到举世瞩目的世博会举办地，这里具有上海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这些历史底蕴与时代记忆，恰恰给予了中央科创区不断创新发展的精神源泉与文化自信。
0: 黄埔呢，具有非常好的金融资本的资源，我们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0: 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首批股权投资的这样一个聚集区。我们有六家国家级的我们的金融的交易市场，有720多家我们的金融持牌机构，也有400多家私募投资基金，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这样更好地助推我们的科技创新。第二个呢，也是基于呢黄埔的专业服务业，我们的专业服务业特别发达，比如我们的咨询服务业，全球顶尖的20强企业有6家在黄埔，4大会计事务所有2家在黄埔，另外呢，我们还有一批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也有在世界有影响力的人力资源服务公司。这些专业服务业恰恰是我们在科技创新当中需要更好的服务科技创新的重要的服务载体。第三个呢，也是考虑呢黄埔的区位优势，因为我们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然后呢非常便利的交通商业配套，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有众多的文化艺术的这种活动的地方，然后呢让人才能够安心的在黄埔工作生活。另外一个黄埔呢，是一个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城区，也有助于科技创新当中跟国际进行交流。
1: 如今中央科创区在这片历史与现代交融的土地上再度起航，作为上海唯一一个全域都在中央活动区的行政区，黄埔正顺势而为，以中央科创区建设为契机，为上海乃至世界的科创生长培育最佳土壤。
2: 创新的头部企业和链组企业正在加速向中央科创区集聚，我们的科创服务体系也正在加速的建立当中。我们在上海率先成立了科创服务的大联盟，这个大联盟里面呢有4个部分组成，一个是为科创企业服务的科创投资联盟，第二个呢我们还有这个成果转化联盟，第三个呢我们还有人才服务联盟，第四个呢我们还有科创服务，包括为科创企业的提供法律的服务、会计的服务以及营销方面等等，有8大体系的一个服务。
1: 中央科创区聚焦打造以 XTech 为主线的科创功能体系，强化制高点、新物种、全球链、新枢纽4大核心功能，瞄准顶级科创龙头总部、顶尖科学家回国创业，开展科创技术和解决方案的场景应用和跨界融合，构建全方位的综合性科技服务枢纽，助力上海加速迈向全球创新链高端。在这里，创新没有边界，未来触手可及。
3: 我们科创服务业的税收超过了50亿，增速超过了14%，健康服务业的税收接近30亿，增速也超过了8%。那么两个产业的总税收现在已经这个超过区里边的这个经济贡献的10%，这是第一年突破10%。刚进入企业今年是第一次超过了200家，增速超过5%。科技小巨人企业超过了36家。那么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瑞金医院有一个血液病的转化创新的研究团队，今年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1等奖。那么还有几个大模型的代表也获得了这个国家网信办的备案，这些都是可以看出来我们区里边的科技成果这个产出还是这个速度非常快的。
1: 科技创新要做时间的朋友，

0: 没有什么劣等可取。黄埔科创集团作为中央科创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聚焦投早、投小、投硬，打通政产学研用金通道，深度参与了中央科创区的产业布局和功能定位等规划研究，
1: 聚焦重大项目落地，服务中央科创区产业体系建设。我们推进 G50 会址及产业资本上海路演中心定址中央科创区，依托海军制造飞机处打造及产业资本最佳实践区、产业问诊室于一体的科技会客厅。二是聚焦重大功能平台建设，打造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功能窗口，推出中央科创区首个功能性平台浦江科技评论落地，今年一月首刊正式发布，记录与传播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实践。三是聚焦资源链接，打通上海天使会服务全链条，成功转化落地11家企业。四是聚焦科创园区，打造首个特色载体中央科创区机器人产业基地。未来我们将依托上海市机器人产业战略布局，与其他地区错位协同发展。
0: 黄埔正着力将中央科创区打造成为上海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承载区。区别于其他区域，这里不仅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更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元的产业生态和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以其独特魅力吸引全球目光，助力上海科创迈向新高度。展望未来，这里是创新的起点，是梦想的栖息地。让我们共同见证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如何在科技浪潮中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0: 江畔的深厚底蕴，悠久历史中破茧。上海黄浦中央科创区正以科技创新与城市脉搏同频共振，这里是创新思维的核聚变现场，科技融合创新，打破传统边界，人工智能与医疗携手，大数据与金融共舞，新能源与数字化同频，每天都演绎着科技进步的激昂交响曲。最丰富的科创应用场景，最密集的创新金融资本，最融合的新兴社交环境，最浓厚的国际合作氛围，厚植着科创生长的最佳土壤。黄浦江畔的中央科创区，左手是百年风华，右手是未来之光。黄浦在全市科创策源功能全面升级的战略大局中谋划考虑，吸引全球科创资源，发展科技新兴产业，致力于将中央科创区打造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都市型科创引领区。
1: 我们的目标呢，是瞄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中央科创区。那么在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对整个区域进行了规划设计，包括产业功能布局的研究。中央

0: 歌创区以前瞻眼光布局未来，重点打造以数字科技、生命健康为核心，以科创服务业为支撑的二加一产业创新体系，在东门户的南浦大桥区域，金融科技、人工智能、大模型创新应用产业蓬勃发展。作为中国首家互联网保险公司，总部位于上海黄埔的众安保险，自研新一代数字化保险中台无界山，将核心系统完全放在云端，支持千亿级保单处理，正逐步重塑保险价值链，立足黄埔的上海票据交易所，一系列全国首创系统按时上线，使得票据交易宛如一场精密的金融芭蕾舞，每一张票据的流转都在资金的舞台上踏出精准舞步，有序地完成价值的交换与传递。而致力于构建数据要素市场，激发数据要素潜能，保障数据安全的上海数据集团金融科技有限公司，也已携手黄埔，围绕数据产品开发、场景金融、 AI 金融等领域合作创新，在数据的跳跃间感知市场脉搏，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此外，蚂蚁区块链上海公司落户黄埔，其技术已应用于电子票据、供应链、政务服务等领域的80多个场景，小红书扎根中国，种草未来，成就文化交流新路径，数字化中央科创区的发展动能已然澎湃。
1: 黄埔呢，这本身它金融机构比较密集，这几年我看黄埔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科技的企业，那这对于我们的在对一些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同也会起到很好的一个促进的作用，所以这也是我们当时选择黄埔的一个很重要的两个方面。
0: 一体两翼，在中央科创区西门户的卢浦大桥区域，生命健康集聚区和机器人研发基地的建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黄埔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瑞金医院、上海九院等全国排名位居前列的三甲医院多达7家，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广慈思南国家转化医学创新产业园区建设有序推进，园区运营规模已达4万平方米，环医院的医学研究转化创新企正在形成。中港会、黄埔国际生命科学港等一批国际化、专业化的高能级科创载体引人瞩目。上海整形医学产业创新研究院则致力于打造环九院的整形医学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平台，已建设了多个顶级专业平台，在药品流通领域，国药控股、百济神州等持续发力，行业领军企业的示范效应明显。普瑞斯深耕黄埔10余年，是国内 A 股首家上市的 SMO 公司，已成为大数据驱动型临床研究领先服务商，为国内首款获批上市的 CAR 细胞疗法产品阿基伦载注射液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服务的 CRO 公司诺维泰，近年来得益于黄埔区丰富的医疗产业资源和贴心服务，取得迅猛发展。而在脑机接口领域，黄埔依然不遑多让，脑虎科技、银河脑医疗等业界翘楚早已扎根黄埔，为保护及探索人类大脑的奥秘而蓄势赋能。
2: 我们感受到是黄埔在过去2年对于打造科创的这么一个转型的决心，让科创回归主城区，这些概念我觉得跟我们还是非常相吻合的。在黄埔这么一个最核心的聚宝盆底部的这么一个区域里面去做我们的人才累积、资本运作，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我们是从2023年底然后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然后这个黄埔的整个科委的老师

还有这个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的帮助，然后还有卫健委的老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帮助，让我们迅速的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诊所开起来，然后并且于2024年的8月21号正式开始对外这个。

0: 尖企业和人才的青睐，共同驱动事业巨轮破浪前行，驶向共赢彼岸。
1: 我们从第一个企业成本的降低，第二个融资的便利，第三个我们把科创和融资和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无缝衔接。我们希望科创的企业在黄埔能够找到生长的沃土，我们要通过政府扶持的方式把整个商务楼宇的成本降下来，然后通过产业导向把同一类别的科创企业引入到这个楼宇里面来。我们跟区科委一起于去年的年底率先出台了关于打造中央科创区的科技扶持的产业政策。
2: 这个产业政策我个人感觉力度前所未有之大。这个政策一共是五个更加注重，第一个呢是更加注重企业的原始创新，我们大力支持企业研发投入，技术合同的这个认定工作。第二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生态链产业链的集聚，第三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国际氛围的打造，第四个注重呢是更加注重科技创新策源和平台功能的打造，第五个更加注重是更加注重人才的培育工作。科技创新工作核心是人才。
0: 在中央科创区还有很多类似央企一新这类的科创企业，他们不以劳动密集型模式来攻克高精尖技术，对他们来说需要的是一个能把各种各样的人汇聚起来的环境。中心城区对于高端人才的引进，对于资本的对接，对于学校、医院等各学科的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3: 我们整个的研发进度以及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往前推进这个医疗器械爆证的一个进度，的确是有更大的一个加快。在一些通道上包括一些这个创新的这样的一个渠道上，我们觉得还是有被扶持到。对，那第二块的话呢，的确就是能够感觉到这边的整个创业氛围还是很浓厚的也能让我们整个企业文化变得更加的这个积极并且更加的就是快速的能够进行发展。
4: 中央科创区强有力的产业扶持政策，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众多的科技型研发机构和金融机构，高效的产学研联动，务实开放的人才政策等优势，都促进了我们选择落户黄埔。
0: 如今随着黄埔中央科创区的跨越发展，一大批优质企业纷至沓来，也进一步夯实了黄埔新能源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石。
5: 黄埔区有着浓厚的创新氛围，头部企业和科研机构众多，这为我们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储备、技术支持和合作供应。另外，政府各部门对我们办公选址、创新合作、业务落地，甚至员工就餐等事务巨细的问题都有很好的安排。那么这些都很好的保障了企业经营的流畅运转。从 SV 把总部落地黄埔区以来，我们在业务上实现了高倍数的增长。
6: 中央科创区的发展就是突出科创。科创呢，这里面有几个领域，人工智能是必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领域。那我们又是人工智能的三大要素的算力要素，所以从黄埔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希望有这样的头部企业。那我们也看中了这样的发展机会，对我们企业来讲抓住这个时机，然后有这样的好的高效的政府主管执行力，加上我们的技术本身在 GPU 这个行业的实力，实际上是形成一个非常好的协同。
0: 作为中心城区，黄埔还有着最好的场景优势，不但有南京路、淮海路、豫园等顶级商圈，还集聚了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演艺大世界以及上海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馆等五六十家文化艺术机构。随着90后、00后成为新一批科研主力军，黄埔也在积极

0: 合他们的需求，致力于为人才实践更高质量的产城融合。在市中心核心地段，黄浦区推出了首个社区型保租房项目景湾公寓，不仅出门即达地铁和隧道，窗外还能欣赏黄浦江景。该项目规划了文化运动、教育培训、餐饮零售、生活服务等多元化业态空间，全方位满足各类人才需求，为各类创新型企业和优秀人才干事创意打造发展热土，宜居家园。五年出雏形，十年打造好，每一条区域转型之路都需要久久为功，脚踏实地，给予企业更多资源，赋予大家更多信心。等干事创业的激情被激发，蓝图也就会逐渐变为实景化。
1: 2025年对我们来说，应该说要掀起中央客舱区的一个建设的一个序幕。接下来我们希望在15能够把中央客舱区基本的框架、基本的架构能够建成，部分的功能能够充分的展现出来，也能够成为上海科创中心的点睛之笔啊，重要的一块创新的沃土。
0: 黄浦中央科创区正以独特优势和创新活力，在上海科创版图上书写辉煌篇章。未来它将继续砥砺前行，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注入磅礴动力，向世界展现中国科技创新的无限潜能。黄浦一骑新篇。

0: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你要随便拿一个笔啊，你简单做一些初步的作品，嗯，门槛很低，嗯，这个就像那个弹钢琴一样，你弹出声音是很容易的，嗯，那弹出作品是比较难的，这个肯定要很多年的磨练和这个培养自己的一个艺术的心。达到这么一个高的境界的话，需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些训练，什么样的培养，然后呢，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自律呢？
1: 真正的东西哈，嗯，就在于这个创造者的内涵，嗯，内在的思想，
0: 哎，要有的表达，对吧，哎？而不只是声音或者是画面。
1: 画面，嗯，你假如说，钢琴的刚才说的非常经典的，嗯，那弹出声音很简单，嗯，弹出一篇作品也不难，嗯，弹到比作品还要经典的是艺术，哎，
2: 对，
1: 美的欣赏，美的感受的时候，嗯，它就又不同了。那么书画的东西呢，我觉得哈，嗯，首先一幅作品的创作达到极致的，达到巅峰的艺术，嗯，就是一个艺术大家的内在的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嗯，那么当然思想和灵魂的碰撞就是作品的内容，嗯，假如说我写了个东西没有内容，嗯，我估计我今天写个书法就像古人啊，嗯，我是古人，我写个东西你不认识，你写个东西他不认识，我估计转一圈今天没有书法啊，因为谁都不认识了就没有书法，嗯，更谈和什么什么书体就更没有了，嗯，就是说它的内容一定要和形式统一，没有内容的东西就没有思想，嗯，没有思想的东西一定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这个艺术一定没有生命。
0: 所以为了达到这个，你要对自己有特别的苛刻的要求，对吧？不能就随意来，还是要按照就是你要交流的人，嗯，你的读者，你的观众，你要知道他们的期盼是什么，要知道他们怎么理解你写的字，是吧？
2: 对，我觉得刘老师是用更，嗯，就是以大家的身份给我们分享，就是说如果想成为这样的大家需要什么，嗯，那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例子可以跟您分享一下，啊，我自己呢就是很小时候，特别是现在的父母啊也很爱让孩子从小去练一些才艺嘛，嗯，那我是六岁的时候被我妈抓去少年宫，说你学中国画吧，我还真的去学中国画嘛，然后哎，我学了五六年，那时候我其实很痛苦，小的时候不懂，老师在上面教先学画葡萄，怎么调呢，老师就告诉你你要挤多少下的红色再挤多少下蓝色，就完全是
0: 工，就是个配方，
2: 哎，就是个配方，你教你的是一个方法，老师说这样教，那我就这样画，可能我画出来和老师差不多，但是我在想我为什么要这样画，慢慢随着这年纪长大，我会觉得像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书画，嗯，是需要人生的阅历和经验的，我需要看过祖国的山河，嗯，我才知道这个山怎么画，水怎么画，现在看一些大家的名作，每个人可能同样的风景画出不一样的感觉，这就是刚才我听您分享的，就是每个人是我执笔来表达我的内心，嗯，这个是每个人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说要求那么小的小孩子去学中国画，我只能学技巧，我只能学出技法
1: 的，
2: 哎，对，
1: 技法的，
2: 就是这样。
0: 好，但是我认为说，舒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这个，嗯，怎么样才能画出一个葡萄？
2: 啊，okay, 对，我就是。
0: 但是轮到你想画出一个葡萄的时候，是不是就感谢小时候有这门课呢？
2: 会，
0: 对吧？因为对，这个是内容和表达之间的关联，
2: 对，
0: 其实是互补的，两个方向都
2: 要有。先学技巧，然后等到你慢慢有阅历之后，啊，你再去反思当时老师为什么教你，啊，然后或者是我自己要怎么表达。的时候，嗯，又不一样。
0: 其实我觉得很多艺术都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看到的最好看的舞蹈表演是看起来很容易，
1: 对
0: 吧，其实是经过了多年的训练才能做到这么看起来容易的效果，
2: 对了
0: 所以我们就介绍一下哈，就刘老师就是当代书画大家哈，
2: 对，
0: 诗词书画作品呢曾得到了南怀瑾先生的非常非常高的评价，我来说一声哈，嗯，就是前有古人后望来者，嗯，我想问问就是您和南怀瑾先生是怎么样的一个结缘，能不能给我们分享的故事，
1: 嗯，实际上在中文大学他原来有一个

0: 个前有古人后往来者，他谈到那写的时候，他就说，你是这样，我给你提个东西哈，那你拿张纸，我拿张纸，就写那个赋的时候，赋闲杂意，他说你先别说话，我给你，你也写个，我写个，看看我们俩想的一样不一样，他就写出来一个正赋的赋，我写出来也是正赋的赋，后来老先生说，肯定让任何人写都要写文赋
1: 啊，赋，我也想到是那个，做赋的赋，
0: 他问我，我说你老先生你为什么这么写？他说我得先问你，因为我在想你让我写什么样的，
2: 一起来是一个挑战哈，一个陷阱。
0: 结果我说我是闲着没事儿，就想喜欢文化哈，就喜欢文化艺术嘛，我就想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东西，那就对了。他说你要写那个赋，我可能就不写了。
2: 那么我们特别想就是欣赏一下刘老师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们了解一下就是背后的故事好不好。
1: 那首先就是我听过说刘老师之前呢去沈园去了好几次，然后每次都能做出一个有不一样的心境吧，是不是？然后有不一样的作品出来。
0: 绍兴沈园去过三次，去的时候我记得九几年也去过一次，2000几年去过一次，九几年去了以后啊，去了以后就想填那个陆游的《钗头凤》。那第一次去呢，就写了我刚才翻到了那个“山盟无奈锦书在”。为什么写了这个呢？也是想到哈，你看陆游和汤婉那个时代哈，家里不同意就分手了。完事以后这种情感啊，都很非常痛苦的啊。我最后就写一篇，山盟无奈锦书在，山盟海誓喊了半天，最后也没有，也无奈啊，没有办法。最后为什么呢？锦书在，是因为锦书就是原来那个好像自己哈，有那个写的那种哈，永远不变的那种情书一样啊。
1: 情书还在。
0: 山盟无奈，
1: 对，
0: 锦就是锦书还在。
1: 誓言不在了。
0: 昔日沈园，后来想昔日过去的沈园嘛哈，旧池台一看哦，以前的老池台还在，哈。一曲钗头千古梦啊，千古韵，唱串悲剧不重来，就想起他那一曲钗头千古韵，唱串悲剧不重来。当时就这首诗出来了。有一年搞展览，在西湖中心，西湖美术馆，我就请了这个中国书协的副主席，还有两个什么博导，叫陈振莲一个，陈玄峰，还有王东龄，请他们去了以后，他们这次来，不出去转转吗？哎呦，我说正好想转一转哈。他说：“哎，拉你到兰亭，去转一转。”结果走去兰亭的路上，哎，他说那边就是沈园，你不去吗？当时沈园在重修，沈园在重修。哎呦，我这一看，他说现在那个正在重修，完了以后啊哈，都可以进去。哎，我突然间感觉就来了，几次想写，那个感觉不到，你写不出来哈。哎，突然间一看。外边那个围墙全是给拦起来哈，正在那什么，但是呢，门口那两块大石头，那个浙江不是叫说人的缘分断了以后叫断缘，他们读的话不叫断缘，是断云，但石头放在那儿呢，就在门口中间那条缝还在，据说是陆游和汤婉分手以后，一个雷劈，那个石头就断了，据传说，他说。重修了，你不想进去吗？但是我们走在那儿哈，人家他又怕不让进哈，我们就说先回来再说哈。但是我坐在车上，那首词就出来了，我喝了一首，就断云卧，因为他那石头还放在那儿，就断云大石啊。断云卧金飞左，宫墙不见柳絮落，因为老的宫墙已经包起来了哈。但是正在柳絮里，那时候它还在落啊。完了，接着是我写的是孤鹤见哀鸣怨。欲睹失搜，因为当时啊，孤鹤见就是他们那种，分手以后，陆游和汤婉那种悲凉哈，就像那个孤鹤哈哀鸣那种叫声音一样哈，所以说我就想到了孤鹤见哀鸣怨，欲睹失搜，就想来了想看看老失搜哈，有此未面，汗汗汗，正好那次呢。就是因为感觉到了，又想起来那个词，晚上又说是你不进去转吧，正好，那种情节写出来了。还有一首，我就是有一次我在上海，搞一个也是上海一次访谈，搞一个展览，完事以后呢，一朋友开车送我去杭州，突然间就朋友就说，刘老师你不是说 几次说去沈园，那去了没有就问我，哎呦，我说怎么，他说沈园就在那那一

0: 就在旁边，
1: 就是路过了一下，从那过
0: 呢，哎，高速上嘛，
1: 哎，这首更有一点就是悲凉的一种，
0: 你真说对，
1: 刚才那个就是更婉约，就是
0: 这么说，这首应该十几年，嗯，快二十年了写的，嗯，十几年，
1: 一年中秋节嘛，十一年，
0: 那十几年了，
1: 十一年，
2: 这个我觉得和我们前面说的一个话题非常的相似，嗯，就是好。多年的准备，多年的这个磨练，它其实呢就是一个刹那，一个瞬间的一个灵感来了，然后就是因为外围的一些因素，还有眼前的一些画面，就想起了一个非常美的一出表达。如果不是所有的那些元素到位的话，就不会有这几句话了，就不会有这个事了。
1: 听说刘老师之前在五台山的时候有一个特别长的对联，是吗？
0: 哎，那个人那个人到现在还成为五台山之最，
1: 知道吗？
0: 哎。很奇怪的，这个对联啊，也有意思啊，我记得是九几年，我们赵老先生啊，赵老，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主席，他就说，哎，少英啊，我们岁数大了，你到时候跟那个灵峰寺写个转个联，结果呢，两个月过去了，我突然就把这事给忘得一干二净的，晚上回去啊，到屋里边就翻那个给了我那些资料，啪啪啪一翻翻翻翻，哎，翻完以后我经常在枕边放一张纸，翻完以后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一晚上全是在寺庙里看对联，甚至有几副对联我都背过了，
1: 哇，
0: 看完以后就梦里边背过了，第二天早晨还没睡醒他们就敲门去了，他们直接奔屋里就去了，去了以后说怎么还没写呢，明天咱就去了，我说哎呦那怎么弄啊，这赶紧起来，哎，所以说这是什么枕边哈，一张纸乱七八糟，哎，他说这不就那帘吗？啊，好，开着车要到五台山，刚到了以后，那个师傅叫妙生法师，完一看，哟，你怎么写这么长帘？太喜欢写，我也写一副超过你，哎，我也写个比你还长的，哎，他就问我们多少字？
1: 哎，真的，我都不知道多少字。
0: 问我们多少字啊？我们几个三个人啊。都在场全愣了，
2: 都没数过，
0: 都不知道多少字，非常奇怪啊！跟你讲，他就开始数了，一数你知道是多少字吗？
1: 四十，
0: 八十四个字，
1: 加起四十啊，那就八十四啊，
0: 上联四十二
1: 嘛，
0: 下联四十二，八十四个字。这师傅扑腾就跪下了，哎，我们都说师傅你怎么能跪下干什么？
1: 大礼。
0: 他说，第一，他是修大悲咒的。大悲咒是八十四个女菩萨的名号，整个五台山就他修大悲咒。更奇怪的，他说这几天跟八十四标上了，他讲完这故事才起来的。他说前几天从广东来了八十四个女的，两个大客车啊，大轿子车哈，一个车能装四十多人，可偏偏一个车装四十二。到了五台山，整个五台山几百家上千家寺院，好像是啊，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反正几百家都有了啊。就他是修大悲咒的，这八十四个女的哈，哪都不去，就到他那儿去。每个人拿了200，那个时候200块钱算起来九几年，100块钱给师傅搞法会，另100块钱给师傅就是供养。结果去了八十四个女的吧，偏偏又去了八十四个高僧，奇怪的是就跟这个八十四标上了。我没什么记忆力哈，经常。就忘记了，但是呢，这些哈，
1: 记住
0: 能让我心动的哈，
2: 这就是难忘，
0: 哎，难忘的哈，确实难忘的。你想，你要让我现在写这个联，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3: 在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的今天，担任传播中华文化重任的使者显得尤为重要。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被误解，往往是表达者的宿命。在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欢迎继续收看。
1: 还有一个就是故事，刚才我和麦子有聊的，就是您之前在日本也有一个小故事要跟我们分享。
0: 去了日本以后啊，也情也不出去哈，我去的时候都是拉着皮箱，里边全是书稿，就整理书稿。完事待着没事的时候干嘛去啊？什么都没有哈，完事又出去以后又怕碰完以后给遣送回来哈。但是有一次，那个搞一个活动，那个公司里边，那么我去呢就说你去参加一下，都是日本的顶级的书画界的人物哈。到了那儿搞一活动，我记得很清楚，一张四尺。

0: 选址四尺长，三十一米二，写完一个缘分的缘字，他要一个缘分的缘字。那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书法大师啊，写完缘分的缘字以后，我就当时又下边空这么一块哈，我就看了有十几秒，突然间想起那么几句话，空这一块不行啊，你的落款什么的哈，盖章哈，哎，就想写什么呢啊，最后啪想了那么几句话，缘万事之由也，世间人之往来都离不开它啊，萍水逢者缘也，萍水相逢的，我们今天能坐在这聊这么长时间哈，擦肩而过的都是有缘的，萍水逢者缘也，
1: 没错，
0: 萍水合者分也，你光有缘无分，然后最后一句，有缘无分非缘分也，哎，我就写了这么几句，结果我写完以后，我再一落款一盖章，那日本老先生说，哇，这个请问他用日本的非常，他写说中文语说的结结巴巴，这个这些字的句子源于何古人哪个圣贤啊，我说我刚写的，
1: 没想到是自己的
0: 啊，他说你自己啊，你刚想的，我说刚想的，他不能就跪下了，我那时候在想，就这点小句子哈，日本人能跪下，那我们要研究中国更精深的文化哈，应用文化征和日本去交流，哈，和日本去对话，去征服日本，啊，我们不更好吗？他崇尚中国文化，我那时候就那么想。
2: 日本他们那边好像就是传承咱们这边的，中华的文化，特别是传统那些文化的内容，反而更加的精细哈。之前我看到咱们这题目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人主动跟我聊过中国的传统文化吗？没有，就是没有这个环境，没有这个氛围。
0: 中文大学就学中文。
2: 哎，我学新闻传播，但是哎，我就发现就是特别是像特别行政区香港的现在的目前的年轻人也好，他们反而会受西方影响，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教育体系等等出来，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重视其实真的是有缺失一些，就他们好像没有，特别是我很难去跟，比如说我是香港的本地的朋友，我可能说，哎，我们来聊一聊茶道吧，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诗书这个诗词吧，不会有人跟我聊这个，
1: 很难找哈，这些老师是存在的哈，但是呢，
2: 对，
1: 少，
2: 很少。
1: 其实我觉得和深圳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大家都在搞钱。搞钱的情况下就没时间想文化这些事了，其实应该是相反的才对，钱多的地方就应该下一代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些更高境界的事情，
2: 像老牌电视台啊 TVB、他们那种 TVB 剧港剧啊、港剧里面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描述其实有些很不考究的、从道具服装啊，他的是不是知识对不对、
1: 那些是源自无知吗还是故意、
2: 不是，就是他们没有特别的在乎这个东西，如果、
1: 就觉得差不多就行是吧，
2: 对，好像没有，就是不会说、比如说我港剧那边拍的话他不会再请一个礼仪老师，但我现在看到咱们内地拍一些古装正剧的话
1: 的
2: 他们会请专门的历史老师，咱之前拍那个八六版红楼梦啊，大家三个月一起来学这个东西，就那些是没有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港剧里古装剧会出现一些用词，他们是不会，就甚至会是用现代的一些话语，而不会用到咱们古代的一些词，然后他在很多礼仪上，在您提到周礼嘛，那礼仪上我这样的这个表现出来是不对的也没有，那观众好像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所以他们好像对这种我们本身这个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的一些文化就稍微没有那么在意。我就说我们经常现在在内地看一些古代的历史剧，如果说有些失误，您会发现很多网民啊就会喷。
1: 我觉得这个也会产生很多的误解了，就是对于就是自己特别精通一个文化的范围，然后呢就看别人的表达说，哎，这有问题那有问题啊。其实你不是为了 为了批评他，你是为了加强他的表现，对吧？但是人家可能不是这么想的。
2: 对，因为特别是我们作为媒体人哈，我就会觉得说，作为媒体，你就应该更严谨一点。
1: 哎，对，
2: 对不对？就特别是比如说大的一些电视剧，那现在
1: 因为你是一对多，对
2: 啊，
1: 对对
2: 年轻人都会看。那他如果你这有问题，所以我刚才就是表达，就是说在海外生长起来的孩子，他们。

0: 也希望他们更加传承我们中华文化，但是目前就是也觉得，我觉得无论是现在我们内地的年轻人还是香港的年轻人，都应该更加在乎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瑰宝，咱不能都让日本学过去了，我们自己不在乎。其实我们的文化里面有那么多宝贵的东西，对不对？
1: 实际上到国外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也很重要。
0: 对，
1: 是要说某些，你包括孔子学院了什么这些学院哈，但是实际上是很受阻力的。就是你非要强加于其他国家，把你文化强加于他们啊，
2: 对，可能就没这个空间给
1: 他们，
2: 是不是
1: 很小空间？
2: 对对对对。
1: 当然呢，这个文化的传播，需要是传播的，需要是介绍的，最起码的哈，我就觉得中国这些比较古典的一些武打的一些东西哈。通过这些哈，让很多人认识到很多中国的哈最博大精深的东西，最伟大的东西很多。慢慢的这些东西啊，你想真正的语言统一的哈，比较统一的就是音乐了。我记得我在
0: 舞蹈也可以，音
1: 乐舞
0: 蹈。
1: 我在那个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哈，参加那个五洲通春哈，就每年的出访哈，我就发现。飞机一下飞机到了美国哈，洛杉矶，我们那个时候2009年正是奥巴马就任，那个时候，我们在那个奥斯卡那个科大剧场，科大剧场，你想，我最经典的就是说他们那个后边200多位的交响乐，前面才十几位的民乐，最前面是舞蹈，我们在舞蹈和那什么民乐的中间，就我在那表演书法哈，是跟那表演书画，是根据他那个音乐的节奏一起来，我们就开始写，音乐一结束，啪，不管你写四个字，写一首诗都要结束的哈，我就想那个民乐和交响乐的整个共鸣，人就当时没有和谈
2: 啊，
1: 你想早晨到那儿。马上就开始装台，晚上7点到了美国的晚上7点，
0: 时间点
1: 啊就没有时间，
2: 对，
1: 哗就看看谱子，啪就通了。那中国的民乐，哗那种哈、那个整个后边交响乐，非常场面非常恢宏。我觉得是艺术达到巅峰级的艺术哈、它的语言是共通的。
0: 对对，无国界的，
1: 没有国界的。
2: 确实确实，如果是就是。抛开了这些就是就是基于语言的那一些成分的话，你就是说那像音乐啊，像舞蹈啊，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

0: 乐啊，像舞蹈啊，像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电影也可以这样呈现了， 对吧，因为我都可以有文字了，普遍注入到每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成分，我是没有的，我是从外欣赏的，然后呢逐步的去了解一些，但是呢水平比较低，这个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很高的，很了解了很多东西都非常到位，哎，真的。
0: 好了，谢谢老师。
2: 那你现在，比如说，那你现在如果回你的故乡，你会拿一些中国的剪纸啊、中国结啊那些？
0: 说实话，我觉得任何一项我都没有权威的这个，
2: 是吧？
0: 对这个水平了，所以我来教别人，我的介绍给别人很难，但是呢，我愿意让别人了解，我可以带上一些视频，或者是让大家自己去研究，这个是可以的。然后呢，就是我的感受，我觉得别人也可以感受到。
2: 我们两个水平差不多啊，
0: 不会吧？
2: 我也是一样，
0: 不会吧？那就叫我大师好了。
2: 我们两个是一样。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说就是出去，就是到外面，然后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你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感受，一些新的艺术的形式，或者是一些表达。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值。然后呢，别的地方的文化进来也是一样的。对吧？
2: 对
0: 我们交响乐啊，也可以到我们香港来，到深圳来，到别的地方去做他的这个表演，然后呢，就是可以融合一些这边本地的一些文化，然后就看看能产生下一代的什么。
2: 是的，
0: 其实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国度，对吧？就是几千年下来一直在吸收，也一直在输出文化。树叶，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自己是一个文化使者，自己在传达一些可能周围人不太懂的一些？一些内容呢，
2: 但我又觉得这种东西不能去说教，你不能去跟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对，其实是一种耳濡目染，或者是、
0: okay.
2: 我在做，大家可能看多了，也许你喜欢了。那就我们可以一起讨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呢，其实也在某一些短视频平台的哈，我也是在去讲一些国风啊这种传统的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反正我喜欢，我想分享，如果有年轻的人喜欢，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玩，我会用这样的一个心态。但是我自己又觉得反思的是，我更加希望邀请到像刘老师或者其他的专家学者，他们入驻这些平台，为了让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可以邀请像刘老师或者更多的这种大家来去做一些这些分享，让年轻人去知道，有这个渠道来了解。
0: 树叶说到的正的一面呢，就是说它有一个调动味蕾的一个机会了，可以把一些平时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接触到好，就是比较高的一个境界的文化的人，对对对对，现在他刷着刷着就看到了啊，然后有可能就会产生一点兴趣，然后再去研究，也许吧，也许吧。如果有这个机会，那是绝对是发挥了很宝贵的作用了。
1: 实际上很多东西值得去学习，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这个层面吧，哈，可能接触的这个东西哈，有时候接触不到，实际上又想接触吧。

凝固的文字、表情，记述着岁月的沧桑变迁，也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它们是我们共同的荣耀，也是一座城市的传奇。今天，在这座创造传奇的地方，陕西富平，古老的石刻技艺依然闪耀。一代代匠人以铁为笔，以心为墨，在传承与创新之间，勾画着新时代石刻产业的发展图景，诉说着富平石刻一刻千年的故事。

在古都西安的一隅，有一片静谧而庄重的土地。西安碑林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种类最齐全的石质文化艺术宝库之一。巨量的碑刻犹如丰厚的史册，承载着民族的精神信仰和文化价值。自从碑林形成之时，关于它的研究就从未停止。而在很多的研究成果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古老的地名——阜平。由现在的西安向东北望去，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过渡的地方，有一座以富庶太平为名的城市——阜平。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深刻地印记了伟大历史的痕迹。千百年来，阜平不仅享有关中名义的赞誉，更是一块滋养生命和梦想的丰饶之地。大自然的慷慨赋予了这里柿子之乡与奶山羊之乡的殊荣，也塑造了一幅美丽富饶的绝美画卷。

0: 在富平的北部，东西延展的山脉勾勒出一条清脆的绿色长廊。它不仅穿越田野和村庄，展示着大自然的美轮美奂，同时还隐藏着无数的珍贵宝藏。
1: 我们说富平一带的这个山在历史上就叫北山，在先秦的诗经当中就有南山有台，北山有来的这样一个记载。在富平凤凰山一带，它在南北还并存为两套特别的石灰岩石构成系统。那么一个就是我们传统所说的石灰岩的这种青石，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黑玉石，就是我们俗语叫的墨玉。尤其是这个墨玉石在全国的范围内是所特有的。
0: 富平出产的墨玉石颜色青中透黑，因抛光之后有黑如墨，光洁如玉，被古人称为墨玉。又因为石质细腻，硬度适中，温润坚实，历来是碑碣、造像选用的上乘料石。据史料记载，早在秦汉时期，富平出产的石料就成为关中地区石刻作品的首选石材。有专家认为，秦始皇陵陪葬坑中出土的大量石甲胄就极有可能出自富平。此后

0: 随着汉唐等王朝长期定都关中，对优质食材和匠人的需求急剧增加。阜平因盛产墨玉，又地处京畿之地，交通便捷，迎来了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这一时期，阜平匠人的石刻技艺臻于成熟，尤其在碑文雕刻和表现宗教题材的作品上，展现出极其高超的技艺。尤其在唐代，鼎盛的国力和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为匠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创作土壤。阜平石刻迎来了历史上最为璀璨的巅峰时期。有学者认为，今天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的许多唐代碑刻，或是采用阜平石材，或是由阜平石刻匠人创作，是研究阜平石刻发展史最重要的实物资料。
1: 咱们这个第二展厅啊，可是碑林最珍贵的展厅。这是多宝塔感应碑，这是严氏家庙碑，那是柳公权的玄秘塔碑。在这边还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还有欧阳询的碑石、褚遂良的碑石，这么多的碑石啊，每一个字都非常的漂亮。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想过没有？就是说书法家能写好，你是怎么刻上去的？难不成是书法家亲自刻的吗？那不是，术业有专攻。很多呀，咱们的这个石材是来自阜平，不少的碑石它的刻工也是阜平的刻工啊亲自去做这个啊。能把这个刻的到什么程度呢？最高的赞誉叫下真迹一筹。就是书法家的纸咱确实比不了，但是纸不都毁了吗？那除了纸之外，咱们这个雕工天下第一。
0: 文字镌刻着一个民族的记忆，透过这些名扬四海的石碑，我们得以看到那些久远时代的风貌、人文和价值观念，感受到那些时代的浪漫和豪情。得益于古代匠人们精湛的技艺，他们被传承、欣赏和铭记，与石头一起化为不朽。遗憾的是，那些创造千古不朽作品的匠人，只有极少数幸运地留下了姓名，绝大多数都淹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他们有着自己的故事和生命的光彩，他们的作品矗立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供千秋万世的人们瞻仰赞叹，但他们自己却没能成为作品的一部分，他们的一切随着生命的逝去而消散，甚至没有留下寥寥几个字的名字。历史总是充满遗憾，而有些遗憾需要用漫长的时光为其解答。长安大学的彭立志教授就一直在阜平石刻的研究中寻找着遗落在历史记忆中的本真。
2: 你看这个石刻像什么？
0: 近年来在文献与实地结合的考察中，他注意到唐代是阜平石刻发展的巅峰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涌现出众多能工巧匠，甚至还出现不少石刻世家，他们广泛参与各种石刻作品的创作，遍布关中地区的唐代帝陵石刻就是同时期典型代表。在建于盛唐时期的唐桥陵石刻上，彭教授有了新的发现。
3: 在这儿、
2: 这个阜平田氏四个字，这样是竖刻起来的，这是阜平田氏。阜平田氏它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那么刊刻者有意似乎在证明谢志这个雕像跟阜平刻工的某种关系，这也许是在

0: 富平客工成为一种既成事实以后，游走关中，人们对于历史的一种回溯的一种向往、一种追溯而二次题写，也未必是唐时亲自刻写，因为这不符合书写的惯例。富平的石刻呢，严格来讲，它不是富平一地石刻，而是以富平这个北山一带为中心，就是他们所说的凤凰山为中心，左右东西连绵近100多公里的这一个石刻地质带的一种石刻。那么近年呢，我们发现这个洛阳的出土的墓志当中，我们发现有从现在的户县一带流落到洛阳去的刻工，那也就是说当时的这种刻工它是有流动性的。
1: 富平田氏是否是当时的石刻世家，史料上没有记载，一切都无从知晓。但我们能知道的是，那一时期的富平匠人以长安为中心，游走于关中乃至更广阔的地区，以富平匠人的集体名义得到了历史的认可。然而个人的命运终究无法摆脱历史，持续8年的安史之乱严重冲击关中地区，很多技艺精湛的匠人在兵荒马乱中四处飘零，陨落无闻。此后的大唐再也不复当年的气象，国力的衰颓也集中表现在中晚唐的陵寝石刻上。富平石刻如同沉默的史册，记录着历史的潮起潮落。唐朝以后，长安再也没有被定为国都，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富平石刻的发展之路十分缓慢。虽然在宋代重新迎来短暂的复兴，也出现元代赵信带领200工匠参与元大都的营造的事迹，但也仅是昙花一现。明清时期，随着民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富平石刻除了经典的文字、碑石外，民用化的作品逐渐增多。这些雕工繁复、极尽巧思的作品，展现出匠人们高超的艺术才华。
2: 我身边的关平匠和周仓匠，他们来自中国的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陕西的富平。咱们说这两个人在演义里出现，对吧？三国演义。那么在演义里周仓到底是个什么形象呢？也被大家所熟知呢。板肋虬髯，双臂有千斤之力。双臂有千斤之力怎么表现呢？除了膀大腰圆之外，咱们富平的刻工有巧思。咱们把视线聚焦在他的手上，他的手背上青筋暴起呀！咱们想想，在石刻上能刻出青筋，这水平顶了天了。再看看他的虬髯，虬髯就是弯曲的脸颊上的胡须，你看看弯曲啊，纤毫毕现呐。再看看人家的甲胄，就让人怀疑他好像是一个真人似的啊。咱们说演绎跟正史毕竟不一样，它是虚构的啊，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什么是真的呢？咱们富平的材质特别好，咱们的石材特别好是真的，它的刻工的水平高是真的。
1: 栩栩如生的雕像，有清末富平石刻高人赵志奇、邱志林等人构思雕刻而成，是明清时期富平石刻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匠人，最有名的要数赵志奇、刘生荣、刘来福、杨嘉林、刘先义。他们无论是塑像雕凿还是书法雕刻，都达到出神入

0: 化的地步，被当时的人们并称为五虎上将。富平石匠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尊重，留下了许多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民国时期的刘应文更是得益于精湛的刻字技艺，得到了书法大师于右任的认可。著名爱国将领胡景翼为富平望湖楼题写的《六通十匾额》，都是出自刘应文之手。然而，看似富平时刻低潮的冬天已经过去，但温暖的春天还远没有到来。自清末到民国，战乱、天灾、瘟疫一次次席卷关中，夹缝中求生存的富平匠人没能等来时刻复兴的春天，就遭受严重的冲击，几近消亡。1949年之后，富平虽然逐渐出现一些家庭式作坊，也都以雕刻石碾子、石狮子等简单的器物为主，难成气候。曾经荣耀千年的富平石刻，真要就此断绝了吗？谁都没有答案。这样的景象，令土生土长的富平人刘兴汉心痛不已。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遍访存世的老匠人，为即将消失的富平石刻留下最后的资料。
1: 这里没有厂子，都是家庭作业，一家一户在那弄的。在青黄不接的一些情况下，还有个老人都存在着的。以后这东西就消失了，大清不起来了。你这简直不行了，晒拍的不行了。
0: 然而令刘兴汉没有想到的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很快吹到了关中，历史给了富平石刻又一次机会。20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化的保护也越发重视。西安进行古城保护和修复，急需大量技术精湛的石工。因与外国进行文化交流需要，对历代名碑的仿制工作也迫在眉睫。
2: 给博物馆还就是像刘公权的玄秘套、颜真卿的岩浆妙笔笔，这都是大型的笔子。再就是这王羲之的二王法帖、唐怀寿的这千字文，这都是很受人们欢迎的一些笔子。
0: 复制响当当的国之瑰宝，对匠人来说无疑是一种荣耀，但也是一把双刃剑。完成的好，能把自己的名声打响，不好则在行业中再难立足。年轻人不敢放开手干，何本善就开始动员老艺人。老将出马起到了模范作用，稍微年轻一些的人也大胆加入进来。很快他们在碑林见到了这些名满天下的先贤作品，那一刻一眼千年，一股特殊的情感在人们心中涌动。跟随父亲学徒的景一泉至今仍清楚地记着那天父亲跟他说的话。
3: 我父亲就说，古代先贤的这些作品能流传到现在，都赖于当初这个石刻艺人的一刀一刀的雕刻。你对这个雕刻这个事一定要用心，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要上不负前贤，下不误后代。

0: 科不好就是不孝子孙。就这样，所有人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开始了一场艰苦的跋涉。3年时间，是磨练，也是成长。他们披星戴月，寒暑不辍，吃了从未有过的苦，却也收获着意想不到的踏实。
1: 博物馆的馆长前一次啊，一个一个检查，他在检查的时候啊，都花匠这些配得很好，他就是说要现在配的，犹如是啊古代的笔石一样的啊，惟妙惟肖。
0: 伴随着任务的圆满完成，富平匠人一举成名。他们带着自己。

0: 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的同时，匠人们仍努力在刻字上下功夫。他们明白，富平石刻的复兴并不是一代人能做到的，因此不论是手艺还是做人，对新一代的石刻匠人要求都极其严格。
1: 一个就是说笔纹与事实不合不可啊，事实走了样不可，写的字里字迹不清楚不可，实体不标准不可。
2: 要刻后笔，首先一个是人说的性格，要自己把自己性格要整出。你比如说干其他事可以急，但是这个事不可以急，那是浮躁的人干不成。再一个就是要有悟性。
3: 你比如说刻字吧，他就讲究一字三挪啊，刻一个字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动三次，调整三次方位，他这个字啊基本上就刻好了。
4: 还是要细心，要切心的，要去认真的去对待这一行。有气则活，无气则死。有气的存在，有气场的存在，它这个才能生动，才能达到定端。
0: 正是得益于这份初心的坚守，磨练出了以刘国辉、杨小兵、景一泉、刘百灵、马建军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匠人。他们从老一辈人手中接过接力棒，成为富平石刻复兴的主力军。也正是在他们一代人的手中，一个个家庭作坊变为了企业，并急剧发展成庞大的石刻产业。今天富平共有国家级、省级、市级石刻技艺传承人31人，石刻企业74家，从业人数4000余人，年产值4.2亿元。新生力量的加入也在为富平石刻的复兴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贡献着力量。
1: 学习古代的，发挥现代的，就十年是木，百年是人，千年是笔。
5: 富平石刻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民间技艺，它关乎着关中的文化承载。
6: 不断的去学习提高，你才能走出更广阔的天地。这是一辈子的事。
3: 我感觉就是把这个传统雕刻技艺能够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下去，是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尽的一点的责任。
7: 你做一件东西的时候，去付出了自己的心血，感觉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所以说我感觉匠心这个东西不是能用于言表出来的，而是用心去感受的。
8: 回顾历史，学习古人的精髓，古人在做，所以我现在我也在做这个，咱们这个文化的精髓没有断。
0: 岁月的洪流推动着一代代人走向历史舞台，循着前人的足迹，在经历一次次蜕变后，富平人更懂得敬畏过去，也更有自信更续千年石刻的文化血脉。正是在不断的传承、探索与创新中，富平石刻终以其精湛考究的艺术价值而享誉九州，成为我国石刻艺术的典型代表之一。2014年，富平石刻被列入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富平这个名字在中华石刻史上留下了光辉鲜亮的一笔。又是一年秋风起，红彤彤的柿子成熟，与伫立千年的石刻岁岁年年相互守护。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富平持续唱响怀德行远富庶太平的主旋律，走出一条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独特之路。一个产业富、文化兴、乡村美的富平正缓缓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全域旅游的发展打造出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而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富平石刻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日益壮大的产业也为乡村振兴和推动全域旅游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刻千年，回眸过往，无限感慨。历史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诗，千年的兴衰，所有的荣耀与坎坷，在这片大地上烙印下不可磨灭的印记。铁笔如船，一锤一凿雕琢出的不仅是作品，更是历史和未来的相生相融。在新时代的发展机遇中，富平人正以至真至深的情感续写着关中大地一刻千年的传奇。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岭南第一桥仔的陈松故居参观。今天呢，我们就是参观它其中这一座规模最大，这一座呢叫上居室。整座上居室呢有大小厅房呢是202间的。据说当时呢陈家就是专门请了一个佣人呢来负责开窗户和开门的。这佣人早上起来呢就得开始开窗户和开门，一路呢开到中午，吃过饭后呢就是要关窗户和关门了。等他把所有的窗户和门都关好的时候，天也暗下来了，可以吃晚饭了。

有潮汕小故宫、南国大观园美誉的陈慈鸿故居，坐落于汕头市澄海区龙都镇的前美村。这条村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

元朝末年，创基人陈氏戏虚宫为了躲避战乱，带着四个儿子从福建迁徙到饶平龙眼成都的西尾乡，也就是现在澄海龙都镇前美村内一个名为居美的自然村。后来陈氏子孙因人口增多陆续向外发展，清康熙年间，陈氏长房门下第十一世祖陈惠仙又在西尾乡西面创建一个小村，叫前西陈。1941年，居美、前西陈和周围的朱厝等自然村合并成一个村落，并从前西陈和居美中各取一次。

0: 得名钱梅。
1: 四处讲啊，当时住大遐福强城内之开尾就吃起，只要经过街，所以你要家顶仔咪乱潮水啊，开尾经啊买潮，因为大只是里面大门子只爱买货，所以就改做哥妹。你阿妹，甲你阿妹，你是闽南话的口音。

0: 前美历史上人才辈出，经济实力雄厚，给当地留下许多各具特色的古建筑，其中既有江南园林风格的书斋、文园小筑，也有清康熙、雍正年间所建的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四方形巨寨永宁寨。挂在永宁寨正厅上这块从艳鹿鸣的牌匾，还有着不同凡响的来历。
1: 我爱老公，伊是到起来康熙几年定立革命，定立革命之后就朝廷使人到三省，即个安徽就做殖民局，所以即个安徽叫做殖民行。因为第二叫做殖民殖民呢，就是我爱老公啊，即个老公到了清朝个乾隆几年，移花岛个。所以呢，由当地的政府革职，然后再挂到这个三省，参加朝廷事的安石，所以伊个安石当然也是做殖民局，所以这个叫做定殖民。按字面理解起呢，应该叫做定殖民行，定只殖民行。所以这个定殖民行呢是非常有用的个呢，因为呢这个必须的古壁挂条件，同一间呢必须的后生时间动过。第二间呢，就伫长寿；第三间呢，伫乐地到地方有一定个、政策。
2: 我顶台往台斜顶，头边当做红衣顶，雕像工艺多牺牲，绿布起高手对兴。二品清香多当机，三品里当下经济。四品来回多古刹，五品国外无英姿，六品丁江的杨子哦，七品的会。
0: 前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这。

兴旺，所以每逢喜庆的日子，附近的人都喜欢到前美订购一些传统的灯笼。前美村还是一个著名侨乡，村民虽然只有6000多次世界大战之前，陈次红家族已经是太华八大财团之首，有了雄厚财力作为后盾。自1871年起，陈家先后在家乡前美兴建了12座雄伟壮观的宅地。今天所说的陈慈宏故居，仅是指从1910年起陆续兴建的郎中地、寿康里、三炉和善居室。陈慈宏故居占地2.54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65万平方米。共有厅房506间，主体为中国式的硬山顶平房，厢房则是房北京东西宫建筑。

0: 四周为双层洋楼，形成一个内低外高类似城寨的方形大庭院，是典型潮汕富贵人家的四马拖车格局。大宅楼楼相望，上有天桥萦绕，下有院落穿巷，宅地内则是大院套小院，大屋带小房，既有潮汕式平房亭台楼阁，又有西式阳台、拱门、圆窗。尽管是建于上世纪初，但设计十分现代，色彩明媚，宽宽的走廊终日弥漫着阳光的气息。这是一个堪称史诗式的家族工程，最先建造的是接管其家业的次子陈立梅的郎中地。自1910年动工，耗时10年。郎中是古代的一种官职，陈家祖孙三代皆为商人，这郎中二字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当时清朝末年，在国内学生最在，就清朝呢就去泰国磨浆，皇帝改作个朱田人，浆呢会就在这这样子，看个只个救灾。清朝呢就为了哈啊将你也将你一个南东乡，所以来讲这个厝的时阵呢，就是因南东东为名。

0: 陈慈鸿的后人在汕头沦陷之后陆续离开，在海外开枝散叶，留下了这些空旷大宅，在岁月的变迁中不断累积了时代的印记，成为历史的见证。
1: 当时我们谷歌因为民宅比较多，改房以后啊，以及简单基本就跑到这徛，哎，也住在虎头旺村，该有该推广。一节时间呢，咱山头啊，更多民宅，哎呀呀，这个呀，更多民宅，真多，该天地啊，比较济。所以各个地方啊，等时个三七会议啊，经常到这个开。接着呢，就是做改房之后，咱个高雄公个市宅施工到这个盘在塑成东刻。接着呢，就是那以其他好直落，改房以后直的是作为那上头起个那只村口咯，晒人。那直落这个上个时呢，门个起工呢，就到这个广雅那活动地区个整地方，包括招纸牌，等于说那到广雅到这个地方。

0: 走进深深大院，耳边依稀还回响着戏台的低吟浅唱，眼前却再也看不到昔日的大户光景。未及住人的厢房，未及上彩的木雕，仿佛在诉说为心已然老迈的委屈。当年的陈氏家族在泰国早已建有豪宅别墅，为何还要花费巨资在故里修建另一大型家园呢？或许这就是源自于潮汕人血脉里的恋乡情结。在同是澄海人的著名散文家秦牧诗文中，我们可以听到潮汕人的共同心声：万里穿云雁，归巢恋旧枝，家乡田井水，何处不相思。
1: 中国的符号，文明的烙印，代表中国影响世界的符号，代表民族成就史实的传承，老祖宗给我们留在骨子里的印记。香港卫视《中国烙印》近期播出，敬请关注。

如果说历史是滔滔不绝的长河，那么这里就是光阴洗涤出来的美玉，流连在千年小村，古榕成荫，巷陌不语。在褪去往昔繁华商业贸易的外衣之后，留下的是一片安静祥和。这条总面积不过3平方公里的小村叫城阳冈，在澄海地图上只占了个不显眼的角落，然而在唐宋时期，这里却是韩江的出海口。国学大师饶宗颐与他为粤东金侯潮州门户。据史料记载，几千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随着流沙丝丝缕缕的堆积，最终形成了横卧于凤岭及鸡翁山之间一条远观如大梁的沙垄，故称大梁港，又名麒岭、麒岭港、凤鸣港，直到唐代建村的时候才易名城阳港，意为成立在海洋的山冈。清代开始，这里出产妇科良药，名医辈出。因为在潮汕方言中，大梁港与大娘津谐音，所以当地百姓又亲昵地称它为大娘津。北宋年间，这里是海上丝绸之路中一个重要的港口，从府城潮州满载瓷器的小商船沿韩江而下，在此汇集。在潮州府志中，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字句：麒麟港，距城15里，南洋大洲港之北，自韩江发源而来，凡来往客舟多泊于此。若能让时光倒流，我们当可看到当年的围墙连云、帆影起落、热闹繁华的商行客栈，码头上来往送别的行人，一切都是那样的欣欣向荣。

0: 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千年之前，这个熙熙攘攘的港口，日日有离人的眼泪和不舍的道别，勇于开拓的潮商，为了生活的水手，拜别了妻儿，拜别了爹娘，拜别了象征家乡的公鸡树，驶向莫测的海洋。
1: 高阳村啊，这个高阳桥呢，是这个彭飘子的象征。从唐宋五叠洲统一口岸红叶高港去，一出那个叠洲村，车啊爱去海外时间呢，去到马寿国，这个因为这个山没去能扎的。

0: 初咱就拜别家兄，直直来到明清，伊伫后来庄林港到山头港，花长枝一家故乡树，一家山十位拜别家兄家上顶，啊，最后拜别家兄了就漂移过海去蒙山去做生意。
1: 祖先的荣耀镌刻在坚硬的石匾上，千年前的某条大船也许就沉睡在眼前这个喧闹集市的土地里。永兴街、新兴街、顺兴街、元兴街，这些北宋时期就创建的商业老街，现在仍为当地居民生活市场。当年海丰的咸味早已散尽，但从这些斑驳的铺号匾额中，我们还可以嗅到古老的商业气息。城阳冈有纵横交错的古巷上百条，这些古老的巷名组成了一部城阳冈的史书，从纺车巷、城际巷、当铺巷中，我们读到了富通货会；从三房巷、四房巷中，我们读到了人丁兴旺；而梅轩巷散发出来的，则是浓浓的书卷味道。穿过古老的更楼，穿过碎石与粗沙砌成的一堵堵高墙，在童声的引领下，我们找到了这家旧书斋。旧时的城阳冈有大小书斋40多间，今天的这家旧书斋成了村里幼童玩乐学习的场所。朗朗的书声一如当年学子的唱读，这些被岁月剥蚀的沧桑满目的老屋，在孩子的映衬下变得生机勃勃，而儿童天真的笑脸也成为了连接起历史与现代的纽带，在纽带中间流淌的就是千年的

丹砂古寺的陨石香炉上，烟火缭绕600多年。这间古朴庄严的古寺始建于明成化13年，初创时为道教，称紫霄楼，香火源自于武当山。后来倭寇在潮汕沿海烧杀抢掠，把紫霄楼焚为灰烬。明天启4年，由僧人四真文重建，改称丹砂古寺，成为释、道、儒三结合的圣地。夏日的阳光被古寺屋角筛过，如观音首饰一般的浮了下来，又被苏铁树叶挡一挡，缝隙中露出些许，洒落在灰白的墙上，整座寺院就显得格外的清幽静谧。让人不曾想到的是，这个梵音渺渺的清静之地，曾经也传出过热血的吼声。

今天，丹沙古寺的钟声悠远绵长，像岁月厚重的脚步在缓缓地移动。他走过古港，走过老屋，在古榕的枝叶间穿梭流动，而古榕下面每每有饱经沧桑的老人，以硕大的树干而坐，苍洗榕树皮一般的脸上有一份高僧点化过的安详与淡定。城阳冈中有古榕树100多棵，它们年代久远，仿佛天地初开时就在这里。仙巷口门楼上的这棵古榕其墙而生，任由岁月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门洞。千百年来，从这个门洞经过的有风，有雨，有阳光，有荣耀，也有彷徨。而老榕树就静静地矗立在这里，荣辱不惊地收纳了一切，因为他知道，他是知道的，这人世间一切的风景，无论如何变幻，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叫光阴。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我叫周振华。
1: 我们是川剧传承人。
0: 川剧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瑰宝，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川剧是非常有魅力的，它里面的一些表现形式代表我们四川人的一种豁达、积极向上的那种精神。我们家里面呢，对传统东西呢，我父亲是习武，我的爷爷是武，然后我的爷爷的上一辈呢，他们又是戏，所以说我们传承下来就是要么就是习武，要么就是习戏。华华在一岁多两岁的时候，他看到家里面那种刀啊、棍啊这些，就觉得哇，好帅好酷。两三岁就跟着我练。但是我们做传统化的人，大家都知道。师父和父亲这个角色你没办法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归纳统一的那种，平时就是方圆师兄带着他练啊、唱啊、打啊这种。这句什么穿你的高腔
2: 大软带，
3: 好马上跟爸爸说欺负考虑哦，
4: 欺负考虑哦。
0: 但他还是非常的什么呢，在中间那个阶段呢，就觉得不想练，为什么？太苦太苦了，这个是很正常的。
5: 你要是回一下，反正我在这是那没人哪个一号就回得到了，这个慢慢来就行了哈，慢慢练就行了。一个动作哪个像这动作像根儿不稳，那是翘手翘脚的打，嘿。哪个字的一号就回嘛，晓得不？你信没有？
3: 二、三、四，蹦。
4: 最开始学习的时候，感觉很苦，肩腰腿胯练起苦。一个小时40多或者50多。哎，我觉得川剧很酷。我还是要教给我后代，教我后代传剧。我爸爸的爸爸传递给我的爸爸，我爸爸传给我，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就传下来了，所以我得把它传下去。
0: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川剧、热爱川剧，我从5年前就开始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账号，那没想到哎，受到大家的关注，现在全网的话有600多，近700左右，更多人了解川剧，爱上川剧，所以说我就感觉自己挺做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一直以来有很多川剧人老前辈就为川剧付出了很多很多，所以我们作为青年演员，这批90后、00后就有一种使命感。
6: 说川剧脸谱是个必修课，今天哥哥就给你画一个川剧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张脸谱，紫金绕脖的脸。
0: 像华华这批10后，川剧未来的希望就在他们身上，把我们这种老的东西呢，然后交给他们身上，然后让他自己去发挥他们的空间，让他们去想象、去创造和创新。

团一共是有24个人，所以叫24剧院。大家看我们的这一位演员，他的造型是非常的独特，他头上有一个冠，是不是？这一位乐手呢，在乐团里面叫做吹笛器。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2: 夏天的清晨，在绿色之中舒展着这一天的开始。清晨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学瑜伽只是偶然，不是表演，也不是艺术，为了宣泄过多承载的压力。瑜伽是一种生活态度，用感觉和意识引导着肢体进行极限舒展，用痛感舒缓生活的麻木，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0: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3: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

0: 主杀，我是魏菲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0: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0: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3: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4: 蔡嘉玲香港报道，
5: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6: 关爽北京报道，
7: 岳林军香港报道，
8: 陈千里上海报道，
9: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0: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0: 港视午新闻，
11: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
3: 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

0: 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1: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2: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标准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卵。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

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漆器，中国古代先民在生漆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匠人们以生漆作为主要材料，结合鲜明的色彩与各种精巧的修饰工艺，以优美的图案在漆物表面构成一个绮丽的彩色世界。在徽州，这门古老的技艺随着工匠智慧的恒久沉淀以及艺术表现形式的不断多样化，从而获得了年轻而旺盛的新生命力。

0: 夜晚，新安江畔夜色流动，黄山屯溪，城市褪去白天的山水青绿，华灯初上，老街来到了一天中最旖旎的时光。屯溪老街两侧分列着年份久远的铺面与民居，游人如织，是徽州文化向外展示的窗口之一。而漆器等漆艺作品作为徽州工艺美术的精品存在，流转的光泽与丰富的色彩纹理在夜色琳琅的老街尤为夺目。范福安便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沉浸大漆世界四十余载，他既是徽州漆器修饰技艺的传承者，也是当代新安漆画创作的开拓者。
1: 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是为大众服务的，这点观点不能变啊。无论是工艺美术也好，艺术也好，又像漆的艺术有五点：漆的美、材料美、一种工艺美、一种技法美，你还要有你的思想美，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创作美你要有具备这五美，你有少一样都不行。要想出经典的作品呢，一定有它的独特语言，无论是漆中有意，意中有漆，要做出好的作品，这两者要一定要结合得非常好，你才能把这很好的传承下来。既然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那来源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要回到生活当中去。你怎么回去，并不是说仅仅是高高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用漆，我们不是用印刷品，我们用漆来表现，我们用古老的技法，当代的元素，女性喜欢的饰品。那我们可以把漆做成一种饰品，耳环呢，发簪呢，皮带呀。

0: 袖扣啊，无处不在，只要你想到了，掌握技术了，你都能表现出来，都可以用不同的技法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链条，一种风格，让大家都能买得起拥有它。
1: 1983年，范福安从黄山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生长浸润在黄山山水与徽州文化中，彼时的他对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美学认知颇深，虽被传统工美作品的精湛技艺所折服，但也发现了其在造型和色彩上的匮乏新意。黄山传统工艺美术急需鲜活血液，年轻的范福安内心深知，他先是不断地向师傅前辈请教，习得传统工艺美术的技法精髓，后又考回大学修读油画，系统地学习美术知识。有了这样的经历，范福安在漆艺创作上便有了自己融会贯通的能力与优势。
0: 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是我目前研究的方向，就是不停留在过去古法技艺的基础上，我很想像这个水彩画一样的啊，像这宣纸来画国画，他们有一个材料的这媒介嘛，我想呢用漆做成漆纸，没那么重，更好传承嘛，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在医院里拍的 X光那个胶片，做成那样纸以后呢，把颜料配好就能用的，那多方便呢，这我们要研究的方向，主要那些东西好做，关键是漆纸难做，你要做出来以后又携带又好携带又轻，而且又薄，又不容易断裂。为什么用麻布做呢？它麻布它很硬嘛，拉力很强，它有韧性，所以做起来很好。我在目前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还有颜料的问题，因为呢，这个漆画当中和漆当中白颜色有很多用淡白的表现它，大漆的白呢颜色呢没有那么纯度那么白，它像做出来有点像米黄色的样子。这个呢我们要通过一些研究把这个白提高，明度提高，有白以后的纯度提高以后呢，调颜色都不一样了，颜色就纯了啊，就高级了，所以这块东西呢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了。
1: 在新的创作中，范福安将油画的风格特点与传统大漆工艺融汇在一起，既不脱离传统经典作品的古法技艺，同时也将对艺术、哲学的感悟和自己的思想倾注其间，发掘出当代新安漆画更新更深的魅力与归期。以其创作的人物肖像漆画为例，漆画更偏重于装饰性而非再现性，用其创作肖像画颇有难度。而范福安则以这传承千年的大漆工艺为本，融入肖像油画的创作理念与美术技巧，在精准地描摹人物音容笑貌的同时，注重突出漆画的特性，传递大漆工艺的质感与美感。2014年，他受丹麦驻华大使馆邀约，为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及亨里克亲王制作漆画肖像，其作品用丰富的色彩组合与叠加突出了人物的华贵雍容，而近乎玄黑的背景上也依然有若隐若现的层次变化。两幅作品为丹麦皇室永久珍藏，这也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下诞生出的新的结晶，更赋予古老技艺新的生机与意义。范福安自幼在徽州长大，而乡土情结则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和思考。
0: 这个徽州漆艺啊，到现在为止有1000多年历史了，鼎盛时期在从宋代开始啊，宋代明清那时候非常好，以前宋代是漆艺的时候是一种以宋茜为主，但是到了明清呢，做到一种百宝镶嵌。在明代的时候又出了一本书，徽州人又出了一本书叫什么呢，

0: 叫《气功专著修士录》。这本书呢，可以说影响东南亚，影响全世界，就像相当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作者是谁呢？是明代的桓澄先生。这里面呢，包括所有的疑难杂症呢，都记载了。这本书非常好。但这本书原著现在在日本，我们国家的学者呢，通过到日本去以后，把这本书复印到中国来了。这本书对我们现代人、七一家们、气功医者都有帮助。到了明清以后呢，有这个古诗镶嵌、漆皮漆制作、大漆制作，用大漆颜料、矿物质颜料、贝壳、螺钿、玉器、石头，各方面东西能用上的东西，它全部用上了。可以说明清时候是我们那时候漆艺工艺的鼎盛时期。徽州的漆呢，有地域特色，在全国有非常有影响。
1: 他以徽州文化中的各种元素为题材，细致敏锐地用眼睛观察，用心体会，融入当代人的情愫，挖掘出徽州文化的精髓，并以此表现出徽州民居的安详宁静与神秘。采用天然大漆、矿物质颜料、漆粉、蛋壳、螺钿等创作而成的一幅幅漆画作品，是徽州烟雨朦胧中错落有致、壮观古朴的古民居更深层次的内涵塑现。山水、渔歌、马头墙以及徽州三雕等文化元素，都在这一方画上穿越时空，打破文化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激发着范福安新的思考，还有强烈的漆画创作欲望。
0: 首先他们一定要做到呢，精益求精，关键求精还不够，又形成自己的风格，对艺术理解和对当下的艺术审美的评判，这很重要。我们比如说我生长在徽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既然在徽州，那我就表现东西很多是徽州文化东西，比如徽州民居，那我就做了一些徽州民居的这种形式的作品，黑白灰形式表现的，表现那种宁静安详祥和，又做了一些木雕系列，我们徽州木雕很有名，但是呢运用在绘画当中的表现的还不多，我觉得就把这些东西都挖掘出来，不仅是漆画做好了，同时也起到一种弘扬这个徽州文化的一种作用。
1: 现而今，范福安已将他对大漆工艺的执着热爱与思考感悟留给了自己身后的一位位传承者，传统工艺美术与非遗技法的延续，他们都缺一不可。范福安还将徽州漆器修饰工艺与更多的载体结合，使得首饰文赏与生活用器都成为漆艺大放光彩的一方方独特天地，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注视所喜爱。冬月，范福安精心设计筹备的漆艺馆也在黄山非遗小镇开放运营，他希望借助这里让世人都熟知了解大漆艺术，为漆艺与其传承者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宝贵非常，除了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凝结的工艺智慧。范福安将古老技法化为一座座承载自身感悟、思想与审美的方舟，行驶过世界大洋，穿梭于时空之上，留下大漆的文化，留下我们的历史。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50-60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啥时候能够答案？不能一步三起。
3: 他们要救洪导演，
1: 这是最后一个考验，
3: 快跟进。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鹿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元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而《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都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厦语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厦语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厦影片是台语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周呼斯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0: 厦语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厦语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厦语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 唐伯虎点秋香，他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夏语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夏语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夏语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夏语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夏语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1: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这样。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但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两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

0: 影、朱影、鹅影，还有副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但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方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个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台岛遗恨。
1: 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2: 谢主教。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你看这边。
1: 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然后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

0: 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1: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辛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巡演一般每天工作8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1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0: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1: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内在运行规律，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3: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吧。
1: 对对对，
0: 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这是3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1: 精品
0: 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啦、建军90周年啦、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其实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一个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啊。
1: 对对，虽然说他的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他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2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个，就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

0: 相配的，啊，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的，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
1: 嗯，
0: 我知道，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
1: 嗯，
0: 第二呢，可能在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
1: 嗯，
0: 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
1: 啊，
0: 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哈啊，演员呢、啊、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啊、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嗯，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
1: 啊，
0: 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
1: 王宝强啊，
0: 王宝强当导演
1: 啊，韩寒，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
1: 嗯，
0: 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
1: 啊，
0: 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金马奖最佳电影导演奖嘛。
1: 对，
0: 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加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俗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比较火，像吕德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
1: 啊，
0: 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的，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猪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猪财政呢？ 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啊，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产业哈，
1: 对，
0: 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
1: 嗯，
0: 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都还猫上了啊，所以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宴，
1: 没有排到万达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那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先发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先发呢？
1: 是，
0: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与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对，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好，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运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了。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影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些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这个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这个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

0: 你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
1: 嗯，
0: 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
1: 更远，
0: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
1: 啊，
0: 名导持股，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一个电影之后，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哈、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
1: 嗯，
0: 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1: 完善，不够成熟，
0: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
1: 嗯，
0: 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呢，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嘛，
1: 是
0: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金的工具，
1: 对啊，
0: 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1: 最丰富的
0: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1: 没错
0: 啊，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
1: 嗯，
0: 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对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对，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0: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它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3D、4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你展现出来，是吧？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没有用好呢，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30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的，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的，我觉得它更丰富。
1: 对，更
0: 综合。所以这个电影促进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
1: 嗯，
0: 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1: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的传播中国的文化。
0: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尖端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的电影节啊，这些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哈，
1: 是
0: 哇，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个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

0: 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
1: 啊，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它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特别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1: 就看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嗯，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是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这个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数字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1: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的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八》，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你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1: 是
0: 啊，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已经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啊，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啊，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跟前面我们提到了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
1: 嗯，
0: 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促进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放的是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刚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 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中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的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啊，
1: 看电影
0: 哈，因为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
0: 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重庆綦江境内山川秀美，自古就有渝南门户之称。綦江版画又称农民版画，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一块文化瑰宝，因其构图明快，色彩艳丽，多以平常朴实的生活画面为创作题材，使得綦江版画成为了巴渝最具传统民间艺术的特色代表。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重庆綦江，感受綦江版画的热情奔放与朴实的自然之美。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构思。说到版画，在中国呢可谓是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朝，而位于重庆南部的綦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厚重的底蕴孕育出了綦江版画这一艺术瑰宝。本期节目我们将带您一同走进中国传统版画之乡重庆綦江，一起去了解版画这一艺术的历史与传承。
1: 版画是众多绘画形式中的一种，是用刻刀在铜板、紫板、木板等板面上雕刻或石刻后印出来的图画。作为中国传统民间艺术特色代表的綦江版画，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綦江地区古代先民中的匠师，他们在坚韧的石壁上用工具创造出来的，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生活的崖木崖画。到了明清时期，綦江地区的木刻版画作为一种农家的装饰画就开始在当地普遍兴起。有着重庆南大门之称的綦江区安稳镇同样是綦江版画的发源地之一。安稳镇境内世代居住着除汉族以外的苗族、彝族、侗族等少数民族，各个民族的混合聚居，渝黔两地参差文化的相互影响，令綦江这个偏远小镇的农民版画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版画制作技艺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与发展。今年60岁的赵福泰老人原本是临近安稳镇的贵州人，早在10年前，在老伴去世后，喜欢版画艺术的老赵就变卖了家产，来到重庆綦江的安稳镇，认真学习版画制作技艺。在綦江版画院专业教师的帮助下，赵福泰在安稳镇生活了下来，并且很快地成为了一名专职的綦江农民版画家。
0: 赵老师你好，打扰了。今天我们是专程来拜访您的。
2: 啊，谢谢。
0: 您这个画是什么？
2: 我的这画呢，所谓的綦江农民版画。这幅画呢，题材呀，就叫那些少数民族结婚。
0: 这个颜色特别炫，你跟咱们平常看的画不一样哈。
2: 对，版画这一栏块呢，因为一般是要颜色绚烂的，那么它才体现得出来，就这个道理。
0: 那您做这个版画多少年了呀？
2: 整整8年了吧，
0: 八年了。
2: 每一年一个暑假、寒假，我都要招一批娃儿的，为的是哈发扬我们的那个这些传统文化，让他再把火炬的话永不消失。
1: 赵福泰8年坚持不懈的创作，一方面是来自于綦江安稳镇有着深厚底蕴的版画创作环境，另一方面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为弘扬綦江农民版画这门民间传统文化，当地安稳镇政府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3: 我们将积极整合各种资源，通过举办版画培训以及夜校，全力抓好农民版画的培训，不断壮大创作队伍，努力让綦江版画更好地带到传承和发展。
1: 传承是保持艺术生命的原动力，为了让安稳镇的孩子继承綦江农民版画这门最具地方特色的制作艺术，安稳镇政府还创办了綦江版画学习班。都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话还真不假，赵福泰这名外来的和尚就当起了师傅，义不容辞地担起了孩子们的版画老师。
4: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7863668070033。
5: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0: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5: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4: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63668070033。
5: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从儿时起就有一个绘画梦想的黄媛媛，早在2000年美术学院大学刚刚毕业的她曾再一次参加了版画制作工艺的培训。因为对家乡农民版画这门艺术的热爱，活泼开朗的黄媛媛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版画人生。画线、描稿、导印、雕刻、拓印，这些都是其将农民版画制作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黄媛媛娴熟的版画制作技艺使得其将版画在创作的过程中始终都贯穿着美感。在旁人眼里，一条普通的线条在黄媛媛的手里都会产生丰富的韵律节奏，只见手起刀落间，栩栩如生的人物便跃然纸上。黄媛媛告诉我们，细致与认真是所有手工艺品创作所必备的条件。在制作版画的过程中，有时枯燥而繁琐的雕刻，也只有气定神闲的心态才能完成一幅绝美的作品。
6: 即将版画它是一种民间的艺术，然后呢，它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创作非常的自由，它整个的色彩呢也是我所喜欢的，就是非常的艳丽，很漂亮。那我们綦江是版画之乡，经常会举办一些版画的比赛呀、展览啊，然后我就会辅导一些学生创作版画，然后也获得了很多奖。现在在我们版画院来学习的孩子的话，大概就是200-300人吧。然后我们版画院还会定期的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免费的培训活动，那样的话就人数就更多了。
1: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从事版画的教学路上受到鼓舞的黄媛媛，从此与綦江版画结下了不解之缘。就在我们采访的过程中，发生在这个版画院里多年前的另一段版画情缘的故事，就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30年前的那个邂逅爱情的春天。年近60的桂焕勇是重庆綦江版画院的首任院长。据桂院长介绍，他与妻子李承芝的相识就是源于二人青年时期对綦江版画这门朴实农民绘画技艺的热爱与依恋。
7: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文化馆的那个老

0: 师、美术老师吧，然后到乡下乡镇去办那个培训班。然后我们当时刚刚那个初中毕业嘛，我们都是一个地方的，以前不认识，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然后就去参加那个培训班，大家都认识了。
1: 版画结缘，相恋一生，二人的结合使得夫妻俩对版画技艺的切磋无处不在，教学相长，共同进步。桂焕勇、李承之夫妇的生活，因为生活中有了这门版画情缘，就比普通寻常的夫妻更多了点绚丽的色彩。

0: 前海，
1: 青春同梦想的新家园，爱同自由的心故乡。来了就是深圳的。
0: 来了就是。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3: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3: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中华大健康》。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开心文化创始人李源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由于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甘做手机俘虏的人们越来越多，从孩子到老人，凡是定力差的，大多都修成了网络咸鱼，被网所困。耗尽精神之后的身心不仅疲惫，而且浮躁，很不耐烦。由不耐烦所导致的各种不良现象比比皆是。仅就离婚率的不断攀升就很堪忧，抑郁症、焦虑症、多动症、烦躁症以及各种各样的恐惧症隐患无穷。该如何解决这些不是病症的病症呢？大医医国，上工治未病。拥有大智慧的李源老师开创了一系列的开心心力训练方法，妙用无边，刚好对治。守护健康，与爱同行，欢迎收看《中华大健康》。我是主持人阳光。首先欢迎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0: 跟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心文化，所以首先问一下李老师，开心文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文化呢？
1: 开心文化它是把传统文化这个转产民营，把圣贤文化转产民营。比如说今天这个社会给大家讲道可道他不明白，讲空即是色他不明白，但是要告诉大家烦恼起于自身，莫要怨天尤人，一朝明白事理，天天快乐开心，他一下就听懂了。所以开心文化呢，它是引导大家开心开窍开智慧的文化。
0: 您说开心文化是引导大家开心开窍开智慧的文化，我们都知道开心非常的重要哈。那您觉得开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1: 开心给大家带来智慧，有了智慧之后，你的生活中的解题能力高了，那么烦恼就相对的少了。比如说一块石头你硬好了它就是垫脚石，硬不好才是绊脚石。石头的本身它是不分好坏的，而且开心有一系列的训练方法，它引导大家聚精会神，用我们的神器把心灵的刺头洗干净，那么在生活中的解码能力就高了，对事物的判断就精准了。我们很多人都很忙，但是多数的人忙着出错，所以开心是优化大家心性之后让你办事效率翻倍提高。
0: 我们了解到咱们开心文化呢帮助很多人，带来了健康和快乐。那开心文化是怎么给大家带来健康和快乐的呢？
1: 就是刚才讲的，借助一些快乐的训练方法，练习聚精会神，凝神聚气，提高自己的专注力。你是工匠，你提高专注力之后你可以变成大国工匠。哎，你搞艺术的，你专注聚精会神之后你可以出神入化，你的作品非常传神。那么举一反三，你是代课老师，你可以让孩子们更爱学习。哎，你是上学的学生，你上课时候专注之后啊，你的成绩明显上升。
0: 那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法呢？你能简单的说一下吗？
1: 有啊，最基本的基本功就是垒鸡蛋啊，一个鸡蛋站在另一个鸡蛋上边。哎，有那个鸡蛋吗？让开心学生来做一个示范。
0: 我们现场可以试一下。
1: 哎，这个方法特别简单，就是普通的两颗生鸡蛋，

0: 一颗鸡蛋聚精会神地站在另一个上边，站稳算一次。
1: 哇，这就垒成了哈。
0: 这就垒成了。这个震动，因为这个地板有震动，再垒一下。
1: 可以可以。
0: 如果没有外力的作用，放在上边十天也不会掉的。但是你要拿下来站第二次、第三次，一小时能站稳120次是第一关，第二关210次，第三关360，第四关810次，第五关1200次。由于你想过五关，必须要聚精会神，神气足了，神气可以自动净化身心的垃圾，可以摧毁我们的抗体，所以很多疾病不翼而飞了。这就是鸡蛋的妙用。
1: 呀，太神奇了！我刚刚看这位学员很迅速的就把鸡蛋给垒起来了。
0: 他天天练。
1: 有什么技巧方法吗？
0: 技巧方法就是，拿着鸡蛋下边1/3处，你不要用力，因为鸡蛋的支点特别小，你一用力站稳了你不知道，你不用力，慢慢的就是引导这个鸡蛋，让鸡蛋自己找点，它一站稳之后，它就自立了，你慢慢把手放开就行了。这里边还折射一个道理哦。
1: 什么道理？
0: 鸡蛋那么小，它就可以自立，更何况的人呢？人更应该自立，但是在没有自立之前，它要依赖你的手。我们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小依赖爸爸妈妈、依赖老师是正常的。如果长大了还老是依赖爸爸妈妈、依赖老师，这就有问题。
1: 我想知道咱们开心文化的核心理念都有哪些呢？
0: 它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引导大家开心、开窍、开智慧。他的开心的密码就是让大家要认真认真再认真，谦下谦下再谦下，然后积德积德再积德。我们每个人都想认真，但是你没有耐心就没办法认真，所以这是基本功的基本功。有了耐心你就容易认真，而且要求的是认真认真再认真，一不小心就认识真理了。然后你还要谦下谦下再谦下，因为海因谦下才博大，你一谦下之后，那些你会珍惜每一个缘，你珍惜每一个缘，你就会从每一个缘身上又学到更多的东西，是不是这样？
1: 没错。
0: 这样，你带着这种好的心态去学习、工作、生活，是不是处处都想积德？因为你的心态好，你就想去利益别人。由于你不耐烦，心态不好，你本来想去做好事的，一不耐烦，不干了。甚至感觉到谁都欠你的，这样你不抱怨才怪了。而这个方法它可以不断地翻倍我们的耐心，不断提高我们的能耐本领，越有本领越愿意利益社会。所以才引发一个老首长去找我，他老师，他说你能不能找一些案例，我交给一些领导看一看。结果都找了10来个有特色的案例，这里边不爱学习的孩子经过训练之后爱学习了，还有一些玩手机的修炼成手机，这个刚才不是说了吗，很多人被手机困扰了，知道吧，变成手机的奴隶了。这个孩子因为玩手机辍学了3年，经过开心训练之后现在变成一个阳光少年了，
1: 精神状态明显不一样了。
0: 精神状态明显不一样了。这个更不可思议，他的医生说他只能活半年了，刚见我的时候半条命了，看到了吧。后来经过开心训练之后
1: 灯哭了，
0: 经过开心训练之后判若两人，脱胎换骨，现在变成社会的正能量，
1: 也确实改变非常大。
0: 你像这些抑郁症的很多，有一些有毛病的，经过训练之后都好了。所以这种方法对未来的社会大健康能起到一种助力作用。然后你再根据你的需要结合医生的治疗，再配合这种自我激发、激发潜能的训练，然后才会创造很多的奇迹甚至是神迹。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哈。真的我发现像我们开心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方式，就不管是内在还是外在都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改变。就比如说可以让我们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非常大的压力当中，可以让自己的内心承受的更多，可以让我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克服困难，做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我们

0: 李老师的开心文化可以帮助越来越多的人走出我们的阴霾，获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好，听了李老师的话呢，我们对健康开心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希望国学文化的专家以及所有的人民，我们自己，我们国家，也包括我们这个世界，都可以因为开心文化而有一个更好的存在。最后呢，非常感谢今天能够邀请到李渊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中华大健康节目，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九月的崇明岛，秋高气爽，风景宜人。
1: 我们呢，今年就准备啊，是到你们
2: 江地里下呢，再造个毛
3: 叫只是长个绿老出来，叫一。
0: 施洪柳现任崇明区树新镇油桥村党总支书记兼村主任，就是油桥村社区长者食堂的负责人。陪伴老人们剪纸、练书法，是他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油桥村社区长者食堂是为周边七个村200多名80岁以上的老人们提供中餐和晚餐的服务型食堂。食堂每天都会根据老人们的身体情况提前准备饭菜和配送服务。老人们可以在食堂内就餐，也可以在家里吃到由送餐员专程配送的美味佳肴。餐厅里，施洪柳与老人们聊完天后，马上和厨师长沟通老人们餐食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0: 浪呢提出来，就是讲给零分，要了稍微多点。那么我们看是不是尽可能的蔬菜、炒菜当中的零分，尽可能多点少点。
1: 由于近日的台风天气，施洪柳又去找宋三元、沈世娟和他交代宋。

0: 就是讲给零分，要了稍微多眼。那么我们看是不是尽可能的蔬菜、炒菜当中的零分，尽可能比例少眼。
1: 由于近日的台风天气，施洪柳又去找宋三元、单世军和他交代宋。
2: 老妈，饭来了，啊，来了，饭来了，老妈妈，饭来了，这两天呢，我身体好吗？
1: 送餐过程中了解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叮嘱老人添衣减衫是他每日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送餐完毕，及时向食堂的工作人员反馈老人们的信息。食堂再根据不同情况为老人们量身定制适合他们口味又利于身体健康的饭菜。65岁的王红球是一名摄影师，崇明本地人，多年来一直践行着崇明人尊老爱幼的传统文化。今天他要去宝镇花园村看望101岁的老人杨翠仙，和宝岗村96岁的老人施志桥，并给他们拍照记录老人们的日常生活。生于1921年7月1日的杨翠仙虽然已是100岁高龄，但依然耳聪目明，思维清晰。王红球到来时，他正在和邻居们玩牌，牌技毫不逊色年少晚辈，和王红球交流也是侃侃而谈，面对王红球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
3: 小心，好，小心，
4: 小心，对吧？
1: 性格内敛的老党员施志桥老人喜欢看报纸，96岁高龄的他依然精神矍铄，神采奕奕。王红球一边和老人们聊天，一边定格他们的幸福晚年。把拍好的照片现场打印出来，细心装框送给他们。看到照片里的自己，老人们纷纷露出了灿烂幸福的笑颜。回到工作室，王红球拿出内存卡，把照片导入电脑中，仔细查看着每一张照片和每一段视频，再仔细筛选建档保存。就这样用镜头记录着家乡的时代升迁。他的理想是将崇明尊老爱幼的孝善文化代代相传，永葆强劲。

也称江南丝竹乐，是崇明民俗文化活动之一。乐队编制灵活，一般以丝乐器和竹乐器为主体。新河镇景亭村的情缘沙龙沪剧乐队是由本地艺术团、沪剧爱好者、文化站老成员等老人组成的团队，他们平均年龄70岁左右，他们组成多个小队，定时欢聚切磋。

0: 紧张是给不动。那么自从我的心灵生活极端的一个不动，是按我的工作就像还有那我的金融真风火这个五九所中要有这样贴个不动。有辰光还有其他地方了，相当于兄弟相声。
1: 78岁的李春芳是新河镇文化站的老站长，退休后参加沪剧乐队再次登台，让他的生活既充实又欢乐。老人们演绎的沪剧如今已成为崇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滔滔长江水，绿植绕成围。这就是被长江冲击而成的中国第三大岛屿崇明生态岛。崇明岛隶属上海市崇明区，全区陆域面积1413平方公里，下辖18个乡镇，三岛户籍人口总量约67万人，其中崇明岛陆域面积1269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击岛。岛上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环境优美，林木茂盛，物产富饶，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是有名的鱼米之乡，也是休闲和养老的绝佳之地。目前崇明正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成功举办第10届中国花博会为契机，全力以赴加快推动世界级生态岛建设，奋力创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中国范例。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崇明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崇明岛独有的风水宝地。山清水秀，鸟语花香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崇明人朴实无华、和蔼可亲、乐观豁达的性格和生活态度。崇明人的团结孝善将推动崇明迈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0: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0: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事。
1: 漆器，中国古代先民在生漆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匠人们以生漆作为主要材料，结合鲜明的色彩与各种精巧的修饰工艺，以优美的图案在器物表面构成一个绮丽的彩色世界。在徽州，这门古老的技艺随着工匠智慧的恒久沉淀以及艺术表现形式的不断多样化，从而获得了年轻而旺盛的新生命力。

0: 夜晚，新安江畔夜色流动，黄山屯溪，城市褪去白天的山水青绿，华灯初上，老街来到了一天中最旖旎的时光。屯溪老街两侧分列着年份久远的铺面与民居，游人如织，是徽州文化向外展示的窗口之一。而漆器等漆艺作品作为徽州工艺美术的精品存在，流转的光泽与丰富的色彩纹理在夜色琳琅的老街尤为夺目。范福安便是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沉浸大漆世界四十余载，他既是徽州漆器修饰技艺的传承者，也是当代新安漆画创作的开拓者。
1: 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也是为大众服务的，这点观点不能变啊。无论是工艺美术也好，艺术也好，又像漆的艺术有五点：漆的美、材料美、一种工艺美、一种技法美，你还要有你的思想美，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创作美你要有具备这五美，你有少一样都不行。要想出经典的作品呢，一定有它的独特语言，无论是漆中有意，意中有漆，要做出好的作品，这两者要一定要结合得非常好，你才能把这很好的传承下来。既然艺术是为人民服务的，那来源艺术来源于生活，同时要回到生活当中去。你怎么回去，并不是说仅仅是高高的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用漆，我们不是用印刷品，我们用漆来表现，我们用古老的技法，当代的元素，女性喜欢的饰品。那我们可以把漆做成一种饰品，耳环啊，发簪啊，皮带啊，那种袖扣啊，无处不在。只要你想到了，掌握这些技术了，你都能表现出来，都可以用不同的技法表现出来，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链条，一种风格，让大家都能买得起，拥有它。
0: 1983年，范福安从黄山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生长浸润在黄山山水与徽州文化中，彼时的他对传统工艺美术与传统美学认知颇深，虽被传统工美作品的精湛技艺所折服，但也发现了其在造型和色彩上的匮乏新意。黄山传统工艺美术急需鲜活血液，年轻的范福安那

0: 自己融会贯通的能力与优势。
1: 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是我目前研究的方向，就是不停留在过去古法技艺的基础上，我很想像这个水彩画一样的啊，像这宣纸来画国画，他们有一个材料的这媒介嘛，我想呢用漆做成漆纸，没那么重，更好传承嘛，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在医院里拍的 X光那个胶片，做成那样纸以后呢，把颜料配好就能用的，那多方便呢，这我们要研究的方向，主要那些东西好做，关键是漆纸难做，你要做出来以后又携带又好携带又轻，而且又薄，又不容易断裂。为什么用麻布做呢，它麻布它很硬嘛，拉力很强，它有韧性，所以做起来很好。我现在目前在考虑这个问题，然后还有颜料的问题，因为呢这个漆画当中和漆当中白颜色有很多用单核的表现，它大漆的白颜色呢没有那么纯度那么白，它像做出来有点像米黄色的样子，这个呢我们要通过一些研究把这个白提高，明度提高，有白以后的纯度提高以后呢，调颜色都不一样了，颜色就纯了啊，就高级了，所以这块东西呢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方向了。
0: 在新的创作中，范福安将油画的风格特点与传统大漆工艺融汇在一起，既不脱离传统经典作品的古法技艺，同时也将对艺术哲学的感悟和自己的思想倾注其间，发掘出当代新安漆画更新更深的魅力与归期。以其创作的人物肖像漆画为例，漆画更偏重于装饰性而非再现性，用其创作肖像画颇有难度。而范福安则以这传承千年的大漆工艺为本，融入肖像油画的创作理念与美术技巧，在精准地描摹人物音容笑貌的同时，注重突出漆画的特性，传递大漆工艺的质感与美感。2014年，他受丹麦驻华大使馆邀约，为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及亨里克亲王制作漆画肖像，其作品用丰富的色彩组合与叠加突出了人物的华贵雍容，而近乎玄黑的背景上也依然有若隐若现的层次变化。两幅作品为丹麦皇室永久珍藏，这也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下诞生出的新的结晶，更赋予古老技艺新的生机与意义。范福安自幼在徽州长大，而乡土情结则给他的创作带来新的灵感和思考。
1: 这个徽州漆艺啊，到现在为止有1000多年历史了，鼎盛时期在从宋代开始啊，宋代明清那时候非常好，以前宋代是漆艺的时候是一种以宋茜为主，但是到了明清呢做到一种百宝镶嵌，在明代的时候又出了一本书，徽州人又出了一本书叫什么呢，叫漆工专著修饰录，这本书呢可以说影响东南亚，影响全世界，就像相当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作者是谁呢，是明代的桓澄先生，这里面呢包括所有的疑难杂症呢都记载了啊，这本书非常好，但这本书原著现在在日本啊，我们国家的学者呢通过到日本去以后把这本书复印到中国来了，这本书对我们现代人漆艺家们漆工艺者都有帮助。到了明清以后呢，有这个古石镶嵌漆皮漆制作大漆制作，用大漆颜料、矿物颜料、贝壳、螺钿、玉器、石头，各方面东西能用上的东西它全部用上了，你可以说明清时候是我们那时候漆艺工艺的鼎盛时期。徽州的漆呢有地域特色，在全国有非常有影响。
0: 他以徽州文化中的各种元素为题材，细致敏锐地用眼睛观察，用心体会，融入当代人的情愫

0: 挖掘出徽州文化的精髓，并以此表现出徽州民居的安详、宁静与神秘。采用天然大漆、矿物质颜料、漆粉、蛋壳、螺钿等创作而成的一幅幅漆画作品，是徽州烟雨朦胧中错落有致、壮观古朴的古民居更深层次的内涵塑写。山水、渔歌、马头墙以及徽州三雕等文化元素，都在这一方画上穿越时空，打破文化艺术门类之间的壁垒，激发着范福安新的思考，还有强烈的漆画创作欲望。
1: 首先他们一定要做到呢，精益求精啊，光精益求精还不够，又形成自己的风格啊，对艺术理解和对当下的艺术审美的评判，这很重要。我们比如说我生长在徽州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既然在徽州，那我就表现东西很多都是徽州文化东西，比如徽州民居，那我就做了一些徽州民居这种形式的作品，黑白灰形式表现的，表现那种宁静安详祥和。又做了一些木雕系列，我们徽州木雕很有名，但是呢运用在绘画当中的表现的还不多。我觉得就把这些东西的挖掘出来，不仅是企划做好了，同时也起到一种弘扬这个徽州文化的一种作用。
0: 现而今范福安已将他对大漆工艺的执着热爱与思考感悟留给了自己身后的一位位传承者，传统工艺美术与非遗技法的延续，他们都缺一不可。范福安还将徽州漆器修饰工艺与更多的载体结合，使得首饰文赏与生活用器都成为漆艺大放光彩的一方方独特天地，也由此被更多的人所注视、所喜爱。冬月，范福安精心设计筹备的漆艺馆也在黄山非遗小镇开放运营，他希望借助这里让世人都熟知了解大漆艺术，为漆艺与其传承者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宝贵非常，除了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凝结的工艺智慧。范福安将古老技法化为一座座承载自身感悟、思想与审美的方舟，行驶过世界大洋，穿梭于时空之上，留下大漆的文化，留下我们的历史。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美是人类进化和文明更新的内生动力，美聚焦世界的目光，更加自信。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亚洲青年说。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rime Talk Asia. I'm Winnie.我是主持人程程。我们今天的栏目有幸的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新时代他力量的代表，他曾经为无数的明星设计了变美的方案，他是高端美学设计师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CEO 陈文玉。文玉你好，
2: 你好，
1: 我知道你在视频号还有抖音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2: 好的，大家好。
1: 那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新时代了，那新时代对于美都有新的定义，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肯定在新时代会有新的定义，所以想听听你对美的新的定义和新的诠释，你的美学的理念和概念吗？
2: 美学这个概念啊，其实是1750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最早呢它是属于哲学范畴的，那么发展至今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审美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对美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美啊，怎样才算是美的，严格意义上呢我认为它没有一个标准，不同的人呢对美它有不同的见解啊，在我看来美一定是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那么几年前啊，网红脸很受女生们的追捧，大量的女生呢都按照模板来把自己整成网红脸。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网红脸还好看吗？啊，结果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美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另外作为大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我认为美啊它首先应该是健康的自然的啊，充满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品牌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
1: 文玉，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也让我想起了《道德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皆知为美，之为美，斯恶也。”也就是当美被赋予定义之后，大家都模仿同样的美，那其实就不美了。那你刚才讲到这种差异化的美，其实在了新时代的时候，你所倡导的这种高端的美学设计，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美，但我们是普通的女性，会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艺术美和生活美相融合呢？
2: 其实美呀、是客观存在的，美感呢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想要培养美感首先就是一定要热爱，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不热爱一件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枯燥乏味，后续也激发不了内在的动力去持之以恒。其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学习，像我们日常也会关注一些美学杂志，读一些美学相关的书籍，去吸收不同的美学理念啊，去欣赏去感悟。最后呢就是去输出，比如说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我们去交流，在生活上通过一些花艺啊装饰啊或者是个人造型去展示自己感悟所得的美学理念，不断的循环往复，去糟粕取精华，在美学上呢造诣啊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了。
1: 那你还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自然无伤害的美，听起来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做过医美的话都有一个修复期，要对皮肤可能有一点损伤，所以你这个自然无伤害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2: 实现我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其实核心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审美，有些求美者呢觉得欧洲人的高挺的鼻子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轮廓上装一个欧洲人的这种高挺的鼻子是不合适的，不和谐的，就会显得特别的假。所以美学设计师呢所指导的就是变美方案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方案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实现，因此第二个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专利器械，给求美者操作的时候啊皮肤的表皮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达成了无伤害的

0: 标的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技术原理，让人体自身机体成纤维细胞新生，达成了年轻甚至局部微调的效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面部的表情，真正的由内而外达到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1: 你刚刚提到了你们有一个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听起来特别的好，跟我们讲讲它怎么来的吗？
0: 这项技术最早是1995年一位美国的叫做奥伦·特里克的医学博士提出的，当时叫做皮下无切口分离技术，是专门针对凹陷、疤痕和纹路的，修复效果十分显著，还专门在美国的皮肤外科期刊上 DS 上面发表了文章。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由我们引进之后啊，教授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同时研发出了专利器械，也就是一种手持式增型细胞活化器。那这种仪器呢，能够进入到皮下不同的层次，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破裂、出血等情况，所以做到了真正的无伤害。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创办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呢？
0: 那么早年呢，我自己也有过容貌焦虑哈，就容貌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自己变美了之后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分享，结果特别多的人来咨询。当时呢，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于是就创办了博恩美会。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多了啊，有遇到形形色色的求美者，在他们中啊，有为了事业呀、爱情更顺利的姑娘，甚至更有一些因为容貌而逐渐有一些抑郁的患者。那其实更多的呢，是我自己想要老得慢一点的这一种普通人。每当我们获得了顾客的认可和感谢的时候啊，都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动力。
1: 我相信粉丝和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是咱们博恩美会有哪一些王牌项目呢？
0: 我们的技术呢，主要是帮求美者解决两个方向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抗衰老，让面部看起来更年轻，比如说解决衰老所带来的纹路啊、凹陷啊、下垂等问题。那比如说像印第安纹啊、泪沟啊、法令纹啊、苹果肌下垂啊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面部微调啊，比如说像解决面中凹陷啊、轮廓不好看啊，或者是嘴凸、下巴后缩等等。那我们的王牌项目呢，则是印第安纹，也叫全颊沟，是连着泪沟在苹果肌上方的这条纹路，是由韧带牵拉所造成的凹陷。那这条纹路啊，目前行业里我们相对来说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可以说解决印第安纹在这个行业我们算是佼佼者。
1: 那听文玉的介绍，我不难发现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事业。那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现在也在美丽中国加消费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你有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呢？
0: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走的是高端定制路线。其实很多求美者因为审美能力的不足，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面部的一些缺点在哪里，只是一味的跟风。那觉得这种脸型好看，我也换一下，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呢？觉得我有皱纹了，那哪个项目能做完，能够变得更年轻一些？我们倡导的呢，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而是能够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能够变美的方案，那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同时放大每个人自身的长相优势。只有这种个人化的保持青春的容颜，才能够焕发生命活力的美。第二个呢，我们的技术是无伤害的，相较于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变美方式啊，我们的技术更加的安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不需要有异物填充。那这种安全性高的技术才是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求，具备竞争力的。
1: 我们说到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请 Summer 跟我们讲讲，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有怎样的畅想，好不好？
0: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得不承认啊，有一些同行为了利益夸大效果，不提风险。但职业不分好坏，分好坏的是人心。变美呢，没有对错，选择方式才分对错。我到现在一直

0: 坚持为求美者面诊，亲自服务顾客，是能够希望啊，通过我的专业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审美的意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为推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普及美学理念，提供技术创新，成为每个人塑造完美自我和人生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业界领袖，共同创造健康中国的阳光发展。这也是博恩美会对未来的展望。
1: 那 Summer，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条件非常的优渥，然后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其实是那种明明可以靠颜值，你现在却偏偏靠自己的学识。那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这一条这么艰难的路呢？
0: 确实我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即使很忙也很支持我的老公哈，在创业的路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个人呢是比较有使命感的，那相比于享受生活，我更追求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感。创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有时候呢一天之内两个城市来回跑，风雨无阻，非常的累。就是因为有求美者指名要我面诊，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的讲解，到晚上嗓子都哑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继续。我其实也可以不那么拼啊，其实即使再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每当求美者跟我说啊，我要是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我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也收到过不少的鲜花锦旗感谢，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更有使命感啊，我们只有不断地去更新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才能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信任，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1: 那 Summer， 听得出来一路走来你是感慨万千，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相信你有很多很多话，那分享给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0: 我认为创业者是非常艰难甚至是孤独的，需要经历优胜劣汰、生死浮沉的实验，所以心态很重要。有些人呢选择创业可能是觉得赚钱更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以顾客创造价值为前提才能走得更长远。其次呢，就是在创业的路上会经常面临着很多的诱惑，比如说所谓的合作机会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赚钱，一旦被这些所吸引，可能和你拥有的宝贵资源就会被吞噬。所以花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核心的竞争壁垒，积累企业的资产池，并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推动，价值才会越来越高。
1: 那文玉，你对于现在热爱美、追求美，尤其是女性在追求和塑造美方面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
0: 近些年来啊，女性在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现代女性会更加的独立自主，这些都加速了变美的诉求和个性化的表达。在变美的路上有两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冲动的消费，商家呢会利用你的焦虑不自信的心态去诱导消费，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确自己的变美需求，了解是否存在风险再做决定。第二个建议就是多面诊，参考不同的美学设计师的意见，比如说同样是颧骨比较突出，有的是颧弓外扩的问题，有的是太阳穴凹陷的问题，有部分只看利益的商家呀，会只推荐收费高的解决方法，无视风险，所以一定要多去面诊，多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你喜欢的自然的脸，了解基础原因、解决方式等问题，以自然无伤害为前提，塑造更美的自己。
1: 那 Summer 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美丽心得和人生感悟好不好？
0: 好的，外修容颜，内养心灵，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拒绝做他人的复制品。
1: 感谢文玉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亚洲青年说。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rime Talk Asia。 那么也希望通过文玉的助力和赋能，能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美，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美丽的事业，为我们美丽中国助力，加油。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你知道吗？我觉得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幸来到他的工作室，我觉得非常棒。其实对我来讲都是，我觉得他们非常有活力，有创造力。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

0: 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1: 嗯，
0: 即便白的话，之后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
1: 嗯，
0: 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
1: 嗯，
0: 这样就。
1: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0: 对对对，
2: 带的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一种生活。
1: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得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1: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1: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了一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1: 那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想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3: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2: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3: 回到部队后，萧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2: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一泡就泡一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

0: 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手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肖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了一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是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肖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肖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3: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这张照片，其实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儿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肖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四个字：完美无价。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肖全，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1: 三毛的评价让肖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的拍摄作品，肖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肖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肖全辞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0: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0: 对，当然我觉得很，这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0: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肖全，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3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这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1: 肖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

0: 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1: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2: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按下快门，
1: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2: 对，我觉得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0: 从1986年到1996年，萧璇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璇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2: 我有个好朋友，他对我讲，他说萧璇，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璇，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0: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2: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0: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手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璇作为战友参与了吕璜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2: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1: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2: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0: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璇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璇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1: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2: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京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1: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2: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3台莱卡 M6， 有2台R5。
1: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2: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儿。我和马克吕布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0: 1993年，萧璇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1: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2: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1: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2: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 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0: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肖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肖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1: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2: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1: 这个拍的是谁？
2: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儿，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1: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2: 对，
1: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2: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0: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2: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那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2张照片我说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0: 肖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肖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2: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0: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1: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肖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2: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着出来呢？
2: 好的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是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生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生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生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Right now, I'm inside the truck. I'm with the truck driver and his helper, and we're on our way to the garbage compression transfer center to see what's the next step.
1: 我们工作的时间早上基本上3:30吧，到11:00。
2: 一般人的作息不太一样，或者说能够陪伴家人的时间不是很多。
1: 这个怎么说呢？
2: 去到几个这样的小区？
1: 一天可能要去7-8个小区吧。这个车可能要收3-10次，但是多的时候可能就18个，少的时候可能就15个。下雨的时候可能要重一点，因为它有雨水。我们辛苦一点嘛，就是环境又好一点。对我来说吧，比外面打工待遇可能要好一点。收完就到亚洲站吧，卸完了然后回来，然后充好电就下班吧。晚上6:00-7:00吃完饭就睡觉了，因为第二天起来的比较早，必须保证能睡眠要睡好。
3: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卸吊口
0: 啊，那这个。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2: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5: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10: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1: 关爽北京报道，
12: 岳林军香港报道，
13: 陈倩妮上海报道，
14: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5: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8: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5: 欢迎收看
4: 港视五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6: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

0: 实剩下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美是人类进化和文明更新的内生动力，美不仅能给他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能在独处自赏时心情愉悦。今天社会繁荣成就了更多人追求美的愿望，美丽中国更多时代和现实的内涵。现代人尤其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和独立，让每个追求美的人都能成为最美的自己，而非相似的他人，聚焦世界的目光更加自信。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亚洲青年说。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rime Talk Asia. I'm Winnie, 我是主持人程程。我们今天的栏目有幸的邀请到的这位嘉宾，他是新时代他力量的代表，他曾经为无数的明星设计了变美的方案，他是高端美学设计师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CEO 陈文玉。文玉你好。

0: 好，我知道你在视频号还有抖音上已经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所以今天能来到我们节目，相信粉丝们都非常的高兴，所以跟你的粉丝打个招呼好不好？
1: 好的，大家好。
0: 那我们也说到现在是新时代了，那新时代对于美都有新的定义，虽然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是美肯定在新时代会有新的定义，所以想听听你对美的新的定义和新的诠释，你的美学的理念和概念吗？
1: 美学这个概念啊，其实是1750年一位德国的哲学家他所提出来的，最早呢它是属于哲学范畴的，那么发展至今更多的呢是体现一种审美的活动，也就是说人对美学的研究其实是一种精神文化活动。那么比如说什么是美怎样才算是美的，严格意义上呢我认为它没有一个标准，不同的人呢对美它有不同的见解在我看来美一定是多元化的个性化的。那么几年前啊，网红脸很受女生们的追捧，大量的女生呢都按照模板来把自己整成网红脸，那么现在来看看这些网红脸还好看吗结果显而易见，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美是不可能长久的。那么另外作为大健康领域的工作者，我认为美啊它首先应该是健康的自然的充满生命力的一种体现，所以这也是我们品牌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
0: 文宇，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也让我想起了《道德经》老子说过的一句话：“天下皆知为美，之为美，斯物也。”也就是当美被赋予定义之后，大家都模仿同样的美，那其实就不美了。那你刚才讲到这种差异化的美，其实在了新时代的时候，你所倡导的这种高端的美学设计，它可能是一种艺术美，但我们是普通的女性，会在生活当中，你怎么把艺术美和生活美相融合呢？
1: 其实美呀是客观存在的，美感呢则是一种主观的感受，想要培养美感首先就是一定要热爱，这是前提条件，如果不热爱一件事情，用不了多久就会觉得枯燥乏味，后续也激发不了内在的动力去持之以恒。其次呢就是要不断的去吸收学习，像我们日常也会关注一些美学杂志，读一些美学相关的书籍，去吸收不同的美学理念去欣赏去感悟。最后呢就是去输出，比如说和业内的一些专业人士我们去交流，在生活上通过一些花艺啊装饰啊或者是个人造型去展示自己感悟所得的美学理念，不断的循环往复，去糟粕取精华，在美学上呢造诣啊自然就会不断的提升了。
0: 那你还提到了一个观念，就是自然无伤害的美，听起来也特别的喜欢，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做过医美的话都有一个修复期，要对皮肤可能有一点损伤，所以你这个自然无伤害的美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1: 实现我所倡导的自然无伤害的美，其实核心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审美，有些求美者呢觉得欧洲人的高挺的鼻子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种轮廓上装一个欧洲人的这种高挺的鼻子是不合适的不和谐的，就会显得特别的假，所以美学设计师呢所指导的就是变美方案尤为重要，有了这个方案呢接下去我们就要去实现，因此第二个核心关键点呢就是技术，我们的技术采用的是自主研发的专利器械，给求美者操作的时候啊皮肤的表皮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么达成了无伤害的目标的同时，再配合上我们的技术原理，让人体自身机体成纤维细胞新生，达成了年轻甚至局部微调的效果，这一切丝毫不会影响面部的表情，真正的由内而外达到无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自然。
0: 你刚刚提到了你们有一个自主研发的专利技术，听起来特别的好，跟我们讲讲它怎么来的吗？
1: 这项技术最早是1995年一位美国的叫做奥伦特里克的医学博士提出的，当时叫做皮下无切口分离技术，是专门针对凹陷疤痕和纹路的，修复效果十分显著，还专门在美国的皮肤外科期刊上 DS 上面发表了文章。那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项技术由我们引进之后啊，教授团队对这项技术进行了改良 同时研发出了张力

0: 器械，也就是一种手持式增型细胞活化器。那这种仪器呢，能够进入到皮下不同的层次，而且不会造成皮肤的破裂、出血等情况，所以做到了真正的无伤害。
1: 那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你会创办博恩美会 Born Beauty 呢？
0: 那么早年呢，我自己也有过容貌焦虑哈，就容貌不自信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自己变美了之后呢，我也去做了很多的分享，结果特别多的人来咨询。当时呢，觉得我自己有可能可以帮助到他们，于是就创办了博恩美会。到现在呢，已经有7年多了啊，有遇到形形色色的求美者，在他们中啊，有为了事业呀、爱情更顺利的姑娘，甚至更有一些因为容貌而逐渐有一些抑郁的患者。那其实更多的呢，是我自己想要老得慢一点的这一种普通人。每当我们获得了顾客的认可和感谢的时候啊，都是我们不断的去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和理念的动力。
1: 我相信粉丝和观众朋友们最关心的是，咱们博恩美会有哪一些王牌项目呢？
0: 我们的技术呢，主要是帮求美者解决两个方向的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抗衰老，让面部看起来更年轻，比如说解决衰老所带来的纹路啊、凹陷啊、下垂等问题。那比如说像印第安纹啊、泪沟啊、法令纹啊、苹果肌下垂啊这些问题。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面部微调啊，比如说像解决面中凹陷啊、轮廓不好看啊，或者是嘴凸、下巴后缩等等。那我们的王牌项目呢，则是印第安纹，也叫全颊沟，是连着泪沟在苹果肌上方的这条纹路，是由韧带牵拉所造成的凹陷。那这条纹路啊，目前行业里我们相对来说哈，经过这么多年的沉淀啊，可以说解决印第安纹在这个行业我们算是佼佼者。
1: 那听文玉的介绍，我不难发现你所从事的这个职业是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的事业。那现在我们都在提倡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现在也在美丽中国加消费升级。那在这样的一个赛道里面，你用怎样的核心竞争力来赢得市场和口碑呢？
0: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啊，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走的是高端定制路线。其实很多求美者因为审美能力的不足，都发现不了自己的面部的一些缺点在哪里，只是一味的跟风。那觉得这种脸型好看，我也换一下，是不是就变得好看了呢？觉得我有皱纹了，那哪个项目能做完，能够变得更年轻一些？我们倡导的呢，不是千篇一律的复制品，而是能够帮助每个人发现自己能够变美的方案，那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同时放大每个人自身的长相优势。只有这种个人化的保持青春的容颜，才能够焕发生命活力的美。第二个呢，我们的技术是无伤害的，相较于一些比较有风险的变美方式啊，我们的技术更加的安全，不需要任何的手术，也不需要有异物填充。那这种安全性高的技术才是符合社会长远发展的需求，具备竞争力的。
1: 我们说到了美丽中国、健康中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那请 Summer 跟我们讲讲，我们对这个行业的未来有怎样的畅想，好不好？
0: 目前我们这个行业领域确实是存在一些问题，不得不承认啊，有一些同行为了利益夸大效果，不提风险。但职业不分好坏，分好坏的是人心。变美呢，没有对错，选择方式才分对错。我到现在一直坚持为求美者面诊，亲自服务顾客，是能够希望啊，通过我的专业帮助大家少走弯路，能够帮助大家提高审美的意识。同时呢，也希望我们为推动健康中国、美丽中国的发展贡献力量，普及美学理念，提供技术创新，成为每个人塑造完美自我和人生的支持者，同时吸引更多理念相同的业界领袖，共同创造健康中国的阳光发展。这也是博恩美会对未来的展望。
1: 那 Summer， 我知道你的家庭的条件非常的优渥，然后也是名副其实的白富美，其实是那种明明可以靠颜值，你现在却偏偏靠自己的学识。那为什么会选择创业这一条这么艰难的路呢？
0: 确实我有几个可爱的孩子和即使很忙也很支持我的

0: 老公哈，在创业的路上很感谢他们的支持。我个人呢是比较有使命感的，那相比于享受生活，我更追求的是个人的一个价值感。创业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一个月大部分的时间啊都是穿梭在中国的各个城市，有时候呢一天之内两个城市来回跑，风雨无阻，非常的累，就是因为有求美者指名要我面诊，有时候一天都在不停的讲解，到晚上嗓子都哑了，但是第二天还是要继续。我其实也可以不那么拼啊，其实即使再累我也没有想过要去放弃，每当求美者跟我说啊，我要是早点遇见你们就好了，我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他们的那种心酸和无奈。我也收到过不少的鲜花锦旗感谢，也正是因为这些我觉得我更有使命感啊，我们只有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的技术和服务，才能够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信任，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
1: 那 Summer， 听得出来一路走来你是感慨万千，那么这么多年的创业历程，相信你有很多很多话那分享给我们的年轻创业者，给他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0: 我认为创业者是非常艰难甚至是孤独的，需要经历优胜劣汰生死浮沉的实验，所以心态很重要。有些人呢选择创业可能是觉得赚钱更多，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但以顾客创造价值为前提才能走得更长远。其次呢，就是在创业的路上会经常面临着很多的诱惑，比如说所谓的合作机会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赚钱，一旦被这些所吸引，可能和你拥有的宝贵资源就会被吞噬，所以花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核心的竞争壁垒，积累企业的资产池，并不断的坚持，不断的推动，价值才会越来越高。
1: 那文玉，你对于现在热爱美、追求美，尤其是女性在追求和塑造美方面有哪些观察和建议呢？
0: 近些年来啊，女性在多样化的社会分工中地位在不断的提升，现代女性会更加的独立自主，这些都加速了变美的诉求和个性化的表达。在变美的路上有两点建议给到大家，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冲动的消费，商家呢会利用你的焦虑不自信的心态去诱导消费，所以一定要保持理性，明确自己的变美需求，了解是否存在风险再做决定。第二个建议就是多面诊，参考不同的美学设计师的意见，比如说同样是颧骨比较突出，有的是颧弓外扩的问题，有的是太阳穴凹陷的问题，有部分只看利益的商家呀会只推荐收费高的解决方法，无视风险，所以一定要多去面诊，多看看他们的脸是不是你喜欢的自然的脸，了解基础原因、解决方式等问题，以自然无伤害为前提塑造更美的自己。
1: 那Summer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跟我们的观众和粉丝分享一下你的美丽心得和人生感悟好不好？
0: 好的，外修容颜，内养心灵，做独一无二的自己，拒绝做他人的复制品。
1: 感谢文玉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亚洲青年说。 Thank you for watching Prime Talk Asia。 那么也希望通过文玉的助力和赋能，能够使更多的人越来越美，也使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美丽的事业，为我们美丽中国助力，加油。

0: 他们会用更多的汗水和时间去等待当季的最好吃的那一口味道。
1: 又是一年一度的天黑日，看那是老话，这个硬的天呢可以增进人气。
2: 来，吃上。
3: 来吃吧，
4: 大宝的好吧？
3: 好，谢谢。
5: 拉下这个太甜，怎么受了？
6: 也就是那我那是长苦时候，只有内地能发出，我干什么用？我要在拉上创造一个拉上的品牌。
7: 我从我爷爷和我父亲手里接过这一碗羊肉汤吧，我想用心把这碗羊肉汤做好。
2: 我们今天说的蓝山味道，不仅仅是我们烤全羊的味道，更是黄队人民的味道。
8: 黄队人也做十句这个样，都是爽快痛快。
2: 我觉得您身上就能代表黄队的味道，也能代表咱们蓝山的味道。对事业的一份执着，对家庭的一份责任，对做人的一份真诚。

0: 来了！
1: 是啊，成功的拿到了第一碗羊汤哦。
2: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酸甜苦辣咸难免都会经历，但是无论是哀愁还是挫折，总归还是要吃饭。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我走了，不混这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来。你去哪儿？站住！你去哪儿啊？
1: 我是一粒尘埃，只有风儿和我相伴。何处是归途？随风散，随风散。

0: 下面我宣布我们年度销售冠军是摇龙。下面我们为我们销售冠军摇龙颁发10000元奖金，掌声鼓起。
1: 我发达啦！
2: 我去发神经，
3: 发神经了，让大家都睡不着觉。
4: 对不起，做梦了，你们睡吧，对不起。

0: 龙哥，这都整好了，你先看看，我先忙了。
1: 哎，好，谢谢啊。
2: 杨龙，看什么呢？这个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年我投资失败，有了轻生的念头。一个大哥把我救了回来，要不是他的开导和指点，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是一粒尘埃，随风飘散，看尽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如何了却烦恼？我问风，风不语；我问海，它把手儿招。

0: 年轻人，每个人呢都有低落的时候，不要灰心。我呢有一个随身的挂件，送给你，希望它能够保佑你。
1: 谢谢大哥。我呢是过来取景的，一会儿呢我还要去发稿。
0: 希望你能够保重。记住，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畏惧的？我走了，有缘再见。
2: 我一定会好好努力，争取混成个样来。
0: 再见。

0: 谢谢你，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全都是你的功劳。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1: 我一定好好努力，让你过上更好的生活。我们一起努力。
0: 嗯。哎，对了，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1: 什么礼物啊？来来来，神神秘秘的。
0: 坐下，把眼睛闭上。嫁给我吧。

0: 我也是。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去哪吗？
1: 去哪儿？
0: 我想去奋斗过的地方看看。
2: 好呀，正好我也想去找找大哥。

0: 好看，走啊走啊走。
1: 记不记得咱之前住福塔那儿的时候，咱晚上老去那个凤凰石散步。
2: 周末的时候啊，我们还去凤凰山爬山呢。
1: 哎，对了，那山上还有个古庙，咱还在上面烧过香、许过愿呢。哎，
2: 这么多年了，一点也没有变化啊。
1: 怎么没变啊？变好看了。
2: 对对对，变漂亮了。
1: 走啊，咱们过去看看。
2: 好呀。

0: 看看，
1: 那可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的地方。嗯，

0: 么专业啊？
1: 设计专业。
0: 我也想考设计专业。
1: 这是一二版的题啊。我那个炒半天这个，能借我看看吗？
0: 当然了，没问题。

0: 杨龙，方案通过了。
1: 是吗？耶！
0: 小福，方案通过了。
2: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
0: 晚上吃火锅。
1: 没问题，我请客。
2: 必须的。
0: 哇，这也太好看了吧！
3: 那当然，周星驰的电影《美人鱼》啊，就是在这儿拍的。
0: 哎，咱到时候婚纱就在这儿拍吧。
4: 行，都听你的。
1: 大哥说，有缘再见。后来我的事业越来越顺，我也独自来过几次，希望能够见到他，由衷的给他说声谢谢。但是，一直也没有找到。这次咱们来试一试运气，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0: 可是大哥当时救你的时候，他没有想要你的回报呀。我觉得像大哥这种赠人玫瑰手留余香的人，深圳可太多了。
1: 对，那是他们的想法，可是我不能没有感恩的心呢。
0: 我知道你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哎，那边是古城吗？
1: 对。
0: 按照你的说法，大哥最后是朝那个方向走。那我们可以过去看看呀，说不定跟大哥有缘呢。
1: 好，走。你看，就是这里。当时大哥救了我之后啊，我们还在附近吃了点东西，然后就分开了。当时我远远的看着大哥，就是从这个大门里进去的。
0: 哎，咱要不要进去看看呀？说不定大哥就在这儿住呢。
1: 找过了。
0: 哎，去看看嘛，说不定有缘分呢。走。

0: 别失落了，大哥不是说了吗？有缘再见。我觉得有缘的话，你们会再见到的。
1: 嗯，但愿吧。
2: 嗯。

0: 老同志，您自己来的吗？您家人呢？
1: 我老伴儿啊，他早就去世了。我儿子他在外地呢。医生，我到底得的什么病啊？您就尽管说吧。

0: 姚龙，好了没啊？
1: 好了好了，马上。
0: 你今天怎么这么磨叽？
1: 怎么样，看帅不帅？
0: 挺帅的，你别紧张，我去可随和了。走吧。姚龙，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舅舅。
2: 舅舅你好。
3: 小伙子你好。
2: 这是大哥。
0: 谁大哥？
3: 哎，小大伯。
2: 丹丹，这就我一直要找的恩人呢。
0: 哦，恩人，大哥。
3: 什么大哥？小伙子，你是？
2: 我就是您十年前在海边救的那个人呐。啊。
3: 哎呦，我就说嘛，有缘自然会再见的。你看，你们现在还亲上加亲了。
2: 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您，没想到您是丹丹的舅舅。
0: 这也太巧了吧。
3: 我呢是个自由职业者，我姐姐虽然我们都在深圳，但都是各忙各的。昨天听谢丹说呀，你们两个发展都不错。好，年轻人嘛，年轻有为。
2: 这都是您的功劳，要没有当年您救我，也没有现在我的今天呀。嗯，
0: 没想到你们两个还挺有缘的。姚龙心心念念找的恩人，真是舅舅您，太有缘了。舅舅，那你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3: 当然满意。哎，不过我的意见不重要，关键还有你父母呢。
0: 哎，舅舅，您可谦虚了，您的意见在我爸妈那儿还是很有分量的嘛。您就帮我们多说几句好话，啊。
3: 还有，你认可就行啊。
0: 小龙。
1: 啊。
0: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
1: 我在想，咱俩的事儿，你父母不会反对吧？
0: 家长的意见就是个参考。我自己喜欢才最重要啊。那结婚你打算怎么办？
1: 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嗯，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都听你的。嗯，
0: 可是我觉得结婚这么重要的事儿，还是问问你家人的意见吧，我想得到他们的祝福和认可。

0: 没事，别老打电话，正忙着呢。
1: 谁啊？
0: 我妈。
1: 你怎么这个态度啊？
0: 不说她了啊。扫兴。
1: 杨，你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你不会结过婚吧？
0: 哪能啊！看你想的。
1: 你别跟我打岔，你要不说清楚，我不会跟你结婚了。
0: 听我说，真不像你想的那样。
1: 喂。好，我们马上回去。你妈生病了，想赶紧回去吧。
2: 护士，护士，我要换房。
3: 换房？老人家，为什么？
2: 我那个病房里的那个病人呐，把声音开得特别大，我根本就没法休息。
3: 老人家，现在床位特别紧张，我只能给您沟通沟通。
2: 那你快点啊。
3: 好。

0: 老人家，你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吗？
1: 护士，我明天得出院。
0: 住院，这得问主治医师才行。
1: 主治医生在哪儿？我现在找他去。
0: 主治医生明天才上班。
1: 反正我明天必须得出院。

0: 老同志，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建议您马上手术，但是一定得有家人陪伴。
1: 医生啊，我能不能先出院呢？你还记得咱们矿区广播站的那场大火吗？它烧毁了好多的资料。我得在我的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我的病治疗的话，就往后拖一拖吧。
2: 你们这房子还挺有特色的。
3: 妈，不好了，广播站着火了！
2: 啊！
3: 快走！

0: 昨天那边又打来电话了，他希望我们尽快南下。按说那边高薪聘请，条件优厚，又是一线城市，比咱们这边不知强多少倍。你看去不去啊？
1: 条件确实不错。
2: 再想想吧。
3: 哎，听说深圳过来我们这儿招工来了。
2: 哎，
4: 哥几个聊什么呢？
2: 聊什么？听说深圳到我们这儿来招工来了，这个福利好，工资高，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听说龙虾都是这大个的。

0: 我昨晚上就听我爸妈说了，我们家呀马上要去深圳了，到时候啊我在深圳等着哥几个啊。你们先聊，我吃饭去了啊。
1: 吹吧你就。
2: 爸
0: 妈，今天深圳一家公司来咱这儿招工了，我听说啊像爸这样的技术员到了深圳之后啊，工资高，待遇好，住的是高楼大厦，吃的是山珍海味，那龙虾呀都这么大个儿，咱什么时候去啊？
3: 不去。这个时候我跟你爸哪儿都不去。
4: 快吃快吃，今天是你的生日，你妈为你做这么多好吃的菜。
3: 我的手稿还没写完呢。
0: 快吃什么吃？吃你的手稿得了，一辈子守着这矿山和西北风。

0: 小龙，我觉得像这样的矛盾，每个家庭多多少少都会有。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嘛。
1: 当时矿区关闭了，深圳的那家公司开出了非常丰厚的待遇，就这他们都不去，也不知道当时他们怎么想的。我觉得他们这么做，肯定是有他们的考虑。
0: 而且，不过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吧？你不要看，就是这一桩小事，其实啊，根本上就是观念不同。后边的事儿啊，我还没说呢。那你说，又过了2年，我父亲因为意外去世了。他不仅没有一丝丝的伤心，反而还不停的整理他那些手稿。 所以，怎么了？所以我就把他的手稿都撕了。那
1: 阿姨的心血岂不是白费了？你知道
0: 他有多固执吗？我爸去世，他都没有这么哭过。就为这件事儿，他哭了一天一夜。我是后来啊，气不过才离家出走的。
1: 这只是你的想法，你有替阿姨想过吗？叔叔去世，他本来就已经很难过了，你再把他辛辛苦苦整理的资料全撕了，他能不哭吗？

0: 阿姨好，我们来看您了。
1: 你是？
2: 你是我女朋友，谢丹。
1: 好啊，好啊，你们回来。
0: 阿姨，我们听说您身体不太好，没事吧？
1: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老毛病了。
0: 那就好。
1: 你们回来，我可高兴了。来来来，把这好事儿啊，也让他爸知道知道，让他爸也高兴高兴。要。

0: 这张照片啊，是我八个月的时候和我妈妈一起拍的。
1: 我看一下嘛，有鼻子，有眼。<笑>阿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
0: 那当然了。
1: 嗯，坐坐。这个呀，是姚龙八个月的时候，我跟他照的，还挺可爱的。<笑>

0: 这个呀是朱砂吊坠儿，也算是阿姨给你的见面礼吧，希望你喜欢。
1: 阿姨，我以前听说过朱砂，他们说它是有药用价值的，没想到还能做吊坠儿啊。
0: 这个朱砂呀是我们这里独有的。 只有我们这儿的朱砂呀，它有结晶体，具有宝石的价值。真好看，你看看，这是当年呀，他爸精心为我雕刻的。现在把它传给你呀，就更有意义了。嗯，也是希望你们以后啊，幸福。
2: 不是，
1: 阿姨，这太贵重了，不能要这个。
2: 你就收下吧。
0: 朱砂是汞和硫的结合物，朱砂将汞和硫分离，将不再是朱砂。但是通过氧化还原反应，还能还原成朱砂。好神奇啊！所以呀，我们这里头都叫它汞都丹都，你的名字呢正好有个“丹”字，说明你跟我们呀是有缘分的。
1: 阿姨，听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它更有意义了。
0: 你就把这个收下吧，
1: 谢谢阿姨。

0: 一览众山小啊，真是！哈，哎，你看那边，这个悬崖真是太有气势了。这和城市相比，截然是另外一番体验了。这儿的风景真是太美了。感谢您这次给我机会出来，平时真的太忙了，一天到晚加班，的确是很难出来一次啊。
1: 这次啊，本总派你来考察，不是让你出来玩的。
0: 责任重大，你回去的汇报关系到项目的生死，对于我来说呢，也是极大的考验，拜托了。嗨，您这说的也有点太玄乎了，刚才还挺轻松的，现在我都有点脊背发凉了。<笑>不过也是啊，现在啊，做什么都不容易。哼哼，
1: 好了。
2: 咱们也不说这么多了，走着看，我带你去下一站。
3: 好啊，咱们去那边看看。嘿，什么苹果？谢谢阿姨。
4: 对了，阿姨，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当时为什么没去南方发展？啊。 我们这里呀，原来是个矿区，里面住着好几万人呢，而且呢，那个时候生活水平还不错，可热闹了。随着资源的枯竭吧，再加上市场不断的变化，我们这个矿区啊，是一天比一天萧条。姚龙他爸呢，当时手里有着非常重要的技术。 就被一家这个南方的企业呀高薪聘请，还说要给我们很丰。

0: 厚的待遇。
1: 嗯。
0: 可是，我和他爸呀，都是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不能说国家有困难我们就不管了吧。再加上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呢，这后期的实验呢，又都是在我们这里。嗯，所以姚龙他爸呀，就把当时下岗的那些员工呢，组织起来，走进了民企。
2: 哦，是这样。阿姨，我特别能理解你和叔叔当时的做法。要是我，我可能做不到这样。我觉得你们特别伟大。那叔叔这边具体是做什么研究啊？
0: 啊，他们搞的这个项目啊，主要是做环保的。那时候姚龙他爸爸呀是没日没夜的做实验，可是呢，就是没有想到，在一次实验失败以后，他爸爸就中毒去世了。那件事儿给我们家打击特别大。姚龙那时候呢，就一直记恨我，说我自私才导致他爸的牺牲。
2: 不是这样的，阿姨。
0: 现在想想，我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那个时候，一心都扑在了工作上，对姚龙啊关心确实太少了。姑娘，你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以后你就多开导开导他啊。
2: 嗯，你放心，阿姨，我一定好好开导他。嗯，阿姨，这些年你受苦了。不过，我们现在在深圳发展的还算不错，嗯，到时候您就来深圳跟我们一起生活。
0: 有你的这个话呀，我就高兴了。我这里挺好的，你不用挂念。我这里还有好多事儿要做呢。
2: 阿姨，您不是都已经退休了吗？怎么还要工作？
0: 你不知道，我们这一代人呐，对矿区是有感情的，总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嗯，为这矿区啊多做点什么。
2: 那阿姨，您现在具体做些什么呀？
0: 我原来呀，是从事宣传工作的。我在老站长手里啊，接下了他积累多年的资料，以便他集结成书的心愿。当然了，也是我的心愿。可是呢，没有想到一场大火呢，将这些资料烧得呀所剩无几。所以呢，我就在这十几年里啊，每天拼命地去整理收集这些资料。也是弥补我的过失吧。
2: 不是呀，阿姨，这着火跟您也没有关系啊，怎么能说是您的错呢？
0: 既然答应人家的事儿，就要认真努力的去做嘛。
2: 这么多年的坚持，就为了一个承诺？
0: 我们矿区这些老人呐，所剩无几了。汞矿呢，又没有了，所以我要把这些资料啊保留下来，这也算是一种精神传承吧。
3: 嗯，什么精神传承啊？就是固执。以前的事咱就不说了，就说现在，你都退休了，还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弄你那堆破资料。是不是应该看看电视，跳跳广场舞什么的？你看看你现在的生活，什么都听不进去。

0: 亚龙，你能不能控制下自己的情绪啊？你跟阿姨说话也应该注意点态度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好好说，你就非得那么着急？
1: 可能我们这么多年的误会太深了，这得需要时间去化解。
0: 是。需要时间。我知道你心里其实是很关心阿姨的。你看她一个人在这儿，孤苦伶仃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哎，要不咱接阿姨一起去深圳生活吧？
1: 你想什么呢？接他去深圳？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那眼里只有收狗。这事以后再说吧。
2: 就先休息吧。

0: 妖龙，妖龙，妖龙，妖龙，怎么了？阿姨，阿姨，你快看看他，他咋了？
1: 妖龙怎么了？
0: 你看，
1: 啊，这是老毛病了，你别害怕啊。他这是急火攻心引起的惊厥，去给他拿药去。杨龙，
0: 阿姨，这能行吗？咱要不还是去医院吧。
1: 一会儿就会好一点，我去给他弄点热水去啊。当年呀，怀姚龙的时候，家庭困难，吃不饱，因为营养不良啊，所以姚龙就早产了。他呀，从小身体就不好，三天两头都有病。有一天夜里啊，他突然就这样了，当时把我给吓坏了。他爸爸呢还不在家，我呢就背着他呀，就去找大夫。最后啊，撬开了一个老中医家的门，老中医就是用这个方法呀，给他治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守了他一夜，直到他醒了。

0: 当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这里，在汞矿当技术助理，当时心里面还是很高兴的。这里经济繁荣，被称作是小香港，企业效益也好。不料呢，没几年功夫，情况急转直下，厂区政策性关闭。后来啊，我就去了沿海城市，但是对这里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想着一定要为这里做点什么。
1: 能理解。
0: 我们这儿做过几大贡献呢，第一就是为国还债，当年的汞矿被称作爱国汞，偿还外债高达15亿，在那个年代那可是巨额。哇，
1: 您换现在这也不少了。
0: 二呢，就是创造了工业奇迹，当年汞的日产量那可是世界顶级的，在那个时候那可是令人瞠目的，同时制定出了汞的检测中国标准。三就是培养了大量的专业技术人才，至今啊还在很多行业里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0: 就说，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什么意思啊？
1: 顶礼膜拜啊！
0: 好啊，你嘲笑我？
1: 不敢不敢，是您太优秀了。
0: 走，你看啊，前面那个三角人，那也是我们厂区的一部分啊。
1: 那一块也是是吧？
0: 那对，这里就叫黑洞子。绝壁上早有87个采矿的坑洞，坑口呢类似矿工张口藏笑，又像一团百孔千疮的巨型蜂窝。古代矿工留下的石梯、隧道、凹刻、标记、矿柱等遗址清晰可见，其中呢主巷道有27条，14条巷道呢绵延70多公里，把仙人洞、一坑、关山采场啊连为一体。有些坑洞里的隧道多达5层，嚯，垂直高度200多米。秦朝时期就有人在此采矿了。哦，唐时的光明沙采于此，明永乐年间二田征沙在此上演沙坑之争，助推了贵州布政司的建立。清末英法水银公司在此采矿10年，获朱砂水银700余吨。
1: 这么多呢？
0: 贵州的工人运动发祥于此。
1: 真是没想到啊，这里的历史太深厚了。
0: 这里已经被确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继续往下走，还有器官呢。
1: 是吗？走。
0: 怎么样，壮观吧？这里就是当年采矿遗址，洞洞相连，绵延970公里，号称地下长城。
1: 这也太壮观了！哎，这个朱砂是不是就隐藏在像这样的石块里边？
0: 可以这么理解。当年一名矿工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朱砂晶体，怎么
1: 了？这么大！我的妈呀，那这里的人不是随便就能得到宝贝了吗？
0: 想什么呢？当时啊还用了10000颗朱砂晶体制作了一座万宝山，作为国礼奉献给国庆10周年，现存放在人民大会堂。
1: 哇，那这礼物也够贵重的。那今天这个石块，哎，这可都属于我了啊。
0: 哎呀，世风败落呀。
1: 嗨，我逗您玩呢。
0: 我不是也在配合你表演吗？这人呐就要守住初心，不要被迷惑。当时发现这颗朱砂王的矿工获得奖励1个洗脸盆。
1: 一个洗脸盆？
0: 是啊，至今啊还当宝贝一样不舍得用呢。
1: 哎呦，这换我呀我也舍不得用。
0: 你呀、啊、来那边看看。
1: 好，
2: 难忘的一天，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条件的分流，考虑人员流动大，更多的人将走向社会自谋职业，组织上发放数额不等的补偿金。我们这里拥有优良的传统，为国分忧，我们应继续发扬。
3: 同志们，今天是一个难忘又难过的日子。现在我宣布，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我们的汞矿政策性关闭。

0: 为了确保相关方案的有序进行，我们具体实施的方案如下。我给大家念一遍文件
1: 啊。
0: 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人员实行有序分流。考虑到人员规模比较庞大，更多的人呢将要走向社会，自谋职业，自寻前途。当然了，组织上还要发放数量不等的补偿金，为大家解燃眉之急。同志们啊，我们要发扬光荣的传统，我们要发扬我们的工矿精神，舍小家为大家，克服困难，为国分忧。同志们，我相信将来我们的国家富强了，党和政府一定不会忘记我们，会带领我们大家走向更光明的前途。好了，同志们，我就说这么多了啊。
2: 哦，坚强一点啊。要不要自自一下？
0: 好了好了，让大家宣泄一下啊。这事情谁能割舍呢？对吧？就让大家都发泄一下。我们自己要克制一下啊。大家说的困难我都清楚，你们很困难，我也很困难，可国家呢更困难。不管怎么说，咱们可都是共产党员，要懂得为国分忧啊。依我看，向上级反映困难的事情先放一放。我相信上级绝不会看着我们不管不顾，也一定会拿出办法来帮助咱们渡过难关的。我看这样吧，有愿意转型走向民企的跟我走。
2: 去吧，还是去吧，我等一下。
0: 嗯，
3: 同意。
0: 好，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啊。
4: 好，矿长。
0: 哎，你们这是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打工。
0: 好，年轻人嘛，就应该出去闯一闯，闯出一片天地，然后再回来建设家乡。
2: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耀东，还没收拾完啊？看什么呢？
1: 我在看我妈妈写的手稿。
0: 手稿？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也许老天还要继续考验我们。2008年这一次，我们经历了雪灾，经受了长达4个月的冰冻煎熬。

0: 停水停电，食物短缺，被冰雪封锁，这是我们工矿政策性关闭后遭遇的最大困难。然而老天无情，人有情，各地给这里送来温暖，政府想办法给我们送物资，大家终于又经受住了一次磨练。从此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比不上大城市的繁荣，但是我们很知足。寒冬过去，我们终于迎来美丽的春天，也在团结一心，通过产业就地转型、城市异地搬迁，摸索了枯竭性资源地区转型发展的新模式。几年时间，过去住在破旧老房子的职工纷纷搬进新家，并通过发展新型工业和旅游开发，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可安居乐业了。老姚啊，看到这些变化我好高兴啊。而且老站长的资料啊，我通过走访许多老人已经找回一大半了。我把它取名矿山记忆，好吗？
1: 老站长说得好，人终归有一死，不灭的是精神传承。天空浩渺，我们大多数都是其中一颗微弱的流星，不过我愿意在陨落之前做一个精神传承者，像朱砂一样实现人生新的重生。

0: 接个电话。
1: 哎，好。
2: 喂，丹丹。
3: 喂，舅舅。啊，您现在在哪儿呢？
2: 哦，丹丹，你到姚龙家了？
3: 哎，舅舅，你怎么知道？
2: 看了你朋友圈了。
3: 啊，那你要是也在这边的话，您就来和姚龙他妈妈见个面嘛。嗯。
2: 哦，我知道了。
4: 是福是祸，都是天数啊。看来是躲不过了。
2: 姚公，姚公，
1: 姚公，您在说什么呀？
5: 姚公，
1: 您在说什么？
6: 小王，
5: 我，姚公。
1: 哎，您进哪儿？你跑什么呀？
5: 姚公
1: 跑什么呀？
5: 哎，都怪我！姚公，
1: 哎，
5: 姚公，
1: 谁是姚公啊？
5: 姚公，姚公，姚公，
1: 您到底什么意思？您有话直说不行吗？
6: 小王，
7: 我一直拿你当我的恩人，原来你是我的仇人。
8: 舅舅，原来你是这么自私的人。
1: 您别闹了，你要干什么？您要是弄出什么好歹来，我的责任就大了。您停下吧。
5: 哎，姚公，
1: 中邪了这是。您这是玩哪出啊？您说，您万一要是掉下悬崖，命都不保，回头我可怎么交代啊？哎，您怎么一边教育我，还一边走火入魔了呢？哎，没事吧您？
2: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您看看这是哪儿啊？
6: 哎呀，我的妈呀！
2: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告诉你，如果你到了我这个年龄，还能心情平静，不被打扰，

0: 才是幸福啊。
1: 爸，咱下去我才能平静啊，咱先下去行吗？
0: 是的，我得去姚公家。
2: 还在看呢。
3: 这个手稿上写着，当时矿区关闭，所有人都下岗了，一部分人去了大城市打工。我父亲当时也接收到了深圳一家企业的高薪聘请，但是他为了汞矿技术的传承，和部分工友选择了就地转型。我母亲为了矿区资料的整理，也选择留了下来。

0: 大姐，
1: 你是？
0: 我是小王，当年和姚工谈工程转型后的项目合作，跟您见过几次面的。
1: 哦，想起来了。
2: 哎，你不是去南方了吗？
0: 是，这些年。
3: 舅舅，哎，你终于来了。
4: 舅舅，你来了。
0: 哎，啊，谢丹啊，是我的外甥女，是我大姐的女儿。
1: 哦，哎呀，这一晃也十来年了，你还好吧？
0: 大姐，对不起，这些年我一直愧对您和您的家人，我努力的积德行善。当年要不是因为我导致实验失败，姚工他也不可能。
4: 好，妈，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舅舅还救过我一命呢。
1: 这么巧啊！哎呀，过去的事儿啊，就让它过去吧。
5: 哎，小王，这次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我一直心怀愧疚，总想为厂区做点什么。
4: 哎，那舅舅，你这次有什么想法呀？
0: 我通过这几天对汞矿的了解，我想打造一个精神家园，让大家有一个感情寄托。
4: 这个主意不错，我全力支持。如果有什么需要的，咱们一起合作。
0: 太好了，我们一起合作呀。
5: 姚龙啊，快带着舅舅进屋。
4: 好，舅舅进屋坐。
3: 走吧，舅舅。
0: 大姐走。
4: 舅舅说要打造一个精神家园，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的好，我想跟你商量一下，不如我们留下来跟舅舅把这件事情一起做好，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挺好的，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4: 这么多年我一直把父亲的去世怨在妈妈的身上，这次要不是舅舅来，我都不知道其中的误会这么多。
6: 我错怪了母亲，其实就是自己太物质了。
3: 现在知道也不晚呀，只要能把这些误会解开就好了，以后可要对阿姨好点啊。

0: 老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儿子呀，终于不计前嫌，要接我呀，跟他们一起生活。可是我的身体呀，我自己知道。还有，那个手稿还没完成呢。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 你们的想法非常好，符合政策要求。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规划筹建国家矿山公园呢。你们的想法为规划增加了有意义的内容，非常感谢。不过说一千道一万，解决资金问题是首要问题。目前我们政府也正在积极招商呢。
2: 那太好了，跟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有政府的支持啊，那我们放心多了。
1: 小伙子，好好干！
2: 谢谢领导。
3: 我想把我父母的工作经历啊，当做一个亮点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的厂矿子弟加入到咱们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中来。我相信啊，全国各地一定分散着很多的厂矿子弟精英。通过咱们所做的工作呀，一定能找到更多的知音。
4: 这个想法好，咱说干就干。
2: 说干就干。
5: 您好，文总。
6: 哎，回来了。坐坐。
5: 啊，谢谢。文总，这次我去巩都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当地景色秀丽，民风淳朴，并且呀，有大量的原生态资源尚未开发，非常适合投资。
6: 那是的。
5: 还有，您上回让我调查的那个情况，我也查清楚了。文章的作者呢叫姚龙，男性，
6: 姚龙，
5: 是一名矿工的后代，之前在深圳创业，现在呢已经返回了家乡。
6: 这趟辛苦了，这样吧，赶紧安排股东会。
5: 好，那我这就去办。
6: 好，我们开会啊。今天的董事会议题只有一个，是关于一项投资。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呢需要董事会讨论通过。资料呢早前已经分发给大家了，相信大家对本项目呢已经了然于胸了。大家畅所欲言吧。
7: 我不同意，我们公司没有开发文旅项目的先例。更没有可借鉴的模式。这个项目是坑还是坦途，不得而知。所以我认为，暂时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
8: 我也觉得这个项目基础条件非常差，配套也不给力，我们投资是很难快速看到效果的。
9: 大家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10: 我的想法是，我们的资金要用在刀刃上，不要把钱花在这个地方。
11: 我也不同意，援助和项目不能混淆，项目不要做，但是对贫困地区的援助可以继续。
9: 那咱们就表决。好，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两票哈，请放下。不同意本项目投资的，请举手。七票，请放下。我尊重大家的意见嘛。
6: 老朋友，我可能让你失望了。
12: 哪里哪里，刚才听说了，给您添麻烦了。

0: 瞧你说哪里话，在汞矿投资是你心中所想，同时也是我心中所想。
1: 没事，我们回去呢，再想想其他办法。
0: 不过呢，我可以作为个人投资，项目上嘛，咱们先易后难。
1: 哎呀，好，感谢，那太感谢了。
0: 我是这样想，还不成熟，你呢，再多考证考证。咱们首先呢，得把金山家园给建立起来，在这旁边呢，建立一个朱砂贸易中心，一楼呢，作为朱砂卖场，二楼作为朱砂的生产基地，三楼做仓库，四楼可以展示咱们的成果，五楼呢，建立一个直播基地，利用现代互联网技术，把咱们的朱砂文化给传播出去。
1: 哎呦，您的想法太超前了，不愧是商业大佬啊！而且还能够支持当地的就地转型。
0: 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们就可以开始着手实施了。
1: 我们好好规划一下。我觉得行。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
2: 妈，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有投资商啊，决定对咱们矿山进行文旅开发了。
3: 真的呀？
4: 哎呦，这太好了！
3: 阿姨，您那手稿整理的怎么样了？
4: 快了，快了，这不马上就收尾了。
3: 那您可别弄得太晚啊。哎，我听杨龙说，当年您和叔叔还是很浪漫的。
4: 哪有啊？
3: 那你们也是矿山的一员，我觉得这矿山记忆应该把你们也写进去。
4: 能行吗？
3: 怎么不行呀，阿姨？您看，如果说那个年代是一曲艰苦奋斗的交响曲，那您和叔叔不也是里面的两个音符吗？是吧？那就写进去吧。

0: 张文琪，你这小丫头长得文质彬彬的，普通话说得好，又是三好学生，欢迎你来我们广播站工作。
1: 是，服从组织安排。

0: 文清，文清，对不起啊，我临时加班，把你冻坏了吧？
1: 没有。
0: 哦，给你带了个东西。
1: 好漂亮，
0: 我自己做的。我们结婚吧。

0: 老姚啊，咱们的儿子呀，长大了，有担当了。咱们这个儿媳妇儿啊，还是个明事理的孩子。他说呀，要把咱们的故事啊，写在手稿里。我听着呀，可高兴了。我这手稿啊，马上就要写完了，这样就可以安心的去找你了。
1: 张老师，
2: 你好。
3: 哎，舅舅啊，看，这个是咱们朱砂古镇的这一条街，然后这一面呢，
4: 大家慢慢喝啊。

妈，妈，您醒醒！你妈妈是癌症晚期，3个月前就已经查出来了。哎，你怎么现在才来呀？本来应该马上手术的，可是你妈妈基础病比较多，手术风险又很大。更重要的是，你妈妈坚持要把咱矿山的历史手稿写完，所以我们也就不好再劝了。

不要了，交给你了，阿姨，你放心。你能叫我妈？

0: 妈，你说什么？
1: 手稿。
0: 你说是手稿？我现在就回家去给你拿。

妈，你醒醒！妈，你醒醒！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妈，妈，你要的手稿我拿回来了。妈，我现在就念给你听。记得那年，共城东，兴冲冲，整妆容，流金岁月，与你舞春风。布衣陋室，中书房，壮志成，峥嵘。不羡繁华终成空，汉重逢，历寒冬。奈何桥畔，应是白头翁。梦中年代，

快醒醒，该起床了。姚龙，姚龙，起床了。

0: 下了另一个人继续顶上，前仆后继，先后有很多人因病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张承志、父亲。
1: 爸死了，什么都不要，你就把那块毛巾跟我一起埋了。那是我先进工作者的荣誉。
0: 我知道。
1: 你记住了。
0: 刘继勇、王慧君、张静文、雷冲、宋春雨、宋志明，他们是我们身边的英雄，我们向他们学习，我们向他们致敬。
2: 文清，看稿子呢。这些啊，我每年都要收集和整理，你看，满满一大柜子了。我希望有一天把这些动人的故事编成一本书，把我们巩矿人的精神世世代代传承下去，那就是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为国分忧，艰苦奋斗，无私奉献。

0: 感谢你们，尤其要感谢张文清同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为我们申遗工作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也算完成了我母亲的一桩心愿。
0: 谢谢，谢谢。

0: 同学们，这是一本介绍矿山历史的书，你们平时对矿山有了解吗？
1: 有一点。
0: 有一点。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你看它这个汞工业呢发展，它就是包括采矿、选矿、冶炼三部分。这个呢就是它开采之前，然后发展成到现在这个样子。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闪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迪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佳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关爽北京报道，
10: 岳林军香港报道，
11: 陈倩妮上海报道，
1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3: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5: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4: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龙之为物，能弱能强，能威能张。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程涛。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它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在重庆与龙有关的地名就多达近有800个。那么在我们重庆为什么与龙有这么多的渊源呢？在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一起去探究龙地名的前世今生。
1: 1399年，朱棣不堪萧藩，起兵反抗，挥师南下，夺取皇权，发动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建文帝出逃，流浪各处，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与建文帝有关的龙的地名。
2: 这个1368年，朱元璋打下明朝。然后执政了30年，朱元璋在1398年的时候死了。死之前，他的继位人继承人应该是朱标，他的大儿子太子，明太子朱标。但是朱标呢，是在这个朱元璋1398年死之前的6年，1392年就死了。所以这个一下子继承人没有，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培养他的孙子，叫朱允炆。这个时候是1399年。在登基这段时间里面呢，采取了一个削藩的政策。这一削藩呢，就把他6个叔叔在1年之内，6个叔叔都废为庶人，从军的从军，这个软禁的软禁，自杀的自杀。所以接下来就是朱棣了，把这个朱棣憋得没有退路了，所以就联合辽宁的宁王朱权，然后起兵来打南京。
1: 建文帝流浪各处，命运坎坷。作为封建时代的天子，中国传统意义上龙的化身，他的故事自然有更多人关注，更多人想象，于是衍生出许多的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
0: 据说当初建文帝来到重庆的时候，他不敢进城，便扮成一个和尚，戴个草帽，沿着嘉陵江边行走。他身后跟着一个道士，见他躲躲闪闪，非常的奇怪。这时候又恰逢天黑，那道士见他身上缠着一条金龙，时隐时现，于是他便加紧追赶。他哪知道在追到土湾的时候，这和尚却突然不见了。此事一传十，十传百，从化龙桥到土湾这段路后来也就被人们称作为了龙引路。
2: 宝轮寺呢是这个慈禧口的一个寺庙。因为建文帝要到那儿去隐居，当他走进那个宝轮寺的时候，就发现他的头发猛的一下就长出来了。所以有人觉得这个神秘的现象啊，觉得这个人一定要重登龙位，真龙天子来了，所以就特别的感到好奇。然后这个宝轮寺呢被人们改成龙隐寺，因为它隐居的地方。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5: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4: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将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
6: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龙阁飞檐藏龙宫，零星八方

0: 豪客，帝王神功盖世情，笑看今朝后人意。位于重庆市渝北区东南部的龙兴古镇，是重庆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经济百强镇。古镇内民俗活动多样，文化遗产丰富，镇区空气清新，风光秀丽，有着巴渝独特的人文精神和民俗历史。但早在多年前，这里却有着一段更为隐蔽的传说。
1: 龙兴古镇呢有一个龙长宫，这个龙长宫呢在古镇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很重要一个文化地标了。建文帝当年到那个地方去也是为了躲避难，龙长宫是建文帝捡了一条命的地方。等官兵走了，他进城，古街的人民呢都开门出来夹道欢迎，这个慷慨解囊，为落难天子送东西啊，欢迎这个建文皇帝能够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小镇来哈。所以老百姓非常厚道，很善良，也招待也款待他，所以夹道欢迎那条街被称之为迎龙街。
0: 建文帝朱允炆到底真正有没有来过重庆这里呢？我们今天依然无法从史书上得到证实。其实重庆城中还有多处龙隐的踪迹，来龙巷、龙门号、九龙坡、化龙桥，仿佛在暗示这位命运坎坷的皇帝来到这里后就没再离开。重庆古称渝，八人好勇，崇尚白虎，对象征权力的龙就显得尤为尊崇了。所以走遍重庆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以龙字开头的路街巷，也就不足为奇了。
2: 在重庆，与龙相关的地名远远高于其他很多地区，这些地名正是对历史文化的见证。除了与建文帝有关的龙地名，还有一些地名可能只是简单的源于对图腾的崇拜，或者取其形似。
0: 城市的飞速发展一次次刷新了人们的眼界，如今重庆与世界接轨的龙头也斗转星移。龙终究是要飞起来的，重庆国际机场才是带飞的龙头。如此一来，飞龙在天便可名副其实了。机场在两路，两路不仅是渝北行政文化中心，龙迹更是随处可见。两者双也，从两路前往巴渝文化村毕津公园，主干道即为双龙大道，而与空港大道相连的道路为双凤大道。龙飞凤舞，男女有别，阴阳和谐，龙凤呈祥。
3: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10: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1: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12: 蔡嘉玲香港报道，
13: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4: 关爽北京报道，
15: 岳林军香港报道，
16: 陈千里上海报道，
17: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8: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

0: 上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2: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3: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4: 欢迎收看
3: 港视五新闻，
1: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5: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6: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于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释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

0: 之反法西斯军队。
1: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适应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

0: 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三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国文。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俨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属。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公

0: 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位。而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产品。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您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呐，拼命的宣传，在他拼命宣传的控制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了，不知不觉的被他洗脑了，转而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涌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 A Partei 一个政党， A Volk 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 Adolf Hitler。 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抛出九霄云外了。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海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

当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

0: 争进程中。
1: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在掖着，这就叫隐真释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释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波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奇诺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着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传：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的进入梦乡。整整8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8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隐真释假，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0: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1: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 夸张。

0: 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 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可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注意一下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得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里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上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幅画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汽车是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0: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那个助理护士

0: 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的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也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0: 所谓戈贝尔效应啊，就是他那句话，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又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1: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0: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
1: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0: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战斗，那么是有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大公报文汇报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内在运行规律。
2: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特火。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吧。
1: 对对，
0: 我们用这个方式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这是三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
1: 史诗般的剧作，
0: 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啦、
1: 对，
0: 建军90周年啦、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

0: 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其实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部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一个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啊。
1: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它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两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啊。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我知道，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
1: 啊，
0: 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其实这个刚开始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他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哈，演员呢，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
1: 对，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王宝强当导演了，韩寒
1: 对，
0: 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啊，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
1: 金马奖
0: 最佳电影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迦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
0: 成果，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女得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

0: 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
1: 人
0: 引进
1: 才
0: 的优惠
1: 政
0: 政
1: 策。
0: 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的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
0: 对，
1: 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
1: 呢？
0: 啊，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就是我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的，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猪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猪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呀、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这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啊，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
1: 王健
0: 万
1: 林，
0: 达啊，都还猫上了啊，说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
1: 没有排到万达的这个
0: 对，
1: 院线，没有
0: 是
1: 排很
0: 啊，
1: 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
1: 百
0: 凤
1: 鸟朝凤
0: 》，那个方力还下跪啊，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先发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先发呢？人呢还不去处理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一个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对，有326家的影
0: 对，
1: 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啊，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好，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呢，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应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呢。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属于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影业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

0: 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1: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啊，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呐、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呐、
0: 对，
1: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是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工具
0: 啊，
1: 是吧？反而离市场、离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
0: 越来越远，
1: 会更远一些了。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
0: 啊，
1: 名导持股，
0: 对
1: 啊，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动一个电影之后，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哈、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0: 完善，不够成熟，
1: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
0: 没错，
1: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吧，
0: 是
1: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星的吸金的工具，
0: 对啊，
1: 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0: 最丰富的、
1: 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0: 没错
1: 啊，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0: 对
1: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0: 啊、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1: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它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 3D C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你展现出来，是吧？这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用好呢，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就是未来三十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啊。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了，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的，我觉得它更丰富。
0: 对，更综合。
1: 所以这个电影促进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0: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文化。
1: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 铜印，

0: 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包括跟尖端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电影节啊，这些这个唱这些这个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1: 哇，
0: 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个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宫廷的内斗啊。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
1: 啊，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它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特别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离开两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1: 就看了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在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着玩一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我记得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1: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的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8》。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你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1: 是
0: 啊，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已经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啊，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啊。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就前面我们提到了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我觉得别人都

0: 已经在防范这种危机几十年了，到今天我们的后期发展呢，应该要有这样的眼光。一方面当然知道这个市场，另外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培植我说的这种更加入心的这种小电影，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的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
1: 嗯，
0: 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出现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放我看放的是文化产业评论里面，长篇大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刚说的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以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重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
1: 啊，看电影，
0: 看电影哈，因为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啊。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甘肃形如一柄玉如意，连接着中原和西域，是东西方文明交流融汇的重要通道。狭长的地形上地貌多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等交错分布。敦煌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始祖文化、民族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大放异彩。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代的甘肃人民前赴后继，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的非遗传承人是如何凭借满腔热情创作出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佳作？他们又如何从

0: 韵味，共同书写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文化长卷，也雕刻出这片土地上甘肃人的模样。在甘肃的非遗宝库中，有一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声极广，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一碗看似普普通通的兰州牛肉面，其背后却蕴藏着极为广博的风俗文化。它是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华第一面，也是甘肃和兰州的文化名片。
1: 我娶个儿媳，那个腱子肉一份，那啥，儿媳的那个辣子给我多一点啊。
0: 对于兰州人来说，没有牛肉面的生活是无法想象的。马文斌是这门手艺的第四代传承人，他与面打了近50年交道，大半生都奉献在了钻研牛肉面技艺上。每一次拉面都要做到以纸为尺，心手合一。历经往日千百次的摔打拉扯，方能成就如今劲道爽滑、细腻柔韧的绝佳口感。对马文斌来说，这不仅仅是对面食制作的极致追求，更是对古老技艺的尊重与传承。根据形状与粗细不同，兰州牛肉面有多种形态。一碗看似普通的牛肉面，给足了食客们选择的权利。为熬汤选择上好的佐料，是每一位大厨的必修课。即使是花椒，都要闻其味，观其形，务必挑选出能为一碗滋味醇美的汤汁增光添彩的佐料。数十种佐料按照不同比例放入锅中，与产自本地的上好牦牛肉经过4到6个小时的熬煮，肉与佐料中的香味才能慢慢渗透到汤汁中。每一步都要经过细细打磨，如此才能做出一碗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牛肉面。在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传承着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味。平凉的崆峒山上，武术的技艺也如同一碗老汤，经过岁月的熬煮，沉淀出深邃的哲理与力量。这座屹立于甘肃省平凉市的巍峨山脉，便是道元圣地崆峒山。传说崆峒山是皇帝问道广成子之地，而众多修道高人曾在此驻足修炼，留下了丰富的道教典籍和修炼心得。道义无险，武依山明，崆峒武术流派由初唐修行者飞鸿子开宗立派，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吸收儒释道三家文化，以道教文化理念为权力，吸收兼容民间和世传武术精华，逐渐形成了众多的武术品类和技术内容，孕育出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崆峒派武术。崆峒派武术受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的影响，

将大自然的雄浑与道家的深邃完美融合，展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独特韵味。它刚柔并济，内外兼修，吸收西北特色鲜明的鞭棍等武术文化，取众家之所长，在手法、套路、技击功夫上与其他武术门类切磋互参，兼收并蓄，成为一体，形成一个开放融合的武术文化大系统。崆峒派武术博大精深，历代宗师根据人的不同性情和武术的不同特点，创变了八大门派，从初级到高级依次为飞龙门、追魂门、夺命门、醉门、神拳门、花架门、骑兵门和悬空门。其中最能彰显崆峒派武术特色的拳械武艺是骑兵杂技，如风火五行轮、风火扇、飞爪、铁琵琶、风水峨眉刺、翻天印、铁扇子等。李白有诗赞曰：世传崆峒勇。金庸先生则以他那如传妙笔，将崆峒派武术刻画在他的武侠世界里，并赞之崆峒武术威至西陲，使崆峒派武术在当代妇孺皆知，与少林、武当、峨眉、昆仑并称为中国武术五大流派。崆峒派武术中刚柔并济、内外兼修的哲学精神，让人感受到力量与韧性。敦煌的莫高窟彩塑技艺，以其精湛的雕刻艺术和细腻的色彩表达，向我们展示了千年文化的庄严与神秘。敦煌莫高窟，历代无数工匠在这里描摹雕塑，留下了四万多平方米的壁画以及2400余尊彩塑作品。这些彩塑线条流畅而富有韵律，栩栩如生，有慈悲庄严。敦煌彩塑技艺也在一代代匠人的传承中绵延，使敦煌彩塑艺术在时空的延宕中一直熠熠生辉。敦煌研究院自成立以来，许许多多的研究员前仆后继地投入到对敦煌艺术的探索中，杜永卫正是其中之一。大批研究员深入莫高窟，他们沉醉在这座丰饶的艺术殿堂中，在那里研究雕塑造像的形态色彩和墙面的一笔一画。敦煌彩塑制作技艺的奥秘慢慢被解开。莫高窟的彩塑许多都采用木骨泥塑的方式来制作，用木杆做塑像的主体构架，并用秸秆捆扎出大体形状，在扎好的骨架上覆盖泥土，并通过捏塑、削刻等传统雕塑技法，塑造出简洁明快又栩栩如生的形体。敷彩这一步需要根据佛像的身份、地位以及所处环境，精心选择色彩与图案。不同的颜料排列组合，敦煌所有的彩塑作品都在一套统一和谐又极具辨识度的艺术规范下生发出光彩。

实践和经验积累。也正因此，敦煌的彩塑技艺千年雕刻，历经风雨依旧栩栩如生。甘肃另一处工艺瑰宝夜光杯雕，如同夜空中的星辰，在黑暗中闪耀出独特的光芒，承载着匠人的智慧与审美。葡萄美酒夜光杯，用夜光杯饮酒，自古便是酒泉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一种高雅风尚。当微光洒落其上，杯身开始缓缓绽放出柔和而迷人的光芒，既温暖又神秘，让人不禁为之倾倒。酒泉制作夜光杯的历史极为悠久，至少在2000多年前就有夜光杯的记载了。制作夜光杯的工序极为复杂，据统计至少要经过28道复杂的工序。制作夜光杯的关键在于拿捏杯壁的厚度，它既要能承受液体的重量，又要展现出透光不透影的奇妙效果。心无旁骛，才能力求完美。在人与石的不断切磋中，精美的夜光杯就慢慢成型了。夜光杯雕的每一道雕刻，都宛如穿越时空的光芒。雕漆技艺的每一层涂抹与雕刻，又如同时间的积淀，细腻而丰富地展现出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甘肃省天水市素有陇上江南之称，在城市的苍翠之中，孕育着一抹令人惊艳的亮色，天水雕漆。天水雕漆作品色彩斑斓而不失雅致，造型古朴而不失灵动，透露出一股西北的浑厚风格。它不落俗端，纹饰绮丽，色彩绚烂，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韵味。生漆这一神秘液体是大自然给予天水的馈赠，它从漆树上采集而来，在中国传统家具制作中，它的使用源远流长。当它与各类矿石颜料邂逅，生漆才获得其艺术生命，化为各色彩漆。在涂漆之后的胎体上，以彩漆创作绘制精美的图案，这叫彩漆瓶绘。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文物博古、鱼虫鸟兽、花卉树木都可入题。而从金饰、玉器等名贵的珠宝，到最普通的贝壳、鸡蛋壳，都能做出各种寓意美好的图案，再精心镶嵌在漆面上，这也是天水雕漆的特色工艺。天水雕漆继承了古代雕漆工艺的传统，又从雕塑绘画中吸取了营养，才成就了如今的精妙绝伦。雕漆技艺承载着甘肃匠人对艺术的追求与传承，甘谷麻鞋的编织技艺则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彰显着甘肃人民朴实无华的智慧与劳动精神。天水市的甘谷县有5000多年麻的栽培历史，且盛产优质麻。中国人用麻来编织衣物历史悠久，如今在甘谷的农村仍然有许多妇女编织麻鞋。甘谷麻鞋制作技艺，这是一门老手艺了。

编制麻鞋的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东汉以前。将选好的麻料编成麻辫，并以此制作鞋底和鞋面，这些部位需要精巧的手艺，以确保与鞋底的完美结合。如今的干骨麻鞋已经完全脱离了最初几根绳的简单样式，延伸出多种时尚类型。干骨麻鞋的名头逐渐走俏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尤其深受海内外年轻女性青睐。干骨麻鞋产业在传承与创新中不断发展壮大，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还带动了大量妇女就业和增收。干骨麻鞋以简单而朴实的编织技艺承载着日常生活的温暖，在如今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为建设美好生活贡献了一份不可或缺的力量。而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刀刃的锋利与锻造的火花中，蕴藏着的是对力量与技艺的极致追求。保安族是生活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一带的人口较少民族，他们因刀而闻名。保安腰刀刀身狭长而挺拔，微光下闪耀着凛冽而冷峻的寒光，刀刃处锋利的仿佛能切割空气。但保安腰刀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装饰工艺。保安腰刀构造精巧，工艺自成一体，其种类繁多，各具特色。要打造一把锋利的腰刀，十分考验刀匠的技艺。铁棒在火炼成熟后，就由刀匠开始锤打，大锤和小锤各有其用，抡起落下中包含着学问。淬火是腰刀加工时的关键工序，需要把握火候，不软不硬，刃中带刚，才是质量过关的腰刀。锻打与淬火之后，再进行精细的打磨抛光，铁棒终于化为利刃。保安腰刀的刀柄是其美的集中展现，从天然木材、牛角、兽骨或金属中寻找最能与刀刃相得益彰的材质，各种材料按照不同的章法组合起来，往往是一层钢压一层牛角，连压十几层，小心打磨，使其表面更加光滑细腻，触感舒适。一把刀再配上相宜的刀鞘，刀鞘用铜体包成，包以木头，刀锋入木，才能紧密无缝。如此，保安腰刀便成为了一件集实用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精美工艺品。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用火与铁铸造出锋利的刀刃，象征着力量与勇气。灵台县黄甫密针灸术则通过细腻的针尖与深厚的医术，传递着治愈与平衡的智慧。魏晋时代的黄甫密，他被誉为中国的针灸鼻祖。他以身试针，经过20多年打磨，创作出了《针灸甲乙经》，这是中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黄甫密总结吸收了古代各类医学著作的精华，理定穴位349个，比《黄帝内经》还要多出189个。详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症和禁忌，统一了穴位名称。他甚至用家乡灵台命名了一处穴位。

0: 黄甫谧针灸术在手法上讲求旋腕如直虎，下针如走蛇。他要求医者集中精神辩证，全神贯注进针，要做到心手合一后气，体会虚实补泻。他的针法多变，有手十二法之说，或颤或刮，或点或挑，根据病患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针法，从而达到最佳的医治效果。灵台县黄甫谧针灸术在甘肃地区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传承土壤，在当地医院针灸疗法被广泛应用，这就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现实意义。黄甫谧针灸术传承着古老的智慧与治愈的力量，而在甘肃的山野间，花儿的歌声则像一剂心灵的良药，抚慰着人们的情感与思绪。
1: 哎呦，荷包胸前挂，汗腮手中打，前面走的嘎燕姑呀，燕姑娘去哪呀？巴西姑娘。
0: 花儿是流传于中国西北、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多民族共创共享，但主要用汉语演唱的一种民歌。它引歌词中将青年女子比喻为花儿而得名。花儿有多种曲令，曲调多样，既可以高亢嘹亮，又可以婉转动听。虽然传统花儿大部分内容与爱情有关，但也有许多反映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内容。

在甘肃临夏、岷县等地郁郁葱葱而沟壑纵横的山野中，时时都可以听到一曲曲高亢、悠长、跌宕起伏的花儿。每年春夏固定的日子里，在甘肃及西北许多地域，也可见到节日般的花儿会。甘肃岷县二郎山花儿会、康乐莲花山花儿会、和政苏明岩花儿会分别在不同的日期里举行。花儿会期间正是山花烂漫的季节，四面八方的人们齐聚一处，对花儿、赛花儿、听花儿、看花儿，嘹亮的花儿歌声此起彼伏，漫山遍野成了花儿的海洋，气氛热闹至极。花儿悠扬的旋律让人陶醉，而兰州太平鼓的鼓点则如雷鸣般震撼心灵，展现了甘肃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文化的坚持。鼓是人类最早发明的乐器之一，在这座陈列馆中展示着两件新石器时代的陶制鼓，将近5000年前，在甘肃就有了擂鼓助兴的传统。兰州太平鼓作为一种具有浓厚西北特色和艺术魅力的传统打击乐器，其外观特征鲜明，以圆柱体为基本造型，体积硕大，鼓声浑厚有力。兰州太平鼓表演讲究队列和阵法，鼓既是乐器也是道具。

鼓点响起时，鼓手仿佛化身为古代的勇士。王延江，自从他第一次拿起太平鼓，已经过去30年了。今天，他与他的团队将奉献一场盛大的太平鼓表演。鼓发音低沉而浑厚，节奏时缓时骤。太平鼓的打法也十分丰富，鼓手队形多变，各种不同的技法展现出人鼓合一的境界。鼓手动作刚劲潇洒，打法独领风骚。西北汉子的无畏与勇气在表演中显露无遗。太平年求太平事，太平人打太平鼓。值此盛世，兰州太平鼓如同千年的回响，在新时代的脉搏中激荡起层层波澜。从一碗兰州牛肉面的手艺，到平凉崆峒山的武术，从敦煌的彩塑到干谷麻鞋的编织，从保安族腰刀的锋利到花儿的动人歌声，甘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一条时空隧道，带领我们走进这片充满智慧与激情的土地，感受传统与创新交织的辉煌。正是因为这些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坚守与继承，甘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获得如此炽热的生命力，照亮了寻常百姓的生活，也温暖了喧嚣城市的角落。他们不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以一种鲜活而生动的方式融入现代社会的潮流，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中国品牌型栏目，我是主持人依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关注国货品牌，为国货品牌买单，这就说明我们的国货品牌影响力是越来越强了。那么如何持续的吸引消费者的关注，相信一定是很多的品牌经营者特别关注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将会实地探访两家根植于护肤领域的国货品牌，一起来分享他们的成长故事，让我们一起透过镜头走进了解。

0: 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富尔斯品牌广州运营中心，坐在我旁边的是富尔斯品牌全国销售总监刘博，刘总。我们首先有请刘总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刘总您好。
1: 大家好，我是刘博。非常感谢能接受这次采访，为我们大家呢讲解一下我们企业的故事。
0: 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接下来请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企业成长故事好吗？
1: 好。我们集团呢自2000年开始深耕于美妆护肤行业，至今已经20多年，在广州以及湖南拥有多家分公司及工厂，比如广州市碧螺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当然我们企业助力于护肤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安全有效的产品。我们的产品线呢涵盖了面部护肤、身体护肤等多个领域，而且产能充足，也受到了行内外的广泛关注。
0: 其实我刚刚呢来到了咱们富尔斯品牌运营中心，也看到了很多企业集团旗下的自营品牌，感受到了我们的这个品牌队伍非常的强大哈。那现在呢我们就以您所在的富尔斯品牌为例，与大家分享一下品牌特色好吗？
1: 大家呢都知道当下的消费者呢都很聪明，大家呢都是不选贵的只选对的，

0: 阿尔玛福尔斯呢，就是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性价比的产品系列，例如有面膜呀、精华呀、水乳啊等，都是消费者使用频次比较高的产品，有着很好的复购率，并且福尔斯呢非常注重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加工，再到产品包装和发售，我们都是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此外呢，我们还加强了品牌建设和营销推广，开设了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让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到我们，从而放心购买。
1: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从中我们看到了福尔斯品牌非常有自己的思考，例如说从产品力、还有营销力以及
0: 对对。
1: 品牌力等等方面处处发力啊，既要练好内功，也要迎合市场，走出一条向上生长、向下扎根的品牌发展之路。那刚刚刘总也提到了，其实咱们的品牌推广战略呢，是采取了一个线上布局电商、线下呢布局实
0: 是的，
1: 体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战略。
0: 对对，
1: 接下来我想请教您，在全国这么大的版图当中，咱们的销售体系要怎么样去做，才能够保障到我们的合作伙伴的权益呢？
0: 确实，福尔斯品牌的产品种类很丰富啊，尤其啊，近年以来我们又增加了械字号系列产品的上市。公司与其他投资人呢，在湖南长沙，我们共同建立了福尔斯品牌运营中心。主要针对加盟福尔斯品牌的合作方进行考察呀，还有经营场所的选址以及品牌的推广管理。为了更好的服务加盟商，我们的计划呢是等我们湖南市场的福尔斯专营店经营管理经验成熟后，再向全国进行推广。
1: 所以您这样说，就是福尔斯品牌对选择加盟商、合作伙伴还是有着一定的考核
0: 是的，
1: 标准的，对不对？那也是体现了一种品牌的责任感。当然，我们相信只有目标一致、品牌理念相合的投资者，才能真正的成为品牌的合作伙伴。那我相信，这既是品牌与合作伙伴的一种双向奔赴，同样也是品牌的责任感的体现。那目前除了咱们的产品体系以及销售队伍人员的管理之外，在日常的销售过程当中，您觉得可能会影响到品牌发展前景的因素有哪些呢？
0: 给你举个例子吧。以我们福尔斯五连次抛为例哈，上市的前期呢，销售成绩还行，但是呢，没过多久啊，这个销量急剧下降。后来我们查明了原因，发现是线上多家平台出现了类似包装的产品，消费者难以区分。啊，这种现象还不少。面对这种情况呢，我们停止生产了这款产品，因为同行竞争伤害大，没有好处。但是未来的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出现，这个问题也成为了我们特别关注的重点。
1: 感受到了福尔斯品牌是一个非常有气度的品牌哈，一发现了同业竞争，马上自己就停止了生产。但是我相信呢，这种情况可能未来还会出现。除了我们企业要筑牢自身的品牌护城河之外，还要寻求专业的法律建议，必要时呢，还要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那你看这个问题，如果得到了妥善的解决之后，未来福尔斯品牌的愿景或者说成长的目标是哪些？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说到发展呢，就是毫无疑问啊，福尔斯品牌呢，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推出更多的创新产品，以满足消费者的不断变化的需求。同时呢，我们将继续拓展销售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此外，我们还计划开展国际合作，引进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提升我们企业整体实力。我们的目标呢，是成为行业领先的国货护肤品牌。
1: 非常感谢刘总为大家分享，我们也祝愿福尔斯品牌能够早日达成所愿。谢谢您。
0: 谢谢大家，也祝愿大家以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谢谢大家。

0: 欢迎大家继续观看中国品牌行栏目。我们现在所处位置是 YUZU 的品牌运营中心，坐在我旁边的是 YUZU 品牌创始人丁总。丁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广州奇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品牌创始人，也是 YUZU 品牌的创始人，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YUZU 的品牌故事。 YUZU 品牌创立于2014年，崇尚自然绿色的护肤理念，产品受众群体为25到35岁的女性为主。我们的核心产品主

0: 主要包括洁面乳、爽肤水、精华液、面霜等基础护肤系列，这些产品都采用了天然植物成分，不含激素、酒精、香精等刺激性物质，能够温和地清洁滋养和修复肌肤。特别是我们的精华液采用了独家专利配方，能够深入肌肤底层，为肌肤提供持久的保湿和滋养。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关注到 YUZU 品牌，现阶段我们正在研发适合25岁以下群体使用的新品，以实现更高的知名度。
1: 非常感谢丁总的分享。那您刚刚也提到了，为了让我们的品牌赢得更好的知名度，其实 YUZU 品牌呢目前还在研发新的产品系列。产品是品牌基础，是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支撑。 YUZU 的产品从最开始的构思到面向市场是一个复杂且漫长的过程。那通常我们品牌的研发周期是多久呢？
0: 就以我们凯雅这个品牌为例，首先坚持匠心与创新，这款产品从2年前开始研发，引进先进的护肤技术和成分，确保产品的创新性和有效性。其次，坚持原创，公司要求产品的配方、包装、装潢都必须是原创的，而且在设计完成以后还要向国家版权登记中心申请作品登记，产品进行备案，完成以上工作，研发周期才算完整。研发工作完成之后，产品才能进入市场。
1: 看来 YUZU 是非常谨慎且务实的，走的是长期主义路线。那我们也看到，在美妆护肤行业当中，国货品牌的占比也是越来越大了，这说明国货力量正在崛起。作为行业当中的资深从业者，您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趋势的呢？
0: 我认为国货品牌的崛起那是必然的，随着消费者对国货品牌的认可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推动，国货品牌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同时，我们国货品牌也要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才能不断提升品牌的竞争力。我相信，未来国货品牌将在市场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
1: 是的，在当前竞争激烈的护肤市场当中， YUZU 品牌要怎么做才能真正的实现保持竞争力的呢？
0: 说到市场就离不开营销，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嘛。在营销方面，我们注重线上线下的整合营销，通过社交媒体，例如小红书啊、抖音、视频号，还有各大电商平台、线下体验店的多种渠道，与消费者建立紧密的互动关系，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您。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是关于未来发展方向的。说到未来 ，YUZU 的品牌有哪些规划和展望？
0: 未来 YUZU 将继续深耕护肤领域，推出更多针对不同肤质和需求的护肤产品。同时，我们也将加强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与交流，将 YUZU 品牌打造成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护肤品牌。此外，我们还将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倡导绿色护肤理念，为地球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谢谢，非常期待 YUZU 未来的发展，也非常感谢丁总的分享。我们也期待 YUZU 品牌能够为更多的消费者守护健康与美丽。
0: 谢谢主持人的夸奖，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关注与关心。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我们的品牌越做越好，提供更好的服务给到大家。
1: 祝福 YUZU， 谢谢。

0: 在实地走访企业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很多的热销产品一经面试之后，可能会出现产品及包装被模仿的情况，这会导致销量的下降。那企业和品牌应该怎么去做，采取哪些应对措施，才能够真正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呢？那今天我们要寻求一些专业的法律意见，特别邀请到了范国罗律师为大家详细解答。范律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屏幕前方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盈科广州律师事务所的范国律师。您呢刚刚提到的情形在法律上呢是被称为呢不正当竞争纠纷。我个人呢曾经主办以及参与办理过多起这样的案件，即模仿别人的商品，这里的商品呢是指相似的产品，包装装潢相似，导致消费者混淆，形成竞争关系，法律上呢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我个人建议在产品上市前和上市后呢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在产品上市前的宣传推广活动中提醒消费者注意产品的包装装潢的特征，例如商标、企业名称等，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多做一些宣传推广，提升商标企业的知名度。在产品上市后发现被侵权，先保留证据，再通知对方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如果对方呢还没有停止侵权行为，可以通过法律途径采取措施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以上呢是一般的应对措施，大家可以参考。
0: 好的，非常感谢范律师的详细解答。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今天，品牌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因为它不仅仅体现着企业的竞争实力和创新能力，当然也彰显着企业的形象和声誉。今天我们的内容呢，是从企业的品牌实际经营以及法律问题解答等等方面展开详细探讨，希望能够给我们经营者们一些宝贵的建议。各位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全部的本期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谢谢。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现在。

0: 我是好奇的小鸟，妈妈说我像一匹小马，拴不住到处蹦跶。我说我是一只好奇的小鸟，张开翅膀去寻找美丽的童话，到小河边去看青蛙怎样捕捉害虫，到大树下去看蚂蚁怎样忙着搬家，到高山上去看刺猬怎样和狐狸打架，到森林里去看花皮蛇怎样偷袭乌鸦，再捡一块块五彩石，采一束束七色花，连同那些美丽的童话一起献给亲爱的妈妈。妈妈，你知道吗？大自然的学问可真大呀，我多想掀开所有的奥秘，做一个响当当的科学家。
1: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五难全。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一顶云帽子，天空飘来一顶云帽子。小花说：“给我戴，给我戴。”小草说：“给我戴，给我戴。”可是只有一顶云帽子，该给谁戴呢？风娃娃说：“别争，别争，太阳公公年纪最大，给他戴吧。”大家点点头说：“太好了，太好了。”风娃娃呼啦啦地跑，把云帽子送给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戴上云帽子，火辣辣的地面一下子变得凉爽爽的啦。
2: 清晨的声音，我从大清早起，在睡梦中听着，倾听屋外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报纸稀稀疏疏，风和树枝问好，彼此一问一答，马蹄声很有节奏，滴答滴答滴答，车轮在路上面，叽嘎叽嘎叽嘎，卖牛奶的女人还在远处叫卖，牛奶桶乒乒乓乓，咕噜噜倒牛奶，还没有睡醒的牛，哞哞都在叫唤，像是远处草原发出叹息回响，狗吠鸟叫人声，声音越来越闹，太阳透过百叶窗终于把我找到，快点醒过来吧，他悄悄地说，声音听得够了，该起来去瞧瞧。
1: 感谢小鸟，感谢蓝天，激励它们在空中勇敢地飞翔。树木感谢泥土，为它们默默地奉献水分和营养。瀑布感谢百溪千泉，汇成惊天动地的辉煌。花朵感谢雨露阳光，给了它们迷人的色彩和芬芳。我们感谢亲爱的老师，用知识和爱的乳汁哺育我们成长。
0: 我想把小手按在桃树枝上，带着一串花苞，牵着万缕阳光，悠啊悠，悠出声声春的歌唱。我想把脚丫接在柳树根上，伸进湿软的土地，汲取甜美的营养，长啊长，长成一座绿色的膨胀。我想把眼睛装在风筝上，看白云多柔软，瞧太阳多明亮。望啊望，蓝天是我的课堂。我想把自己种在春天的土地上，变小草绿得生辉，变小花开得漂亮，成为柳絮和蒲公英更是我最大的愿望。我会飞呀飞，飞向遥远的地方，不过飞向遥远的地方还要和爸爸妈妈商量商量。
3: 早安中国，我是一粒小小的种子，我努力挣脱坚硬的壳，就为在十月的第一缕晨光中喊出早安中国。我是一只飞越万水千山的白鸽，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降落，我抖落一身疲惫的风尘，大声地喊出早安中国。我是白衣天使身上的防护服，他们的心脏跳动着祖国的脉搏，我感受着他们的呼吸和体温，我听到了他们在病毒肆虐的战场，在生死的边缘无数次喊出早安中国。我是一颗无名的心。

0: 小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流浪了数亿年。就在那一天，寂寞的宇宙被一抹中国红惊醒，我听到天宫向着地球喊出早安中国。
1: 雷雨，满天的乌云黑沉沉的压下来，树上的叶子一动不动，蝉一声也不出。忽然一阵大风吹得树枝乱摆，一只蜘蛛从网上垂下来逃走了。闪电越来越亮，雷声越来越响，哗哗哗，雨下起来了，雨越下越大。往窗外望去，树啊房子啊都看不清了。渐渐的，雷声响了，雨声也小了，天亮起来了。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雨停了，太阳出来了，一条彩虹挂在天空，蝉叫了，蜘蛛又坐在网上，池塘里水满了，青蛙也叫起来了。
2: 陈马，一匹马，一匹江城的马，叫莫顶于泥沼的马，在挣扎，在徒劳的挣扎，在加速死亡的挣扎。走过他身旁的红军队伍，竟因他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厮打。几个个的眼蓝的士兵用刀子在马身上割挖，一块块鲜血淋漓的马肉，一块块诱人的活马肉啊！篝火在远处燃烧，像救命的神火闪现于天涯。另一些也是饥饿的士兵冲上去制止拦阻，有的竟动手打了对方的嘴巴，嘴里还不停地骂着没种的，饿疯了。一边骂一边抚摸那直立颤抖的马鬃，痛心的泪水哗哗流下。他跟我们走了这么远，这马饥饿的魔爪是多少铁男儿硬汉子猝然倒下，还有茫茫远远的路等待他们去趟去跨。反正这匹马已无可援救，不是没有良心，是没有办法。那匹马终于整个的沉默了，泥水弥合时竟没有一丁点声音，也没有人的喧哗，静得出奇，静得可怕。小小晚风吹亮了远方的篝火，天边残留着一片马血样，血淋淋的晚霞。谢谢大家。
3: 中国声音，在这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片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地延续。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孙，我们用山的管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这条纽带沿着江河，沿着你我，沿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气回潮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

0: 何？沁园春·雪，毛泽东。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往常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论石滔滔，山舞银蛇，云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王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将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数风流神物，还看今朝。快板表演十八愁。数九寒天冷风嗖，掌柜奶奶穿打六九头。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三月三，王母娘娘的蟠桃会，大闹天宫的孙猴子又把那个仙桃偷。五月初五是端阳日，白蛇许仙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本是那天河配，牛郎织女泪已交流。八月十五云遮月，月里的嫦娥犯了忧愁。要说愁，咱们尽说愁，我唱段绕口令十八愁。虎也愁，狼也愁，象也愁来，鹿也愁，骡子也愁，马也愁，羊也愁，牛也愁，狗也愁来，猪也愁，鸭子也愁，鹅也愁，蛤蟆愁，螃蟹愁，蛤蜊愁来，乌龟愁，那是鱼愁虾愁，各有分忧。虎愁不甘把那高山下，狼愁野心耍滑头，象愁脸憨皮又厚，鹿愁脑袋瓜上七叉八叉长七角，鱼愁离水不能走，瞎愁空腔乱扎没准头，那个没准头。
1: 宝贝，在今天参观学习的过程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舞台，因为舞台你站上去就会有很多灯光或者摄像头，还有一些些录节目的东西照着你。剪辑室是用来剪辑的，然后呢，主持人播完后，然后呢，先发到剪辑室里，如果有什么错误的，先剪辑掉它。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虚拟演播厅，因为我在虚拟演播厅看到了很多台聚光灯，还有屏幕，很大的机器，还有很多按钮。之后我还看到了一个很大的栏目，我就站在上面朗诵课文。
4: 后期剪辑室，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电脑，然后还有很多个椅子，还有上面还有很多东西，就是一看就是很多人工作的地方。做剪辑，然后特效，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看的那些节目啊、电影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真的地方拍的，但是不是，我觉得他们剪辑和特效做得很好。
5: 一楼的绿幕，因为绿幕那边有很多机器，还有灯光，就是下面那个广播台，那有个桌子，感觉有点紧张。
6: 在一楼新闻演播厅的地方看见了许多高科技，因为古代的时候没有这些高科技，所以让我很新奇。
7: 我觉得就是一楼的那新闻演播厅，因为里面我看到那个提词器，这个提词器是我们现用出来的高科技，主持人可以在那上面看到自己要说的词。
8: 就是剪辑室，因为曾经我以为这种新闻播出的剪辑也跟短视频差不多，用快影或者剪映 VOE 之类的短视频剪辑工具，稍微给它那么做点转场啊、衔接啊就够了。但是实际上我并没有意识到，新闻播出其实是一个

0: 很慎重的一个活动，必须要让很多人努力以及让很多人付出汗水来把它编辑完成，这点让我特别感动，特别震撼。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题词器，因为在以前是不能做出来这种高科技的，但不过到了现在我们就能轻松地把它给造出来，就说明科技现在发展的能量非常快。
2: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楼下的一楼的绿幕，那里有很多我没见过的机器，也有很多的高科技。
3: 我觉得是新闻录播室，因为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装备，比如可以使人美容的灯光，我觉得非常神奇。
4: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播控中心，在那里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大机器、大屏幕，还有特别多的按钮。在大屏幕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节目正在播出。
5: 宝贝，来录制场地进行朗诵表演，与你在家里练习时有什么不同吗？
0: 坐在这个上面呢，就会有一种莫名的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在家里就是随随便便的，因为在家里待惯了，没有那种紧张的那种氛围。
6: 在家里练习没有那么紧张，在这里练习很紧张。在家练习就可以开朗的读，在这里就读的时候就有点紧张。
7: 在家练习的话就是比较轻松的，而在这里的话就比较紧张，会有严肃感。
2: 在家练习的时候我就很放松，不会像刚才的那么紧张。第一次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卡壳，到第二次我录制的时候就很流畅了。
1: 在家里边练习我就觉得我能放开的朗读，然后自由自在的随便背一下就行了。可是呢，到了现在，到了这些地方，我就得严肃起来，按照这里的规矩进行自己的背诵。
4: 我在自己家练稿件的时候，我可以坐着练、躺着练、站着练，但是呢，在播报厅的时候，我只能坐着背挺直，然后眼神有对象感、声情并茂地说新闻，这也让我特别紧张。
8: 妈妈知道我要录制这个节目后，18号就赶了回来，从老家。之后我19号就在家背我的课文，但是我还是觉得有些字不熟悉，怕背错。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这里风环水绕，山青竹翠，宛如竹的海洋。这里竹林木屋，农家院落，好似田园牧歌。这里有最淳朴的民风，最休闲的时光。这里望得见青山，看得见绿水，留得住乡愁。这就是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翠屏区李庄镇高桥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高桥村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全村总人口1792人，向来有从事竹编、竹工艺品加工的传统。2018年春节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四川调研时指示，要因地制宜发展竹产业，让竹林成为四川美丽乡村的一道风景线。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高桥村这个环境优美、交通便利、区位优越的小村，正以竹为特色，满怀激情地踏上追求美好生活的乡村振兴之路，以春笋拔节的速度，发生着脱胎换骨、破茧化蝶的蜕变。而这变化的背后，是红色引领铺就的奋斗历程，是一群基层共产党人真心为群众谋幸福的不变初心。今天的高桥已修建4.5米宽水泥产业路19.8公里，完成高桥村村级道路100%硬化，农村公路建设与乡村旅游深度结合，强力开展道路绿化、通道绿化行动，在道路两侧栽植雷竹、紫竹等竹类植物，做到路路都是生态景观走廊，增强了车在林中行、人在画中游的美感。为了改善乡村居民生活环境，不断加大对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投资100万元新建村民文化广场一个，文化长廊800米，星级旅游公厕一个，设80个车位停车场一座，垃圾箱30个，导游牌3处，全村风貌大改善，得到了高桥村党员群众一致好评，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森林乡村。宜居宜游，最美高桥。高桥竹村是高桥人民用勤劳双手在大自然中绘就的一段壮丽景秀，是宜长兴百里翠竹示范带的重要支撑。今日的高桥无疑为发展生态乡村旅游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范本，相信不久的将来，高桥更会成为宜宾旅游的一颗耀眼明珠，惊艳八方。
1: 我于混沌中出生，不知疲倦，一路向前，虽路途遥远，却未曾停歇。不知不觉已行走了1.4亿年，这一路上遇到的人们都叫我长江。我去过很多地方，但有一个地方总让我念念不忘，那是一个播撒红色火种的文化名镇。在这里，我看到了江道岷山、流通楚泽、风排桂岭、秀玉仙园的人间美景。在这里，我看到了一群耕耘中华文化的大师学者，一方胸怀家国的黎民。

0: 信。在这里，我看到了被称为建筑的土木之势登峰造极。在这里，我看到了人们用我烹制出的烟火气祥和安定。
1: 嘿，他说的那个地方就是我的宝贝女儿。

0: 子为我命名翠屏区，我依江而西，住在蜀南宜宾。嗯，宜宾你一定知道吧，人们叫它长江首城、中国九都、中国竹都。这里有消费能力超强的556万人口大军，是四川省第三个迈进全国 GDP 百强的城市，近三年的 GDP 增速可都是全省第一呢。那我呢，身为宜宾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的经济总量2021年高达1164.45亿元，综合实力稳居全国前百、全省前十、川南第一。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汇聚中西名医，为您解读健康密码。
1: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2: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0: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0: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你的金拿铁，讲一下。
1: 谢谢你。
0: 我们来的时候这条街还比较空旷，这边的话是一家草菜馆，对，然后旁边的话这家是一家卖烤五花肉的。就早上来经常看到了一个情景是什么，就是五星店的老板两口子可能拌拌嘴，然后炒菜馆的大爷大妈就在门口摘菜，街坊邻居有的时候买了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们送一点，就特别特别好，就是让你觉得我是生活在这个地方。
1: 那先生，你觉得在你眼里繁华街是怎么样？
0: 越来越热闹，也越来越国际化，有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这条街道，
1: 是的，
0: 认识到成都，认识到这条街道，我也觉得挺好的。
1: From its first cafe to now one on nearly every corner, Fanhua Street has turned its coffee scene into one of Chengdu's hottest. Some quietly lament the fading of its original look, while others delight in watching it grow and evolve over time. Halida! Halida 是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Hi!老板你好，
2: 嗯，
1: 哇，你好多相机啊！
2: 对，这边是相机售卖和拍摄体验都有的啊，
1: 所以这里可以买相机是吧？
2: 对，这边都是一些属于宝丽来的历代机型，
1: 这个都可以真拍照，
2: 可以售卖也可以拍照的，对，都是真的相机。
1: 是吗？然后拍
2: 这边就是拍出来的一些效果，都属于一些胶片类型的拍摄。那这种是拍立得，这种是宝丽来，
1: 拍立得，
2: 它是两个品牌，就一个比较鲜艳，一个会复古一点，都属于胶片类型，上面还有撕拉片。
1: 好有意思呀、你怎么想的开这样的店？因为感觉现在很多人用手机拍照是吧？
2: 因为首先出发是爱好，我们自己会玩这些胶片类型比较多，然后慢慢年轻人现在接触胶片，接触这些复古的东西会，
1: 是的，
2: 他们会更喜欢一点，我们就开了一家这样的店。
1: 我这么快
2: 就立马就可以拿到，对对对，把这个胶片洗出来，所以它慢慢就会有图像了。
1: Wow! Like, even though nowadays, maybe taking our phone

0: 嗨哈喽。哎，你好，
1: 你好，请问这个是书店吗？
0: 这个是我的工作室，不过可以来参观一下。
1: 你的工作室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哦，好的，请进，谢谢。
0: 这个呢，是我在宽窄巷子开了3年，掏粪书店，我就从那个大的书店里面抽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内容单位，3年思想部。然后就住成了这样一个空间，就干脆不开放了，变成我的工作室。旁边有一家店呢，我就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2: Mr. Wang Hai told me he is a native of Chengdu. In his early years, he moved to Hong Kong, where he became one of the city's first professional painters and opened his first private Sichuan-style kitchen. Renowned figures such as Jin Yong and Ni Kuang were among his regular guests, earning him the title, the father of private dining in Hong Kong. Now, back in Chengdu,He has settled in Yulin's Yujie Lane and opened 4 shops in one go. In his own words, it's a small-scale social experiment.
3: 对面也是你的，
0: 对吧？对，对面是，对面是我给我一个朋友一起合作的。我每一天剪头都在这儿。
3: 哎，你剪头就在这儿。
0: 他是我们这条街最老的邻居之一。这个呢，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住的啊，王迪书店，它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空间。这个4个书架实际上是王迪的一本书，叫《历史的围城》。它后面有个书单，就是围绕着这本书展开着它的阅读的历史。我就把那个书采购变成一个专题书单。你看他自己，因为王迪是我中学同学，他特别喜欢画画。这个是他自己画的，就曾经影响过他的最重要的19个人。哇，所以好，你看这就是一个好，可以拿出书在那喝杯咖啡，可以在那坐。哇，这全部是地道的，地道的成都话。你比如竹编金钱本，把我们的语言写成成都的方言词，其实还挺难的，也消失得非常快。
3: 就是
0: 这叫我斗士，
3: 我斗士，
0: 我
3: 过
0: 过
3: 过
0: 过
3: 过，
0: 哎呀，那个字发不了。
3: 我斗士，
0: 这个是我们晚上会根据不同的时段，比如说白天就是咖啡和阅读，然后呢晚上可以是精酿啤酒，但也现在也可以叫你喝不喝一杯，我请你
3: 啊，可以喝一杯。哦，这个颜色好看。好喝，
1: 太好喝了，真的。
2: 4 small shops, 4 anchor points. Along a real old lane, Mr. Wang Hai is using the most ordinary, intimate spaces to reconnect new residents with longtime locals and newcomers with the community.
0: 理发店，你看，
3: 也认识是吧？
0: 咋不认识嘞？没有不认识。螺蛳粉。
3: 螺蛳粉
0: 啊，对，螺蛳粉，我在这儿是满满的情感价值，从头到尾没一个人不认识我，
3: 每个人都认识你。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最老的，
3: 最老的
0: 这条街最老的叫刘一刀，就修脚的，
3: 修脚
0: 泡脚按脚的，就这个是22年在这儿。
3: 你是不是也认识老板？
0: 那熟的吓人，我经常进厕所。是因为我们那个最小的空间是没有厕所的，我会到处借厕所，借厕所就会变成。

每个人都认识我，然后每个我的外我的朋友来，他们去进厕所就说王老师那边的，哎呀，请进请进，他在社区里面都会产生这种感觉，这个就是。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于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0: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适应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国文。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俨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 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为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属。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

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原，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七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位。哎，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战略。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您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呐，拼命地宣传，在他拼命宣传的工作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了，不知不觉的。被他洗脑了，转而啊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工人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 A Partei 一个政党， A Volk 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 Adolf Hitler。 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

0: 纲领的承诺，他不是有效应的。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二十五点纲领真是二十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是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呢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4年，德国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的掖着，这就叫隐真是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是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其顿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波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其顿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着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传：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

0: 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的进入梦乡。整整八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八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阵试甲，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0: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注意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得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里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 德军就包围了利比厕所，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比厕所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下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汽车是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0: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那个助理护士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的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也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0: 所谓戈贝尔效应啊，就是他那句话，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1: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0: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
1: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的哪些宣传手段？
0: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

0: 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战斗中，那么是有动员组织群众的呀。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啊，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啊，大公报啊，文汇报啊，来宣传啊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1: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3: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
1: 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
0: 文化超生。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重庆綦江境内山川秀美，自古就有渝南门户之称。綦江版画又称农民版画，就是这里孕育出来的一块文化瑰宝，因其构图明快，色彩艳丽，多以平常朴实的生活画面为创作题材，使得綦江版画成为了巴渝最具传统民间艺术的特色代表。本期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重庆綦江，感受綦江版画的热情奔放与朴实的自然之美。

0: 了解了綦江版画的发展，聆听了动人的爱情故事，我们印象重庆的主持人构思也燃起了对綦江版画创作的热情。
1: 那我今天能不能试一下这个？
2: 可以啊，
1: 你就用这个画。
2: 嗯，对，不错哦，
3: 就仿佛回到了童年。
2: 哎，在这个旁边加点点，那个荷叶，那个荷的杆上面加点点，哎，
3: 我们就完成了。
2: 对，第一步就完成了，第二步就是用这个铅笔在这上面刻，刻的时候轻轻的，你看这样印子就下去了。一笔画不来回添，一笔哎。印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板上涂一点颜料，印一点。来，我们来试试看哈。你看这个地方颜料不要太多，笔尖开始轻轻的往下扫，至少一半。

0: 我得把它带回家纪念一下。那今天也非常谢谢黄老师。
1: 綦江农民版画的传承技艺带着最初最朴实的乡土气息，在这个版画院里生

0: 本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倾力打造。
1: 綦江版画发展到今天，它已经不单单只是一幅挂在墙上的装饰画了，它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它可以是一件衣服，也可以是一个鼠标。那现在我们就一起去看看。
2: 现在我们主要的做的就是一些版画系列的衍生品，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刚研发出来不久的版画制作的一个
1: 鼠标
2: 垫。
3: 这位给主持人做产品介绍的就是綦江区印象版画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向阳。因为热爱着家乡的版画艺术，这个80后的小伙子大学毕业后开始了他不一样的版画人生。
2: 前期我们也是做得相当艰辛，一个是资金方面的困难，然后是那个业务方面，比如说我们在那个作品的筹备，我们画家的那个签约各方面都遇到很多困难，然后我们还是一直坚持不懈的那个把那个路走过来了。
3: 创作、销售版画以及国画、油画等工艺品，是綦江区印象版画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其中又主要以研发生产与綦江农民版画相关的版画风品牌。衍生出来的生活用品和旅游商品现在也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热捧。
4: 版画又分几种那个版种，比如说有木刻是吧，然后有石版、铜版、丝网版，它是因为它的那个工艺流程不同，然后区分它的那个版种。它的特点就是，颜色鲜明，然后形式非常活泼啊，就是很生动。然后就是它的语言很简洁、很洗练。最早的印刷术就是版画。
3: 当我们来到古建山采访的时候，山里的很多艺术家都已经外出采风了。我们受到了这个艺术村里仅有的几位艺术家的热情接待。黄中华老师和赵青老师两人都是多年从事美术创作的艺术家，他们同样也是这个艺术村的村民。
5: 古建山艺术村第一期入住了30几个艺术家，可能随后我们第二期还会入住几十个艺术家，总共可能有80几个嘛。主要还是以高校的老师为主，比如四川美术学院的教授，这个有其中有雕塑家、有油画家、版画家，这个也有搞当代艺术的。
3: 一栋栋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工作室，在青山环抱中矗立。把这座古建山点缀成了一个世外桃源，让这片灵气的山脉增添了一份文人的气质。那么，一方水土，一座城市的气质与内涵，是不是同样也离不开艺术的点缀呢？在重庆綦江，最朴实的綦江农民版画，就是对这方山水、这片多民族聚集地丰富文化内涵最好的点缀与传承。
6: 好了，孩子们，今天我们版画的题目叫做我很快乐。 OK， 孩子们，你快乐的画面上，如果我画一个人这样子的，看得出来他快乐吗？
7: 没有。
6: 那怎样表达他很快乐呢？首先他的脸是什么表情？
7: 笑眯眯。
6: 笑眯眯的表情可以是微笑，可以是哈哈大笑，对不对？还有他的动作呢，手舞OK， 现在请拿出你们最喜欢的那种颜色的水彩笔，看哪个小朋友画的人物最快乐，好吗？
3: 在现代孩子们的版画创作中，或许没有了以前那种以农民劳动为主题的版画，但加入了很多现代生活的元素，使得版画呈现出了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但版画创作中构图大胆、线条丰富的风格依然没有发生改变，不变的还有一代一代传承的信念。
8: 我们家孩子本身就很喜欢画画，加上我们綦江本来就是版画之乡，有这个氛围。

0: 你也希望让他继续学下去。
1: 我会继续让小孩子学下去的，这是他的兴趣所在嘛。
2: 心口相传，言传身教，正是一代一代綦江版画艺人用心呵护着这一传统艺术，才使綦江版画得以传承。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綦江农民版画创作正在不断地加快发展建设，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为版画注入了新的时代语言。它正以其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反映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风貌。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构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印象系列，首次踏上美洲大陆，主持人 Teresa 将与本地友人一起探索美国西岸波特兰，见证美国西部拓荒的先锋广场，在有百年历史的皮托克别墅俯瞰全城，置身种植上百品种的玫瑰花园

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地道美食，千奇百怪的巫毒甜甜圈。除此之外，餐车一条街，一次品尝世界各地小吃。印象波特兰第一集，同你一道游览玫瑰之城波特兰。

0: 们的印象呢又要出发了。这次啊，大家看到我手上是拿着两张的 boarding pass， 为什么呢？这次呢，其实我已经是冲出亚洲了，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西部城市波特兰。
2: 从香港前往波特兰大约需要飞行14个小时。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临近西雅图与温哥华，总人口约为60万，是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这座又被称作桥之城的城市，沿河而建的市区共有9座大桥，纵横贯穿城市东南西北。波特兰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这座城市坐落在自然环境之中，市区内就有一座自然森林公园，其中大大小小的公园是不少市民锻炼郊游的首选。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我的好朋友杨凯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作为一个久居波特兰的华人，有他带领我们玩转波特兰再合适不过了。
0: 哇，波特兰的天气很好啊。
3: 非常好，最近非常好。哦，
0: 那看来我们这个运气好了。
3: 对，
0: 哭人很多啊，我们还是需要再租一辆车的。
3: 好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租车。
0: OK， 好
3: 好，
0: 走了。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哦。
3: 哦，欢迎欢迎。
0: 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兴奋的。尤其出来了以后看到这样子阳光明媚，觉得特别的开心。
3: 对，波特兰的环境在全美都是数一数二的，因为这边是全美森林最多的一个州。嗯，然后也是全美自然环境保护最好的一个州。嗯，波特兰是整个俄勒冈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0: 其实整个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自然风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地貌它都有啊。
3: 对，
0: 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
3: 是的，这边又有漂亮的雪山，然后不远处就是海边，所以说很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2: 公路文化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化标志之一，除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发达的租车服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旅行之前，在网上做好预订，抵达机场便可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设立在机场附近的服务点，签署租车协议便可出发上路，十分便捷。开车不到1个小时便来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有别于其他美国大城市，这里并没有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干净整洁的城市显得井然有序。最中心的地方是先锋广场，因其对面的先锋法院而得名。地上的红砖几乎每块都刻有曾经捐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就像来到这里开荒的祖辈一样，现实的波特兰人也用他们的一砖一瓦继续着这座城市开拓。
0: 这里就是先锋广场哈。
3: 是的，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小，但是呢，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里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活动、农贸市场或者是一些集会，这样子都会非常的热闹。
0: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朋友来的话，你也会第一站就把他带到这里来。
3: 绝对是首选。每一周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带朋友过来，到这边来逛逛街。因为这附近有很多 shopping 的地方。
0: 嗯，我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很不错的，应该里面卖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
3: 很不错，因为波特兰呢，整个 Oregon 州都是没有消费税的州，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都是不用交税的，这里是非常好的哦。
0: 哎，我看那边好像有块路标哦。
3: 是的，我们去看看吧，那个路标特别有意思。
0: 有意思吗？
3: 对，
0: 好，去看一看。
3: 主持人，哎，你看这块路牌特别吧？这个路牌所指的方向呢，就是。正好是这个地方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距离。
0: 哦，哇，有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近的，那个胡德雪山也在里边。
3: 是的，

0: 我的雪山就在那里啊，大概离这里有70 miles， 71里的距离。
1: 是啊，这个很特别哦，那说明这个波特兰还是这个眼光很远的，它是整个这个放眼全球的哦。
0: 对。
2: 在波特兰有多条连接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轻轨电车，为数以万计需要日常通勤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波特兰的轻轨电车全名为都会区快速交通系统，现时共有4条线路，纵贯南北。轻轨运行所需的电力也主要由太阳能提供，很大程度保证了能源使用的清洁环保。
0: 整个波特兰分为3种交通工具，嗯，第一种就是我们马上要乘坐的这个叫做 MAX， 叫做轻轨的。
1: 轻轨，对。
0: 第二种的话，小火车它的距离就长度就比较短一点，而且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叫做 streetcar。然后第3种就是公交车了。
1: 3种这个公务交通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波特兰的这个市中心。
0: 是这样子 ，streetcar 的话就是短的那种小火车的话，它是只是在负责在波特兰的市中心周围。如果是 MAX 的话，它就会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的。
1: 如果公共交通就是再补充一些其他的路线，
0: 对，补充一些其他如 MAX 以及 Streetcar 没有涵盖的路线。
1: 哎，是不是我们的车来了？体验一下这种交通公共的交通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哦。
0: 因为对，因为在波特兰呢，轻轨来说的话是非常便利的，很为波特兰的这个居民当地的提供一个便利的话，我们就很享受这个坐 MAX 轻轨的这个过程。
1: 而且你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站之间呢，其实不长的，很短的一个站，
0: 也就是2个街区左右。
1: 对啊，那你这样上车不是很方便吗？
0: 对，非常的方便。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坐这种公共交通啊，还有一个让你特别享受的，就是你可以看着两边的这个车窗经过的人啊，经过的街景，然后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这种他们的习惯呢，当地人的这种精神面貌啊，
0: 对，
1: 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一样的。
2: 搭乘轻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杨凯的母校波特兰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现时有超过20000名学生在此就读。学校开放式的校园与城市浑然一体。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阳光从树林中穿过，3-3学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享受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
0: 你看这里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我们四周都有很多学生，就是我们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在草坪上休息看书。那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你知道为什么图书馆会修成这样子吗？
1: 难道说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吗？
0: 是的，
1: 真的。
0: 当时修建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设计师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有300年历史了，你可以看它非常的粗。
1: 是，
0: 对，所以说就把图书馆修成这样子，就是为了保存这个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特别美味。
1: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的记忆。将来无论何时，你想起你的大学时光，可能那个饭的味道都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2: 波特兰在美国的大城市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餐车文化了。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的小吃，加上波特兰的创意，形成了一道又一道居于波特兰味道的美食。
0: 你看，这里就是这些小餐车了。
1: 是啊，所以说小餐车应该也是波特兰的独有的一种文化来的。
0: 是的，你看看这里，包括了很多亚洲啊，你看泰国、韩国，
1: 是
0: 各个国家的餐饮特色都在这里。
1: 那今天你准备第一道请我吃什么呢？
0: 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1: surprise？OK，、okay, yeah. 我们赶快去。
0: 好，赶快去。Hello.
3: Hi.
0: Hi.
3: Hi.
0: Yeah. Yeah. Can we have the chicken and the rice, the kong manga?
3: Kong manga?
0: Yeah. Yes. Yes.
2: 老板将由东南亚驰名的海南鸡饭带到了波特兰，再加上融入更多本地香料而制成的特制酱料，形成了一道具有波特兰味道的亚洲美食。
1: 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吧。
0: 好，我们现在打开试一下。
1: 因为闻的这些香的味道，哇，已经口水直流了。但可以放心的是，它这边的鸡好像所有的都是走地鸡哦。
0: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试一下？来来来，哇，是不是加了汁会更好啊？
1: 很棒，很棒吧，味道。嗯，
0: 那个酱汁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附近呢，我看也有很多的酒店呐、商业区啊，甚至有一些写字楼哈。
1: 对，这里附近都是商业区加写字楼。嗯嗯。然后每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嗯，这边的白领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既方便又好吃。
0: 但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哈，所以特意呢只选一份，因为要留着肚子再试试其他的美食。哇，泰国菜哦，这也是我喜欢的。
1: 也是你喜欢的吗？你看哪一个？
0: 对，
1: 你选一个，哪一个你喜欢的？
0: 我想吃这个 number one 应该是最好的。
1: 好眼光。
0: 你喜欢吃什么？ Beef。
1: Beef, yeah, beef.
0: Beef, yeah. How much is it?
2: $6, honey.
1: Oh, $6.
2: $6.
0: Okay.
2: You want spicy on your
0: own? Spicy,
1: spicy.
2: Spicy. I call you a name and then.
0: Okay. Thank you.
1: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那我们还要等哦。
1: 对，还要等哦。
3: 餐车美食除了口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了。下单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五分钟，便可享用美味。
0: 哦，我的好了。
1: Thank you.
0: 你知道吗？我去泰国哈，这个 Pad Thai 是我到了当地第一餐就要吃的。
1: 味道很棒，对吧？
0: 好吃，真的很好吃。嗯。一般来说，这种街头的小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担心它味道不正宗啊，或者说烤做的太粗糙了。嗯。这个不会哦。
1: 其实不会的。嗯。在包头南每一个小餐车。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
0: 哎呀，好好吃哦！
1: 太棒了，对吧？
3: 下一节印象波特兰带你游览城市周边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美丽的双叠瀑布飞流直下，在古老的瞭望屋俯瞰连绵起伏的哥伦比亚河谷，漫步北美最大玫瑰园，花香四溢。不要走开，印象波特兰下一节更加精彩。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代人平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铸成的现代都市之中，到了假期，总是希望能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置身于恬静秀美的自然风光之中，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波特兰市周边便有许多静谧的天然景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将现代化的都市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从波特兰市区出发，沿哥伦比亚河岸向东行进约50公里，便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马特诺马瀑布是玫瑰之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瀑布高190米，分为两段，游客们可以沿着边上的森林小路一路向上，感受清新的自然环境。
2: 这个瀑布叫做马诺马瀑布，它在整个俄勒冈州属于最高的瀑布。
3: 它出名不是在出名在它的那个宽，
2: 对，
3: 而是在它的那个高度。
2: 对，
3: 越接近这瀑布的时候，车越来越多，看来很多人来这边哈、哦。
2: 是的，周末的话会有很多观光客以及本地的一大家子人、全家到这里来出游，包括上山徒步、登山。前面有一座桥，在这个瀑布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一直走上那个桥上啊哈，
3: 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很近距离的感受了吗？
2: 是的。
1: 沿着小径继续前行，游客们可以站在瀑布面前欣赏水流沿着玄武岩直下的美景。一年四季，游客都可来此欣赏瀑布美景。来自拉基山脉的地下泉水与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座古老的瀑布。观赏完美轮美奂的瀑布，在瀑布脚下就有一间驰名已久的景观餐厅，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瀑布与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
2: Teresa，
3: 嗨，
2: 我们爬完瀑布也累了吧？
3: 当然了，不仅是累了，而且也饿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让我吃三文鱼。哎，我觉得这个三文鱼啊，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在日本的话就一定是小西米了，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我这个三文鱼呢好像是烤箱烤出来的，
2: 对，但是呢这个是 bake 的，
3: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很干很 dry 的那种感觉哦。 OK 的，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sauce 呢是加了一些芒果，然后再加了一些青椒，所以吃进去了以后很清香的感觉，还不错。
2: 我们先尝尝这个。
3: 哇，好大一块牛肉哦。
2: 太大一块牛肉。
3: 平时你喜欢吃牛排吗？
2: 我很喜欢吃牛排。
3: 这个美国人他们吃牛排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2: 美国人喜欢吃一些 organic 的牛肉。
3: 你这个是不是 organic？
2: 是的是的，这个是 organic 的，尝起来味道也不一样，味道很棒。
3: 我刚刚看呢这个介绍说这间餐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了。
2: 是的，历史非常悠久。
3: 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啊，那外面那边的话其实已经完全full了哈，但是那边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瀑布。
2: 是的，因为这个餐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我们右手边，这个地方能看到对面漂亮的哥伦比亚河，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屋。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
3: 我喜欢的是那个壁炉，我觉得很有气氛。
2: 非常有气氛。
3: 对对，
2: 非常棒，看这些壁画都非常棒。
3: 而且它的壁画你没发现其实都是和这个瀑布是有关的。
2: 是的，以及周围的森林以及景色。
3: 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
2: 再往那边的话，我们的景就能直接看到那个透过玻璃窗，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个马诺马的瀑布。
3: 所以人家设计者还是很会享受的哈，直接弄一个玻璃屋这样子，看到外面的景色，青山绿水，好享受啊！
2: 非常的享受。
1: 离开马特诺马瀑布，我们将前往国家风景区哥伦比亚河谷的皇冠顶瞭望层，这里是俯瞰河谷的最佳之处，可以看到远方的群山和哥伦比亚河谷一路延伸的美景。除此之外，瞭望屋还可以观赏沿岸修建的哥伦比亚河谷历史公路及铁路。正是由于这两条线路的修建，开拓的先驱者成功将工业文明带到波特兰，使这一地区成为了美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3: 这里太漂亮了，非常的壮观、哦、
2: 非常壮观吧？
3: 对啊，
2: 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是波特兰著名的国家风景区。
3: 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哦、
2: 对，这个地方如果从所在的地方从高空俯瞰的话，是一个皇冠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皇冠顶。你知道这座房子的由来吗？
3: 怎么回事呢？
2: 这座房子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年是由修建我们脚下这个哥伦比亚公路的这个工程师提议建造的，他认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方能够很好的欣赏到整个哥伦比亚河谷的景观。
3: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应该一定是一个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点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专门开车到这边来欣赏这个景色。
2: 我们能看到的这条河就叫哥伦比亚河、然后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
3: 好近哦。
2: 对，整个哥伦比亚河就是作为Oregon 州和华盛顿州的分界线。
3: 其实说到这个哥伦比亚河呢，你知道哥伦比亚河它是流向这个太平洋的，
2: 是的。
3: 而亚洲呢，流向太平洋的最大的这个河流呢，其实就是长江，
2: 是的。
3: 所以还是跟我们中国好像还有点渊源啊，
2: 有很有渊源。
3: 我想到那边去看一看。
2: 好，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1: 波特兰的秋天温度大约为15至20度，而冬季的阴雨尚未到来，万里碧空配上几片白云，可谓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2: 其实我觉得波特兰天气不干不湿的，
3: 还可以，
2: 对吧？
3: 对。你有没有发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点那种霞光的感觉，射下来的。
2: 对，很多摄影师为了拍这个镜头要等好久。
3: 是吗？
2: 对。
3: 所以说好漂亮。
2: 是的。
1: 在离皇冠顶瞭望屋不远处，还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观赏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这里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拍摄河谷美景的心仪之地。远处的皇冠顶瞭望屋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峭壁之上，配上晚霞的映照，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坐落于市中心北部，占地近200公顷的华盛顿公园，公园由各式各样的园区组成，具有禅意的日本花园、花香四溢的玫瑰种植园等特色园区，都成为市民周末郊游野餐的好去处。
3: 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呢，波特兰是一个玫瑰之城哈、哦。
2: 是的，其实嘞、玫瑰之城的话是以玫瑰出名，
3: 啊、
2: 但是会在波特兰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花，它在3、4月份的话会我们可以欣赏到樱花、然后在4、5月份的话可以看到郁金香庄园，然后6、7月份的话就可以参观玫瑰园，对、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玫瑰园，
3: 是，
2: 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看看枫叶、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3: 哎呀，那如果要是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了玫瑰季节了哦。
2: 是啊，但是呢现在玫瑰园呢也还有一些开得比较迟的玫瑰花，我们可以去看看。对，
3: 哎，那我们去看一看。
2: 对，好的。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欧洲花匠为了保护本国的玫瑰品种免受战争的摧残，将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玫瑰种子寄到了波特兰国际玫瑰种植园。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姿态各异的玫瑰，它们的生命在此地得以传承，为世界继续绽放他们的美丽。
3: 哇，原来这个玫瑰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哦。
2: 对，在这个玫瑰种子园呢一共有上100种的玫瑰。
3: 上百种，
2: 对，
3: 怪不得。其实很多我没有见过哦。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种黄色，这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玫瑰哦。
2: 是的。
3: 还有的那个玫瑰呢是2种颜色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在6、7月的时候，所有的玫瑰都盛开了，哇，那这里得吸引多少人来啊！我在想，这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2: 对呀、鲜花配美人嘛。
3: 那当然了，你看，而且更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哈。
2: 对。
3: 除了这个本身的玫瑰花园之外呢，远处又有的有它的这个森林呢、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木，所以是不是一个？这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园，它是整个这个环境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2: 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吧？
3: 不是有点，是非常。
1: 坐落于华盛顿公园顶处的皮托克别墅建立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 他俯瞰着这座玫瑰之城从一个西北部的小村庄慢慢发展为一座现代都市。如今它已成为波特兰的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也有不少本地人周末来到此处郊游野餐，享受阖家欢乐。
3: 我发现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看好像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哈。
2: 对，你看看这个房子啊，它是本来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3: 是
2: 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你看非常的漂亮。
3: 这里可以说是可以俯瞰整个波特兰的全景的地方。站在这里边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波特兰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
2: 对，别人说嘞，我们要去野外才能去森林，但是嘞，我们在波特兰的话，我们就生活在森林中。
3: 其实我看啊，在站在这个上面，不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城市整个的这个基本的全貌哈，而且你看到有很多人来这边，看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
2: 当然了，你知道，波特兰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你知道是怎么样吗？
3: 有故事吗？
2: 当然了，
3: 那赶快讲一讲。
2: 是这样子的，因为当时啊，这个波特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人，和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人，他们两个人就把这里买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取给这个地取名字，当时呢，他们就玩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对，正面就是波特兰，反面就是波士顿，对，
3: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说明就是掷硬币波特兰的那个人赢了，所以这里就取名、
2: 你想想看，如果你当时在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3: 真的吗？我有那么多的钱吗？
1: 望了如此的美丽景色之后，主持人也感到一丝饥肠辘辘。杨凯决定带我们去一间因口味奇异多样而著名的甜甜圈店，据说没来过这里都不算到过波特兰。傍晚时分，刚刚下班的上班族与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3: 哎，我听说这里这个甜甜圈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些什么苦的呀、辣的呀，各种各样
2: 的味道。
3: 但是我觉得看它的形状已经很吸引人了，
2: 对，
3: 大的、小的，而且很多的很 colorful 的那种。
2: 还有很多卡通的这种造型的这样子的甜甜圈。
3: 哎，我们一会儿多试几个，然后呢，不习惯呢，我们就给我们的哭吃好了。
2: 好。
3: 太多了，你看吃哪一个先呢？
2: 你看看你想吃哪一个？
3: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我刚刚就被它的形状给吸引了，这是大甜甜圈、小甜甜圈。哎，我建议你吃这个，
2: 辣的那个。
3: 我都说我要选一个好的味道给你了，要
2: 试
3: 一下，
2: 试
3: 一下。
2: 哇！
3: 真的辣吗？
2: 真的很辣。
3: 真的辣吗？
2: 真的很辣，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哇！
3: 好特别哦，重口味，
2: 重口味。
3: 我的这个呢，上面的这种小甜甜小圈呢是很脆的，但我当然刚刚开始吃了，你看里边有好像还有很多的那种 cream 啊什么的哈，然后它那个甜的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口感，最上面的是最甜的，然后下面的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配在一起吃呢还好。美国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甜圈的哦。
2: 因为甜甜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就像汉堡一样，是密不可分的。对，美国人很喜欢吃一些甜品啊，这样子。
3: 所以说，不错的选择。
2: 而且是这种又辣又甜的，就更能让人放松了。
3: 好，大口吃。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3: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他们会用更多的汗水和时间去等待当季的最好吃的那一口味道。
1: 又是一年一度的开黑日，他那是老话。

0: 婚时候，只有内地能发出我刚才那个愿，我要在南上创造一个南上的品牌。
1: 我从我爷爷和我父亲手里接过这一碗羊肉汤吧，我想用心把这碗羊肉汤做好。
2: 我们今天说的南山味道，不仅仅是我们烤全羊的味道，更是黄队的味道。
3: 黄队也做十句这个样，都是爽快痛快。
2: 我觉得您身上就能代表黄队的味道，也能代表咱们南山的味道。对事业的一份执着，对家庭的一份责任，对做人的一份真诚。

0: 来了。
1: 是啊，成功的拿到了第一碗羊汤。
2: 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酸甜苦辣咸难免都会经历，但是无论是哀愁还是挫折，总归还是要吃饭。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倾听世界声音，欢迎走进香港卫视健康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刘立军。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北京生生和国际疾病预防研究院院长崔新先生。为弘扬中医文化，崔先生编撰了九阴九阳方、崔子圣人训等防病书籍，发行量超20万册。崔先生，欢迎您的到来啊！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新。
0: 崔先生啊，了解到您呢是出身中医世家啊，幼成家学，请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家族传承的渊源和成长的历程。
1: 首先的话，我是得益于家庭的一个教育吧，这个因为我的爷爷是抗美援朝的老兵，完了以后是从小算是在这种文化下的一个熏陶吧，耳濡目染。耳濡目染的话，在别的小孩在玩泥巴的时候，我在看书。因为我本身从小到今天为止，我一直都有一个良好的习惯，那就是阅读，大量的一个阅读和默写。很小的时候我就把《本草纲目》，包括《黄帝内经》，有很多的，包括《千金方》，这些东西我都基本上是可以说是熟读于心。成年以后，我大学时期我也是学习的很多，走向社会以后，我就一直没有放弃过学习，一直在坚持，就是源于自律吧。加入工作以后，也从事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中医药行业，也去拜访了很多的一个名老中医。
0: 好，感谢崔先生的分享。您平时呢以推广中医文化为己任，传播中医养生知识，解决健康困扰，让亿万人民群众呢生活得到了更健康、更有活力。除了编撰多部书籍之外呢，您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1: 我从2017年回国以后，我基本上是在坚持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公益慈善，到现在我已经坚持了很多年，每一年。

0: 年我都会定期，定向我去做一些公益，带着那些大学生去捐款捐物，完了以后影响以及感染很多人，这是我做的一个公益。还有一方面就是传播，中医药文化，把中医文化能够传播出去，也能够让他们，用最简单、通俗、易懂的方式了解上中医，喜欢上中医，爱上中医。
1: 崔先生，我看您这次来演播室也带了几本书，能给
0: 对，
1: 我们介绍一下吗？啊，
0: 好的，这本书是我在，很多名老中医的一个指点下，完成的，这是我也是我的一个代表作《中医养生大成》，我用50多万的字，我诠释的这三句话，就是我提到的理论：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食物。这本书的话，我的可能说是很多心血注入里面的，我也送给主持人一本。
1: 好，非常感谢，非常
0: 好
1: 感
0: 的，
1: 谢
0: 好的，好的。
1: 啊！中医养生大成，
0: 对的，对的。还有像这本书，我更多的是用食疗

0: 这本书的话，是我的可能说是很多心血注入里面的，我也送给主持人一本。
1: 好，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好的，好的，好的。
1: 中医养生大成。
0: 对的，对的。还有像这本书，我更多的是用食疗这个世界，把这个工业，包括和这个旅游，还有研学，融合在一起，就是搞些康养基地。
1: 然后感谢崔先生做客我们的栏目。弘扬中医药文化，倾听世界声音，欢迎走进香港卫视健康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刘丽君。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嘉思专业美容创新理疗研究中心及创新理疗有限公司创办者，他研究中医药理疗仪器及技术20多年，并且不断的更新改进，发现了量子频率能量叠加光疗技术，他就是冯锦满冯老师。冯老师您好，欢迎来到我们演播室啊！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观众你好，我来自香港的冯锦满。
1: 好，冯老师，您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发现量子频率能量叠加光疗技术的？
2: 我原本是研究这个理疗技术的，咁啊发明咗一个最能理疗仪，后来呢，因为它的治疗效果不大理想啊，不够快啊，这个治疗，我就重新开始一个研究，就用其他这个能量加进去，使它这个效果更加好了。有一个教授，他说他有一个物料，这个能量很好的，但是用来治疗，不知怎样能够将这个能量转化成为一个穿透性可以给人提供呢？我就给他去拿来给我试试看。咁我就早上给他拿个茶，晚上就已经给他了，因为我10多个小时就埋头苦干给他搞，咁就谂到一个方法，就是将呢个光一个灯胆抢到这个灯胆上面这个物料，然后再传到人体上面，或者传到其他物料，即系嗰个物件上面，看他的能量怎么样。后来发觉很好啊，这个他的功这个频率啊。在其他的一个料上面呢，传递相当好，都穿透性很强。我就拿他的物料来用，给他说我给你研究这个医疗部分。
1: 冯老师呢，您也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量子能量频率叠加光疗技术的一个应用领域。
2: 用来治疗这个后期的癌症啊，不能吃药啦，所有治疗都不成了，已经放弃了。但是我用这个方法呢，可以改善他的生存环境啊。3、2天之后，他即刻气足啊，或者佢甚至可以吃饭啊，咁就可以吃药啦，可以治疗啦。可以帮他恢复这个脏腑的功能。因为我这个仪器呢，最大这个功能就是修复这个人的调节这个频率，令他的细胞或者这个免疫系统啊，慢慢提升改进。
1: 它就是可以靠这个仪器可以恢复脏腑的一些功能，
2: 对对对，
1: 恢复加快这个身体机能的一种恢复。
2: 对对对。
1: 那个冯老师，就是也请您跟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聚能理疗保健仪的这个特色以及它运用的一些方式。
2: 它特色就是简单，可以降低大降低我们的治疗的这个费用。它治疗快，你很快就可以恢复这个岗位工作了，对不对？你一般跌伤了，你断骨很常都3个月4个月。最快都要1个多月，对不对？我很想是10多天，
1: 就是可以压缩这个医疗费用，
2: 对对对，缩短这个疗程。对，
1: 您跟大家也介绍一下您的技术在业界的成果啊，包括您这个未来呢，嘉思创新理疗研究中心以及您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吗？
2: 我希望能够尽快将这个技术贡献给社会，所以我自己生产这个仪器。从前都是这样啦，我花了几百万啦。现在更加有了，因为已经有成果了。香港政府有资助的，有30%。现在我的儿子投入这个工作，将这个资金支持我了。现在生产开发都是他的钱了。
1: 感谢冯锦满老师的分享，感谢冯锦满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倾听世界声音，欢迎走进香港卫视健康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刘立军。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位知名主任藏医师、主任藏药师研盘错邪崔元水先生。1985年以来，崔先生于西藏、甘肃、青海等地学习实践藏医药10余年，师承十世班禅大师、保健医生、名医伽玛曲培、西北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多时教授，原甘肃省天柱藏族自治县藏医院藏医师马胜彪，原青海省民间著名藏医仙和家，并跟随多家藏医院多位藏医学老师学习实践，至今从事藏医药研究临床治疗38年，这些年开创了独有的藏医诊断技术、治疗技术、制药技术，单纯采用藏医药技术为无数患者提供了健康保障。于1997年成立河北省藁城藏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1999年成立石家庄珠峰藏医门诊部，2015年成立甘肃玉妥藏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16年成立互助玉妥藏医院。崔院长您好。
1: 你好，
0: 欢迎您的到来，然后和观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元水，研盘错邪崔元水。
0: 欢迎崔院长的到来。那么崔院长，请您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和藏医结缘的呢？
1: 我和藏医药结缘在1985年，当时我买了一本四部医典，边学习边实践。1992年呢，我们跟随西北民俗学院博士生导师多时教授，和他带着6个研究生参观了西藏，主要参观了西藏大学、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学院、布达拉宫印经院等地，历时60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然后跟藏医结的缘。
1: 是。
0: 嗯，好，谢谢崔院长的分享。崔院长，据了解呢，您在藏医学方面呢，您开创了独有的藏医诊疗技术、治疗技术和制药技术，请您跟观众朋友们也介绍一下这些首证创新的技术。
1: 当时去到这个全国各地看这个藏医的时间，找最好的医药，第二个是找最好的医生，第三个找看病最好的方法。我们知道病分寒热两类，我们这里主讲热症，把心火旺盛、肺火旺盛、脾火旺盛、肝火旺盛、肾火旺盛，中医里命名为食物中毒后遗症。目前在临床中，我们做了记录，白血病、胰腺癌、咽喉癌、肺癌、肾癌、宫颈癌、肠癌都可以称为食物中毒后遗症。比方说白血病治疗，血小板从6升高到73，只用了短短的7天时间，白血病基本康复用时就59天
0: 啊。非常感谢崔院长的分享。听说您呢用藏医药疗法呢治疗癌症肿瘤效果显著，尤其是对胰腺癌，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比较典型的治疗胰腺癌的一些案例。
1: 2012年河北省新津市的一个患者，24了，他患了胰腺癌。2012年5月12、16号到我那看病，我给他给了10天药，吃了5天都是通通的基本没有了。他吃完咱们的一星期咱们的药就可以吃1碗饭，吃药50天就好了，到现在还在健康的生活。
0: 请您跟大家也分享一下您在您未来呢在这个医学方面的一些发展规划呀。
1: 我们就希望紧跟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沿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前进，让我们的健康之花开遍世界。
0: 好，非常感谢崔元水先生做客我们的栏目。弘扬中医药文化，倾听世界声音，欢迎走进香港卫视健康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刘立军。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刘逍遥花茶的品牌创始人刘逍遥先生。出身中医世家的刘先生是中医师，作为治疗痛症的高手，他曾为无数患者解除痛苦，在百姓中有口皆碑。刘先生精通茶道，对于健康养生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他不断学习中医，研究健康养生茶，把自己多年的学识经验帮助更多的人活 获得健康。终于创立一家生产能力超强的健康养生茶企业，广西刘逍遥茶叶销售有限公司。欢迎刘先生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叫刘逍遥，
0: 欢迎您的到来。那么刘先生，请您给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这个花茶的品牌渊源。
2: 在好几年前，我都想做一款合适大众化的一个养生茶，一直呢到了2020年疫情来的时候，然后呢我就很决心把这个茶做下来。生产许可证生产出来的时候，这款茶也得到了 CCTV 中视购物的看上，然后进行直播。当时因为疫情嘛，都是通过网上来一个
0: 销售，
2: 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了解我这个茶。
0: 刘先生，听说咱们这个花茶的品牌对于身体的养生有很好的作用和效果，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款产品的详细情况和特点。
2: 这款茶呢，它是用以花为主，这个花呢还有叶子，就平常我们喝的茶都是以叶子为主，但我这调配出来呢，它是有花有叶还有果实，这针对我们人体平常大众的亚健康状态，就调配一款合适大众的身体的茶。因为我们平常呢喝这个茶呢都是六大类茶，但是呢我们体质呢就有九种体质，有些体质它不合适喝什么茶，它都有一定的规律，比如说你这个寒性体质喝的寒性茶，它就适得其反，对健康反而有影响。那么调配这款大众化的花茶呢，就说男女老少都可以喝，然后呢喝了之后他对他的身体亚健康状态有所帮助，比如说喉咙痛的，他喝进去可能就缓解这个喉咙痛的问题。那我们平常呢就肠胃不好，喝了进去他对肠胃呢也有调节的一个作用还有呢这个平常我们熬夜过多，抽烟喝酒应酬过多，他对这方面呢其实有很好的帮助。要晚上睡觉的话，你喝这个茶他不是说兴奋睡不着，反而好睡，有反馈的说我喝了你这个茶他感觉睡眠很好了。还有有些女性的喝了之后感觉精神状态挺好的，那个脸面的肤色让你淡化很多这个确实是真实的案例的。
0: 据了解呢，您在治疗痛症方面疗法独特，疗效显著，请您跟大家具体的去介绍一下您的治疗方法。
2: 这个痛症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是最多的，就是我们通过喝茶就能达到它，快的话它就是一天就能止痛。比如说这个痛风茶我喝下去了，它在一天到两天时间它这个就得到缓解了，没有那么疼痛了，它效果非常明显的。
0: 那么刘先生，最后请您也为大家分享一下刘逍遥花茶品牌创建的初心和您对品牌发展的一些发展规划是什么。
2: 当我做的茶时候，我就想能够为大家带来帮助，然后在那个价格方面我也是放的最低亲民价格，就是说现在像这个盒茶我就是卖19块钱而已，我就想呢把价格亲民，每个人都有机会喝上我的茶。我现在做的比较单一这个茶，以后我会做那些品种多一点的，比如减肥茶还有痛风茶、三高茶年轻人的要美容的，你现在可以美容茶、补血气茶，因为这个品牌做出来它是个一系列的，所以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个发展规划。
0: 好，感谢刘先生做客我们的栏目。
3: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倾听世界声音，欢迎走进香港卫视健康中国栏目，我是主持人刘立军。今天做客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医康复师、中药调剂师张彦春先生。张先生您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啊。然后先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张彦春，是一个藏医学一方面的传承人。
0: 那张先生，请您也跟观众们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这个中医之路的呢？
1: 我记得我在92年的时候得了后鼻癌晚期，协和医院确诊的，然后发烧40多天，已经感染脑膜，这样就一直医治不好，然后彻底就放弃了这个就是西医。后来经过很长时的寻找，找到了我们的藏秘的医学。就是一方明，他的传承人叫夏尔东教授。所以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6个月把这个病治好了。那么我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呢，也学了藏药和中药，也研究了西药。
0: 请您也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您研发产品具体详细的一些情况。
1: 研究了一款中药和西药的结合产品，就是用中药小分子提纯，然后用西医的注射方法，然后按穴位，就是穴位就像靶向治疗一样的，取得很好的效果。我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就是小细胞肺癌目前为止全世界只有70%人活不到3个月，98%的人活不到12个月，2%人活到5年，这个几乎就是没有可以治好的。我今年6月13号接手了，就是广州的中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西医结合科的一个患者，他在那20多天躺在床上不能动，然后到我这来也走了20米就不行了。我就跟他1个半月把他所有的指标包括7种病就用我发明的这一款中药，然后还结合了我最近申请的一个西药产品叫伊莎德贝，这两款产品结合起来可以对抗所有的癌症，包括核废水的污染导致的，还有这个过程当中还治疗了白血病，就用这款药，就这一款药可以治350种疾病，包括哮喘呀，包括肾上的问题啊，包括肝囊肿啊，什么都可以用这一款产品。在上海遇到一个南京的，他找到我，他说李嘉诚企业在南京的铸药厂想找我了解这个产品，然后想打包我。既然我已经来了香港这个电视台，我想在这里隔空邀请李嘉诚先生，如果说你喜欢我这一款中药小分子提纯抗癌长寿美白，它还有美白的作用，你打10天它起码亮几个度就身体的黑一下变白了。这款产品呢，它各种功能来说它是填补国际空白的，这个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小分子提纯它穿破癌细胞，同时我们比如说前列腺癌，我是用这么长的针，这我首创，直接插进去，所以说1个月就消失，就缩小了35.8%。
0: 请您也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如何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都用得上这些好的产品呢？
1: 社会责任放到第一位，经济效益放到第二位。这次呢，我也很荣幸地载入了《当代科学家》杂志，就是科学院的领导很重视，准备跟我谈合作，把这个尽快地推向市场。这点我就想让它成为一个平民大众都能够承担得起的。
0: 未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规划呢？
1: 我想在这里借助香港卫视，希望那些非常富裕的大咖们拿了10亿和我共同为国家、为人民、为世界人民的健康一起努力，我们共同做大过强。
0: 非常感谢您的到来啊，感谢张彦春先生做客我们的栏目。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于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释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赫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分，《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适应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克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克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呢

0: 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上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3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国文。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已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注意，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7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

0: 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位。而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产品。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你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呐，拼命的宣传，在他拼命宣传的工作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了，不知不觉的被他洗脑脑子，转而啊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共产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共产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场。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 Apartheid 一个政党， A Volk 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 Adolf Hitler。 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抛出九霄云外了。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是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

0: 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呢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次年，德国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动机想的法的藏的叶子，这就叫隐真是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是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机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奇诺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波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奇诺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呢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传：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地进入梦乡。整整8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8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觉得这么祥和的前线还会有战争吗？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播音员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真是假，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1: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 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0: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注意一下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得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里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上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热情。二战中，美国的现代化工业生产水平、自动化水平、生产效率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当时美国的钢产量是日本的9倍，石油是25倍，汽车是450倍，飞机的制造能力是600多倍。日本在二战中共有25艘航空母舰， 二战中，美国建造、改装

0: 航空母舰150艘，除48艘送给英国外，其余大部分投入太平洋战场。
1: 宣传战战场没有硝烟，但是战斗力却是无穷的。大家还记得有幅照片吧，叫胜利之吻。这张照片的摄影师呢叫艾弗列德，1945年8月14号美国时间，他在纽约时代广场正好赶上一个18岁的美国水兵门多萨看那个助理护士啊弗里德曼，他突然的和一个从未谋过面的弗里德曼紧紧搂住了腰，给他热烈的一吻。为什么胜利了？反法西斯人民终于战胜了法西斯国家。那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的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也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0: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1: 所谓戈贝尔效应啊，就是他那句话，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也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0: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1: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
0: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斯战争，那么是有动员组织军的问题啊。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啊，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啊，大公报啊，文汇报啊，来宣传啊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岁月的潮水淹没赶海人的串串脚印，留下夏季特有的精彩。渔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

0: 海洋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差不多。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这边。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起网了。
1: 对，可以走。
0: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1: 哎呦，怎么有？你这个坑，我会哪会你都有人。
0: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其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3: 这有多少斤啊？
1: 40几斤虾，15斤鱼吧，不多呀，不多。
0: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0000多公里。
2: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都是，哎呀，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3: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头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得上，一直挖就往里倒啊，挖成了倒这个地方，练起来劲儿来了，得真是。
2: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3: 行，一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4: 这是孩子种的，还有陆地上的种的。
2: 你会拉

0: 当中的草啊都给它挑干净。挑干净，没有那些草啊黑东西。
1: 这不是新的地方。
0: 对，给挑干净了，待会水管一冷就可以下锅。
2: 牛尾哥。
3: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十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在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
4: 破网了。
3: 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父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4: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
3: 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4: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得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3: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它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它生存的渔家儿女。对孙新力来说，赶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新力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5: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赶海吗？
6: 喜欢。
5: 为什么喜欢？
6: 因为我特别喜欢赶海，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5: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6: 觉得。不觉得。
3: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家乡情节。在夏季，这是一桌珍贵的海味，每一缕鲜香都令人回味悠长。跟海摸鱼尽管辛苦，但在孙新力看来，忙碌之后偶尔与好友小聚，对饮品鲜是兴趣使然，也是精神归宿。在这片海域，养殖户王海生的牵挂从来不在浅滩，而在离岸20海里的养殖区。对他来说，得到大海的馈赠需要耐心的等待。地处北纬35度线，这里温度适中，海水饵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7: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8: 在给网笼清洗。

0: 不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1: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到这个外面这个笼子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一些。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生。用海蛎子，我们叫生蚝，黄金三倍。
0: 它和普通的海蛎子有什么区别吗？
1: 普通海蛎子到五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2: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两万多亩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
0: 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1: 可以吃，鲜甜，这个是完全能做刺身的。以后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把我们拿上。
0: 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
2: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的炉火渐渐旺盛，这里氤氲着一座城市夜间的狂欢。夏季的街头巷尾，烧烤是绝对的主角，在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形态。坐拥海洋资源，蓝山的烧烤便增添了海的味道。靠海吃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食客的餐桌，海鲜在烟熏火燎间演变着形态和味道，融汇着蓝山人吃海的智慧和探索。

0: 客人们酒过三巡，压轴菜准备出场，烤生蚝是食客们必点的菜肴。将蒸得八分熟的生蚝去掉二分之一外壳，露出肥厚的肉质和汤汁，生蚝的鲜味被最大程度保留在半壳中。肉质浇上提前拌好的蒜蓉粉丝调料，放置烧烤架上烘烤，蒜蓉的香气渐渐融入肉质，生蚝的鲜味溢进蒜蓉。生蚝被称为海中牛奶，含有多种氨基酸、糖原、大量的活性微量元素及小分子化合物，因其口感独特、营养价值高而广受欢迎。
1: 您对自己这个烧烤的技术有信心没？信心？
2: 那绝对的。
1: 哇，这么大个儿！
2: 都是大个。
1: 天哪！生蚝来啦，大餐来啦！
2: 哎呀呀呀！
1: 哦，好新鲜的，
3: 可以可以，
1: 快快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4: 我没见过这什么品种啊！
1: 这个叫三倍体，可好吃了，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先尝一尝。
4: 像泉水一样，
1: 有点烫啊！
0: 在夏季，三倍体生蚝主要供应至夜间烧烤市场。整个伏季休渔期，它们以特有的鲜美绝对占领食客们的味蕾。

节气流转带来物产变化，也带给人们不同的饮食体验。从浅滩到深海，人们追随着时令的脚步，用辛劳、耐心和智慧探索食之美味，夏之精髓，为渔家生活写下全新注脚。

0: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 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也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 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uta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1: 我想，对于

0: 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是我们叫做这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1: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很高的失败率。前两年非常火爆的 P2P 网贷在市场竞争之后迅速大批倒掉，许多投资者和消费者都看傻了眼。
0: 我这么看哦，因为前两年 P2P 的这一个技术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往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它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它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它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它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它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它的竞争优势，所以当它做出定价的时候呢它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 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他自己本身技术上面他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 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

0: 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1: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0: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近年来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1: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 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和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0: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1: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那我想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 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于这两家的。
2: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3: 从微光到敞亮， 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4: 我是王小庚，
5: 我是杨洋，
6: 我是吕莎，
7: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8: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9: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7: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8: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2: 蔡嘉玲香港报道，
10: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1: 关爽北京报道，
12: 岳林军香港报道，
13: 陈千里上海报道，
14: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5: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8: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7: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9: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6: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6: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7: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齐全的草原类型，中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距离京津冀经济区最近的草原牧场，这是对坐落于中国正北方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锡林郭勒盟独一无二的描绘。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热情的蒙古族人，在这里他们建立过一个举世瞩目的王朝，兴起一座汇通欧亚的都城。

1263年，元世祖忽必烈定开平府为元上都，与元大都北京一同成为版图横跨欧亚大元帝国的两个中心。在那之后，这座联系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都城便车马络绎，享尽荣华富丽。但世事变迁，朝代更迭，前一刻还是钟鸣鼎食，歌舞升平，转眼已是金戈铁马，黄沙千丈。战乱中，元上都被元朝末年起义的红巾军付之一炬，逐渐消失在历史之中。

0: 新任世人为之倾倒的上都，化作仙纳都一词，在世间兜兜转转数百年，最终映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科勒律治的梦里，继而激发他写下了《忽必烈汗》这首传唱不绝的经典诗篇。仿佛在《忽必烈汗》的韵律流转之间，原上都的琼楼玉宇历历在目，伸手便可触及。
1: 孟婷，
2: 老师您好，这原上都都把我给逛晕了，你赶紧给我引引路吧。
0: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约4000名北京知青来到了锡林郭勒插队，在茫茫草原上燃烧他们的青春年华。这片色彩不断变换的土地上，依然承载着他们青春时的梦想和难以言喻的经历。孙秋春在他16岁那年来到西蒙下乡，经历了8年的生活磨练，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依然热爱着骑马游牧与诞生在这片草原上的蒙元文化。他将带领我们穿越历史的隔阂，领略这片草原的魅力。
3: 你看，这就是大安阁。皇帝的登基和接见各国的使臣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2: 那这是原上都非常重要的地方。
3: 对，所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
2: 咱们走吧。
3: 好。你看，这里有很多青砖，这青砖可不是普通的青砖，这已经有八百多年的历史了啊，所以不要小看它啊。
0: 如今的上都，只剩下些许孤园。

0: 上缠绕着的五彩哈达素净沧桑，春去秋来，斗转星移，那伟大国度仅存于史书之中，只剩下洗尽铅华的蒙古族人轻轻地将先祖的故事向客人娓娓道来。
1: 蒙古族建立的大元帝国不仅与版图辽阔闻名于世，元朝在民族政策上的开放态度直到今天也是相当罕见的。元世祖忽必烈在建元上都时期引入了许多外族的能工巧匠，在元上都建成后，锡林郭勒草原则以他辽阔的胸怀接纳了漂泊的外族人，再次落地生根，成为当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0: 老马家是穆斯林，祖上可以追溯到忽必烈时期迁居到中原的回人与色目人。马家祖先爱马，擅长驯马的基因在家族中遗传至今。现在老马一家人在锡林郭勒盟的多伦县经营着马具博物馆，同时也拥有自家的马场。
1: 以往蒙古人在游牧生活中四处为家，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随身携带，对他们而言，财富的概念就是身边的一切。而衡量一个蒙古人富有与否，女人要看头饰，男人要看马鞍。
2: 马叔，
3: 哎，好，
2: 马上，
3: 马你好，
2: 你好，
3: 这是香港卫视的主持人啊，马明，你给介绍一下马鞍的
2: 能力。
4: 马叔你好，
2: 你好。
4: 哎呀，这可多形状了呢。
5: 这一个小展柜呢，就是咱们都是基本上精品，就说马座钉
4: 最好的
5: 啊，马凳不同时期的。
4: 哎，老师，我想说一下，这个马鞍子是哪个朝代的呀？
5: 这盘马鞍子呢，基本上就是代表了康雍乾盛世的时候最高的一个水准。这盘马鞍子的样子呢，就叫王子样。
4: 所以这个它是方的啊，刚才说那个串的工序也挺复杂的。那整个做下来要多久呀？
5: 做这么一个这个秋佩呀，应该在一个月左右。
4: 一个月做一条？
5: 啊，做一条。
0: 蒙古马鞍尤以多伦闹尔马鞍为其中极品，马鞍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具，全凭匠人多年的经验与自信亲手打造。蒙古马鞍上的一针一线都极为讲究，王公贵族和富裕阔绰的牧民会饰以马鞍各种宝石、鲨鱼皮与景泰蓝，哪怕是平民老百姓也会在其上添加一些金银饰品、羊毛毡衣来展现自己的财富。蒙古人相信，一个人的个人品味和社会地位可以在他的马鞍中表露无遗。
1: 再工艺精湛的蒙古马鞍，马背才是他唯一的归宿与衡量标准。蒙古人常说，人靠马服，马靠鞍装。外表朴素的蒙古马套上精美的马鞍后，显得格外精神焕发。
0: 蒙古人视男儿套马的英姿为勇敢的象征，这一根看似结构简单的套马杆蕴藏着千百年来游牧民族的智慧，直到今天都难以被其他工具取代。套马是游牧民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巧，马鞍在群马乱奔中穿梭，一根两丈长的套马杆子轻轻一甩，柳条编成的绳套准确套在飞奔中的小马脖颈上，看似简单，实则需要多年积累的技巧。待小马跑累了，便会停下，与生俱在的野性被套马杆一点点消磨，人与马之间的信任也渐渐开始建立。
6: 你看这马鞍套马呀，非常有意思。它一般骑的都是杆子马，就是说在套马的时候吧， 只要他的套马杆指着哪匹马，这干的马呢，就你就不用管它，它就会一直追着这匹马走。
4: 是啊。
6: 哎，对，等一旦这个马倌呢，把这套马杆这个套绳套到马的脖子上时，好吧，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之后，这个干的马呢。

0: 就会自动站住之后四蹄撑住地之后
1: 地
0: 哎对就给帮助牧民有一个后坐力、
1: 哦、
0: 然后用探马杆给它拽住。所以你看牧民这个探马杆吧，虽然你看着它很细，前面那个杆就是一个很细的柳条，它的粗度也就跟小手、嗯、小拇指的这么粗，哎，这这么细的一个柳条、嗯，所以它靠这个力的拉力来把这个哎很重的这个马就可以拽住。
2: 除了在马群中套住桀骜的小马，套马杆也可用来套住羊群的头羊，乃至驱赶、分割畜群。从小就在马背上生活的马官和牧民们，会把从未折断过一根套马杆子视为他们放牧生涯中最大的骄傲。
3: 随着养马的人越来越少，现代化的放牧手段进入草原，套马这一技艺面临自诞生以来最大的挑战。以往马背上追逐马群挥洒套马杆的英姿，逐渐成为历史长河中的一片浪花，如今只能在少数牧民放马过程中仓皇瞥见。如何不让套马成为荧幕中只供人回忆的影像，是牧马人们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2: 马就是这片草原上美丽自由的精灵，承载着蒙古人对这片土地的浓烈情结。宝格达圣山下的九匹白马仿佛跨过时光的长河而来，无拘无束地奔驰在苍茫的草原上，等待手擎九毛白道的九名骑士驾驭他们登上圣山，祭祀那守望着草原的成吉思汗策言。蒙古族战旗苏鲁定上的马鬃飘扬，人和马就这样结成缔约，征战四方，血染沙场。没有人知道蒙古族和马是从什么时代开始这不离不弃的誓言，或许是曾经有个白毛风席卷的寒夜，在千里荒原唯一能支撑生命延续的篝火旁，在腾格里的见证下，先祖与徘徊的野马相依相偎。从那以后，家对于蒙古人来说不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概念，而是马蹄所及之处皆可为家。

0: 在我们身后的就是原上都崛起的平一，位于滦河上游闪电河北岸的金莲川草原。800年时光荏苒，铜墙铁壁化为一抔黄土，看似娇弱的金莲花却能年年岁岁花开不止。
1: 战争对自然来说无异于顽童的喧闹，待战后满目疮痍，自然的使者便张开它金色的花瓣，默默修补铁蹄踏过的伤痕。但谁又知道呢？历史就是这样夹杂着血泪苦痛被记载下来，无法改写，更无法重写。祖先遗留至今的不仅仅是这片土地，还有由根深蒂固的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我们称之为文化的规矩和情怀，即便在方寸之间，也能逐鹿四方。
2: 哪吒的，错的。
3: 再往这。
2: 错的。
3: 苏姐姐，老师好厉害。
4: 哪吒老师不但吓得厉害，做蒙古象棋他是真正的厉害。
3: 是呀。
1: 运筹帷幄，行军布阵，曾经千军万马厮杀的场合演变成棋盘上的博弈，在兵卒将相群雄角逐之间，当年蒙古铁骑驰骋欧亚的雄风依稀可见。
0: 蒙古象棋与国际象棋系出同源，规则也基本相同，棋子的形象入乡随俗，演变成有蒙古文化特色的模样，就好像国际象棋中的车，在蒙古象棋中则演变成蒙古传统的乐乐车。而我手中这枚栩栩如生的乐乐车棋子，都是人手一点一点

0: 第一雕刻打磨而成。
1: 老师，我发现你那时候呀，就已经对象棋非常的有执念了。为什么会喜欢象棋呢？
2: 我从小就爱好这个木雕，
1: 哦，
2: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玩象棋吧，老人手中有一两个这个圆圆白白的蒙古象棋，直接想做蒙古象棋。从14岁开始我就雕蒙古象
1: 棋，14岁就做到现在，哎呦，哎，我看到这个，你知道吗？刚才我就看到这个小车了，可沉，
2: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它这个材质好像
2: 这我跟那个蒙古国的银匠一起做的。
1: 哦，
2: 它是一套故事。因为啥呢？我做蒙古象棋必须有一种
3: 有故事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
2: 各种各样的是没一个重复的。你比如说这个
4: 啊，
2: 这4个马4个羊，因为啥是4个羊？这是一个老式的马，一个马上
3: 对
2: 骑了好多孩子。
1: 哎呀，
2: 这我就从小我们一好的人，有孩子们就骑一个马一样，
3: 对对对，
2: 这个马就特别老实。
0: 楚河汉界，两军对垒只是一时，对美好生活与智慧的追求才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而蒙古象棋中早已透露出蒙古人的先见之明，对草原生活有着无限的爱恋，才使得蒙古人将蒙古象棋塑造成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动物形象。这也就是为什么蒙古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魅力无穷的原因。
5: 伸手拂过转经轮，犹如拨动时光的纺车，句句经文为线，织成一幅瑰丽绝伦的唐卡。曾经的惠宗寺青瓦连绵，活佛仓鳞次栉比，现在仅有的圆迹掩埋在翻修的新建筑群中，游者的观感难免是不畅的。灿烂繁盛至极，即是衰败伪地之始，这不就是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0: 海纳百川的锡林郭勒草原和兼柔并蓄的藏传佛教文化完满地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蒙古藏佛文化，直到今天呢，仍然是内蒙宗教文化的主流。老师，我们这都到惠宗寺门口了，您给我讲讲多伦会盟的事儿吧。
3: 多伦会盟是怎么回事呢？这是1691年康熙皇帝在这儿召集克克三大部落的首领和内蒙的48旗王爷在这儿来聚盟，制定这个整个清朝的这个治国方略，也就是说他与蒙古人联合在一起。那么为了纪念这次的这个会盟，康熙皇帝呢就在这儿用那个国库的银两在这儿修了现在的这个惠宗，哎，对，这个惠宗寺。这样由于宗教的盛行，使得那个这个多伦这地方的呢成了这个藏传佛教黄教派的一个中心，这样使得呢人呢越聚越多，并且呢山西的吕蒙货商啊也都集中到这地方来进行商贸。所以呢在多伦这个地方在历史上呢曾经一度成为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商贸口岸，同时呢对欧洲的贸易也有很多都是在这儿做集散的。
5: 多伦这座城镇秉承了元朝时期的开放态度，使得山西会馆成为了与惠宗寺齐名的第二个地标。雕梁画栋，飞檐凌空，极尽昔日晋商之财力雄厚。精进圣地的门楣间，山西梆子的婉转唱腔与锡林郭勒草原的牧歌悠扬交替起伏，谱成一曲民族融合的乐章。诺尔吉玛，慈祥的蒙古妈妈，蒙古人称妈妈或年长的女性为阿姬。蒙古妇女每天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挤牛奶，为家人制作奶食。放养的蒙古牛虽然看着憨厚，可远远不如圈养的奶牛那般温顺，牛脾气来了谁都没办法，只有耐心地等待小牛犊饱餐后 日常工作才能继续下去。蒙古人的奶食文化几乎与蒙古族的历史一样悠长，奶制品的蒙古语为茶干伊德，意为圣洁纯净。无论是平日家中三餐，还是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白食都是蒙古人餐桌上的重中之重。牧民的家中以传统手法制作奶豆腐时，要将奶浆静置数天自然发酵，若是放入酵母等加快发酵速度的材料，则会破坏奶豆腐浓鲜的原味，欲速则不达。

0: 我们现在呢正在等奶汁跟奶水分离，然后呢奶汁在这个锅里呢继续温煮，就能变成奶豆腐了。它这是用滤开那个奶汁，把奶水先给勺开。而且它一直就是用牛粪温火煮这个奶。就这就快成奶豆腐了，它就是主要变成比较粘稠的状态，然后把那奶水给全部给拨开，一点点都要把它沥出来。我现在就搅，一会儿就能把它给装盒子里。它要现在拨到这个盒子里边。哇 ，cheese 的味道，奶香，特别浓。哇，好香呀！奶豆腐这就做好了，要放在这边晒干。然后这个呢，就是已经晒干的样子，我要拿去切片啦。
1: 每一块凝固成型的奶豆腐，都需要历经一个小时的人手加工。对于蒙古人这一讲究耐性的民族来说，制作奶豆腐复杂的工序不只是一种考验，更是无比庄重的仪式。
0: 绵滑柔顺的口感归功于不遗余力的捶打，郁郁持久的奶香是对心情放牧的回赠。没有什么食物能比白食更能体现游子对草原故乡的思念，每一口的饱满都是母亲操持家庭的心血，以及对保留奶食品传统孜孜不倦的执着。
1: 给马儿披上亮丽的马鞍，跨上马背，锡林郭勒境内最传统的白食文化正是起源于这片山脉之下。乌合尔沁意为养牛的人，而地上覆盖着的不仅仅是饲育牛羊的茂盛草背，在阴阴绿泽之下还埋藏着珍贵的中医与蒙医药材。
2: 哎，马头上，谁呢？
1: 因为这里盛产药材，当地人也尊称乌合尔沁敖包为医生敖包，兴许就是牛羊咀嚼着草的过程中不经意吃下了这些药材，让放牧的这片草场的牛羊显得格外肥壮健康，这里才会被爱新觉罗皇室青睐，成为皇家钦定的牧场。
0: 蒙古族敖包有宗教、民间、官方之分，我身后的乌合尔沁敖包是宗教敖包，也是元世祖忽必烈每年巡幸上都与部下狩猎的制高点。
1: 海拔1673.8米的乌合尔沁敖包，也是正蓝旗境内海拔最高的敖包，耳边的烈烈寒风化作万马奔腾，仿佛亲眼见到忽必烈在这座山峰顶端检阅他那所向无敌的铁骑。人斯琴巴特尔是在锡林郭勒草原上土生土长的蒙古大汉，豪迈爽朗，把酒当歌，是我们

情，秦公往返激荡回响，凝结在蒙古草原上空千年的厚重，难以用言语表达。马头琴，木质的琴身中驻留的是野马的灵魂，一时低回婉转，一时桀骜难驯，低吟浅唱，诉不尽的满腹心。

0: 浩特，这座当年围绕着贝子庙建设的小镇，如今已是有草原明珠美誉的现代化城市。往昔遍地的拴马桩消失在高楼林立当中，但巷弄之间依然能听见马头琴声悠扬，浅吟低唱的正是这片土地传唱千年的史诗。
1: 贝子庙敖包前，锡林浩特的夜晚并不寂寞，街灯车灯霓虹灯，星目低垂，恍惚间感觉那沧海桑田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近的是驻足于蒙古草原的土地上，呼吸着草原最不羁的风，远的是那被历史长河卷走的分外鲜明的记忆。织一张网，捞起长河中的蒙古情怀，以文化为砖土，筑起永不倒塌的原上都城。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景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尾老宅、云丹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厦语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今天的节目就带大家一起探寻各方脉络里的厦门影视情缘。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五六十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啥时候能给我答案？不能一步站起。
3: 他们要求红灯耶，
1: 这是最后一个考验，
3: 快，赶紧。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仁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啊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它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买

0: 在我们厦门地区哈，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主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哎，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哎，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她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下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勒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下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下影片是台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下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下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下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下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下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下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下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下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下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的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这样。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两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 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市井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以后的方超，现在方超还在演大片嘛，方超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5、6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5号楼那边进行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台岛遗恨》，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台岛遗恨。
2: 枪支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3: 谢主教。
1: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那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哦，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哦，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哈。哦
2: 进来，进来，进来！
3: 一排，来啦，来，进来。啊，咱唔在坐坐
2: 只车，还是咱就家。啊，用车，换早时啊，早起来无好，换袂赴，所以早顿就早时啊。
3: 发位置来啊，咱通
2: 进来。是啊，咱赶紧行。

0: 你看这边。
1: 下车。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

0: 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1: 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加入厦门群演这个行业。但是多数人在真正进入以后才切身体会到群演工作的压力与心酸，许多时候仅仅为了三言两语的镜头要来来回回反复拍摄几十次，更不要说还要克服酷暑隆冬的不利天气影响。行业规定，群演一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剧组提供午餐，但由于拍摄需要，加班加点是常事，加班费一个小时也就几块钱，有时甚至还要自掏腰包支付交通费、伙食费。目前，厦门比较专业且受规范的群头不多，一些没有经验的也充当起群头，与剧组协商不明，无专业培训，女性演员人身安全不受保护等问题屡见不鲜。混乱的市场环境让群演们的权益看不见任何保障。
0: 厦门的演员圈子我觉得发展的还行，就是当然比不上北上广，比不上北上广甚至是横店什么的。当然现在厦门是在拍现代戏是在国内是很受欢迎的一个场景的一个选择地之一。
1: 现在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很高，沙坡尾老宅、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借由影视作品名声大噪的厦门，在餐饮、住宿、交通、旅游、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上也随之发展，随着天然摄影棚这个名号越来越响亮，不少业内人士和专家都认为厦门可以打造成现代戏影视之都。在未来，厦门将立足本土特色，走出一条集成化、高端化、国际化、差异化的发展之路，把提升城市功能品位和发展影视产业紧密衔接，进而推动厦门影视产业的发展，提升厦门文化软实力，增加厦门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2: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3: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4: 国人车 Rally Corsa 又称为云霄飞车，是用大型的玩具做好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

0: 能让把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暗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透视纷杂的文化现象，揭示内在运行规律。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超声，原点认知，从容超越，我是李永超。欢迎嘉玲。
1: 大家好，我是嘉玲。
0: 今天呢，主要我们来聊聊这个关于电影影视产业的这些话题哈。
1: 是，其实你一提到影视产业，我就先想到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剧，叫做《人民的名义》，我不知道您看了没有？
0: 对，
1: 特火。我本身是一直每天都在追着这部剧的，因为它反映了很多关于我们现在一些政治啊、反腐啊一些很现实的一些话题，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对，其实这个电影电视呢，确实挺好，除了这个反映到一些社会的这个主旋律啊、反腐的这些过程啊，更重要，我觉得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还有点燃的人民对这个影视产业的一个非常大的关注。
1: 没错，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剧和电影，我就想到在今年的3月1号，其实出台了一部我国的第一部关于电影产业的法律，就是《电影产业的促进法》。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法律，有大概将近8000字啊，它可以说是对电影创作呀、摄影啊、电影发行等方方面面的都进行了非常详细的一个规定。
0: 对，
1: 您怎么看待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呢？
0: 对，我觉得非常好的，这个应该是非常及时的一部这个，以电影立法这样的这种形式呢，对这个影视产业的这种促进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是吧？应该从法理的层面上来做了一些规定，然后呢，也用法治的手段来管理市场，就有法可依吧。这个当然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件事情了。
1: 对，所以当这个法律推出了之后，其实也引起了很广泛的讨论。
0: 对，
1: 包括广电总局的局长聂晨曦也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解读和分析这部法律所带来的意义。我看他一共提了4点啊，我们不妨就从第一点来开始。
0: 我们可以这个疗法，我们就按照他这个文章的一个主要线索，
1: 没错，
0: 把我们观察到的目前电影产业的一些问题，或者学官样文章嘛，来探讨电影的未来吧。
1: 对对，
0: 我用这个方式可以、
1: 学文件来看电影。他提到第一点就是围绕重点打造亮点，催生三性统一的优秀电影作品。那三性就包括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这三性相统一。
0: 对，是啊，其实它这里面呢，它可能讲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一个突出主题的主线是吧？第二个方面呢，也怎么形成一个好的创作格局，再来怎么建立一支人才队伍，
1: 没错，
0: 主要这是3个方面，我觉得可以分别来讨论一下。就关于这个主题主线的问题呢，我觉得确实是，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它应该有产生伟大的作品，因为只有在社会转型的时候呢，它容易呢出现一些这种精品史诗般的剧作出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是非常显然的哈。那么因为确实在中国在这个这些年里面有大事很多啊，但也我看他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了，也就是说要扣住这个节点啊，也提到很多这个关于比如说纪念意义的这些年份啊，
1: 比如
0: 建军90周年啦、回归20啊、这个等等。这除了这个节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去挖掘更深刻的东西，就这种时代变迁里面它内在的这种逻辑是什么。因为无非是在电影这个形式上面呢，我觉得无非是两个东西是永恒的主题吧，一个是时代性，第二呢就是人性的问题。这两个永远是探讨的一个主题。从这个角度呢，我觉得最近中国电影呢也是有一些让别人挺遗憾的事情。
1: 对对，虽然说我们对这个电影作品的期待很高，它也现在我们也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历史的转折的节点，应该催生出来一些更具有正能量和优秀的作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现在的电影产业面临了很多的窘境。
0: 是啊，你看这个最近这个电影节，那个戛纳电影节，我看连续2届中国是
1: 没有作品入围，
0: 提名都没有了。
1: 对，
0: 不光是这个主竞赛片呢颗粒无收，其他单元全部都剃光头，我觉得虽然影星去了一大堆，但是呢，这个完全你演这个入围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0: 我看最近的这康城这个评委呢，就直接说了，中国电影太商业化了，就一句话就把你给批了哈。
1: 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跟中国现在这个电影市场，我觉得也是很不相配的。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是号称全世界第二大了。
1: 对，
0: 2016年的时候呢，我看一些数据，它已经是影这个屏幕的影数量呢，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了哈。因为中国是肯定了，中国市场第一就必定是世界第一。
1: 对，
0: 所以这个确实是应该有相应的作品可以来 呼应这个时代的这种转变。
1: 嗯，
0: 我知道，记得好像这个习总书记也说过嘛，应该有创作史诗的雄心啊，雄心，这应该是我是给很多的创作人员呢提出了一种期待哈。这是关于在题材的这个方面。
1: 嗯，
0: 第二呢，可能在主题主线的方面，第二在这个讲这个创作格局的问题，我觉得确实在不同的一些题材意境啊风格样式，电影应该是有越来有越多的突破的。
1: 嗯，
0: 最近我注意到一个片子，我觉得挺不错，像冯小刚那个《我不是潘金莲》
1: 啊，
0: 最近也拿奖了。
1: 对，
0: 嗯，其实这个刚开始

0: 出来，大家可能也不太以为难，觉得它就是把这个屏幕变成圆形的，
1: 对
0: 啊，所有的图像呢都在这个圆形里面实现。我觉得这个可非同一般。你看我们原来习惯看宽银幕啊，现在变成是可以这样来表现，很快将来有菱形的，有三角形的，也就是电影的表现的形式，它确实是可以不断打开你的思路的啊，这是一个在创作格局上面。那么人才队伍呢，这个确实是中国应该现在导演算第六代了吧哈，啊演员呢、啊、现在也都层出不穷的哈，这种明星啊，上次你还说过你们那个也有很多学电影专业的、哦、
1: 对、嗯、其实对啊，关于这个电影人才的问题，嗯，虽然说我们前几代的导演的确有很多非常好的作品和一些精英的导演的出现、嗯、但其实近两年来因应这个电影市场，刚才您也提到了非常的商业化啊，其实我身边有一些做导演的朋友，甚至是学电影专业的朋友，都是因为不是很喜欢现在整个电影圈的这个氛围而纷纷的转行。对，
0: 其实有一些、对，也是一些极端的例子了、也有很多学电影人就没有从事电影
1: 啊，
0: 也有很多这个不是电影专业的现在纷纷杀入这个、电影这个市场。
1: 是，
0: 你看这个演员也当导演了，王宝强当导演了，
1: 韩寒
0: 对，很多还有很多企业家也都砸重金在投入电影市场。
1: 嗯，
0: 这里面确实是一个人才队伍的一个培养，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市场它也不能是一个所谓的一些名牌大导演或者一些大资本所垄断，它应该有很多的新的力量啊，新的人才出现。像我最近看到那个毕赣，1989年出生的，好像原来是山西传媒学院毕业的嘛，最近有个作品叫做路边野餐
1: 啊，
0: 他以新模范现实主义的风格呢拿的金像奖的金马奖最佳电影导演奖嘛，还拿了那个
1: 新导演奖，
0: 还拿了这个洛迦洛国际电影节的最佳新导演的银霸奖。
1: 对，
0: 其实呢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优秀人才，
1: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
0: 对，
1: 几十万的成本取得这么好的成果，
0: 是，而且还是非常低的成本去，也就是一个小成本电影的问题，现在说话叫小院线嘛哈、我觉得这些方面是应该值得去鼓励的。像前不久大陆有一片也比较火，像吕得水以前也是演了半年多的话剧吧，现在改编成电影也非常火爆，票房都过2亿哈。所以在这个电影人才的培养上面，我觉得也是确实要落到实处的。我也知道现在很多像那些那个各地这个优惠政策，对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给予很大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1: 刚刚我们谈了这么多怎么出精品的问题啊，现在我们就回到这个局长对于文件的解读，他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怎么做产业的问题，他提到的就是增强文化自信，做强电影产业和提升核心的竞争力。那所以怎么把这个电影产业做大做强？
0: 是，我觉得他这个部分主要我应该讲的是电影产业
1: 啊，
0: 自信的问题我觉得在后面再讨论。
1: 好，
0: 就是我不会讲这个，你讲产业呢就三个环节嘛，一个你的生产，这个电影产品的生产怎么投入的问题，第二就是一个渠道这个院线的建设问题，第三就是这个销售你怎么一个回收的模式的问题啊，你想这个三个环节嘛，主要是这样。当然现在它里面呢，我看它文件里面也提到了很多用这个怎么用租财税啊金融扶持的政策来完善投融资的体制，降低市场的风险。那么这个当然说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倡议哈，那怎样去用足财政呢，怎么去对电影进行这个扶持呢，也有很多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地区呢也提出了很多的优惠的财政优惠，像电影的补贴啊，启动基金的补贴，包括票房的这种补贴，税收的优惠，好像有很多类似这样。我觉得这些方面都很好，应该是如何让这个生产商嘛，像强产业哈，
1: 对，
0: 这电影的这个制作商呢能够减少风险
1: 啊，
0: 这个是一个方面。
1: 您提到了很多优势，但其实也有很多的短板的存在。比如说现在一些高规格的和技术标准的影片数量很少，关于这个中小电影的成本其实它的销路就不是很好。
0: 对，那这个你说那个技术标准高的那些呢，它其实就投入很大嘛，这个就是一个市场风险的问题，一般的这种小企业或者小电影公司肯定怕干不了。那么小成本卖不动，就是我刚说的第二个方面，就是一个渠道建设的问题。现在很多这个渠道呢 我觉得不是这个什么小而散的问题，我反而觉得是一个被垄断的问题。你也知道前不久这个冯小刚跟那个万达
1: 啊，
0: 这还猫上了啊，所以这个为了这个潘金莲没有排宴，
1: 没有排到万达的这个院线，没有排很多。
0: 还有那个吴天明那个《百鸟朝凤》，
1: 百鸟朝凤，
0: 那个方力还下跪哈，这个就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一些院线呢还是比较集中的，被一些这个经营集团呢基本上是垄断的。但如果这个局面不改变，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个电影出来，你最后你的鲜花费用，你哪有这么多钱去做鲜花呢？
1: 是，
0: 那还不是处于这种垄断完以后，你不可能竞争，哪来的百花齐放呢？百家争鸣呢？那就成了一个空话了。
1: 没错，
0: 是吧？再来一个就是一个销售，刚刚讲做大产业，这还第三个环节就是一个销售，一个利润回收的问题。我们知道前不久也出了很多事情嘛，这个像这个票房造假。我看也查了，
1: 有326家的影院被严厉处罚了。
0: 是，你看这个像这个，叶问三啊，什么那些电影，很多票房造假，这些它涉及到一些资本运作的一些幕后的问题在里面。所以呢，这当然是要规范市场，不可以都灌水了，你等于是把市场搞乱了嘛，所以在这个回收模式这个问题上面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好，那么就是除了这个院线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互联网播放平台，那么现在很大的也是几家，爱奇艺啊，腾讯啊，那么一些收费平台。我最近也注意到像这个欢喜媒体，香港这个主板上市公司，他们也在推出一个电影的这个收费的这个播出平台。我相信这个互联网这个平台的运用，也对这个有形的哈院线的这个垄断呢，会起到一个分流的分散的一个作用，所以在这块的发展上也值得我们加以关注的。
1: 刚提到很多关于电影产业的问题啊，那对于电影企业的这个发展您怎么看呢？
0: 对，那这个电影企业我觉得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企业是有相通的道理嘛。我们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已经积累了很多这种企业这个管理啊市场管理的经验了。那你同样的现在龙头企业啊，所以国企了，再来就是合资企业了，再来是民营企业嘛。中国现在这种经济体制里面无非是三种方式嘛。那么在电影领域里面也一样啊，你现在很多老的电影那些厂，像八一厂啊、长春厂、很多那些国企，那么这些国企现在呢，我好像没有看到什么更多的这些这个发挥出很大的功能，反而是很多民营企业一些很多独占鳌头啊，那么这个发展是不平衡的嘛。你在中国这样一种体制里面，你的主打力量，你的龙头老大这些企业里面没有推出很好的作品，那原因何在呢？我觉得这个应该电影总局应该好好去做这样的构想。同样的，那些民营企业，除了那些上市公司，一些电影不管是国内的还是香港的一些电影上市公司企业之外呢，还有很多那些民营小的电影企业，那么这些怎么加以扶持？就所以说在电影企业这个方面呢，跟在其他企业领域里面是一样的道理。
2: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大家好，欢迎回到文化超声，我们接着聊天。
1: 其实我们上半集啊讨论了这个文件中提到的关于如何打造精品的作品，然后如何来打造一个好的电影产业和电影企业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看到文件这第三点，就是关于简政放权、规范秩序还有营造良好的产业环境的问题，这点您怎么看呢？
0: 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政府的这种管束功能哈，这应该放在什么位置。要懂得管，还要愿意管才行，是吧？现在其实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一些在电影这个环境、产业环境的时候呢，我觉得现在呢是过于集中。你看现在任何一部好的电影，基本上就是在大导演啊、名导啊，是吧？大资本啊，
1: 对，
0: 大明星啊，这三大基本上才能就最有效的集中社会资源嘛，才能出很强的精品。这本身确实是一个商业的一个规律吧，哈，因为你这些都好的因素都叠加在一块儿。但是要注意反映到另外一个方面，其实这种情况有可能呢 也能变成是一种电影呢，成了一个这些玩家的吸金。

0: 工具
1: 啊，
0: 是吧？反而离市场，离人民老百姓，是我们刚刚你讲的三性统一，
1: 嗯，
0: 这个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离这个可能就会也就会
1: 更远，
0: 会更远一些了。嗯、那么这个，因为电影产业它如果现在我觉得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东西，是吧？因为我们说这个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它通过从实体经济啊，到资本经济啊，到这个品牌，到这个虚拟，也会有这样一个逐步的过程。那么中国的这个中国经济发展现在飞速成长，所以在中间可能会跳过去很多。
1: 嗯，
0: 所以现在这个我觉得在基础产业的这些还没有非常做得很扎实，但现在在虚拟经济，在品牌这一块呢，已经是如火如荼了。所以现在一些大牌明星现在纷纷入电影公司
1: 啊，
0: 名导持股，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大资本这个注入一动动一个电影，就又提的这种什么高科技啊，哈、啊，可能在造价成本也很高，
1: 嗯，
0: 那么你这样这种产业环境，我觉得还是比较不够
1: 完善，不够成熟，
0: 对，不利于更多的创作人员或真正有创意的东西在这里面能够实现的，
1: 没错，
0: 会基本上很容易被扼住掉了。
1: 嗯，
0: 归根到底，其实这个知道问题的所在，要懂得管，愿意管，而且还要管到点子上，我觉得才有可能营造出这样一个产业环境吧。否则的话，那只能是一小撮人在那里玩吧，
1: 是
0: 叫玩电影是吧？变成是大家一种这个制造富豪或者是吸星的吸金的工具，
1: 对
0: 啊，变成是这样。那电影，我们说电影本来它应该是一个艺术形式里面非常
1: 最丰富的、
0: 嗯、最有表现力的东西，那如果它变成是少数人在玩的东西呢，那这个就有点可惜了，
1: 没错
0: 啊，就没有办法真正体现电影的魅力了。
1: 嗯，
0: 那电影产业促进法那还有什么意义呢？
1: 对
0: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哈、
1: 啊、希望它真的能达到一些效果啊，让这些不要沦为空谈。刚您提到的电影的确是一个非常有综合感染力的一种艺术表达形式啊、
0: 嗯、
1: 那它和其他的艺术表达形式有什么不同呢？
0: 是，我觉得确实电影是很有魅力的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讲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哈、嗯，这个六观，电影是起码调动三四观嘛，不像书，不像这个你是眼睛看，这个脑子想，它你眼睛看，耳朵听，脑子想，现在这个3D、4D 啊，连这个喷水香味都可以给你展现出来，是吧？所以确实它是一个非常可以有丰富表现力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如果没有用好呢，确实是我觉得太可惜了。确实我相信这个随着电影这个工业的这个发展呢，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体验。我注意到最近像马云在一个 IT 领袖峰会上面也讲嘛、嗯、就是未来30年它不是力量的竞争，也不是知识的竞争，而是这个服务别人能力的竞争，也就是体验的竞争、
1: 嗯、啊。
0: 我觉得他这个体验这个用得很好。所以电影刚刚说的，你在六观里面，感官里面能调动四观，那当然给人的体验是最丰富的，所以这个电影市场呢是绝对大有可为的，是吧？它比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比戏剧啊、书画啊、话剧啊、音乐啊什么那些，我觉得它更丰富，
1: 对，更综合。
0: 所以这个电影促进法我是觉得非常及时的、
1: 嗯、
0: 也不应该在这个放任啊，不应该处于这种无法无序的状态，应该是集国家之力去加以引导的。
1: 其实关于电影产业促进法还有一个非常重点的内容，就是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促进交流合作，还有有效地传播中国的文化。
0: 特别是我看他提出来一个叫中国电影普天同映、
1: 哦、
0: 这样的一个放映计划，来围绕着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
1: 嗯、
0: 包括跟尖端国家的合作机制啊，要打造10个品牌电影节、
1: 嗯、
0: 啊，这些这个唱这些这个计划我觉得非常宏伟，也是令人振奋。但这点也给我们提出了另一种期许或者期待。我就讲说，有时你看在中国电影跟这个一些发达国家一些电影的这种对比呢，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受。当时在放阿凡达的时候、嗯、我想那个时候多火啊，
1: 是
0: 哇，所有人这个万人空巷都有。我们正在播的一些电影可能是还是一些宫廷的一些这个
1: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
0: 对所以我经常说，我说人家已经把这个在仰视星空，在探讨人类的未来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老是低着头在回顾这些宫斗啊、
1: 嗯、
0: 宫廷的内斗啊、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确实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促进这个交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你记得我们

0: 有做过一期讲是吧？就是应该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文明主张
1: 啊，对，
0: 是吧？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对文明的理解，对文明的主张啊。那么这个就应该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不仅仅是复古，是吧？它不仅仅是回到这个一定要穿上这个古代的衣服，一定要这个留着长辫子，然后才去讲叫中国传统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理解，我觉得太狭隘了。我觉得它不是一句空话，是一个真正要深入到这个现在时代的变革里面，老百姓的生活，老百姓的这个对很多事情的理解，甚至对人性受到的冲击。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一些什么信仰这个回归啊，道德重建啊，其实就说明这是人的很多的东西被是有所刺激的。我们说这个不离开两个主题嘛，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个是人性的主题。如何去强调大爱也好，强调这个对人性的一些弱点也好，这个进行刺激你，让你有所反思。而且这些东西呢，可以是中国故事，它代表了中国的一种文明主张，也才能看到真正的中国内涵。啊，一定不是拍个古装戏，也一定不是仅仅是谍战片，仅仅是这个。大家已经真的是
1: 就看很多了，都已经觉得厌烦的那种题材了。
0: 嗯，有个朋友做电影制作的，他说现在就是拍这个东西，因为电视台他收这玩意片啊，就是这个没问题。这个又是抗战片，又是谍战片。其实真的，中国电影应该回到百姓的中间，应该反映出社会生活，反映出人性的这种光彩，或者是要渴望的东西。
1: 嗯，
0: 我这个才。在佛教上有个叫人间佛教，多么希望电影叫人间电影啊！不要把束之高阁成为少数人玩的东西，应该它真的是跟人民的生活同命运，应该这样的吧。
1: 其实关于中国电影的这个事情一直被不停的探讨跟讨论啊，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是《狂野时速八》。我也去看了，的确是这部电影它的大场面啊，很多人眼球，这也引起了电影一些专业人士的讨论，他们就认为中国电影发展成为重工业的电影，这个趋势势在必行，你怎么看呢？
0: 电影当然好看了哈，狂野时速也说明它有这种市场基础。
1: 是
0: 啊，但是如果因此呢，提到中国电影要是以重工业电影这种做一种趋势呢，那我就非常的反感。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也注意到有一篇文章是这样在倡议。
1: 嗯，
0: 其实他也提到，大家都知道阿以诺这个在文化工业的批判里面。哦，文化超生好像第几集，第八集第几集也做过这个。其实这个文化工业，这个你看1936年，你看已经在西方发达国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呢，这种标准化、规范化的东西，或者是以工业化的生产呢，去变成是一个可以快速复制的东西。那当然，以前的工业化是跟现在的工业化是不同的理解和内涵的嘛。现在一些高科技啊、科幻呢。所以不能排除它是人民在这种好奇的心理，它需要满足，啊，但是呢，如果把它完全的电影的发展呢，完全以重工业这个角度，大的火爆、大的特技、大的科幻，然后成为一个电影的取向，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小人物、小故事呢，啊，就跟前面我们提到的吕德水也好，这个乘风破浪啊，现在韩寒的也好，有些小成本、小制作，真正能够走入人心的。入心的那个电影，我觉得一定是要加强的，才能够真正反映到百姓的生活。如果仅仅是还走这个重工业电影的道路，

0: 更加这个刚刚提到的那个路边野餐，也其实上也是很简单，我没有看到更多高科技的东西在里面，
1: 但是它反映了一些人性，一些很珍惜很珍贵的一些故事，
0: 对，要能够入心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个我还是觉得要引起警惕的，
1: 嗯，
0: 不能把这个电影这个产业呢引导成电影工业，甚至引导成电影的重工业，那我觉得这个根本不是电影出现法的本意，这个方向，这种导演呢，放我看放在这文化产业评论里面，
1: 嗯，
0: 长篇大篇的文章在倡导这种呼吁，我是极其的这个反感啊，我觉得这个不小心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实际上，因为中国刚刚说要讲中国故事，主张中国文明，有你的很多的东西可以表达的。我相信这个你在国际电影节上面，你不能够入围，不是你的高科技水平不够，或者不是你的重工业电影表达的不够，我觉得是你对人性的刻画不够，你不能打动人。你看真正很多拿奖真正的电影的话，完全是属于高科技的那个，只是一个阶段，更多的是一定能够打动人心的东西，哦，所以这个我觉得应该以正视听啊，借此机会我们多讲两句以正视听，
1: 我们刚刚聊了这么多很丰富的内容啊，请您给我们做一个总结吧。
0: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做总结，我们是在读文件
1: 啊，看电影，
0: 看电影哈，因为是今天是学文件时间哈，我觉得确实也希望这个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呢的出台，能够把中国的电影发展的引到一个比较健康的这个路子上面去，希望它能够大显神威啊。其实呢，中国电影让人是非常的喜欢，让人也这个痛并快乐着啊，也看到很多这种窘迫的这种情景啊，所以也希望呢，我们能够寄以厚望，
1: 是期待中国电影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所以我们呢，虽然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但确实关于中国电影的痛痒，我们希望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你也可以拍电影，我也可以拍电影，每个人都可以，这是一个表达的工具，如果中国电影走到这样的一种层面的时候呢，我相信那一定是真正的百花齐放，
1: 好的，谢谢博士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0: 我们共同期待，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闪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及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9: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0: 关爽北京报道，
11: 岳林军香港报道，
12: 陈千里上海报道，
13: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4: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2: 中国

0: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个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庚，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关爽北京报道，
10: 岳林军香港报道，
11: 陈倩妮上海报道，
1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1: 中国国

0: 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拉玛公司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我是心雨，是一名主持人。我一直在追寻坚持做一件事的真谛。我拜访不同行业的大师，有时观察他们工作的样子，有时与他们促膝长谈。
2: 你现在所有的捷径都是以后你漫长的漫。
1: 他们让我相信艺术的使命是将世界带入不同寻常的维度。
3: 我每配一个角色都是一次新的。
4: 10年寒窗对我来说是必要的，
5: 不断的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
1: 愿我们都能从匠心精神里汲取最朴质的生活力量。

0: 战扇通往记忆的门。现在呢，城市日新月异，在建筑上也能看到很多改变。建筑就像一个时光机，向后可以追溯旧时光，向前又能洞悉新时代。而当把新旧融合到一起，又会产生一些挑战性的问题，比如在一个传统佛教圣地，如何新建一座现代建筑。今天我要拜访一位建筑大师朱小弟，他将观念艺术思维与现场空间建构有机结合，极大地拓展建筑创作的可能性。著名的右建系列就是他的代表作。
1: 这次来有什么新的感受吗？
2: 我觉得都感觉非常亲切，因为毕竟是自己这么多年来一个重要的建筑作品，而且应该说保持的还算比较理想吧。
1: 比较理想
2: 啊，对，所以每次来的时候都特别的感觉特别振奋。
0: 朱小弟从事建筑行业31年，他说建筑类似一部戏剧，希望身处其中的人会产生相应的心理体验，而右建五台山剧场很好地诠释了他的理念。剧场长131米，宽75米，高21.5米，能容纳1600名观众。观众在进入室内前会先走过一段很长的道路，这段路就像一本徐徐展开的惊蛰。
2: 从剧场到我们的主要的道路有这个700米长。
1: 这块有700米，
2: 对对对对对，应该说在建筑学这个里边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建造这么长的一个装置一样的建筑啊。那么把人呢，实际上是从道路啊逐渐引到这个剧场里来
1: 啊。
2: 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包括对于佛教文化，对于佛教文化演出的这个内容啊，实际上是一个空间的铺垫。那通过这个道路的这个情绪的培养呢，再进入这个剧场里边呢，那我想这个它的情景演出实际上就非常就和顺，就是它慢慢的让观众了解这个建筑，而不是简单的被这个建筑这个立面所震撼，所以它是逐渐升高啊，升高到这边一共有21米高啊，这个整个
1: 其实它也是跟着这个山坡的这个高度而建的是吧？
2: 对，逐渐升高，然后这个每一折呢。就是有一个形成了一个小的空间。
0: 来过剧场的人都会感叹它的奇妙，场地当中一时一幕的光影变换，仿佛记录着时间的过往，生命的轮回，让深入其中的人如同进入时空隧道，见人生，见智慧。为了实现这种感官体验，朱小弟用了无数充满设计感的细节铺陈。
1: 这一共有几种材料呢？
2: 一共有4种材料，包括花岗岩，它是反光度最低的啊，还有玻璃、铝板，还有镜面不锈钢。那这些反光材料呢，在这个大自然的环境中呢，就会受到包括阳光啊，就是光线啊，那么也包括日光啊，就是如果没有阳光的话，它还有天光的这个影响，一直到了傍晚，我们有这个。灯光，这个灯光对这个建筑的立面的这个照射之后呢，它又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建筑呢，价值就在这儿。那么在阳光、天光啊、灯光的变化影响下呢，这个建筑永远处在一个变化之中。啊，然后你每次来的时候，你都有新的感受，因为时间的变化啊，
1: 对，
2: 因为这个角度的变化。那么这个呢，我想就是我们人和自然的一个关系。
1: 那像这些材料是不是都从当地选过来的？
2: 对，我想通过本地材料，或者说一些材料的本身的质感、特色彩，我想把材料本身的特点完整的表现出来，应该说是精中之精的这么一个地位。非常重要。对，你看五台山的这石头这么多年它没有灰，你发现了吗？它很干净，当地的气候的原因，
1: 这些都是在当地，
2: 当地就直接把那个山石把它打碎以后
1: 选了这个颜色是吧？
2: 对对，那边就是白颜色的。
1: 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反光的这样特殊的材料呢？
2: 那就是通过这样不同的反光材料呢，不仅仅看到了自我，其实也把包括我们五台山这种天气哈，
1: 这种自然风光，
2: 蔚蓝的天空啊， 不断变化的云彩啊，还有包括我们的山景啊，
1: 对，
2: 山石的这种景色、树木的景色全部印上去。
1: 就像您说的，就是空间跟时间跟这个环境。

0: 境都是要相融合的。
1: 在这一刻呢，人跟环境彻底的融合在一起。
0: 那天当我站在剧场前，看到自己的影子印在墙上，和周围的环境融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了一首歌《水流众生》，其中有一句词：有谁看见转山转水转不出自我，看不完的城市里看不出辽阔。我想人生就和这环境里的建筑一样，周围的环境一直在改变，可是我还是我。这种微妙的感受我觉得很奇特，所以这就是建筑师的智慧，朱小弟的智慧。
2: 又见五台山的合作结束没多久，朱小弟和王朝歌又开启了第二次合作，又见敦煌。朱小弟在设计又见敦煌剧场时融入了水的理念，结合莫高窟景区的地域情况，建造了一个随着地形逐渐升起的大型下沉广场，同时利用玻璃将建筑边界模糊处理，让庞大的建筑体量消隐在茫茫戈壁沙漠之中，整个剧场看着像若隐若现的海市蜃楼。朱小弟作为建造者，他把自己的理念融入建筑中，让建筑具有了专属的艺术质感。看似是一个表达自我的过程，却首先要做到放弃自我。
1: 一个建筑它需要的是包括投资啊，包括工程施工，也包括我们设计啊，那也包括各种建筑部件的厂商的这个供应，相对来讲这个制约因素是非常多的。那一个建筑师要把一个项目推进，一定是勇敢地放弃自我的那个位置，走到这个项目应该说是矛盾的核心去啊，去跟各方展开对话。那当然在这个矛盾错综复杂的这个状态中呢，也要把握，就是说你怎么能坚持你自己的初衷。如果对话的过程已经失去了自我，等于这个工作实际上是没有了意义。
2: 1983年，朱小弟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对建筑的感知其实从懵懂少年时代就开始了。
1: 我们那个小的时候，家家都是要自己做很多事情，所以从小呢就是养成了一种比如说自力更生啊，动手能力啊，对外部的这个事物比如说材料，那你没有做过木工活，你就不知道那个材料的木材的这种性能，那你要做过那个比如说砖瓦灰砂石的这种施工啊，你可能就不知道它的一种结构啊，交接关系啊。所以读到建筑学，我发现如果你没有对材料对一些事物的这个体验式的这种理解的话，那你读建筑学是非常空的。
2: 大学毕业后，朱小弟进入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理论和实践的碰撞让他重新审视了自我和建筑的关系。
0: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老师是把你领进门的，但是师傅的话可能是更加的传授一些经验，您怎么看待这种师承关系呢？
1: 在学校的时候呢，我们包括设计啊、图面表达啊，都是很讲究一种形式感，就是图面非常的漂亮要做到。当我到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工作的那个第一个项目，我也是按照这种方式来画图。但是师傅来了以后呢，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就我们建筑是有柱子之间有一轴线，就是柱子中间那个中线叫轴线，就是拿那个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制图笔，在那个图纸上使劲的划了几道，就是按照那个轴线画，把那个纸，因为我画了好几层平面啊，摞在一起，把纸全部拉透了，就等于我那工作全作废了，
0: 否认了。
1: 但是我觉得他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建筑的思维逻辑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建筑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停留在图面表达这个层面的，它一定是跟这个建筑物的构造建造的过程，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图纸向工人传递正确的一个这个设计信息。简单的把一张图画得很漂亮没有任何意义。
0: 随着对朱小弟的了解，我对建筑师的理解也越来越饱满，其实他们就是隐藏在这个社会里的斜杠青年，他们为了追求建筑中的很多平衡，所以他们的身份也在做一些改变，有时候给我感觉像是一个艺术家，又感觉像是一个商人，有时候像是一个工程师，又感觉像是一个学

0: 者。朱小弟正是那种能够很好的在实用和艺术，在自我表达和社会需求中寻找平衡点的人。当一座老城要迎来新发展的时候，它必定要面临的是改变。而改变会不会影响居民和城市之间的感情呢？守旧还是创新应该如何平衡？尤其是像朱小弟这样做过旧城改造项目的建筑师，他又有什么样的见解呢？所以在接下来的两天中，我和朱小弟会再做一次探访。
1: 胡同是北京的城市脉络，交通的渠道，更是北京普通老百姓生活的场所。胡同两边就是四合院，朱小弟小时候就住在四合院里，这里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
0: 这个改造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2: 三个月吧。
0: 那在做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2: 因为我们的功能已经有所改变，比如说要提供给年轻人做公寓，包括你看这个整个的外延，它的调性就已经和原来传统的那个民居都不一样了啊。比如说色彩、木质的处理啊，我们都可能更现代一些啊。这是老北京啊，如何能接受？这都是要考验的哈。
1: 离雨儿胡同不远，是朱小弟参与的另外一处改造项目——天安时间艺术中心。
0: 天安时间，它也算是您之前做老城区改造中的其中一个项目。
2: 它这个四合院的要求也是这个旧城保护的一个需要嘛。那这个四合院建好以后呢，遇到一个重要问题，谁来用？如何能使用？如何能让这样一个传统建筑的形式和现代的功能能够很好的结合在一起？注意看这个场地上的这个每一块砖都是从山西运来的，
0: 这些都是就是有年代的地砖，
2: 年代的
0: 是吧？
2: 你没有了台阶，那么我们走在什么样的质感的这个场地上，还能有这种老的空间的这种印象？那么通过这种砖，那么它的高低不平，它的那个分隔都会在脚底下会给你一个感受，就是你不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啊，没有环境的这么一个场所。
0: 像朱小弟这样通过地砖的触感来唤醒大家对于老宅子的这种记忆，我觉得特别的巧妙。因为我们常说睹物思人嘛，其实就是因为一个物体它留存的时间会很久，往往我们一代代人的生活印记会给这个物体有新的生命。但是时代在变化，我们还是得去接受那些新鲜的事物。新和旧矛盾还是统一，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问题。怎么去平衡这种新和旧的这个比例呢？在这个四合院里，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一些创意，或者是现代化的一些这种设计在里面？如何去平衡呢？
2: 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当代人一定要当代人的一个审美标准啊，审美取向，同时表达我们当代人对传统的回应和对未来的一个展望啊。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项目里边呢，我们基本是色调啊，基本是按照传统的老北京啊这种建筑灰砖灰瓦这种方式来设计的。但是呢，应该说取消了所有的装饰啊，装饰的概念，因为装饰这个东西呢，它很容易去变成一种混淆时间、混淆历史的这样一种元素啊。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基本上是材料本身的真实的表达啊，比如说地砖呢这种灰墙啊，涂料的灰墙啊，包括屋顶上面这个消防管道啊、空调啊，都以自身的一个特点啊完全暴露在外边。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理解或者当代人的审美的一个取向。
1: 建筑以什么姿态存在，和环境、经济、文化、政治都有关系。朱小弟参与设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就是首都行政空间格局的一次重大创举。北京城市副中心选址在通州区，与传统的行政中心在环境和距离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它要怎样才能和中心城区产生结构上的连接，来凸显主和副的概念呢？
0: 那怎么样能够跟原来的北京中心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副城的这么一个结构联系在一起呢？您是不是有做了一个像类似于中轴线这样的一个规划？
2: 我觉得这个副中心其实它是和北京是

0: 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映照的关系啊。那么中轴线这个概念，我认为不是仅仅单单属于比如说故宫啊、紫禁城这样的皇家的这个建筑才有轴线，也不仅仅是副中心有轴线，其实在我们的传统建筑里边，
1: 它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0: 寺庙啊、陵寝啊、民居，其实它是我们中国人对人自身和天地之间的一种关系的一个理解啊。那么包括我们的人也是有中轴线，我们从五官哈、一直到身体，它也是有一个轴线。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北京的副中心，我认为甚至是我们中国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建筑群，因为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发展之后对于文化的繁荣和复兴啊，急需有这样的一个建筑群来表达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对于我们自身文化的自信，以及对未来我们探讨城市发展的一个脉络，我觉得它是有一个接续的关系的，是一个过程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
2: 2019年9月5号，朱小弟策划了新生于旧 New in Old 2019北京国际设计周城市更新主题展，同时他也以艺术家的身份提交了参展作品临界，引发了人们对城市变迁中新生与消亡的思考。
0: 我提出了一个叫新生于旧的这样一个策展主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旧城保护与更新，它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侧面啊，它是一个整体。以往我们做这些工作的时候可能还是急于求成，希望把旧城整片的地区来进行保护，但是往往丢失的呢可能是这个片区里边真正鲜活的是那个属于这个片区的生活啊，甚至包括那个居民都已经搬走了，那这个留下来一个空的，几乎我们空洞的，几乎我们把这个房屋整修一新还没仍然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在这点上可能我觉得不仅仅是建筑学层面啊要做一些设计啊研究的工作，它是一个旧城保护，是一个大课题，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城市的社会实践的工作。
2: 朱小弟称自己的艺术尝试为拓界，早在2013年他就参加了第55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2016北京国际设计周期间，朱小弟又创作了天院，表达出他对四合院的情感。在2019年的这次新生于旧中，朱小弟更是集中呈现了国内外105个城市更新案例，为城市更新领域的各方人士搭建了学习、思考、交流、对话的平台。他认为自己需要不断的拓展，吸收更多养分，感知更深度、更广阔的世界，才能更清晰地看到自我。
3: 更多的是，文化的延续啊。那这里边，
0: 时至今日呢，我认为我仍然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完善啊，需要不断的来进步，才能跟上这个时代。那么也就是说，当代艺术核心的问题是讨论的是思维、思想的深度问题啊，它不是停留在一个形式表面上的一个表达，也不是一个什么技法上的一个纯熟，它讨论的是思想的深度。
1: 我看过一篇报道说，建筑师50岁才成年，50岁之后，您这个心里的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折点呢？
0: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是我认同的哈，就是可能在50岁的时候，这个时间段才能有一个反观自我的能力。我认为一个艺术家也好，一个建筑师，他在从年轻的时候，从孩童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这样一个美学教育啊，美学的一个修养，他是要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间的不断的吸收和甄别啊，然后才能完善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就是我到现在，其实往往还是纠结在其中，
1: 可能要更找到自己内心那个原点吧，其实是更难的。
0: 对，在这样一个必须要有别人评判的体系当中，你能够坚持自己，还是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个创作活动。
2: 自我是最大的坚持，也是最难的寻找。经历、未来、期望会赋予我们新的思考，诱惑、迷茫、挫败会撕扯我们的意志，守住初心，勇往直前，自我就在灯火阑珊处。

0: 我叫赵迪，今年35岁。
1: 我叫金子峰，
2: 我叫杨希婷，然后今年是34岁。
3: 我叫石雷，今年39岁。
0: 近10年坚持最久的，其实是做茶叶这件事情。
3: 哦，做金属錾刻行业呢，大概有20年了吧，每天都当当当当响，每天都这样。
2: 无意之中就做上了支教这个事情。做了12年到现在为止，然后
1: 从事文化创意相关的工作。
0: 我觉得这就是一份力量和责任，一定要去的。而且也是因为这种责任，让我一步一步的从一个爱好者作为转化成一个推广者。
3: 好多不能说外在因素说影响，我觉得这个不是影响，是本身您就没想守这个初心。守这个本心，他肯定就坚持不下去。
2: 就是咬着牙坚持呗，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坚持都很难，放弃是很容易的，就可能都是在放弃的边缘的时候，没有这样去做，然后别人就认为你坚持了。
1: 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想法也是在改变的啊，但是每个人的初心可能就不会改变。
0: 有老师在影响着我，这个老人呢，今年已经50多岁了，一生只做竹木雕这一件事情，从挖竹子、选竹啊，到他的雕刻，到这个整个的工作，那是所有的木屑飞扬满天，整个人都是竹屑和木屑萦绕在这个头发上。当我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我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我才知道可能他为什么坚守着自己一直去做这一件事情。
3: 干手艺嘛，一定是积累，10年就10年的功夫，20年就20年的功夫。冬天的时候，没外头没有暖气，那就是穿得很厚厚的，弄个小炉子烤着去做。那手出来之后，那就是一个会下来，因为我们老是沾水啊，沾水沾它这个火，一冷一热，它最后就是脱皮啊，都有冻疮啊，这都那个心酸呀。我觉得要喜欢这个行业。这都不算什么事。
2: 当时我还在上学，不太敢去答应这些小孩我一定能回来，我们要离开学校了。我都知道告别的时候不太容易，我让其他老师去告别，他们去跟孩子说了大概15分钟吧。后来就有一个老师过来说，团长你得出去一下。出去以后呢，我就看到整个一操场的孩子这个伸着小手指头，他说我们都打听过了，就是只有跟你拉钩才有用，说你要是不拉钩的话，我们就不让你们走。当时真的是觉得不敢拉这钩，这一幕我觉得可能是我整个支教记忆里面就很深刻的一个画面。
1: 在沙漠里边做的这场活动，我们就邀请了一个叫108匠的一个合作方，他们就是专门传播中国传统那个手艺人的，希望更多的人。和这个艺术家和这些有创意的人，包括这些传承人，他们能把他的东西与时俱进的去展现出来，更丰富我们这些文化市场的一些，让年轻人更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4: 从微光到产量，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这件事。那闪耀的灵光，
5: 我是刘亚涵，
6: 我是王小庚，
7: 我是杨洋，
8: 我是吕莎，
9: 我是魏菲菲。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10: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5: 再次举行会晤，
11: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5: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9: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10: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9: 蔡佳玲香港报道，
12: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3: 关爽北京报道，
14: 岳林军香港报道，
15: 陈千妮上海报道，
16: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7: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10: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

0: 然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2: 港视五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4: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的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物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5: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微光到闪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2: 我是刘亚涵，
3: 我是王小庚，
4: 我是杨洋，
5: 我是吕莎，
6: 我是魏菲菲。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7: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2: 再次举行会晤，
3: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2: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6: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7: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6: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关爽北京报道，
10: 岳林军香港报道，
11: 陈千里上海报道，
1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2: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7: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6: 中国国务院

0: 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1: 欢迎收看
2: 港视午新闻，
3: 欢迎收看港视午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0: 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你的金拿铁，讲一下。
1: 谢谢你。
0: 我们来的时候这条街还比较空旷，这边的话是一家草菜馆，对，然后旁边的话这家是一家卖烤五花肉的。就早上来经常看到了一个情景是什么？就是五星店的老板两口子可能拌拌嘴，然后炒菜馆的大爷大妈就在门口摘菜，街坊邻居有的时候买了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们送一点，就特别特别好，就是让你觉得我是生活在这个地方。
1: 那先生，你觉得在你眼里繁华街是怎么样？
0: 越来越热闹，也越来越国际化，有更多的外地的朋友了解这条街道，
1: 是的，
0: 认识到成都，认识到这条街道，我也觉得挺好的。
1: From its first cafe to now one on nearly every corner, Fanhua Street has turned its coffee scene into one of Chengdu's hottest. Some quietly lament the fading of its original look, while others delight in watching it grow and evolve over time. Halide! Halide 是什么？我们去看一下吧。Hi!老板你好，哇，你好多鲜鸡啊！
2: 对，这边是香鸡售卖

0: 和拍摄体验都有的啊，所以这里可以买相机是吧？
1: 对，这边都是一些属于宝丽来的历代机型，
2: 这个都可以真拍照，
1: 可以售卖也可以拍照的，对，都是真的。
2: 是吗？然后拍就是
1: 拍出来的一些效果，都属于一些胶片类型的拍摄。那这种是拍立得，这种是宝丽来，
2: 拍立得，
1: 它是两个品牌，就一个比较鲜艳，一个会复古一点，都属于胶片类型，上面还有撕拉片，
2: 好有意思呀。嗯，
1: 你怎么想的？感觉这样的店，因为感觉剪裁很多人用手机拍照是吧？因为首先出发是爱好，我们自己会玩这些胶片类型比较多，然后慢慢年轻人现在接触胶片，接触这些复古的东西，会他们会更喜欢一点，我们就开了一家这样的店。
2: 我这么快就可以拿到，
1: 对对对，把这个胶片洗出来，所以它慢慢就会有图像了。哇！
3: 。Like even though nowadays maybe taking our phone to take a picture is like more convenient, but honestly doing this and getting the real picture here is a complete different feeling. Like even better, I should say it. Many people say that Fanhua Street is what puts Yulin's local vibe on the map for visitors. But just one street over, there is Yujie Alley, where all the memories of Chengdu are being kept alive.

0: 嗨哈喽。哎，你好，
1: 你好，请问这个是书店吗？
0: 这个是我的工作室，不过可以来参观一下。
1: 你的工作室可以吗？
0: 可以，可以。
1: 哦，好的，谢谢。
0: 这个呢，是我在宽窄巷子开了3年，掏粪书店，我就从那个大的书店里面抽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内容单位，3年思想部。然后就住成了这样一个空间，就干脆不开放了，变成我的工作室。旁边有一家店呢，我就可以带你去看一下。
2: Mr. Wang Hai told me he is a native of Chengdu. In his early years, he moved to Hong Kong, where he became one of the city's first professional painters and opened his first private Sichuan-style kitchen. Renowned figures such as Jin Yong and Ni Kuang were among his regular guests, earning him the title, the father of private dining in Hong Kong. Now, back in Chengdu,He has settled in Yulin's Yujie Lane and opened 4 shops in one go. In his own words, it's a small-scale social experiment.
3: 对面也是你的，
0: 对吧？对，对面是，对面是我给我一个朋友一起合作的。我每一天剪头都在这儿。
3: 哎，你剪头就在这儿。
0: 他是我们这条街最老的邻居之一。这个呢，就是我跟我朋友一起住的啊，王迪书店，它是一个小小的社会空间。这个4个书架实际上是王迪的一本书，叫《历史的围城》。它后面有个书单，就是围绕着这本书展开着它的阅读的历史，我就把那个书采购变成一个专题书单。你看他自己，因为王迪是我中学同学，他特别喜欢画画。这个是他自己画的，就曾经影响过他的最重要的19个人。哇，所以好，你看这就是一个好，可以拿出书在那喝杯咖啡，可以在那坐。图画这全部是地道的，地道的成都话。你比如竹编景简本，把我们的语言写成成都的方言词，其实还挺难的，也消失得非常快。
3: 就是
0: 这叫我都是，
3: 我都是
0: 我
3: 啊，过
0: 过
3: 过
0: 我
3: 我，
0: 哎呀，那个字发不了。
3: 我都是。
0: 这个是我们晚上会根据不同的时段，比如说白天就是咖啡和阅读，然后呢晚上可以是精酿啤酒，但你现在也可以叫你喝不喝一杯，我请你。啊，
3: 可以喝一杯。
1: 哦，这个颜色好看。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2: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a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

但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岁月的潮水淹没赶海人的串串脚印，留下夏季特有的精彩。渔家儿女在靠海吃海的便利中塑造其精致，挖掘其精髓。一片海滩让夏之酷热变为家乡情节，越来越浓，越来越深远。太阳刚跳出海平面，资深赶海人陈同祥又来到这片熟悉的海滩，他要找一种活跃在潮头上的小海鲜毛虾，为此他已经张网等待了好几天。
1: 一个也差不多。
2: 咱们就要从这个地方开始下网，这边
0: 推虾皮是当地渔民熟悉的传统手艺，夏季小虾繁殖旺盛，活跃度高，是推虾皮的最佳季节。制作的鲜虾皮也是当地人最爱的佐餐。
2: 这就可以开始拉网起网了。
1: 哎，对，可以走。
0: 找到虾群并不容易，赶海人跟着潮头不停行走，眼睛盯着水面，看到有小虾跳动时加速脱网。赶海30多年，陈同祥心里明白，这样的寻找也许是满载而归，也许是无功而返。潮涨潮落的几个小时里，为了获得更多海货，他要不停地在海滩行走。今天的天气没有让老陈失望，他遇到了虾群。

0: 哎呦，怎么又？你就别吃了，我回哪会你就有眼力。
1: 近几年，毛虾的踪迹逐渐减少，其劳动强度大，推虾皮不再是赶海人的首选，但人们对美味的追逐却从来不会停止。经过近一个小时的忙活，老陈对今天的收获还算满意。
2: 这有多少斤啊？
3: 四十斤虾，
0: 四十斤鱼吧。
1: 行走中与小海鲜偶遇，浅滩的诱惑在于它的神秘性。每年老陈在这片海滩上都要徒步行走10000多公里。
4: 你看咱们师傅的手长期泡在海里，天哪，全都是，哎呀，看着都好心疼啊。然后这都是老茧，摸起来超级硬。然后你看看，这就是咱们赶海人的不容易，通过这双手就能清晰地看到。
2: 我们这都惯了，就在这个沙子里头挖得这么深，就搁手里抠就挖上了，一直挖就往里倒啊，挖成了倒这个地方，练出来劲儿来了，这真是。
4: 所以咱们要珍惜啊，看看咱们这几斤虾皮子，全都是靠咱们这个师傅这一双手挖出来的。
2: 行，一会儿回去就可以加工了。
5: 海的种子，还有陆地上的种子。
4: 你会拉虾皮吗？
6: 妈妈不让我拉。
4: 为啥妈妈不让你拉？
6: 因为我太小了，拉不动。
4: 你长大了想干啥呀？
6: 长大我长大想当警察。
4: 想当警察？
7: 那现在这个做的是什么步骤？
8: 就是把这个当中的草啊都把它挑干净。
1: 这种毛虾一般只活跃在浅海环境中，体型微小，通体晶莹透明，经过简单烹饪，味道就变得极其鲜美。清理干净掺杂的海草，开水下锅，虾的颜色渐渐由白色转为微红，再次煮开后即可出锅。煮熟的小虾在通风处摊晾十几分钟，水分自然蒸发，表面变得干燥。密封包装后放进冰箱冷冻，既延长保质期，又能完整保存鲜味。在沿海地区，推虾皮有着悠久的历史，一勺鲜虾皮里掺杂着渔家儿女对海洋资源的珍惜和享受。在过去，潮头上捆绑着一家人的生计，如今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赶海既是一个人的梦想，也是一群人的乐趣。作为新一代的赶海人，孙新力跟着师傅陈同祥学会了赶海。同样作为谋生手段，他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9: 今天下午是3点左右，这个海水是最低潮啊。
1: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家乡的这片海已经不再只是满足饱腹需求，而成了游客们的精神寄托。他觉得职业赶海人有了新的商机。
9: 来到蓝山这个海边之后呢，其实他大老远的来了，其实他在海边抓不到什么东西，走的时候都很失望。这样呢，其实我就是我干这个事情呢，带他们到海里，就是说体验得更深一点，抓到的东西更多一点，他们这个体验感快乐就更多一点啊。就是
1: 守着一片海滩，赶海是世代传承的习惯。也许是家庭牵绊，也许是条件受限，他们无法走进大海深处，只得徘徊在滩涂。但海是包容的，它从不亏待每一个依靠它生存的渔家儿女。

0: 对孙兴利来说，填海的动机首先来源于内心的热爱。当过大学老师，在外地当过公务员，孙兴利的经历比常人丰富许多。最终，他还是选择回到家乡，在这片海滩上谋生活。
1: 那你喜欢你爸爸去干海吗？
2: 喜欢。
1: 为什么喜欢？
2: 因为我特别喜欢干海，每次都能抓到很多螃蟹。
1: 你有没有觉得你爸爸像一个超级英雄？
2: 觉得。不觉得。
0: 自幼在海边长大，赶海的收获是他记忆里最深的家乡情节。在夏季，这是一桌珍贵的海味，每一缕鲜香都令人回味悠长。跟海摸鱼尽管辛苦，但在孙兴利看来，忙碌之后偶尔与好友小聚，对鱼品鲜是兴趣使然，也是精神归宿。在这片海域，养殖户王海生的牵挂从来不在浅滩，而在离岸20海里的养殖区。对他来说，得到大海的馈赠需要耐心的等待。地处北纬35度线，这里温度适中，海水饵料丰富，水流不急，水深在15至25米之间，是三倍体生蚝生长的天堂。
3: 王总，咱们现在这个船，我看正在喷什么东西？这是？
4: 这是在给个网笼清洗。
3: 网笼清洗，它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4: 主要的目的就是它时间长有这个微生物，在这个挂到这个外面这个笼上，把它吃掉之后吧，它这个里面会空间会好一些。咱们这个蓝山区的海域吧，这个水质比较好，微生物比较多，适合养殖。就海蛎子，我们叫生蚝，啊，黄金三倍体。
3: 它和普通的海蛎子有什么区别吗？
4: 普通海蛎子到5月份就没有了，咱们这一年四季都有。
0: 五彩斑斓的海平面下，20000多亩三倍体生蚝正茁壮成长，海面上是繁忙的生产场景。
3: 真的就可以这样吃了？
4: 可以吃。鲜甜，这个是完全能做刺身的。你要拿着管子给它刺干净，完了装起来，把我拿上，啊，
3: 真的，货真价实的好吃的生蚝，太棒了。
0: 夜幕降临，烧烤店里的炉火渐渐旺盛，这里氤氲着一座城市夜间的狂欢。夏季的街头巷尾，烧烤是绝对的主角，在不同城市有着不同的形态。坐拥海洋资源，蓝山的烧烤便增添了海的味道。靠海吃海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食客的餐桌，海鲜在烟熏火燎间演变着形态和味道，融汇着蓝山人吃海的智慧和探索。

0: 客人们酒过三巡，压轴菜准备出场，烤生蚝是食客们必点的菜肴。将蒸的八分熟的生蚝去掉二分之一外壳，露出肥厚的肉质和汤汁，生蚝的鲜味被最大程度保留在半壳中，肉质浇上提前拌好的蒜蓉粉丝调料，放置烧烤架上烘烤，蒜蓉的香气渐渐融入肉质，生蚝的鲜味溢进蒜蓉。生蚝被称为海中牛奶，含有多种氨基酸、糖原，大量的活性微量元素。
1: 有信心没信心？
2: 那绝对的。
1: 哇，这么大个儿。
2: 都是大个儿。

0: 天哪！生蚝来啦，大餐来啦！哎呀哎呀！好新鲜的！
1: 生蚝这么大，
2: 可以可以！
0: 快快快吃快吃快吃快吃！
3: 我没见过这熟品种。
0: 这个叫三倍体，可好吃了，可以尝一尝，尝一尝，先尝一尝。
3: 像泉水一样，呼的稍微冒，
0: 有点烫啊。
4: 在夏季，三倍体生蚝主要供应至夜间烧烤市场。整个伏季休渔期，它们以特有的鲜美，绝对占领食客们的味蕾。

0: 有点烫啊。
1: 在夏季，三倍体生蚝主要供应至夜间烧烤市场。整个伏季休渔期，它们以特有的鲜美绝对占领食客们的味蕾。

0: 不抽烟不代表一定没有肺癌，
1: 长时间的用电脑啊，都会引起一些颈椎病。
2: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3: 流感是严重的病，
2: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2: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5: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
1: 我是刘亚涵，
2: 我是王小庚，
3: 我是杨洋，
4: 我是吕莎，
5: 我是魏菲菲。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6: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1: 再次举行会晤，
2: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1: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5: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6: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7: 蔡嘉玲香港报道，
8: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9: 关爽北京报道，
10: 岳林军香港报道，
11: 陈倩妮上海报道，
12: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3: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6: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2: 欢迎收看
1: 港视五新闻，
4: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2: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绚丽影像，哼着歌，游走在光影之间的时空之旅。放下工作，带上好心情，跟上我的步伐，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一寸阳光之中，在一刻精致之外，总会隐藏着惊喜。也许就在下一个转弯，美好便会如约而至。潇潇洒洒看世界，快快乐乐向人生赏心悦事。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印象系列，首次踏上美洲大陆，主持人 Teresa 将与本地友人一起探索美国西岸波特兰，见证美国西部拓荒的先锋广场，在有百年历史的皮托克别墅俯瞰全城，置身种植上百品种的玫瑰花园，当然也少不了品尝当地地道美食，千奇百怪的巫毒甜甜圈。除此之外，餐车一条街，一次品尝世界各地小吃。印象波特兰第一集，同你一道游览玫瑰之城波特兰。

0: 我们的印象呢又要出发了。这次啊，大家看到我手上是拿着两张的 boarding pass， 为什么呢？这次呢，其实我已经是冲出亚洲了，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1: 这次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美国西部城市波特兰。
2: 从香港前往波特兰大约需要飞行14个小时。波特兰位于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临近西雅图与温哥华，总人口约为60万，是俄勒冈州最大的城市。这座又被称作桥之城的城市，沿河而建的市区共有9座大桥，纵横贯穿城市东南西北。波特兰气候宜人，环境优美。这座城市坐落在自然环境之中，市区内就有一座自然森林公园，其中大大小小的公园是不少市民锻炼郊游的首选。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我的好朋友杨凯已在机场等候多时。作为一个久居波特兰的华人，有他带领我们玩转波特兰再合适不过了。
0: 哇，波特兰的天气很好啊。
3: 非常好，最近非常好。啊、
0: 哦，那看来我们这个运气好了。
3: 对，
0: 哭人很多啊，我们还是需要再租一辆车的。
3: 好的，我现在带你们去租车。
0: OK， 好，
3: 好，
0: 走吧。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哦。
3: 哦，欢迎欢迎。
0: 所以还是有一些小兴奋的，尤其出来了以后。

0: 然后也是全美自然环境保护最好的一个州。嗯，波特兰是整个俄勒冈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市。
1: 其实整个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话，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自然风光啊，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地形地貌，它都有啊，对不
0: 对，
1: 对？这是它很特别的地方。
0: 是的，这边又有漂亮的雪山，然后不远处就是海边，所以说很漂亮，我特别喜欢这个地方。
2: 公路文化早已成为美国的文化标志之一，除了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发达的租车服务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旅行之前，在网上做好预订，抵达机场便可乘坐接驳巴士前往设立在机场附近的服务点，签署租车协议便可出发上路，十分便捷。开车不到一个小时，便来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有别于其他美国大城市，这里并没有高楼林立的摩天大厦，干净整洁的城市显得井然有序。最中心的地方是先锋广场，因其对面的先锋法院而得名。地上的红砖几乎每块都刻有曾经捐助建造和维护广场的人的名字，就像来到这里开荒的祖辈一样，现实的波特兰人也用他们的一砖一瓦继续着这座城市开拓。
1: 这里就是先锋广场哈、
0: 是的，你别看这个地方很小，但是呢，每年逢年过节的时候，这里都会定期举行一些，比如说演唱会、活动、农贸市场或者是一些集会这样子，都会非常的热闹。
1: 所以说，如果说你有朋友来的话，你也会第一站就把他带到这
0: 绝
1: 里
0: 对是首选。每一周空闲的时候，我都会带朋友过来，到这边来逛逛街。因为这附近有很多 shopping 的地方，
1: 我看到了，好像有很多很不错的，应该里边卖的东西也是比较好的，
0: 很不错。因为波特兰呢，整个 Oregon 州都是没有消费税的州，所以说你买任何东西都是不用交税的，这里是非常好的哦。
1: 哎，我看那边好像有块路标哦，
0: 是的，我们去看看吧，那个路标特别有意思，我
1: 有
0: 们
1: 意
0: 去，
1: 思吗？
0: 对，
1: 好，去
0: 去看
1: 看一
0: 看。
1: 看。
0: 主持人，你看这块路牌特别吧？这个路牌所指的方向呢，就是。正好是这个地方所在的位置，以及它的这个距离。
1: 哇，有我们很多我们熟悉的地方哦，但是也有很近的，那个胡德雪山也在里边。
0: 是的，胡德雪山就在那里，大概离这里有70英里的距离。
1: 是的，啊，这个很特别哦，那
0: 很特
1: 说明
0: 别。
1: 这个波特兰还是这个眼光很远的，它是整个这个放眼全球的哦。
0: 对。
2: 波特兰有多条连接市区与周边地区的轻轨电车，为数以万计需要日常通勤的市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波特兰的轻轨电车全名为都会区快速交通系统，现时共有四条线路，纵贯南北。轻轨运行所需的电力也主要由太阳能提供，很大程度保证了能源使用的清洁环保。
0: 整个波特兰分为三种交通工具，第一种就是我们马上要乘坐的这个叫做 MAX， 叫做轻轨的。
1: 轻轨，
0: 对。第二种的话，小火车它的距离就长度就比较短一点，而且车速会比较慢一点，叫做 streetcar。然后第三种就是公交车了。
1: 三种这个公共交通基本上贯穿了整个波特兰的这个市中心。
0: 是这样子 ，streetcar 的话就是。短的那种小火车的话，它是只是在负责在波特兰的市中心周围。如果是 MAX 的话，它就会连接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比较远的。
1: 如果公共交通就是再补充一些其他的路线，
0: 对，补充一些其他 MAX 以及 Streetcar 没有涵盖的路线。
1: 哎，是不是我们的车来了？体验一下这种交通公共的交通呢，又是另外的一种感受哦。
0: 因为对，因为在波特兰呢，轻轨来说的话是非常便利的，很为波特兰的这个居民当地的提供一个便利的话，我们就很享受这个坐 MAX 轻轨的这个过程。
1: 而且你看到，其实它每一个站之间呢，其实不长的，很短的一个站，
0: 也就是两个街区左右。
1: 对啊，那你这样上车不是很方便吗？
0: 对，非常的方便。
1: 所以你知道吗？就是坐这种公共交通啊，还有一个让你特别享受的，就是你可以看着两边的这个车窗经过的人， 经过的街景，然后你可以体会到很多当地人的这种他们的习惯啊，当地人的这种精神面。

0: 貌啊，
1: 对，
0: 好像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一样的。
2: 搭乘轻轨，很快我们就来到了杨凯的母校波特兰州立大学。州立大学是俄勒冈州规模最大的公立大学，现时有超过20000名学生在此就读。学校开放式的校园与城市浑然一体。在学校的林荫大道上，阳光从树林中穿过，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草坪上席地而坐，享受着充满青春气息的校园生活。
1: 你看这里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我们四周都有很多学生，就是我们波特兰州立大学的学生在这里在草坪上休息看书。那里就是我们的图书馆。你知道为什么图书馆会修成这样子吗？
0: 难道说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吗？
1: 是的，
0: 真的。
1: 当时修建这个图书馆的这个设计师啊，他就是为了保护这棵树，因为这棵树有上百年历史了。你可以看它非常的粗。
0: 是是，
1: 对，所以说就把图书馆修成这样子，就是为了保存这个自然环境嘛。我特别喜欢前面那里有一家小餐车，然后里面有红烧牛肉饭，特别美味。
0: 那个呢，一定会成为你一个永久的记忆。将来无论何时你想起你的大学时光，可能那个饭的味道都会让你流连忘返的。
2: 波特兰在美国的大城市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餐车文化了。这里云集了世界各国的小吃，加上波特兰的创意，形成了一道又一道居于波特兰味道的美食。
1: 你看，这里就是这些小餐车了。
0: 是啊，所以说小餐车应该也是波特兰的独有的一种文化来的。
1: 是的，你看看这里，包括了很多亚洲啊，你看泰国、韩国，
0: 是
1: 各个国家的餐饮特色都在这里。
0: 那今天你准备第一道请我吃什么呢？
1: 我要给你一个 surprise。
0: Surprise， OK，、yeah. 我们赶快去。
1: 好，赶快去。Hello.
3: Hi.
1: Hi.
3: Hi.
1: Yeah. Yeah. Can we have the chicken and the rice, the kamangang?
3: Kamangang?
1: Yeah. Yes. Yes.
2: 老板将由东南亚驰名的海南鸡饭带到了波特兰，再加上融入更多本地香料而制成的特制酱料，形成了一道具有波特兰味道的亚洲美食。
0: 怎么样，我们现在就试一下吧。
1: 好，我们现在打开试一下。
0: 因为闻的这些香的味道，哇，已经口水直流了。但可以放心的是，它这边的鸡好像所有的都是走地鸡哦。
1: 是的。
0: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试一下？来来来。哇。是不是加了汁会更好啊？
1: 很棒。很棒吧，味道。
0: 嗯。那个酱汁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这个附近呢，我看也有很多的酒店呐、商业区啊，甚至有一些写字楼哈。
1: 对，这里附近都是商业区加写字楼。
0: 嗯嗯。
1: 然后每到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
0: 嗯，
1: 这边的白领工作的人就会到这里来，既方便又好吃。
0: 但是我们今天呢来到这边哈，所以特意呢只选一份，因为要留着肚子再试试其他的美食。
1: 对，你看。
0: 哇，泰国菜哦，这也是我喜欢的。
1: 也是你喜欢的吗？你看哪一个？
0: 选一个吧。
1: 对，你选一个，哪一个你喜欢的？
0: 我想吃这个 number one 应该是最好的。
1: 好眼光。
0: 你喜欢吃什么 ？Beef， 好吧。
1: Beef， yeah， beef。
0: Beef， yeah。How much is it？
3: $6
1: Oh， $6
0: $6
3: Okay. Want spicy on your
0: spicy? Spicy,
1: spicy. Spicy.
3: I call you a name and then.
0: Okay.
1: Thank you. Thank you.
0: Thank you. 那我们还要等哦。
1: 对，还要等哦。
2: 餐车美食除了口味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效率了。下单之后，只需要等待大约5分钟，便可享用美味。
0: 啊、哦，我的好了。
1: Okay. Oh,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你知道吗？我去泰国哈、这个 Pad Thai 是我到了当地第一餐就要吃的。
1: 味道很棒，对吧？
0: 好吃，真的很好吃。
1: 嗯。
0: 一般来说，这种街头的小吃，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担心它味道不正宗啊，或者说烤做的太粗糙了。
1: 嗯，
0: 这个不会哦。
1: 其实不会的。
0: 嗯，
1: 在波特兰每一个小餐车，他们都是很用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
0: 哎呀，好好吃哦！
1: 太棒了，对吧？
2: 下一节印象波特兰带你游览城市周边自然风光，美不胜收。美丽的双叠瀑布飞流直下。在古老的瞭望屋俯瞰连绵起伏的哥伦比亚河谷，漫步北美最大玫瑰园，花香四溢。不要走开，印象波特兰下一节更加精彩。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现代人平时都生活在钢筋水泥筑成的现代都市之中，到了假期，总是希望能远离繁华喧嚣的闹市，置身于恬静秀美的自然风光之中，以缓解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压力。波特兰市周边便有许多静谧的天然景观，驾车不到一个小时便可抵达，将现代化的都市与大自然融合在了一起。从波特兰市区出发，沿哥伦比亚河岸向东行进约50公里，便可欣赏秀美的自然风光。马特诺马瀑布是玫瑰之城最著名的自然景观之一，瀑布高190米，分为两段，游客们可以沿着边上的森林小路一路向上，感受清新的自然环境。
2: 这个瀑布叫做马诺马瀑布，它在整个俄勒冈州属于最高的瀑布。
3: 它出名不是在出名在它的那个宽，
2: 对，
3: 而是在它的那个高度。
2: 对，
3: 越接近这瀑布的时候，车越来越多，看来很多人来这边哈。
2: 是的，周末的话会有很多观光客以及本地的一大家子人全家到这里来出游，包括上山徒步、登山。前面有一座桥，在这个瀑布的中间部分，我们可以一直走上那个桥上。
3: 然后就可以真正的很近距离的感受了吗？
2: 是的。
1: 沿着小径继续前行，游客们可以站在瀑布面前欣赏水流沿着玄武岩直下的美景。一年四季，游客都可来此欣赏瀑布美景。来自拉基山脉的地下泉水与融化的雪水滋养着这座古老的瀑布。观赏完美轮美奂的瀑布，在瀑布脚下就有一间驰名已久的景观餐厅，在这里可以同时观赏瀑布与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
2: Teresa，
3: 嗨，
2: 我们爬完瀑布也累了吧？
3: 当然了，不仅是累了，而且也饿了。所以说今天准备让我吃三文鱼。哎，我觉得这个三文鱼啊，你知道这个三文鱼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做法，如果在日本的话就一定是萨西米了。那么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我这个三文鱼呢好像是烤箱烤出来的。
2: 对，但是呢这个是 bake，
3: 但是它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就是很干很 dry 的那种感觉。哦 OK 的。然后呢上面的这个 sauce 呢是加了一些芒果，然后再加了一些青椒，所以吃进去了以后很清香的感觉，还不错。
2: 我先尝尝这个。
3: 哇，好大一块牛肉哦！
2: 太大一块牛肉。
3: 平时你喜欢吃牛排吗？
2: 我很喜欢吃牛排。
3: 这个美国人他们吃牛排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2: 美国人喜欢吃一些 organic 的牛肉。
3: 你这个是不是 organic？
2: 是的，是的，这个是 organic 的。尝起来味道也不一样，味道很棒。
3: 我刚刚看呢，这个介绍说这间餐厅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的了。
2: 是的，历史非常悠久。
3: 我们现在是坐在这里啊，那外面那边的话其实已经完全full了哈，但是那边那个位置就可以直接看到瀑布。
2: 是的，因为这个餐厅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在我们右手边。这个地方能看到对面漂亮的哥伦比亚河，我们现在坐这个地方呢就是它的主屋。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古色古香的东西。
3: 我喜欢的是那个壁炉，我觉得很有气氛。
2: 非常有气氛。
3: 对对，
2: 非常棒。看这些壁画都非常棒。
3: 而且它的壁画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都是和这个瀑布是有关的。
2: 是的，瀑布以及周围的森林以及景色。
3: 对。然后再往那边的话就是，
2: 再往那边的话我们就能直接看到那个透过玻璃窗，我们就能直接看到这个马诺马的瀑布。
3: 所以人家设计者还是很会享受的。

0: 好，直接弄一个玻璃屋这样子，看到外面的景色，青山绿水，好享受啊！
1: 非常的享受。
2: 离开马特诺马瀑布，我们将前往国家风景区哥伦比亚河谷的皇冠顶瞭望层，这里是俯瞰河谷的最佳之处，可以看到远方的群山和哥伦比亚河谷一路延伸的美景。除此之外，瞭望屋还可以观赏沿岸修建的哥伦比亚河谷历史公路及铁路。正是由于这两条线路的修建，开拓的先驱者成功将工业文明带到波特兰，使这一地区成为了美国西部重要的交通枢纽。
0: 这里太漂亮了，非常的壮观、哦、
1: 非常壮观吧？
0: 对啊，
1: 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是波特兰著名的国家风景区。
0: 哎，其实我觉得后面的这个房子也有点像皇冠一样的形状啊、哦。
1: 这个地方如果从所在的地方从高空俯瞰的话，是一个皇冠的样子，所以说这个地方取名叫做皇冠顶。你知道这座房子的由来吗？
0: 怎么回事呢？
1: 这座房子的由来是这样子的，因为当年是由修建我们脚下这个哥伦比亚公路的这个工程师提议建造的，他认为我们所在的这地方能够很好的欣赏到整个哥伦比亚河谷的景观。
0: 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应该一定是一个是最佳的一个观景点啊、哦！所以你看这个有很多人专门开车到这边来欣赏这个景色。
1: 我们能看到的这条河就叫哥伦比亚河、然后河对面就是华盛顿州、
0: 好近哦。
1: 对，整个哥伦比亚河就是作为Oregon 州和华盛顿州的分界线。
0: 其实说到这个哥伦比亚河呢，你知道哥伦比亚河它是流向这个太平洋的，
1: 是的。
0: 而亚洲呢，流向太平洋的最大的这个河流呢，其实就是长江，
1: 是的。
0: 所以还是跟我们中国好像还有点渊源啊，
1: 有很有渊源。
0: 我想到那边去看一看。
1: 好，我们去那边看一看。
2: 波特兰的秋天温度大约为15至20度，而冬季的阴雨尚未到来。万里碧空配上几片白云，可谓是秋高气爽，气候宜人。
1: 其实我觉得波特兰天气不干不湿的，
0: 还可以，
1: 对吧？
0: 你有没有发现那边好像真的是有点那种霞光的感觉，射下来。
1: 对，很多摄影师为了拍这个镜头要等好久。
0: 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好漂亮。
1: 是的。
2: 在离皇冠顶瞭望屋不远处，还有一个观景台，可以观赏哥伦比亚河谷的美丽风光。这里是许多摄影爱好者拍摄河谷美景的心仪之地。远处的皇冠顶瞭望屋犹如一颗宝石镶嵌在峭壁之上，配上晚霞的映照，一幅美丽的画卷呈现在人们的眼前。坐落于市中心北部，占地近200公顷的华盛顿公园，公园由各式各样的园区组成，具有禅意的日本花园、花香四溢的玫瑰种植园等特色园区，都成为市民周末郊游野餐的好去处。
0: 其实我来之前就知道呢，波特兰是一个玫瑰之城哈、
1: 哦。是的，其实嘞，玫瑰之城的话是以玫瑰出名，
0: 对啊、
1: 但是会在波特兰这个城市里有很多花，它在3、4月份的话会我们可以欣赏到樱花、哦、然后在4、5月份的话可以看到郁金香庄园，然后6、7月份的话就可以参观玫瑰园，对、这边有一个很著名的玫瑰园，
0: 是，
1: 然后秋天的话就可以看看枫叶、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0: 哎呀，那如果要是这样子我们就错过了玫瑰季节了哦。
1: 是啊，但是呢现在玫瑰园呢也还有一些开的比较迟的玫瑰花，我们可以去看看。对，
0: 哎，那我们去看一看。
1: 对，好的。
2: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数以百计的欧洲花匠为了保护本国的玫瑰品种免受战争的摧残，将自己国家引以为豪的玫瑰种子寄到了波特兰国际玫瑰种植园。数百种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品种、姿态各异的玫瑰，它们的生命在此地得以传承，为世界继续绽放它们的美丽。
0: 哇，原来这个玫瑰有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哦。
1: 对，在这个玫瑰种子园呢一共有上百种的玫瑰。
0: 上百种？
1: 对，
0: 怪不得。其实很多我真的我没有见过哦。你看比如说像这样子的这种黄色，这其实是很少见的一种玫瑰啊、哦、
1: 是的。
0: 还有的那个玫瑰呢是两种颜色的，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如果说是在6、7月的时候、所有的玫瑰都盛开了，哇，那这里

0: 得吸引多少人来啊？我在想，这里绝对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
1: 对呀、啊，鲜花配美人嘛。
0: 那当然了，你看，而且更这么多不同的颜色哈。
1: 对。
0: 除了这个本身的玫瑰花园之外呢，远处又有的有它的这个森林呢、啊，然后还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树木，所以是不是一个整个的这个玫瑰花园？它是整个这个环境都会给你营造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
1: 有点浪漫的感觉，对吧？
0: 不是有点，是非常。
2: 坐落于华盛顿公园顶处的皮托克别墅建立于20世纪初，距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它俯瞰着这座玫瑰之城从一个西北部的小村庄慢慢发展为一座现代都市。如今它已成为波特兰的著名旅游景点，每日游人如织，也有不少本地人周末来到此处郊游野餐，享受阖家欢乐。
0: 我发现这个房子呢还是很有特色的，一看好像还是挺有历史感的哈。
1: 对，你看看这个房子啊，嗯，它是本来是属于当地的一个大家族，
0: 是，
1: 它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造的，嗯，你看非常的漂亮，
0: 嗯，这里可以说是可以俯瞰整个波特兰的全景的地方。站在这里边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波特兰它的那个森林覆盖率确实是很高的。
1: 对，别人说呢我们要去野外才能去森林，嗯，但是呢我们在波特兰的话，我们就生活在森林中。
0: 其实我看啊，在站在这个上面，不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城市整个的这个基本的全貌哈，嗯，而且你看到有很多人来这边，嗯，看来这里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旅游景点。
1: 当然了，你知道，嗯，波特兰这个名字的由来有一个非常好玩的故事，嗯，你知道是怎么样
0: 吗？有故事吗？
1: 当然了，
0: 那赶快讲一讲看。
1: 是这样子的，嗯，因为当时啊，这个波特兰还没有被开发之前，嗯，有一个来自波士顿的人，嗯，和一个来自缅因州波特兰的人，他们两个呢就把这里买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取给这个地取名字，嗯，当时呢他们就玩了一个掷硬币的游戏，嗯，对，正面就是波特兰，反面就是波士顿，嗯，
0: 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说明就是掷硬币波特兰的那个人赢了，所以这里就取名、
1: 啊，你想想看，如果你当时在这里的话，我相信这个地方就叫香港了。
0: 真的吗？我有那么多的钱吗？
2: 逛了如此的美丽景色之后，主持人也感到一丝饥肠辘辘，杨凯决定带我们去一间因口味奇异多样而著名的甜甜圈店。据说没来过这里都不算到过波特兰。傍晚时分，刚刚下班的上班族与游人已经排起了长龙。
0: 哎，我听说这里这个甜甜圈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除了我们平时能够接受的，还有一些什么苦的呀、辣的呀，
1: 各种各样的味道。
0: 但是我觉得看它的形状已经很吸引人了，
1: 对，
0: 大的、小的，而且很多的很 colorful 的那种，
1: 还有很多卡通的这种造型的这样子的甜甜圈。
0: 哎，我们一会儿多试几个，然后呢，不习惯呢，我们就给我们的哭吃好了。
1: 好。
0: 哇，太多了，
1: 对啊，
0: 吃哪一个先呢？
1: 你看看你想吃哪一个。
0: 我觉得这个好漂亮哦，我刚才就被它的形状很吸引了，这个大甜甜圈、小甜甜圈。哎，我建议你吃这个
1: 辣的那个。
0: 我都说我要选一个好的味道给你了，
1: 好吧，
0: 要试一下，
1: 好吧，
0: 试一下。
1: 哇，
0: 真的辣吗？
1: 真的很辣。
0: 真的辣吗？
1: 真的很辣，比较符合我的口味。哇，
0: 好特别哦，重口味，
1: 重口味。
0: 我的这个呢，嗯，上面的这种小甜甜小圈呢是很脆的，但我真的，我当然刚刚开始吃了，你看里边有很还有很多的那种 cream 啊什么的哈，嗯，然后它那个甜的其实分成不同的这个口感，嗯，最上面的是最甜的，然后下面的这个还好，所以我觉得配在一起吃呢还好，嗯，美国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甜圈的啊，哦，
1: 因为甜甜圈在美国人的生活中，嗯，就像汉堡一样，哦，是密不可分的。哦，好。对，美国人很喜欢吃一些甜品啊，这样子。
0: 所以说，不错的选择。嗯，
1: 而且是这种又辣又甜的，就更能让人放松了。
0: 好，大口吃。
3: 全方位健康资讯类节目，健康加油站。
4: 流感是严重的病。
0: 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的这个性格？
5: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

0: 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1: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从微光到敞亮，致敬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耀的灵光。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摄影师学会这个观看是特别重要的，你在不同的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这种结论，你知道。我觉得好的有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它不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守一种精神，修一颗匠心，欢迎收看守心人，我是心雨。有这样一位摄影师，在上个世纪80年代花了10年的时间拍摄完成了《我们这一代》这本摄影集。照片里呈现出了当时中国一大批文化精英的生动形象，其中包括杨丽萍、三毛、张艺谋、崔健等人。但也有人质疑他的照片不够前卫，甚至说是记忆平平。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又用镜头记录下怎样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世界，了解一下被视为中国最好人像摄影师的萧全。
2: 萧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人，他拍遍了那个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北岛、三毛、杨丽萍、张艺谋、崔健等，这些今天听来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在萧全的镜头下展露过真实而又极富个性的一面。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依旧行走在肖像摄影这条路上，记录着21世纪的时代肖像。怀着对萧全的崇拜，我们的主持人也专程飞到深圳去拜访这位大师。
1: 萧儿，咱们今天拍的主题是什么呀？
0: 拍一组不同这个职业来自不同地方的一些就是蛇口的普通人，
1: 有特点的人。
0: 对，有特点。今天我们拍到的非常有创意的那么一个年轻人，我们今天有

0: 能看一下今天拍的照片吗？为什么要选这样的构图呢？你看这个一边白一边黑。
1: 对，黑的话正好就是，其实它这是一个金边，我故意用的黑白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嗯，这边白的话，正好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嗯，这两块就会比较平衡。嗯，这样就。
0: 还有一张是以自行车为背景的，是吧？
1: 对对对，
2: 带着这个自行车，上面还有滑那个就是滑板，我觉得就是特别像，是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就他的那种，很轻松自由，的那样的一种生活。
0: 我就发现您拍东西的时候特别善于把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然后展现在这个照片里面，怎么去观察这种东西呢？
2: 其实有时候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你用眼睛去观察他的话，你就可以发现他非常的会知道你想要什么。
3: 萧全与摄影的结缘要从他的第一张作品讲起。这张照片拍摄于1975年，照片上是萧全的奶奶，老人微笑着身着古式长袍，坐在自家院子的藤椅上看报。这是萧全第一次接触相机，虽然完全不懂摄影，但却兴奋的不行。
2: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自己的相机，是我姐二姐借了一台机器。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如何去拍照片，总觉得就是有机会自己独立拿着照相机的时候，就觉得要给奶奶拍一张照片。
0: 所以那个时候是无意之间拍的，
2: 完全是懵的那张照片。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懂拍照片，当时就是想感恩给奶奶拍张照片，那种表达其实很粗浅的，我相信奶奶还是肯定很感动。
0: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没有办法超越。
2: 拍完那张照片以后，我自己没有特别的那种很特殊的记忆，只是之后回到成都以后，开始觉得对摄影有浓厚的兴趣的时候，才翻到了一张底片，觉得非常的惊讶，觉得而且是一张120的底片，就是而且成像还挺好。
3: 由于从小就有当兵的梦想，萧全高中毕业后没有选择读大学，而是去当了航空兵。他觉得从8000米高空俯视大地，赋予了他另一种视觉经验，另一种看事物的方式，这让他后来的摄影生涯获益匪浅。
0: 那从天上看俯瞰的那个感觉是不是特别享受？
2: 有一次我们从那个东北经过北京去这个陕西太原，路过北京的时候，我记得高度大概在8000以上，你想想82年83年北京还没有那么多的环的时候，并不觉得北京城有多么大，而且呢它周围被这个燕山山脉给这个围着，然后呢当时就觉得就是好像刮一阵风就可以把这个坑给埋了一样。那次观看我觉得对我日后成为那个一个摄影师，我觉得有特别特别大的帮助。你在不同的那个高度观看一个事物的话，你会得到不同的那种结论，然后就觉得其实一个摄影师学会一个观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经常在天上看大地的话，确实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感受。
3: 这次的飞行让萧全第一次有了想当摄影师的想法。1980年问父亲要了110块钱，加上自己几个月的工资，买了人生当中第一台相机。
2: 其实我得到我爸那台机器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杭州就是去疗养。就在杭州那次疗养的时候，我就碰到上海电影厂的老厂长徐昌楚，还有一个老摄影师拍电影的黄少芬，然后我就开始给他们拍照片。那个时候作为部队的一个也当兵的，就是能够接触到这样一层的电影人，是其实不太容易的。对，而且我觉得他们对我真的有很

0: 多的人帮助，所以就越来越坚定，我要去好好的拍照片。
1: 回到部队后，肖全开始认真学习摄影技术，一有时间就请假跑到中国美术馆看展览，丰富自己的视野。
0: 那个时候我在部队经常去外出请假，就是坐火车到永定门，然后就倒那个102的电车到就中国美术馆，所以我看了大量的展览在中国美术馆，然后有时候为了就省钱嘛，就走路，然后买一瓶汽水，啃面包，就泡一天，然后晚上赶回去参加那个点名，这样。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那些年，在北京，我觉得确实给了我很多营养。后来越来越知道摄影应该是怎么回事儿，怎么回事儿。
1: 是什么让他放弃铁饭碗的工作？
0: 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
1: 是什么让他坚定自己的摄影之路？守心人正在播出。1985年，肖全从海军航空兵部队转业，分配到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工作，负责拍摄老师的课程，送到中央电大做教学片。工作有意义，但并不是他所喜欢的。
0: 其实我1984年回到成都，就得到一份工作。那份工作呢，是在四川广播电视大学里面做那个，就是这种电话教育，就拿着摄像机拍老师上课，我有很大的暗房，我有公家的那种机器，其实，但是我就时间不自由，就很想到处去拍照片。那个时候已经开始拍摄我们这一代，但是我那个时候只能守株待兔，就谁谁来到成都，我就拍着谁。
1: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那个被认为是最近的黄金时代里。肖全开始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青葱模样，他陆陆续续地拍摄了一些那个时期的名人，他们在肖全1996年出版的《我们这一代》中相遇，成为那个年代的印记。
2: 第一次见到三毛的时候，给你什么样的感觉呢？
0: 第一次见到他那一天的时候，他穿一个白衬衣，把头发盘在后面，然后抽了一支烟，觉得他挺像一个西方的那样的一些那个知识分子，非常的吸引人。
2: 其中有一张我特别喜欢，就是在一个木门的前面，然后旁边还有一把椅子，这么倚靠着。
3: 对，
0: 其实就是这张照片，其实他坐在地上。
2: 那张照片是在哪里拍的？
0: 成都当时的一个叫，柳荫街，柳荫街的一个地方。
2: 这个照片是他自己就坐在那儿，还是你给他设定了这个动作？
0: 没有，其实我们同时看上了那个椅子，我以为他要去动那个椅子，结果他没有，他就那个椅子在他的右边，他就坐在地上，他就把那个羊皮鞋拔掉，然后扔在边上。其实那个胡同很窄，我在那蹲着拍照片的话，那自行车过不去。
1: 拍摄结束后，肖全骑着自行车回到暗房，连夜把胶卷冲洗出来，做成小样。第二天拿给三毛看，三毛看到照片后给出了4个字："完美无价。
0: 我说我好喜欢这张照片，无论是构图、影调还是人物的情绪，都是那么的完整。他拿着这张照片，视线不离开照片，他说："肖轩，这可不是完整，这是完美无价。"我觉得，在不到一个小时的那个情况下，四个胶卷能出现那么多的好照片，我觉得好像真应该是老天给我的。
1: 三毛的评价让肖全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摄影之路。为了能更好的拍摄作品，肖全不顾家人的反对，辞掉了自己在广播电视大学的铁饭碗。
0: 当时我在成都，我就觉得我应该出去自由的拍摄。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后来有一个好朋友，他说："你有时间，你明天不来上班，你就有时间了。"我说："对，你说对了。"我就把工作给辞了。
1: 1991年，杨丽萍看了肖全出版不久的《天堂之鸟：三毛摄影诗歌集》，找了过来，让肖全为自己拍一组照片。这也是肖全

0: 职后拍摄的第一位模特。
1: 其实我拍杨丽萍，就是把我工作辞掉以后的，我拍的第一个我的 model。
2: 那时候心情应该特别的激动。
1: 对，当然我觉得很，这装的挺平。
2: 当时拍了一组，就是在长城上面，杨丽萍在上面挥动的这个白纱，是吧？
1: 当时在慕田峪长城，他自己说：“萧娟，能不能拍张逆光的？”他站在这个上面，其实真的拿一块很大的布，比他身体长三倍的那个布。他裹着，然后我就退大概7-8米的样子，就是这么仰看着他。我说好，开始。他一撒手，慕田峪上长城那个风很大，一下就把那个布给噗就吹开了。当时那种感觉太特别了。
0: 萧全用他手中的相机为每一位被访者投射下一幅温存的造像，而他对人物性格的精准把握，让他能够自如地与各种行业的人打交道，能够轻易地钻进拍摄对象的心底，拍出他们终身最好的照片。
2: 您给张艺谋拍了很多照片哈，但其中有一张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他张着嘴巴的那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去拍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1: 张艺谋那张照片是他在这个指挥就是调度的时候，就在那一下我拍摁下快门，
2: 就是那张其实还是有，就是在您看来是不是有时代意识的这种标志？
1: 对，张艺谋作为就是他跟凯歌他们作为第五代导演的，我觉得领军带头人，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是那一代人的那种呐喊，所以我觉得那张照片其实真的很重要。
0: 从1986年到1996年，萧全拍了10年。10年以后，收录114人的作品《我们这一代》，让萧全名声鹊起，成了中国最好的人像摄影师。坊间流传着他拍谁就是谁一生中最好的照片。
1: 我有个好朋友，他就对我讲，他说萧全，他说你不要轻易给一个人拍照片，如果你给一个人拍照片，很可能是这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照片。当成我做了一本书，这个当时的书名不叫我们这一代，叫参与者和见证人。然后他还说，萧全，你既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又是见证人，就觉得好多事情我都在，我参与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又见证了这个。虽然我们挺穷的，但是我们很幸福，因为我们见证了这个时代。
0: 是谁让他重新认识摄影？
1: 我一直认为他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
0: 面对质疑，他如何坚持最初的执着？守心人正在播出。1992年，萧全作为战友参与了吕鹏策划的广州双年展。之后在深圳被誉为摄影界黄埔军校的现代摄影工作。
1: 当时在这个现代摄影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还是应该去专心的去完成我的那个拍摄，我就又把这个现代摄影的工作辞掉，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始去漂泊。
2: 那段经历的话，对于您就对摄影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好的一个启发呢？
1: 那个时候我来到深圳的话，真的对我有特别大的帮助，就是我看到了很多就是西方摄影师的一些画册，之前我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看到那么多西方摄影师的画册，然后我就很坚定，觉得自己应该像他们那样就那样的走下去。
0: 1993年初，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来到中国拍摄，需要找一个会英文的中国助理。萧全毛遂自荐，成为马克吕布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助手，跟着马克吕布拍中国，记录了萧全陪同马克吕布在中国拍摄的珍贵瞬间。
2: 这张照片是您给他拍的是吧？
1: 对，就是在深圳，就在这个地方拍的，是在就是金都酒店那个门口，我们刚刚出来，然后我都没看他，我就拍了一下，他给我打一招呼。
2: 而且我发现他每一次都会带着好多个相机，然后出来拍。
1: 马克吕布就是这样，他一睁开眼睛就把机器背在身上。他有3台莱卡 M6， 有2台 R5。
2: 您当时也是背着好多机器跟他一起在深圳拍了很多。
1: 然后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和马克吕布的一个合影，就在对面，那个时候还是一片工地，正在挖坑儿。 我和马克蒂布就

0: 就当时是这个样子，在那边拍的照片，见证照片是一个过路的一个民工给我们拍的。
1: 1993年，萧全陪同马克吕布跑遍了中国沿海的诸多城市，街巷里玩耍的小孩，沿海城市工地上的民工，街边下棋的老人，都成为他镜头里的影像。
2: 您其实拍照的很多东西也受他的影响。
0: 对，就是他的那种拍片的风格构图，关键我跟他有相似的地方，都有那种温存的那一面。
2: 您对摄影的这种执着，是不是也是深受这马克吕布的精神的影响？
0: 我一直认为马克吕布就是我身后的那棵大树，马克吕布几乎是那种定义了就是摄影师这个职业应该怎么样去工作。我去巴黎见他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已经87岁了，他仍然在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世界，用自己的心在感受世界，然后不断地告诉我这是好照片，那是好照片，所以非常了不起。
1: 跟随马克吕布的那几年，让萧全重新认识了手里的相机，也重新定位了摄像。1995年，萧全回到成都，开始拍摄大时代下的平凡人。
2: 我知道后来你也拍了非常多普通人的照片。
0: 我觉得我应该像布勒松他们那样，就用手里的机器拍自己熟悉的城市和感兴趣的人。
2: 这个拍的是谁？
0: 不认识。我觉得农民工离乡背景，然后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打拼，你看背着铺盖卷，然后带着自己的女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其实他们完全都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2: 所以您拍这些很多都是因为背后的故事吸引你。
0: 对，
2: 拍这些普通的人，我觉得更难抓住他们的性格吧。
0: 普通老百姓他不知道这些镜头、方向、轴线等等的，恰恰有时候就很轻松。
1: 结束我们这一代拍摄项目后，又相继出版了《我镜头下的美丽女人》《女人时间》《美丽世界》《时代肖像》等作品。她的每一张照片都在述说着一个故事。
0: 现在我拍的这些普通人、老百姓很有意思。今天大中午之后，我拍了一个女孩，她说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后来我就想，结构工程师一种直觉就把我带到那个你说女娲补天那个地方俯拍她这个头，我让她蹲下来一点点，我拍了3张，1分钟，就第2张照片我是特别好，我说不拍了，3张照片1分钟，就完成了一个拍摄，她给她看。就觉得很有意思。其实有时候我就觉得所谓的有名和没有名都是真的是相对的。
1: 萧全回归平凡人的拍摄后，也引来了很多质疑声。有人说他的照片不够前卫，记忆平平，但作为记录者的萧全内心始终还坚持着最初的执着和宁静，用他的方式解读摄影。
0: 我觉得对一个肖像摄影，我的定义，我觉得它更符合我内心的一种冲动是什么？我觉得是平静，是真诚，是自在。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对待好些人，我依然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跟他们打交道。我觉得最大程度的去理解和尊重自己的拍摄对象，告诉自己的拍摄对象，你们是独一无二的，你们是了不起的人。我的好朋友赵青就说，丽萍，他说你这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情，寻找快乐，并且用舞蹈的方式来供养诸佛菩萨和众生。其实我觉得我同样，我用的方式是图片。今天我要去给这些人拍照片，真的我要用图片让他们得到快乐。
1: 近年来我们这一代《美丽世界》《时代的肖像》等摄影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览，引起了广大反响。他与这一代人广泛密切的交往，使得他的照片即超越了个人行为的层次，而成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
2: 很多人提起您，提起肖全，还是会想到我们这一代。
0: 在那个时期是很特别的一个历史的记忆。那么我觉得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时代的肖像，我觉得是对今天当下这个时代

0: 又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记录和表达。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师，应该有一个特别敏锐的这样的一个嗅觉，它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客观的记录。
1: 但是那张照片现在很多人看来都没有办法超越，就您觉得好的照片是怎么能拍得出来呢？
0: 好的有人像摄影作品其实是，我们心里面生出来的。肖像摄影其实那里面就魅力无穷，我觉得主要还是你心里面平静，你能升起什么像，像由心生。其实这一切都是你内心里面有了这个像以后才升起来的，有了这个念才升起的这个像，很有意思。作为一个摄影师，我觉得应该留下特别有趣的影像。而且是，我觉得是有价值的东西。

伟大的摄影师是能够在瞬间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精神深处。萧全就是这样一位怀着对人本身的关怀和热爱，用他手中的相机记录下具有社会意义的影像工程。现在的他仍然对世界充满着好奇与热情。他说，一辈子能有一件让自己终身不渝的坚守和爱好，是一件特别浪漫的事。大概就是因为这样的信仰，才能够拍得出那么真实、令人感动的照片。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科技创新的浪潮正在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生活，而投资于这些创新领域的资金也形成了全球性的资本浪潮。从 Google、苹果到中国的一众网络巨头公司，都在竞相展开并购争夺战，通过吸纳新创团队而让自己在行业保持前沿地位。创新的浪潮让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充满活力，这些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享经济尤其具有

有代表性。炙手可热的共享经济商机包含有车辆共乘、房屋分租、宠物保姆共享车位、分享 WiFi、任务众包、船屋出租、办公室出租等等领域。而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到34000多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3%。不光是共享经济，各行各业面对的新技术、新体验的迅速革新，在全球和中国分别带来了哪些商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科技创投领域的大咖陈怡仲先生，来为我们介绍科技创新商业潮流的来龙去脉。

0: 科技的更新迭代就像瞬息万变的流行文化元素，反映在了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上，他们掌上的电子设备和其中的软体时常都在比拼更新，而衣食住行的细节也被引领出种种新的行为模式。作为投资人的陈一仲认为，当下最值得关注的领域就是科技创新的浪潮，例如共享经济。
1: 对于很多错过滴滴的这个投资人来说，或者是说很多人没有把握到上一波的出行经济的一个商务模式的投资人，他们自然会把关注点关注在这个共享单车。就是说共享单车这个概念呢，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商务模式。比方说在台湾，类似像这样共享单车叫做 U-Bike， 那其实是由比方说在你去台湾的台北市啊，台北市政府呢，他去设立这样的 U-Bike， 提供人们在不同的地铁站啊台湾叫捷运站中间短距离的一个方便性、舒适性。在中国呢，因为我想这样的模式，包括滴滴这样的模式呢，就是说出行经济的一个新的模型或者是商务模式出现了之后呢，大家思考下一个滴滴在哪里。那所以呢，共享单车就变成是我们叫做这个最后一里路的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同时间呢，大家也认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滴滴。
0: 陈一仲先生曾耳濡目染，台湾的科技产业在1990年代受益于效率型创新，而带动整个台湾经济发生飞跃成长。拥有管理企业的经验后，去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MBA 学位的经历，又令他近距离接触到美国极其活跃的创新领域，并思考怎样发掘引爆点，发现创新项目的成长优势。
1: 我想因为芝加哥大学比较有名的是它的经济跟 finance， 就是财务金融上面哦。那当然我因为个人的兴趣，所以在我在芝加哥大学念书的时候呢，我也自己修了一些课。我们有一门课是叫做 platform competition， 就是一个平台竞争的一个分析哦。那这个教授呢是奥巴马前任的一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啊 Professor Goosby。 所以呢他带领了我们在探讨美国目前来讲互联网几种不同平台的一种竞争的模式啊，我们探讨了包括美国的音乐播放平台 Pandora 啊，或者是探讨微软啊，他们在发展自己的云策略、搜寻策略，也包括我们在探讨了一些新的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一个竞争的一些情况跟策略等等。也因为修了这门课，我也关注了很多国内的互联网企业，还有初创企业的一些平台，还有他们的一个竞争策略。对于这些 TMT 初创企业这些平台竞争呢，我个人是有兴趣做更多的关注的。而且我认为未来呢，这也是带领中国在做一个产业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中国的共享经济领域不断涌现创业黑马，如2015年发迹于上海的摩拜单车，两年来在许多城市高速增长，也获得腾讯等国际大型投资方的高额投资。
1: 我想对于中国来说呢，出行经济还有出行呢，一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跟问题哦。那其实我觉得对摩拜单车这样的商务模式来讲，其实他们寻求的是我们叫做就是 last mile， 就是最后一里路，城市的最后一里路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对于他们在这么短时间有这么巨大的成功，还有这么高的估值，将近100亿的这个估值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对的方向，那的确也可以解决人们很多的一个交通问题。但是就是说长远下去，这样的商务模式可不可持续，还有就是说怎么样创造

0: 到一个盈利跟现金流出来，这个是大家都要去思考的。
1: 共享经济本身面临着许多管理上的挑战，而一窝蜂的创业很可能就会有

0: 记录障碍毕竟不是那么高，还有就是法规的这规范性可能还不够，所以呢我想最高峰出现了可能是几千家的这一个 P2P 的一个网贷的一些企业，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商务模式出现。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说在做 P2P 这个行业呢，首先你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平台啊，第二个就是说你要有好的一个 technology， 就是说你这平台是可以做好好的一个风险管理、风控的政策、风控的规范等等。再来在风控方面，还有就是在这个违约率或者是在这个做 matching 的成功率来说，比较有信誉的一些平台，我认为消费者应该去寻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在这一两年的不规范的平台呢，慢慢的被淘汰掉。我想在去年来讲已经洗掉了很多家的 P2P 的业者，那今年我会看到可能还有更多的一些这个业者呢会就是 P2P 的一个参与者呢会有被洗牌被淘汰的一个可能性。
1: 虽然创新科技共享经济领域充满投资机遇，可是如何去观察和挑战才能分享其中的利好，避免失败项目的风险呢？
0: 巴菲特是我们都很敬仰的一个投资人，他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一个企业最好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他的一个定价能力。这个定价能力呢不是代表说他可以随意的定价，而是呢他有这一个定价的一个优势，因为他本身的一个产品跟服务有他的一个不可被取代性，有他的竞争优势，所以当他做出定价的时候呢，他不会影响到它的一个消费量。新一代苹果手机出来，不管它的定价再怎么高，甚至还有人开玩笑说它是这个肾机，就是大家必须要捐肾或者是卖肾才能够买这只手机。所以你也可以看得到啊，巴菲特过去从来不投资不太投资这种高科技企业的，但他在目前来讲，他却是一个苹果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人。我想他目前持有的苹果股票的一个水位，应该我没有记错是在180亿美金左右。这代表了什么呢？他认为苹果这个品牌让消费者对他有所谓的我们叫粘性 stickness， 就是说是有足够的粘性，让用户有足够的粘性在里面，不轻易的去转换平台，不轻易的去转换品牌。这个其实就是我讲的一个定价能力。那另外呢，再来就是说企业有没有一个足够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量啊，足够的一个产生一个足够的利润。怎么去观察一个好企业的一些方法来讲，华为是符合我们讲的一些优秀优良企业的一个看法。比方说华为在所有的他自己本身技术上面，他很强调是自主研发，包括手机的芯片，包括其他的产品等等，你都会看到华为是用所谓叫厚积薄发的这个策略在发展自己的一个企业。他很强调是一个自主研发一个实力。那再来就是说华为一直强调是一个狼性的一个企业文化，跟对于他们自己企业每一个人在自己岗位上的一个高标准的要求啊，华为这个企业呢，它是不断的在成长，在保持自己的竞争的，不管是活力跟竞争的优势。
1: 2017年1月17号，百度宣布正式任命微软前全球执行副总裁陆琪掌舵百度，担任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引发大众的关注。国内科技企业高薪挖掘国际高管人才，是否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呢？
0: 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个趋势是说，很多在硅谷的一些优秀的一些TMT 高新技术的人才呢，回到国内自己创业。因为国内来说呢，国内呢现在的这个Venture Capital 这些创投风投呢也开始的非常的发展。第二个就是说呢，国内的这个市场还有包括国内的这个商务模式一个变化呢是更加的有趣，而且是有一个巨大一个发展潜力。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有一些高管呢，他愿意回来国内，不管是创业或者回来国内新的这个 TMT 企业担任高管甚至把一些在海外在美国一些好的一些商务模式呢带回中国来。
1: 在 BAT 三大巨头中，阿里巴巴和腾讯都不断引领着新的消费习惯的潮流，而百度在创新方面则较为迷茫， 近年来在

0: 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不进则退。
1: 首先呢，因为陆琪毕竟是在微软职位最高的一个华人高管啊。第二个就是说呢，我想陆琪主导方向还是在人工智能 AI 的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今年哦，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国的所谓 TMT 这个 sector 啊，这个产业来讲呢 ，AI 跟人工智能呢，还有大数据呢，这个话题不断的被提及，也是变成是一个现在是一个热点哦。那其实百度呢，我想这个任命陆琪为 COO 啊，或者是将来有可能担任更高的职位。代表说呢，其实百度要往人工智能这个方向去倾斜啊，会放更多的资源在人工智能方面。我想百度现在目前来讲，以市值来看，真的是严重落后腾讯跟阿里巴巴。那这个对于百度来说，他也在思考他的下一步的方向是什么，所以他才用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方式，把大部分的权力交在陆琪手上。
0: 如果百度不去找到新的增长点突破口，其他互联网竞争者已经向他逼近，急于取代其位置。有人说，缩写为 M 的美团或者蚂蚁金服正打算踢掉 BAT 当中的 B， 而从此三巨头名称变为 ATM。
1: 有的人说是美团，有的人说是其他的一些企业哦，但是我觉得这比较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腾讯跟阿里巴巴呢，他们的一个策略跟百度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想不管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一个并购，包括它自身在不管是微信上面的基础， QQ 上面的一些用户基础，它发展出不同的一个模式，也包括我们刚才讲金融创新，不管是微信支付或者是说呢，腾讯呢，它透过快速的并购，比方说它去并购全球最大的一个手游公司 Supercell，透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来这个增强自身的一个实力，并且巩固它在各个板块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所以可以看到腾讯这样的一个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也是投资人相当认可的，所以它也成为这包括在香港市值最高的一个互联网企业。百度也想快速的追赶，但是呢，腾讯跟阿里巴巴呢，它背靠的是背后呢庞大的一个用户基础。这个呢，我想不管你说阿里巴巴是透过淘宝，或者是说它其他的一些支付宝，或者是各种不同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基础，可以吸引巨大的一个用户数。那这个其他的互联网企业，你在要跟腾讯或者是跟阿里巴巴去竞争的情况下呢，这个相对来讲资源上面他们是我想是远远落后这两家的。
2: 无论是共享经济的遍地开花，还是百度的战略调整，都可以看出科技创新所带来的商业模式加速蜕变。在这样的时代里，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比别人看得更远，才能跑到前面。中国面临着经济结构的转型压力，传统产业的巨头争相在新领域投资，栽培成果，渴望尽快找到弯道超车的行业机遇，包括很多知名商人如董明珠等，投入全副身家也要赌注一把。他们所看好和争抢的具体是什么行业领域呢？对于广大投资者，又如何参与其中分得一杯羹？下期节目我们将进一步解析。
3: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你好 ，Hello， 你好。
2: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毓成先生。
3: 要是全部反对派的议员都跟我过不去的话，要是他们下定决心要跟我就是那个作对的话，那肯定我这个主席也当不好。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4: 201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走过这20年来，有笑也有泪，来到今天，正面对着社会矛盾的加深，香港的前路何去何从呢？今天来的这位高朋满座的嘉宾，他的前半生也是从香港的历史走出来的，他经历过的比你和我还要多，他就是你我熟悉的曾毓成。

0: 我们今天节目请来的嘉宾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立法会前主席曾玉成先生。曾长你好。
1: 你好。
0: 那其实现在已经退下来了哈，就这两个月的这个退休生活，会不会觉得轻松了一些呢？
1: 我还没有开始我的退休生活，因为我这两个月了接了很多邀请，主要是到那个学校跟老师和学生谈话。另外呢，我也开始做电台的一些节目，所以还是比较紧张。
0: 其实呢，您之前曾经在这个报刊上面撰写了那篇文章，就是出了一道数学题啊。那当时你说，就是如果说谁能够知道这个答案的话，这里面是暗藏玄机的啊，这里面可能就预示着下一届的特首哈。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一道数学题呢？
1: 没有写文章。我认为主要还是要吸引读者的兴趣。过去一段时期大家都在非常关注下一任行政长官的那个选举的问题。所以我本来那个题我讲的是数学。为什么写这个文章呢？所以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前，我也出席了一个学生的座谈活动，讲的就是那个数学的兴趣。当时我就想到，我在小学的时候为什么对数学发生兴趣，就是因为这一道数学题。我也知道这个，我的编辑就经常说你讲那个数学呢，就是读者没有兴趣看得懂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在想，不如再加一点那个一点兴趣吧，就是说这个那个数学题的答案跟我们行政长官选举有关，那大家都有兴趣了，
0: 非常有兴趣。
1: 果然是很多人要。

0: 就去研究怎么解那个题目了，所以也不错。
1: 但是最重要的是，就算你把那个答案解出来了，大家还是不明白这个玄机到底在哪儿呢？好像你也一直没有公布答案。
0: 这个就是那个奥妙的地方。我其实也向大家讲一些提示，就是那个我为什么想到这个这么一个题目呢？就是多年前，我是很喜欢看一个美国一个科技科普的一个月刊的一个有关那个数学的一个专栏，里面曾经这是60年代的时候美国总统选举，这个作者呢就说，哎，他们呢当时是两个候选人嘛，他说下一任总统是谁呢？我就在这个数学题里面。其实呢，当时我一看，我就看穿他了，就是不管是谁当选，他都解得通的。所以我想的就是，那当然你要讲呢，你要解题要解得有道理。你太怎么说呢？勉强也不行。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当然我现在还不能把那个答案说出来，反正就是大家算，这算对了，算了一个那个数题的那个答案就是30，大家是算对了。在这个30里面怎么隐藏这个下一届行政长官是谁呢？
1: 是啊，
0: 这个不能说啊，现在不能说啊，这个天机啊。
1: 其实说到数学哈，您刚才提到了说，其实你在小学的时候呢，这道题你就因为这道题而对数学开始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一直以来你的数学成绩都是非常的标清的。那你小的时候的梦想呢，也是成为一名科学家，所以当年呢入读的是港大。那当时在香港的这种教育的这种当时的那个教育环境下呢，是非常难得的。其实当时你毕业之后呢，也拿到了美国的大学的奖学金，而且是好几间学校都冲你招手。那么后来反而是选择留在香港教书，这是为什么？
0: 我在香港大学毕业那年呢，是1968年，在美国呢，68年，很多大学生都在反对美国越南战争。所以当时我就看，我在想，就是这么乱的一个时代，就是我到美国去，看来也不可能很清静的、很专心的那个去念书吧。当时是这样，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教书的一份工作，因为我是念数学的，除了教书以外，能选择的工作也不多。但是有一位朋友介绍我到培教中学去当那个老师，我就去了。
1: 那个时候毕业出来做老师是一个好的工作吗？
0: 我们念文科理科的大学毕业生，当然最好的那个出路还是到那个政府当公务员。但是呢，因为香港当时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一个时期，我家里我的弟弟我的妹妹都是因为政治原因给那个当时的港英政府抓了，所以我也知道我要进那个政府肯定不行，你要当公务员政治上肯定过不了关，要到一个比较规模比较大的私立学校，待遇还是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没有意思，我也真不是准备就当一个教员当一个老师，所以我就找到培侨中学一个朋友介绍，我知道这是一家爱国学校，跟内地的关系比较密切，我就希望在学校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一方面呢也通过学校的关系多了解国家的最新的那发展的情况，是这样，所以我就到培侨去了。培侨因为作为一个中文的私立学校，也是收费比较

0: 较便宜的一个学校，老师的那个薪金是比较低的，这个事情。
1: 那其实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已经给自己未来，或者说你的主张，你的自己的思想方面的，就已经是选了一条路了？
0: 其实没有，我当时也是在大学里面已经说是对国家的发展是发生了兴趣。我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经跟我妈妈到广州去探亲，我从来没去过。二年级当时香港人到那个内地去还是很多很多禁忌，很多顾虑的。
1: 对，
0: 我去了，去了我的印象非常好，那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在广州当时的社会秩序还是非常非常正常。我接触我的舅父，我的那个一些
1: 亲戚，
0: 妈妈那边的那些亲戚，他们给我们的那个印象都很好，就是对国家充满信心。小孩也是非常有理想，都跟我说他们要念好书，长大以后怎么为国家服务。我是印象很非常正面的一个印象。我是希望多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想法。
2: 50年代后期的香港是精英教育的时期，没有免费教育，津贴学位供应有限，一般都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穷人要到好的学校读书非常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香港教育才开始进入了第一个发展期，大学生有贷款津贴，学生不会再因为财政问题而不能读书。60年代晚后期的香港大学生，很多都是来自基层的年轻人。1978年，9年免费教育才推出，香港才正式走向普及教育。
1: 其实当时在这个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能够入读港大，在当时的香港的这种教育制度下的话，应该说是除了那些非富则贵的这个子女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可能就是像您这样子的成绩非常好的，所谓现在叫做学霸型的人才哈。那当时进到港大之后，同学之间如果说家庭背景有一些参差，那么同学之间的这个感情或者说你们相处有问题？
0: 没有问题，大学里面反为来自一般基层家庭，甚至比较贫困家庭的同学是不少的。所以刚才您说的那个，我们是凭那个成绩拿到奖学金这进入大学了。当时我跟我同一个宿舍的那个同学有好几个都是在那个住那个公共屋村啊，父母都是反正都是那个劳工的家庭吧，这个经济环境都不太好。但是我的中学的同学反而有些同学呢是非常来自很富裕的家庭。我还记得有一个同学呢，是他家是在那个一个现在叫豪宅区了，是那个渣甸山。哇，我去了这个大的不得了，这是一层的一个平房，但是很大的一个花园，然后呢里面的那个豪华的那个装修，我是
1: 没见过，
0: 从来没有见过。不光没有见过，根本不可能想象，哎呀，怎么一般人的家庭可以住这么的地方，像皇宫一样，像皇宫一样，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们也是在我完全不知道，在学校里面他也是很反正是很怎么说呢，随和的一个同学。这个大家都家庭的背景都很参差，因为当时呢念中学已经是可以交很，虽然不是完全免费，但是我们念的中学呢交的学费很低很低，所以就是比较基层的家庭，比较贫困的家庭都可以负担得起。
1: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当时你的

0: 成绩好啊，你是属于当时的所谓的班里边的尖子，然后能够入读港大，又是属于这个精英教育下的这种凤毛麟角的学生，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说大家对你的尊重也会比别人更多一些？
1: 我也不觉得，当时有一些同学他们的成绩也不太好，大家但是也非常，大家的感情都很好，到现在都是这样，几十年了，一生人最好的同学，最关系最密切的同学，还是在中学认识的同学，
0: 通常都是这样
1: 的。哎，是这样，所以我也不觉得。那当然我怎么说呢？成绩比较好了，也可能吧，就是那个，反正有些同学也借我的功课去抄，所以多一种那个可以交朋友的那个本钱吧。哎，他的那个在学校里面的那个做的事呢，我也不知道。是出事了，给抓了，我才知道，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期望的，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面，反正总得放一点风出来。
2: 郭小姐，可唔可以帮我整张 selfie 一张咧？自拍照我放喺节目。
3: 哦 ，OK。诶，又有拿个手机来。
2: 不好意思啊，郭先生。因为我想放
3: 在
2: 个节目
3: 度，唔该晒。咁望呢度，
1: 好，
3: 一、二、三。

0: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1: 曾玉成出生在一个平凡的五口之家，父母亲是个勤劳为家庭的人，三兄妹读书成绩优异又听话。可是一场六七年发生的社会运动让三兄妹的命运大逆转，虽然弟妹被抓进监狱，但是却没有减弱一家人的团结和感情。今天弟弟曾德成也曾经担任政府高官，跟哥哥在政坛上有形无形地表现出难以言语的兄弟情。
2: 后来其实你们兄妹三个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工作之后啊，都取得了很好的成就，那应该说你们三个是成为父母的一个骄傲，他们应该很以为你们为傲了。
3: 怎么说呢，我真的不知道，
2: 我应该从他因为他的眼神表情当中都能够看出来。
3: 这样我们几个人呢成长的那个过程经历了香港很不寻常的时代。我刚才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弟弟妹妹，这是因为那个1967年香港呢，你可以说是左派反对港英的一些活动，我们也先切进去了。我弟弟妹妹都中断了他们的那个学业，我呢就是最幸运的一个，我是念完了大学。但是呢在我爸爸妈妈的那个我相信了，他们本来的希望我们都能学业有成就，然后都能在成为专业人士吧。例如说我弟弟，我很小妈妈就跟我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个看相的说这个小孩将来要做医生的所以我妈妈就相信我弟弟将来肯定要当医生。然后我呢就是因为在学校中学已经是我的那个数学啊物理也比较好，我也说我要当那个科学家，所以他们也是期望我在那个学业学术方面有点成就。突然间

0: 全部都是梦，睡了。我是到了一个中学，一个小小的中学教书，那个收入当时是很低的，以那个香港大学毕业生来说。然后我弟弟他给抓了，只坐了两年，然后出来以后也不能在家里念书了。当时他是念了大学预科，是没有马上再进这个大学的机会了，就去了报馆，去了我们那个爱国的那个报馆去工作。我妹妹也是这样，她本来念的是一个算是名牌的一个女校，然后也是给抓了以后呢，出来以后也不能再念书了，就转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也没就是失去了那个上大学那个机会，是这样。所以从这个方面来看呢，我们可能也让我们的父母希望的，反正我们走的路不是他们原来给希望我们走的路，是这样。
1: 但是越来越证明，其实你们走的路呢，起码你们走的这条路是顺利的，而且也是确实是一步一步的走的是越来越好。
0: 谁知道呢，在那个70年代，当我们已经可以说在我们的事业上安定下来了，我是看来已经不可能再到大学去多念一个两个学位了，就当一个中学的老师了。我的弟弟也是在报馆里面已经算是比较安定了。我妹妹也是这样，有一份安定的。我妹妹也是搞那个做那个传媒工作的。
1: 是。
0: 那是七十年代，谁也想不到香港要回归，谁也想不到我们要进入这个所谓政界。我弟弟正进那个政府，想都想不到的。
1: 其实呢，说到弟弟啊，后来说慢慢的他也从政了，也做了这个民政事务局的局长。但是在他2015年的时候离开这个政界的时候呢，当时社会上有很多不同的声音，那个时候他是比较低调，反而你做大哥的呢有出来就是去澄清，帮他说话。那个时候是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那个主要就是有点意外。他其实呢在政府已经待了很长一段，这样他所谓从政是这样，他一直以来都是在报馆当编辑，都是做那个案头的一些工作，是这样。然后呢在一回归，当时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都找他去那个政府的中央政策组，其实也是主要也是在做这个案头的工作，就是做研究，做那个分析，写文章，是这样。所以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他非常胜任也是喜欢做的工作，所以他在政府里面一待就待了很多年了，就是在那个中央政策组。然后到曾荫权先生当那个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又找新的那个主要官员的班子，就找我弟弟去了。但因为我弟弟既然在中央政策组多年的那个工作呢，已经对很多公共政策比较熟悉吧，是这样。当时我还记得弟弟来找我商量，他说行政长官找我去当那个局长，我从来没当过，你说怎么样？那我就跟他说，你这倒是一个机会啊，你要是真的那个行政长官信任你，我认为你应该给自己一个机会啊。所以他就去了也算是做得不错了。
1: 是
0: 本来到2012年，所以到曾荫权先生的那个行政长官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告诉曾先生说，我算了，我就当时他也是已经是超过60岁了。

0: 所以他就说我退休了。但当时曾先生曾荫权先生劝他留校的，他说现在找人不容易，您已经有了好几年的那个经验，这多年的经验，你应该尽量留下。当时我知道曾先生是这样跟他说，是你要是不愿意待整个任期待五年的话，你待到两年三年也好，让新来的行政长官有一个机会找新人，是这样。所以这个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梁先生梁俊英先生有这么一个印象，就是我的弟弟呢就是不一定愿意做完整个任期，那到那个中途要换人的时候就换了。但是后来我弟弟是说，第一他从来没跟梁先生说过他只愿意当半个任期，他说我要么就不干，要干的话就应该有怎么说有始有终的，
1: 有始有终，
0: 是这样，应该做完这个任期。所以到突然间梁先生告诉他，哎，不如您提早退休吧，他就有点意外。那而此呢，这是通知到离任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期。
1: 是，
0: 但是他跟我说的时候，他也没有什么。我弟弟说，我也很乐意提早那个退休，没问题。反正不是我提出，是行政长官提出，那我离开就离开，没问题。我后来我感到那个不满意的呢，就是在政府里边。我知道也不是梁先生他本人，但反正有点放一点风出来，就是说其实不是这个官员辞职，是行政长官要换人，是他的表现不好。我觉得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当时我而且呢，我觉得这一种这个信息放出来对政府本身也没有好处。
1: 对，
0: 也没有好处。你是不是现在这个行政长官就是看哪个官员表现不好，你就要换呢？那这样的话，你就引起这个话题，那社会上就问了，那其他的局长表现是不是很好呢？说这个公道话，我弟弟当时的表现也不是那个局长当中最差的吧？
1: 不是啊，当时的名望还是蛮高的。
0: 对啊，不算是很高的，反正的。就是那个对他我听不到很大的意见，很多的意见。那这样的话，那对那个留下来的官员也是有很大的压力，这样说。所以我当时主要是批评这个。
1: 所以做大哥的就要出来说两句。跟曾荫权先生做的这个访问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说到父母的时候，相信每个父母对于自己的子女呢都有很高的期望，他的父母呢是希望他们兄妹三个能成为专业人士，但是想不到一场社会运动令三个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虽然说呢子女的发展最后未必受到父母的控制，但是对于曾荫权三兄妹来说呢，我想他们最幸运的就是遇到了可以理解他们的父母。无论三兄妹做出什么样的决定，父母都是在第一时间予以支持。而对于一个家庭来说，遇到任何的问题和困难都能够全力以赴共同去面对，我想这个比任何都来得重要。
2: 林水，
3: 我不干了。
4: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5: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6: 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7: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

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区别呢？
1: 第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压缩的工艺它不一样，因为脑脏它是采用的竖式的一个压缩，咱们心脏是采用的是一个水平式的压缩，脑脏是一个露天的，然后咱们心脏呢它是全地埋式的，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优点，规避这个噪音的一个污染。咱们这个站有臭气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咱们站产生的污水和臭气都能够处理掉，然后达到国家排放的标准。
0: 那这个它修建在地下的话，它存在什么样的困难？
1: 设计上的困难，这个站采用了这个桥梁的技术，它能够规避车辆的沉重转弯的一些半径。
2: This is China's first fully underground garbage compression and transfer center with a capacity of 2,000 tons. And it's the only one within Chengdu's third ring road. The center integrates five major systems: digital dispatch, wastewater treatment, odor control, bulky waste processing, and of course, garbage compression.
3: 我们现在下去之前必须得佩戴好头盔和穿好反光背心。我们现在首先去地下一层，是我们的卸掉区，从外面运输过来的垃圾进行一个堆放。
4: Right now we can see garbage trucks are arriving at the transfer center one after another. The wast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uhou district will be dumped in here, fall into a lower level where it will be compressed into smaller volumes and transported away.
0: 那为什么地上会这么多水呢？
3: 是因为我们车辆会对它进行一个清洗，而这些水就是我们清洗过后产生的一些水。
4: Now I'm on the underground level where they actually process the garbage.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from what I imagined. It's actually not smelly as I expected. In fact, it's not much odor at all.
0: 那个喷洒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3: 那是我们的一种新型的那个除臭剂，植物液。它基本上也是一种无毒无害的，
0: 所以说我们这里除臭的就主要靠这个植物液是吗？
3: 也不只用植物液，我们还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车间，是一个新风除臭系统。
4: Check it out, this is an online odor monitoring device that tracks the cleanliness of the underground air in real time.
5: 上下班的时间呢，早班和中班。早班呢就是凌晨3:30到中午11:30。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是进这个压缩站，我们就引导他们。厨余垃圾呢1号料口，其他垃圾呢就是在2、3、4号料口。我们这个场地的整个卫生，我们要把它做了。
4: Do you know when they start collecting garbage in your own city?In my city, right now is already after midnight, but the work of the garbage collector has only just begun.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这条街叫摩罗街，是香港开埠以来的第一条街，记载着这个城市的衣食，更记载着沧桑。这些东西人把它们称为古董，而有些人却把它们看作是生命的痕迹。这里每个人甚至每一件物品都有独一无二的故事。闲时我喜欢静静看着这个从陌生到熟悉的城市，我孤身一人来这里寻找答案，寻找生命中的感动与温暖。但我不寂寞，即便沿途坎坷与否，都有你与我共同守望。

0: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从墨尔本到香港，不一样的文化与城市，适应了人，还要适应路。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渡轮，因为海总能安抚我的思乡之情。有人说每一片海都有自己的故事，其实是每个从海上过去的人留下了故事。海上往来的人喜欢风平浪静，却也明知不会一直那么的幸运。但动人的故事总是出自于大海的苛刻，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苦难能折磨我的意志，却永远不能摧毁我的信念。
2: 在拉伸之中放下心中的负重，学会呼吸，学会敬畏，学会忍耐，学会简约之美。就如普希金所说，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3: 从微光到敞亮，只欠一次奋不顾身的燃烧。打破桎梏，撕裂枷锁，我们要看到破茧时那闪动的灵光。
4: 我是刘亚涵，
5: 我是王小庚，
6: 我是杨洋，
7: 我是吕莎，
8: 我是魏菲菲。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9: 中美元首会晤之前
4: 再次举行会晤，
5: 双方签署联合合作声明，并就防范核恐怖主义威胁展开合作。
4: 防止核恐怖主义威胁方面，
8: 里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18号在香港出席首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9: 香港卫视记者秦峰北京报道，
8: 蔡嘉玲香港报道，
10: 赵龙菲律宾马尼拉报道，
11: 关爽北京报道，
12: 岳林军香港报道，
13: 陈倩妮上海报道，
14: 李海日本东京报道，
15: 苏玉婷来自台北的采访报道。
4: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继续中东访问行程，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阿两大民族复兴。
9: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对越南的访问，
8: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4号出席博鳌亚洲论坛。李克强表示，虽然全球经济形势目前不容乐观，但是信心不可动摇。您正在收看的是港视早新闻，
5: 欢迎收看
4: 港视五新闻，
7: 欢迎收看港视五新闻。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快讯，欢迎收看港视大直播。
16: 过山车 Rolly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玛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发展形态也仍然非常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前后，会容易异性坠入马车。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很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专心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17: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

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

0: 激荡风云，影响世界。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
1: 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学习舞蹈，在练舞室，我懂得了美丽背后所承载的血汗。就如大家所说，你必须非常的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曾经想过放弃，妈妈说，学舞不是让你具备才艺，而是要你懂得坚持。慢慢长大，生命中总会遇到困惑，每一次我都将它视为一场舞蹈。要美丽，同时要大气，要执着于每一个动作，甚至眼神。只有这样，每一曲舞之后才能离梦想更近。
2: 建设世界文化名城，成都都城。
3: 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又称为云霄飞车，这种大型的玩具最早出现在俄国。1885年，美国人拉马库斯获得了第一台过山车的专利权，被誉为动力之父。当时的过山车是木质的结构，翻转形态也远远不像现代，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简单来说，就是将重力势能转化为动能。不过，让过山车真正流行起来的原因呢，不仅涉及生物学，还牵涉心理学。甚至还有人研究得出，在人受到刺激之后，会容易比异性坠入爱河。OK 吗 ？OK， 好。确实，很多人都说，不就是坐过山车吗？说的那么玄乎干嘛呢？确实，坐过山车没有什么可深奥的，你只需要收紧你的腹肌，眼睛看着前方，张开嗓子大声的尖叫。其实剩下的就交给重力和过山车的设计师就行了。因为你一旦坐上去，刺激是必然的。为什么不抓紧一切，抓紧享受呢？人生也是同样的道理。
4: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0: 二战期间，纳粹党为什么不惜耗费重金拍摄电影《泰坦尼克号》？
1: 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非常的善于用电影的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
0: 希特勒从劣迹斑斑的下士到纳粹元首，究竟凭借什么宣传手段上位？
1: 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仅用38天便投降，其中德国采取了哪些引真试假的宣传手段？
1: 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
0: 二战中，反法西斯阵营又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1: 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
0: 讲述者特邀军事专家马俊为您揭开尘封档案，揭秘二战中的攻心计。

多么熟悉的音乐画面啊！相信大家都熟悉这部影片。对，这就是1997年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号0时20:20，《泰坦尼克号》遇到冰山而沉没了。那么这个事件呢，震惊了整个世界，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海难事件。那么这个事件呢，后来也为电影艺术家呢所看重，很多电影导演用自己的镜头来再现这次海难，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1997年美国导演卡梅隆推出的《泰坦尼克号》。今天要讲述的，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的、鲜为人知的纳粹第三帝国拍摄的一部《泰坦尼克号》。事情发生在1940年，当年夏天，纳粹德国的空军在空袭不列颠。为了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打击对手，纳粹宣传部门就决定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当时啊，纳粹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人呢，非常呢善用电影手段来蛊惑人心、振奋士气。在这期间不久，他曾拍摄一部片子叫犹太人苏斯，票房非常成功。他想呢照方抓药，也拍摄一部泰坦尼克号。为了拍摄这部片子，他专门重建了一艘类似泰坦尼克号的阿克纳海角幽轮。影片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那么海难发生的时候，他极尽丑化英国人、美国人自私、贪婪、无能，而衬托呢德意志人的果敢担当。那么这个影片呢，淋漓尽致地再现了英国上层的颓废和资本主义的贪婪。那影片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放映的时候啊，正值呢1942年下半年，当时的德军呢已经处于进攻顶点了。

0: 也就是强弩之末，在战场上啊已经露出败相了。所以戈贝尔在适应的时候，他发现这部片子给人的印象啊，第三帝国就如同这艘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第三帝国的民众就像这艘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那么的无助。他马上意识到，这部片子不仅不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反而呢，却打击了自己德国人的士气。所以这部片子还没有公映就被打入了冷宫。那么这部片子另外一个悲剧在于，就是那个阿赫纳海角号游轮，影片拍摄之后，阿赫纳海角号呢被德国用来运送的囚徒，在海上呢航行的时候被英国的轰炸机发现了。英国空军就认为这艘船呢是纳粹德国的运输舰，于是集中炸弹将这条船炸沉了。那么船上的无辜的难民囚徒沉入海底，那么阿克纳海角号的难民竟然是泰坦尼克号的三倍。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非常鲜为人知的最为奇葩的一个故事，纳粹德国这部令人自取其辱的影片和阿克纳海角号他们一同折戟沉沙。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德国一次非常不成功的宣传。
1: 纳粹德国拍摄的泰坦尼克号因为不光彩的出身遭到口诛笔伐，这部影片几乎淹没国文。这部剧情瞎编的电影俨然是二战期间德国自吹自擂的舆论之战。
0: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出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宣传战同政治、军事、经济一同被列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四大战场。什么是宣传战呢？宣传战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宣传的手段打击对方的意志，坍塌对方的抵抗能力，振奋自己的士气，达到作战胜利的目的。那么下面呢，我就向大家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大国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提起宣传战呢，还真的不得不提起一个人，谁啊？希特勒。希特勒是非常善于用宣传手段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按道理啊，希特勒不具备成为国家领导人的素质，按照英国首相丘吉尔话讲，是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属。那么偏偏被丘吉尔极不看好的这个所谓的劣迹斑斑的德军下士，20年之后却成为纳粹德国的元首，并且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希特勒是通过宣传上位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特勒制定的25点纲领的那种魔幻。现在我就向大家介绍介绍希特勒是如何通过宣传上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希特勒从医院出来了，他没有复员，当时在德国陆军部当政治指导员。有一次一个治所的工人，他的名字安东·德克斯勒，成立一个几十个人小党，也就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老罗森巴德啤酒馆开会。他的上司就让他去看了看。在这次会议上他有一个发言，他把在维也纳形成的大德意志理念活盘托出，就引起了

0: 同样奉行大德意志主义的德雷克斯勒的主义，然后呢就邀请他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成为德国工人党的七人中央委员会成员之一。1920年，希特勒当选为德国工人党的宣传部长。哎，他就利用德国工人党宣传部长的这个位置啊，来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然后在1920年2月份，他就制定了这个25点纲领。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工人党不能总在慕尼黑这个小地方，要走出去，走出巴伐利亚，在整个德国生根开花。而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个旗帜，所以他制定了这个25条纲领，然后去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的政党多如牛毛，过江之鲫啊太多了，德国工人党啊，德国社会党啊，还有德国共产党等等等等，都宣传自己的主张。那么为什么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却成功了呢？这里面我方才说了，就是宣传的作用。希特勒着眼于满足老百姓眼前的利益，这个政治家关注的未来，民众关注的眼前，这是定位。哎，希特勒呢就抓住老百姓的眼前需求，然后通过这25条纲领完全实现，就是制造虚拟权利。咱们看看25点纲领都虚拟到什么程度，都给德国人带来哪些想象中的美好，一起看看。这就是他的25点纲领啊，他通过25点纲领讲，对德国工人讲，如果我当选，我把托拉斯大企业收为国有，让你们都有自己的股份，当自己的主人，增加你们的收入。想象中的美好吧。他对农民讲，如果我当选，我将取消地租，禁止土地买卖。他对中产阶层说，如果我当选，我将坚决地把垄断性的大百货公司收为公有，转租给中小商，满足您的利益。想象中没有。那他对那些人大垄断资产阶级讲呢，如果当选，我给你们获得更多的市场等等等等。所以他不停地宣传呐，拼命地宣传，在他拼命宣传的工作下，富有思辨的德意志民族不再对他设防了，不知不觉的被他洗脑脑子，转而啊抛弃了其他政党，选择了民主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也就是纳粹。所以当时啊，德国工人党总书记泰尔曼讲，如果你们选择了希特勒，就等于选择了战争。可是德意志民众却说，恰恰相反，我选择了希特勒，我就等于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被希特勒想象中的美好洗脑了。所以1933年1月30号，整个柏林万人空巷，拥上街头喊四季环 Führer 一个元首， Apartheid 一个政党， A Walk 一个民族，哎呀，投一人票 Adolf Hitler。所以希特勒非常知道宣传的真谛精髓，所以希特勒就这么样的通过宣传上位了。然而当德意志民族把他捧上了元首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却把25点纲领的承诺抛出九霄云外了。等待德国民众的就是战争。
1: 二战结束后，很多恍然大悟的德国民众无不惊叹，25点纲领真是20世纪最彪悍的迷幻药。希特勒因他成功上位，然而宣传在战争中还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0: 宣传战还有什么作用呢？这就是麻痹敌人，引真释假。好，我们先看几张照片。这张照片是1936年在柏林召开的第

0: 11届奥运会，照片上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当时呢，操场进行一次足球赛，希特勒是很少看足球的，这是希特勒一生唯一的一次到现场看足球。第二张照片呢，展现的是什么呢？当希特勒出现在看台上之后，所有的观众起立，右臂向前伸45度角，高喊希特勒，向您致敬，希特勒。那么现场上据报道，一些西方国家的运动员也展开了右臂前伸45度角，高喊着向您致敬，元首。这是第三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是1938年在法国举行的第3届足球世界杯。这张照片表现出来的氛围就有点不对劲了。当时德国足球队几乎全部是纳粹党党员，其中还有一些呢是纳粹军队的成员。那么整个看台上，特别是德国观众的看台区，一片呢纳粹狂热。
1: 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有观众向希特勒行纳粹礼，还有1938年的法国世界杯，德国队中几乎都是纳粹党成员。根据这些情况，不少有识之士认识到了德国法西斯很有可能已经狂热化，而也就在4年，德国便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宣传战也贯穿在整个战争进程中。
0: 战争啊，充满了模糊性，作战双方都想方设法的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让你看到的一定是假的，真的东西想的法的藏的叶子，这就叫隐真释假。而欺骗性宣传就是隐真释假的重要手段之一。1939年9月1号3:45，纳粹德国执行白色作战方案，发动了德波战争。德军分兵两路，很快占领了波兰全境。富有弹性的装甲集群，一望无际的波兰平原上没有任何阻碍。波兰沦亡之后，英法相继呢对德国宣战，那么法国军队啊就进入了用50亿法郎修建的298公里长的马其顿防线，实施呢防御。那么当时啊，德波战争结束之后，德国就想进攻西欧，可是呢他没有完成呢部队的展开部署，所以双方在沿马其顿防线在对峙。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这个谎话重复3遍就是真理的始作俑者，他就想着如何欺骗对方，麻痹对方的斗志，掩护自己的部队展开部署，达成进攻的突然性。于是啊，在双方已经宣战的情况下，他开动宣战机器，在德法阵地上营造了一个非常温和的气氛。比如他在广播啊，这个法语啊是非常好听的，跟上帝说话用法语嘛，他用甜美的法语向法国官兵进行广播宣传：亲爱的法军兄弟们，我们不应该在这里作战，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到对方的家里去做客。然后播送法国的一些音乐，每天晚上呢熄灯之前，甜美的德国女播音员用法语说 Salut 啊，晚安法军朋友们，让我们甜蜜的进入梦乡。整整8个月啊，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贝尔营造8个月这种气氛，于是就使得刚刚有对德国有一点戒心的法军官兵又慢慢松弛了斗志，慢慢降低了士气，他就这么祥和的前线

0: 还会有战争吗？
1: 我们法国军队应该跟德国军队举行一场足球比赛，甚至法军有这种想法，而这正是纳粹德国宣传部长戈贝尔所希望的。欺骗手段终于奏效了。1940年5月10号5:30，希特勒下令执行黄色作战方案，突然进攻荷比卢法。那么头天晚上，在德国甜美波音的声音祝福声中进入梦乡的法军官兵，突然被尖利的强击机的呼啸声所惊醒。德国发动了进攻法国的战争。38天之后，法国就沦陷了。宣传从来都是相互的。当法西斯国家开动宣传机器，引阵试甲，反法西斯国家也竭尽全力打击对方的意志。
2: 在法西斯国家的宣传进攻前，反法西斯的宣传一直也不示弱。盟国利用各种平台，如电影、报纸、广播、海报、广告、音乐，甚至漫画，揭露法西斯的暴行，动员民众参加到保护和平的战争中。
1: 那么下面呢，我们一起看几个漫画。我们看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的作者是美籍波兰裔画家尔图尔·谢克所作。尔图尔·谢克呢，特别善于通过夸张、丑化、贬低的手法来揭露法西斯罪魁们他们那种嘴脸。请看这幅漫画。这幅漫画呢，通过格林、雷德、希特勒、戈贝尔夸张的丑化、贬低，使他们的形象啊那么丑陋。然后后面最下面呢有一行字 ：“Don't believe a word of it by hand。”他们的话一句都不要相信。通过这幅画，谢克呢揭露法西斯的虚伪，让人们看清法西斯的本质。据说呀，希特勒看了这幅画之后大为恼火，命令希姆莱，你能不能想办法，不惜重金我要谢克这个命。足以见呢，谢克他的漫画对希特勒的打击程度。相反，美国总统罗斯的夫人却说，谢克的一幅画抵得上一支反法西斯军队的一个部队。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图尔·谢克一共画了40多幅漫画，在整个美国和德国的占领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咱们再看看第二幅漫画。这幅漫画的整个色调阴暗晦涩，背景是高大的呢监狱的墙，头套肮脏不堪，双手呢锁得铁链。它的作者是美籍立陶宛裔画家本善。那么当时啊，美军为了进一步的通过宣传手段打击对手，动员民众成立了战时心理工作室。而成立战时心理工作室不久，也就是1942年6月10号，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生了一场惨案。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有一个利迪策村，当时啊，捷克斯洛伐克抵抗运动成员在利迪策村附近的山路一个弯道上伏击了纳粹德国秘密警察的第二号头子莱恩哈特·海里希，将他杀死。希特勒知道之后心如刀绞，暴跳如雷，他下令一定把利迪策从这个地球上毁掉。所以1942年6月10号，德军就包围了利迪策村，将15岁以上的173名成年男人全部枪毙，将妇女绑进了集中营，其中将88名儿童关进了毒气室杀害了。那么后来国际妇女联合会为了纪念利迪策村惨案，将6月1号定为国际儿童节。那么这个惨案发生之后，战时工作室认为是个好题材，揭露法西斯德国的罪恶，于是让这个立陶宛裔的画家画了这么一幅画。很多人看了这幅画潸然而泪下，进一步揭露了

0: 法西德国的残暴本质。我们再看看第三幅画，这幅漫画呢，是个宣传画，它上面 We can do it， 我们也能够完成它。这句话背景是这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后，美国的男性青年都穿上军装，拿起武器到了战场，而在后方更多的是妇女儿童。军队在前线作战，需要后方来后勤保障，没有生产能力，怎么能支持战争？但是男人都上战场了，女人起来，美国的战时心理工作室就印制了大批的这种类似广告的宣传画，号召妇女们起来和男人一样到工厂去。
1: 宣传激发了美国民众的生产。

0: 著名的胜利之吻。其实照片的主人艾弗列德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拍摄了很多照片。有一个一战的老兵曾经艾弗列德讲，我没上过战场，但是我看到你照片，我对这场战争的胜利有了很大的信心。没有硝烟，没有浴血，但是力量与战场是一样的。攻心为上的宣传战最终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胜利。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展现的形形色色的宣传战，也为战后各大国的战略博弈积累了经验和教训。
1: 下面进入马俊老师的快问快答环节。有网友提问，戈贝尔效应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宣传术吗？
0: 所谓戈贝尔效应啊，就是他那句话，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的。一件事情被他反复的宣传，假的又变真的了。所以戈贝尔就利用了人的这种心理来进行假的宣传，来达到他的自己的政治目的。
1: 二战时期美国最多动员了多少人参军？
0: 那么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一共总动员总兵力1127万。
1: 中国在二战时期采取了哪些宣传手段？
0: 中国共产党啊，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坚力量之一啊，他领导中国人民啊一起投入这场反法西战作用，那么是有动员组织群众的力量。通过什么手段？我们党有啊。新华日报，有新华社，你同时利用了上海申报大公报文汇报来宣传抗日的主张，宣传抗日民族统一阵线。
2: 影响孩子一生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
3: 健康资讯，养生之道，尽在健康加油站。
4: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师哥，我要让你跟我。
1: 不对，
0: 就让我跟你好好唱一辈子戏，不行吗？
1: 这不小半辈子都唱过来了。
0: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唱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是一辈子。香港电影《霸王别姬》里的这段台词，想必各位都耳熟能详。电影中程蝶衣和段小楼的身影，曾一度让观众们难以忘怀。

0: 就连美国《时代周刊》都评价说，《霸王别姬》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最好的一部影片，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史诗作品。毫无疑问，这部电影凭借其高超的创作手法和精妙绝伦的剧本，赢得了海内外观众的共同认可。然而提到《霸王别姬》，人们想当然的会想起导演陈凯歌和饰演程蝶衣的演员张国荣，却鲜少记得他的创作者。有人说，没有这么好的原著，就绝不可能拍出如此绝佳的电影。那么他的创作者究竟是谁呢？
1: 戏影偏跹，道不尽悲欢离合，名声大噪的背后，是谁执掌乾坤？低调高调，他又如何抉择？神秘作家李碧华正在继续。
0: 谈起李碧华，你也许不知道他是谁，但你不可能没有看过比如说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徐克导演的《青蛇》，关锦鹏导演的《胭脂扣》，以及由张艺谋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的任何一部。这些响当当的经典电影，其背后的作者皆为同一人，就是他，李碧华。李碧华原名李白，香港著名的编剧和作家。除了上述被改编成电影的经典作品之外，他还有着《饺子》《幼僧》《生死桥》等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文学创作。
2: 待望怀向宝剑，催起身。
3: 非此不不不不可寻此短剑呐！
1: 电影《霸王别姬》的最后，戏影偏跹中，程蝶衣所饰演的虞姬自刎。自此，段小楼和程蝶衣的爱恨情仇了结了，所有恩恩怨怨最终以此草草收场。此片一经播出，先后斩获38个国际大奖，以京剧名伶的情欲带出时代动荡。这是戛纳电影节的选片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里斯昂对于《霸王别姬》的评价：戏剧舞台与现实人生相互交织，风花雪月与人情世态相互渗透，个体命运与历史波澜相互纠缠。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架构了一个错综交织的三角恋，令人回味无穷。
4: 师父没教过
1: 他，在爱情的外衣下给予了小说、历史、政治、社会、人性等方面内核。这是他于1979年创作的作品。
3: 别走。
1: 1988年，著名投资人徐峰女士购买下版权，1993年拍成电影。
5: 我上哪儿钱你管得着吗？
3: 师哥，师哥你别走，袁四爷今儿晚上请咱们过去，要栽培咱们。
5: 姓袁的他管得着姓段的吗？我是假霸王，你是真虞姬。
0: 影视作品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小说原著，李碧华他如此笔大如传，作品享誉海内外，很难不让人好奇这位富有才情的女作家究竟长什么样。那她模样究竟如何呢？在娱乐业发达的香港，我们是否能找寻到她的一些照片，以享好奇心呢？
6: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1: 1993年5月24号，在星光璀璨的戛纳，《霸王别姬》斩获了金棕榈奖以及最佳编剧奖。陈凯歌、李碧华皆出席了典礼。然而，报道。

0: 道上只见陈凯歌，而无李碧华。无独有偶，明明自己的作品《胭脂扣》获得了第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报道里只有他的姓名，而无他的身影。在娱乐八卦如此无孔不入的香港，没留下李碧华任何一张单人照片，现在能找到的照片也都是他与其他人的合照。曾有人爆出一张张国荣和一位女生的合照，照片中的女生戴着细细的黑框眼镜，笑容腼腆，看起来十分小家碧玉。有人称那位女生就是李碧华。然而李碧华很快就进行了澄清，指出那位女生并非是她，希望不要以讹传讹，影响别人。
1: 由此看来，没有照片并非是偶然的，而是他刻意而为之。在这个功利的年代，李碧华他把自己捂得是严严实实，让自己不暴露在公众的面前。他很少做新书推介，不做公开演讲，不谈与读者见面等等的事儿，拒绝被报道的背后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0: 声名远扬，却犹抱琵琶半遮面，刻意为之的背后暗藏什么玄机？于他虚名不过过眼云烟。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1: 我们刚说到李碧华照片难寻，鲜有人见过他，就连他所在的出版社都鲜少有人知道他的容貌。但与此大相径庭的是，他的书被一版再版，随处可见他的文学作品和他的读者。既然他如此受欢迎，那他为何如此低调神秘呢？这不禁耐人寻味，难道这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0: 在香港，李碧华见多了娱乐圈中的许多人生活在镁光灯下，失去了自由，全无隐私可言。他深知自由可贵，不希望自己的生活也变成这样。他曾道：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到人群里不容易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事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方才真可以潇潇洒洒地写。他一直坚持着，人人自由自在，互不相干，这才是最大的尊重。不愿意别人打扰他的生活，追寻着自己想要的那份自由与快乐。至今为止，他仍不太愿意接受过多采访，更是拒绝媒体拍照曝光。
1: 李碧华的童年经历、感情经验、家庭情况等等，都被他自己精心包装而隐匿在了他的文字背后，其利于与读者分享。或许在他的眼中，这样对于自己私生活的无私分享，无异于一次毫无美感的裸奔。这种与读者和大众保持安全距离的写作姿态与生活追求，显然是与当代文坛的大部分勇于自剖的作家迥然相异的。强烈的疏离感让人不由得好奇他的性格，那么他为人性格如何呢？
2: 请尝尝我熬的西湖牛肉羹。
3: 不好意思，我已经坐了姑娘的船，不敢劳烦。
0: 李碧华活得通透，视自己为一个简

0: 简单单的普通人，他自由而洒脱，堪称文艺界的一股清流。他为人简单直接，找到田沁鑫后单刀直入提出想要他做话剧版青蛇，促成了话剧版青蛇的顺利排演。亦在个人自白里描述自己性格为忠肝义胆，一丝不挂。我们在他的作品中极少能窥见他的私生活，如有涉及，也无非是在如牡丹蜘蛛面、红袍蝎子堂等饮食档案中，带着戏谑和自嘲的口吻谈及自己旅途中的饮食喜好和新奇经历之类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罢了。但他并非是高不可攀、遥远的存在。在博客上，他会写自己对食物的看法，会评价时事，会聊到自己的新书等，让人觉得他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1: 他性格上的这些特点无疑使大众越发的好奇，然而有关他的详细信息依然扑朔迷离。也许有一天他会愿意主动说说自己的事情，也许不会，但一直保持含蓄低调并不能淹没他的才华、他的人气以及他长久以来对于爱情的考量。与那时候的仇家恰恰相反的就是，他并不把爱情当作生命当中的必须，可谓是相当前卫。李碧华1992年在采访时表达了他对爱情的态度，他说，我没有我笔下的女主人公痴情，我和现在许多现代人一样，对感情比较疏离，觉得爱情只是今天，没有明天，对别人对自己都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爱情是可以天长地久的。但我想每个人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也许因为得不到就说算了，暂时拥有也好，但未尝不是一种自欺欺人。另一方面，对我来说，写小说也好，写剧本也好，都是将心中的梦想实现。于是我写了天长地久的感情，写了如花这样的痴情女子。
0: 他在《霸王别姬》里描写了程蝶衣对另一个男人泥足深陷的情感，为救段小楼给日军唱歌，给袁四爷唱歌，因段小楼要迎娶菊仙而争风吃醋。在台上，段小楼是程蝶衣无比敬重的丈夫，在台下，段小楼则是程蝶衣深深依恋着的师兄。他深知这份感情不可能有结果，却依然愿意为所爱之人赴汤蹈火，即使被唾弃也在所不辞。他的爱隐晦而热烈，专一且真挚。时代注定他们不能在一起，他依然义无反顾，无可自拔。命运好像从他来到戏班子就暗中标好了砝码。段小楼在他被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不断给予他关怀，他注定会爱上段小楼。李碧华通过对程蝶衣这一人物对于爱的追求，将爱情最纯粹的态度呈现给了读者。他的爱情观就如同程蝶衣深深牢记着的师父的那句话，无论做什么都要从一而终。无疑程蝶衣做到了，他对于段小楼的爱忠贞不渝，从一而终。前半辈子的情与纠缠无非一个爱字概括，而悲剧式的结尾从程蝶衣爱上段小楼那一

一刻就已经注定了。李碧华好像在告诉读者们，爱就要全力以赴，即使结局悲惨壮烈。

0: 李碧华擅长写辛辣、凄艳、悲凉的故事，文笔流畅，观点独到。他笔下的故事，或寻爱，或复仇，或是惊世奇缘，或是不伦之恋，无一脱得开“传奇”两个字。他专爱写传奇的古人，如潘金莲；传奇的妖精，如青蛇。传奇的职业如戏子，让他们上天下地，死去活来，展现理想中最特别的爱情。奇情才女，便是香港文坛给予她的美誉。谈到李碧华的作品特色，言情首当其冲，她被誉为天下言情第一人。对于情的描绘，无疑是他作品中最为突出的方面。
1: 情天恨海，爱无边，上穷碧落，下黄泉。这两句话生动形象地概括了他笔下的人物的爱情。李碧华笔下的故事多来自于对古典作品的再创造，或把故事背景放在历史中，写一些鬼怪离奇的爱情故事。比如胭脂扣所描绘的故事穿插于30年代和80年代之间，妓女如花爱上了人称十二少的陈振邦，两人以胭脂匣定情，吞食鸦片殉情，结果如花死去，而振邦被救活。50年后的如花还魂阳间，再见昔日恋人十二少，内心哀婉，将胭脂匣交还后便回到阴间转世了。时间冲淡过往情感，人终不能长久，轰轰烈烈的爱意也终会消散。
2: 我们再等。
1: 而秦俑则把故事放在了秦代，历经2000多年，蒙天放痴情等待冬儿。尽管冬儿已经不再是秦时的冬儿，从古代到民国再到现代，物是人非，只有爱使人坚持。不管冬儿变成谁，蒙天放依然选择一次又一次爱上。他的文笔妖娆，文风凛冽，他的故事诡谲，奇情巧思，他的作品一版再版，大受追捧。家境与生活环境对他的文学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神秘作家李碧华稍后继续。
0: 谈到香港知名作家，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李碧华和张爱玲。谈起张爱玲与李碧华，会觉得他们之间的渊源甚为的复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则可谓相反相成。他们在作品的外在表现上看似截然相反，雅俗同庐的魄力与手段却魂同一人。他们的女性主义思考意识格外的相似，但却在爱情观与生命观方面各具个性，

0: 从生命观来看，张爱玲对传奇平淡处理，对角色时常宽容；李碧华则喜好棋上加棋，爱恨明显，对角色绝不吝惜同情的眼泪，对畸形爱恋又格外开明，有着浓烈前卫的生命艺术。从爱情观来看，张爱玲选择站在局外看那一幕幕的悲剧，李碧华则选择跳到局中，见证开始时便已经注定了结局的悲哀。
1: 两个人对于爱情的感悟，不可不谓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有人将他与张爱玲相提并论，称呼他为"小张爱玲"时，李碧华马上说："我是张爱玲的读者，请别无眉苟合。"很显然，他不愿意与任何人做比较。带着这种一贯的疏离与冷静，终于，他谁也不像，成了独一无二的文妖。
2: 在这次会晤里，如果
0: 是什么使他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呢？谈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家庭。他的身世跟旧世界的红尘旧梦一样，有些传奇色彩，为他的创作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旧式家庭中，他见多了人性的阴暗面，这和他以后在作品中道尽人性的丑恶与狰狞可谓不无关系。摇摇晃晃地度过了童年，青年时期的他踏入了职场，先后任职记者、编剧、舞台剧策划等等。正因为有了这些工作经历，他才有了敏锐的洞察力，才使他写作跌宕起伏，妙趣横生。
1: 我们隐约能够得知，李碧华生长在一个大家庭里，祖父以前在乡下很有钱，有四个老婆，还有侍妾。他从小生活在那种楼顶很高、有着木楼梯的旧式楼宇之中，听闻过很多旧式的人事斗争。这种环境和记忆为李碧华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灵感。他在这样的家庭里，对旧式家庭中的争风吃醋、争权夺利、虚情假意等，可谓是耳濡目染。在此后的作品中，他道尽了人性的丑陋与狰狞，这也许与他的童年记忆休戚相关。

0: 到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着贴合香港的魅力。李碧华的创作意识和创作主题都与香港紧密贴合，具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反映着商业社会下的香港发展。这便是他的作品成功的重要原因。
1: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香港一方面接受着传统东方文化的熏染，另一方面又积极融进世界各地的多样文化。在多元文化不断碰撞和融合的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港风气质。政治的无意识和人文精神的消退，助长了肤浅功利的社会风气，物质崇拜则是内心无奈。但是社会生活的变动仍然时刻牵动着香港人的敏感神经，并触发他们对香港以及对个体命运的思索。李碧华的散文创作意识源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自然继承，创作主题紧跟时代风尚，文字辛辣且机警，这就是他作品具有独特魅力的原因。
0: 他热爱香港，所以毫不留情地批判香港人的急功近利、缺乏真情的麻木心态。他又理解香港人，所以下笔难免充满怜惜。他的作品既取悦了读者们，契合了商业社会的生存模式，又紧贴了香港的脉搏，加入了历史、命运、性别、政治等学界非常感兴趣的话题，拿下通俗文学迎面的同时，也受到了学术界的追捧。作品高调，人低调，个性神秘，李碧华，他写下了无数反映香港和社会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无数的惊喜和反思。他笔下的精彩，给了我们绵延不绝的震撼。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作品是他对香港的探索和思考，而我们透过他笔下的故事，窥见出香港的发展历程，思索和探寻着如何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丽。好了，感谢收看本期的香港故事，我是魏菲菲，我们下期再见。

0: 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1: 360度全媒体，尽在香港卫视。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2: 近年来，伴随着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颜值经济开始迎来爆发性增长。中国的医美行业也在有序规范的发展中迈入了国际先进行业。中共20大之后，作为绿色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医美必将在拉大国内内需市场的机遇中进一步增大体量，覆盖更广阔人群，成为地方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如何稳准狠抓住此机遇？各地各城市群的争夺战已经开始
3: 啊！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啊！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吗？
4: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5: 哎，那也对了，
3: 好吧，我先试试看。
5: 可以。

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东边西边，我是麦子。那么今天我们要聊一个非常特殊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大牌的专家，我们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两位是整形外科医生农林，欢迎您。
1: 谢谢。
0: 好，还有的就是人物美学家杜比，杜比老师，老朋友，你好。
2: Hello。 哎，
0: 那么在医美行业发展的这种如此迅速的前提下，那么医美的产业化也肯定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那么韩国有它的整容一条街霞欧亭，瑞士它有羊胎素之都蒙特勒哈，这两个地方都很有名哈，这个有他们有名也有他们的道理哈。那么中国在医美大健康领域里面有没有可能复制这种模式，一种集中的一个模式，然后就是吸引好多人过来的这种模式，甚至说会不会超越它呢？
1: 当然了，我们中国的历史更加是深厚而悠远的。那么还有这个位置也很好，就打个比方说我们桂林吧。桂林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城市啊，阳朔都是有很多这个外籍人士去那边，
0: 确实很漂亮。哎，对，
1: 西街啊这些都很漂亮。那么就一打开门打开窗，你就会感觉那个空气非常的清新，不比这个瑞士的蒙特勒小镇差。它也有漓江，也有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我们在这里面能够如果把人文的这个文化放进去，那会更美一些。
0: 其实我觉得到这种旅游胜地啊，特别是这种山清水秀的这种地方啊，就是你放松一会儿，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自己的城市里，
1: 对，
0: 可能很多人都会夸你说啊，你最近是不是很放松啊，现在很好看啊，
1: 对，
0: 现在很有精神呢、啊、什么的，所以有一个自然的一个疗愈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2: 麦子好，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得跟你这个老外好、okay. 跟你吹牛吹一下。
0: okay.
2: 在我们小学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就是有骄傲，就中国人骄傲说广西是中国的骄傲，桂林是中国的骄傲，叫做桂林山水甲天下。
1: 对对，
2: 你刚才在讲不管说瑞士也好或者韩国也好、但实际上中国一点不比他们落后，
0: 就科技方面也是
2: 很发达。对，在医美也好，在大健康也好，我们的技术其实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了，而且特别是医疗的部分，它是一个体验医学。体验医学有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需要大量的手术量，
1: 对，大量
2: 的工作量，
1: 外科
2: 是吧？那么实际上，因为中国这么大的人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医生呢是相当成熟的，像他在心理学领域的话，他做了20000多例。
1: 对
2: 对不对？
1: 我去那个美国那个达拉斯西南中心啊、那他们医学生就是他们是在尸体上面练刀多一些。那我们呢？我们是在真人身上，
0: 真人练刀，这个说出来好像是不是很对的，
1: 但是
0: 其实就是积累经验。
1: 事实上就是我们是，当然我们是有医生师承带的嘛，那老师带着的，当然老师在那里动，我们在那里做助手，对吧？在助手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在跟着老师，不会出错啊。但是我们是实打实的在活体上面去做这个手术的，所以我们大量的手术机会。这个就是体验医学，韩国为什么它能够发展的好，是国家层面的一个支持啊，它在文化上面有一个支持。那我想习大大

0: 在二十大在这个心理学或者是在这方面的人文关怀上面是做了很多的指示的，那我想能不能够在这个国家层面的基础上再把这个像韩国那样的国家层面的这个支持去引入到医美里头。那韩国它就是把这个影星哈整个文化产业是不是打造到全世界的。
1: 好，我觉得这个信心是值得有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市场非常大。然后呢，尤其是农林医生，您在老家广西那边已经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包括是已经有十几年开了自己的一个美容医院哈。那么在那个地方地位已经是非常高的呢。但我想问问，就是那个地方呢，未来的发展会是怎么样的呢？这个产业化、这个集群的这种感觉，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推动呢？
0: 通过桂林这个医美小镇的这个建立，或者是我们这个学术交流文化中心的一个建立的基础上，慢慢的把我们当地的这个医美水平提高，也把它的市场做到比较高端一些。我希望把这个国外的一些好的文化一起引入进来。
1: OK，
0: 除了医生之外，还要把护士水平也拉起来，还有我们客服，还有前台。还有我们咨询师，这几个板块都要把它和国外的这个文化接轨。
1: OK， 就让它更加国际化。
0: 对，更加国际化，非常国际化。对，必须是按照这个文化接轨，在这个基础上，再结合我们桂林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广西的一个特色，去做改良，或者是去调整。
1: OK，
0: 这是一个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因为聚到人气嘛，还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器械啊，还有上游啊，慢慢的进来，再比如说我们桂林的一个，它是一个很好的康养的一个地方，对吧？大家都喜欢在那里休闲放松，哎，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再生医学的一个发展。大家都知道，干细胞和再生医学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么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和这个大自然所结合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再生医学也就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医学
2: 啊。对，
0: 对，
2: 对，
1: 确实让我们抗老啊，抗衰老啊，对吧？对，抗氧化呀、啊，然后我们过得更健康，我们活得更美啊，也就是都是非常
2: 值得。人与社会的和谐，
1: 哎，
2: 人与身心自我的和谐，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是的。我想把再生医学这个板块也能不能够把它带入到桂林里头，这样的话它就。比如说再生医学的一个检测中心是不是可以做一做，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干细胞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有点乱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让它变得规范化，那就是一个检测的问题。比如说这干细胞的活性，它是人员的还是动物园的都要分清楚啊，它是实验级的还是临床级的，这个干细胞都不一样的，那我们要有一个检测中心，这样的话就可以让老百姓消费者明明白白的消费，哎，到底是我用的这干细胞是好的是不好的，那这个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2: 被你这样说一下，其实我是相当有兴趣的哈。我本来那个还想去瑞士的，你知道吧？哎，
0: 别去瑞士了，就来我们桂林就很好。
1: 哎，那也对了。
2: 好吧，我这样试试看。
1: 可以。
3: 作为中国内地首个成功运用心理学体系介入医美的资深整形外科医生，农林院长的临床案例已达20000多例，其中催眠术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招数。那么对求美者采用心理治疗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欢迎继续收看。
0: 他不是每个求美者都有心理障碍，但是他有一点点心理需求，就是在我手下动刀的很多嘛，就是他们为什么跑过来找我动刀，在脸上动刀，那一般老百姓或者是一般人是无法去忍受的，但他就是来了，来了一定是有很强烈的心理需求的。我把它分为两类啊，一个叫做锦上添花，还有一种叫雪中送炭。
1: 那能解释一下吗？锦上添花我们可以理解，就像我们这种这么好看的，
0: 对对对，
1: 好漂亮，
0: 特别漂亮的或者特别好看的，它是需要有一些艺术审美需求的。
1: 哎哈，
0: 哎，比如说像现在流行的金铃耳啊，那个就是有点所谓的锦上添花，本来那个耳朵长得挺好的
1: ，OK，
0: 它非要这样子弄，那就是叫做艺术追求。那么还有一种叫做雪中送炭，这个就很多了。那我们比较提倡雪中送炭， 就是

0: 改变，比如说小耳再造是吧，就是鼻安鼻，这些是很缺陷很大的，还有就是衰老了，整个衰老的体态其实也是雪中送炭。
1: 这么讲，就是说他的容貌在生活当中给他带来巨大的心理障碍，
0: 对 对, 对，
1: 他很难受，他很痛苦，
0: 嗯，
1: 又不能靠剪头发改变，又不能穿一套衣服就解决问题，
0: 嗯，
1: 只能通过医疗美容的手段，
0: 嗯，
1: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面呢，他的内心是很难受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看起来是通过容貌的改变，实际上是解决了他是心理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叫做什么呀？叫心理学上的解构，就是他到底心理是什么样的问题？
0: 嗯，
1: 举个例子，比如说他是因为夫妻感情两个人有问题了，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啊，你不能医生按照自己的理由说哦，我想整成这样，
0: 嗯，
1: 问题是人家老公喜欢那样的，
0: 嗯，
1: 对吧？你整出你想要的样子，人家离婚离得更快，
2: 是的，
1: 你整形成功了，婚姻破裂的，所以整形只是手段啊，
0: 是的，
1: 嗯，
0: 是的，
1: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那 OK 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我们就要去解构，
0: 嗯，
1: 他的成因，包括他先生的审美心理，那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们才能针对性的去应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看起来所以手术只是后面的工作，前面首先是心理的工作，
0: 是的，
1: 心理的排查，然后是他对他整个人的这种排查的工作，然后再到容貌上的工作。
3: 嗯，医美的这个治疗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目标是说，结束之后人一定要满意于自己，嗯，对，啊，人不能再有这种就是痛恨自己的长相或者怎么样了，要不然
1: 解决了老公的问题，最后把自己的问题出来了。
3: 哎，
1: 老公你是满意的，我天天自己抑郁了，
3: 确实确实，
1: 对不对？老娘不活了，还活什么？
3: 对,
1: 对不对？回头又跑到整形医院来继续改，
3: 没错，
1: 对不对？那么呢，改自己换老公喽，对不对？你在破坏社会和谐的。
0: 对，我最开心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客户做完以后，
3: 嗯，
0: 她老公带出去的时候，所有的她老公的朋友去夸奖她老公，
3: 哎，
0: 这个是我最开心的事情。
1: 我就不愿意带个保姆或者带个妈上去，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对不对？爱美是一种天性吧，反正我自己做这行的，我也这样心态，
0: 啊，
1: 这很正常。
0: 对啊，所以她就回来跟我说这个事，我就很开心啊，是啊，我已经帮她解决很多这个家庭的问题了。
3: 嗯，
0: 这个就是我最有价值的，
3: 就很成功。对啊，这个就是还是改善了这个世界，对吧？
0: 对，
3: 是个好事啊。
0: 对
3: 啊，前面的农林老师你说到了一些心理的一些状态哈，也有一些我们可以判定是障碍，心理障碍。这些障碍的话，它可能会给我们病人或者是给我们求美者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0: 我认为应该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是它属于锦上添花那部分比较容易出现。
3: OK，
0: 就是那种他本身就有自己的艺术审美那种，然后就有点自以为是啊，或者是自己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这种情况下他会逼迫医生去做某些医生不愿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我的方法就是反过来叫他拿镜子自己去看，自己把笔递给他，让他去设计。这个就是让他去设计的时候，他会自己在脸上画的时候大概率是画不下去的，因为他说我要听你的，最终还是要听你的。本来他说你得听我的，但我把笔递给他的时候，他是画不下去的时候又得听我的。
1: 这个叫做是认知心理矫正，因为他的认知这个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有些某些奇怪的网红脸啊，包括刚才的金灵儿啊，我们是不支持的。
0: 对，
1: 但是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叫以己之矛攻己之盾。好，按照你的，比如给你模拟出来，他不模拟还不知道，哎呀这样高那样低，一模拟出来自己看把自己吓一跳，对不对？
0: 对
1: 吧？姑奶奶不要这样的。
0: 我们有一个心理学的用语方法就叫在化效应，就是参与感，让他自己参与自己的设计，往往他会比较满意。做多做少那我们商量着来，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比较良好的一种沟通方式。我在早期工作的时候，我是对心理学不是特别了解，但我是没有学到这些方法的时候，我就会碰到一些顾客，就是我也很希望他好嘛，他这个，但是这客户非常的自我，非常自我，他就要我去帮他整成那个样子。那我就
3: 他就是个有别人的脸是吧？
0: 对 对, 对，
3: 然后就也说我要成为这个，
0: 对，或者是他就想要多打一点之类的。
3: OK OK，
0: 说多打一点，多的往旁边多打一点之类的。
3: 嗯
0: 他打完以后就结果就效果很不好，很难看，就是他又反复要改，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问题，就是我得帮他反复做手术。那客户其实最后他是不满意的，他说你干嘛老在我脸上动刀，

0: 那这个问题就
1: 其实都是他要求的，但是他最后也 是后悔，也要尽量指就是指责别人，不要指责自己哈。
0: 对，嗯，就是埋怨一生。Okay.
2: 中国医美的这三四十年，嗯，实际上的话，大家你看每年的315，嗯，是吧？然后呢，网上的大量的报道，嗯，你说这么多的医美事故、医美的问题，是吧？还甚至死亡案例，
1: 对，
2: 这些都是代价。这些代价里面，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甚至以为是医疗的问题，甚至有些是什么样啊？是因为错误的心理认知，选择了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的。最后的话，错误的医疗手段造成容貌不满意，进行重复的修复。那么修复完以后的话，一件衣服扯破了，缝好，破镜难圆啊。脸是那么金贵、那么精细的东西，你处理完以后，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你如何周除它，就是个经典的案例，
1: 是
2: 对不对？所以大量的这种伤害就会出现，所以一定是整形的第一步是心理，
1: 嗯，一定要搞清楚哈，要走出
2: 对
1: 准确的第一步。
2: 整形的第一步的心理、到底落地在哪里？就是落地我们对求美者的审美心理的认知。审美意愿的认知，以及他审美的这种整个社会心理对他未来的这张容貌做出来以后的预期的认知，我们要知道，因为如果没有达到这些认知做出来的，要么自己变得难受，要么这个他想达到目的没达到，要么社会公众会来对他指指点点，那么呢，这最终都是一个失败的手术。所以医疗技术重要吗？重要。审美重要吗？重要。第一步都是从心理开始。
3: 经过两位嘉宾的分析，我们知道在整个诊疗的过程中，求美者在不同阶段都会呈现不同的心理状态，而针对求美者的心理问题，农林院长是怎样来解决他们的困扰呢？欢迎继续收看。
0: 我手术前的话是有一个叫做就数据化的一个分析系统比如说我们这个房树人和文字分析还有肢体语言的分析，我就可以了解这个客户的心理状况。
1: OK
0: 还有第二种就是我通过他身边的人，就我们叫做客请系统，就是这个很多行业里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的，叫做客户情况分析，这个也是一部分，就了解他家人的情况。
1: OK
0: 在心理学上面我们叫把他的防御性卸掉，这样的话就可以知道他心里的一个真正的需求，去了解到他深层次的一个潜意识的需求。客户对我们产生信任了以后再开始做手术，这样才好。
2: 有些求美者他很固执，他停留在他的画面里面，然后他觉得就这样子做会好看，我们要去干预，那么我们去讲道理是不会听的，他凭什么？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人愿意被教育，是吧？人家只相信事实，那所以我就模拟事实，是吧？因为我们手术量做到的时候，客户的资料留得多的时候，电脑里面的不对外的，这姑娘进来说不明白，是吧？你看就是你这样的，是吧？长得很像，是吧？也是按照你要求的这种做这个鼻子或者做这个眼睛，你看做出来你还要吗？那姑娘自己看完吓死了我不做了，我知道了，就是我们很具象的，我们还是有些工具跟方法。
0: 这个是叫模拟设计
2: 对，
0: 是非常形象的，直接就。
2: 对，因为有一些案例，它就摆在那里。
0: 对，
2: 我讲事实给你看，因为我讲道理，他不听的。
1: 那如果我们说到这个术中的话我们农林医生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的一个方法，就是一个催眠术哈。这个手术的过程中哈，催眠可能会用来实现一些什么样的疗法，什么样的效果呢？
0: 催眠它在100多年前就已经用得很广了就是用来调整人的心理这个状况然后比较高效效果很快。那在我们医学上面，特别是这个医疗美容这块用得比较少，那我是把它当做一个止痛，现在目前拿来做止痛。
1: 止痛可以完全止痛吗？完全感不到吗？
0: 你这么理解吧，像我们不是经常帮客户打针嘛，打针的时候是不需要再打麻药了，对吧？因为它本身针里面就有麻药了嘛那你打针那一下下破皮那一下下，你如果敷麻药有时候效果也没那么好，因为你推药的时候它是胀起来它痛的那你又不能打麻药也没什么用那你就只能够通过别的方法，比如说冰敷那是一个方法。那其中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催眠。
1: OK。

0: 哎，那我把它应用在其中，我是成套的一个止痛方法里面的其中一个环节，就是止痛催眠。催眠的话，它是需要大概10分钟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样它才进入到状态。然后我再通过催眠的过程中，去把它的这个痛感转换成冰感，或者是痛闻觉感转换。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通过我的催眠音频去解决。我自己录好了。
1: 嗯，
0: 录好了以后呢，我术前我会交代护士，我们做好培训的一成套体系的。那他这个护士会告诉他，哎，这是我们院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方法，你只要听，按着闭上眼睛，一定要闭上眼睛，认真听，他就慢慢进入状态。然后大概10分钟以后，我去帮他操作，他就很多都是睡着了。在里头
1: 哦，确实，这个疼痛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这就是我们神经系统传来的哈，就是然后
0: 对
1: 每个人对疼痛的这个
0: 敏感度、
2: 耐受度、耐受性
1: 都是不一样的哈。
0: 对，
1: 对于最后的疗效是有很大的帮助吗？还是这个就是辅助作
0: 用？我认为是很好的一种可粘性，就是他会觉得你在你这里做不痛。很舒服，每次过来就睡觉的感觉，
2: 这确实很好用，很神奇，因为大家都害怕痛嘛，怕害怕医疗，
1: 对，如果紧张可能就会影响，
0: 对，主要就是紧张问题，
2: 对，主要紧张，其实这个事情很好理解，很多人说这么神奇吗？真的吗？假的吗？举个例子哈，有个姑娘，是吧？如果是她男朋友抚摸她的皮肤，她会有快感，是吧？她很开心，她很幸福。可是如果有个她很不喜欢的男生侵犯她的这种感觉去摸她皮肤，她就会整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你看，同样都是摸，
1: 对，
2: 是吧？同样都是注射，
1: 确实，
2: 是吧？你看她一会儿的感觉是不痛，一会儿感觉冰，她其实都是一种心理的引导，是吧？只不过那个呢，是她自我的这种心理的调整。来应对这种被抚摸感，而这个呢是，外医院医生的这种专业的这种这个催眠，并不是催眠是一种技术手法。
0: 对，
2: 大家就说啊，我睡着了叫催眠，但其实这个手法不见得是非要睡着，
0: 对，
2: 是吧？但是的话，它其实已经在你的心里进行了这种暗示，那你的自己的身心自我的调整，产生不同的感觉。
1: 嗯，
0: 是的，是的，它是一种，我把它理解为一种非常极致的一种人文关怀。您可以把它理解成。就像那个小孩子打针，我们要转移他注意力一样子，你就把那个客人当做小孩子就好了。你把他注意力转移了，转移以后你再帮他打针，他就不痛了嘛。我们叫做行意象分离啊，专业术语。就是他的这个意识和他的这个身体是分开了。那这样的话，他这个身体的话就交给我就好了。
2: 对，痛感感觉不到了。
0: 对，他就不到了，他的意识去遨游世界去了。他喜欢的东西，
1: 那就是很放心的一个状态哈。对啊，那么龙林老师，你前面说到的就是随访的时间，平时就特别的长了，就是在手术之后，客户有可能就是当场就非常满意，或者是近期满意，有可能以后还会有一些别的想法哈。
0: 对，
1: 这个在心理方面也可能会产生一些慢慢实现的一些变化。对呀，那么我想问问，就是在手术之后的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然后呢，为了解决或者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您有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干预或者具体的一些沟通之类的？
0: 就是我的老师他做了一个30年的随访，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当时我是因为这个事情我才进入这个行业的，所以随访在我的学业中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至于我具体在现在每天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我是这么做的，就是建一个群。这个群里面有什么人呢？首先是医生，然后还有咨询师，就是前面的那个前导，然后到客服还有护士，然后他们的领导。那加起来有十几个人都有的。那这样的话，客户在里头首先就已经形成安全感了。他知道这么多人服务他，就是像那个心理学的治疗小组一样。
1: 对，
0: 他会随时可以找到有人在里头。我们一般是这样子分工的，那么前面大概一个星期之内是护士去做这个事情。一般负责什么呢？客户经常会有水肿，对吧？还有疼痛，
2: 术后疼
0: 痛，水肿疼痛，还有一些各种他心理上面的焦虑，这个很正常，
1: 好。
0: 然后到拆完线了嘛，是吧？这时候到那客服这一块了，他越来越美啊，这个事情就自然就显现出来。问他要照片啊，

0: 然后夸奖他呀，哎，用这种方式去调整他的心理自信度，哇，越来越美了，他会很开心的。然后他会分享他生活中的一些变化，他美了以后，那些旁边谁赞扬他了呀？她老公有没有赞扬他呀？她老公的朋友有没有赞扬他呀？这种情况就是，他做这个手术的目的就显现出来了。
1: 因为其实啊，这个最后的我们说的恢复到了就是想要的那个最后的状态，可能要一段时间，对吧？
2: 对。
1: 所以这个的过程中，人家的心理状态
2: 会有个忐忑的，期待的、恐惧的、对未知的这种恐惧。
1: 是，万一没做到的话怎么办？
2: 因为过程呢，还会有疼啊、肿胀啊这些伴生的必然的一些或者高概率发生的一些事情。哎，
1: 对。
2: 他需要安抚。
0: 其实反过来也督促我们医生要做一个真正为客户满意的一件事情，
1: 也是
0: 让客户满意的事情。
1: 对，
0: 就不会去做那些短期的所谓的这个朋友圈的效果啊，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里面大家都是展示
2: 现在好看，以后远期不管。
0: 对，
2: 这张脸对他来说是一辈子。
1: 对，
2: 他长久的，你不是三个月好看，五个月以后呢？八个月以后呢？一年以后呢？甚至是伤害，对不对？
0: 对，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们也做一些这个沙龙啊，还有这个后期的会议啊，经常邀请我们一些老朋友啊、老客户啊回来的时候，他们经常分享自己心理历程，就经常讲到自己心，就是做了整形以后心态的变化。就是有一句话叫心面由心生，心由相转。
2: 对，
0: 就是他相变了以后，他也会改变他内心。这个也是一种随放。
1: 杜比老师刚刚说到了这个315，每年都有很多的故事，说整容失败，或者是就是整容不负责任的，
2: 这些
1: 例子。很可怕的，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些乱象，这些搞砸了的结果了。对，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不只是说心理很重要，就是一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非常非常重要。
2: 对，需要懂心理学。
1: 对，而且是要全面合格，懂心理学很重要，对吧？
2: 懂医学，懂美学，对。
1: 然后又可以预测18年或者是30年后的这个人家自然的变化会不会配合现在做的事情。对吧？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就多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这个合格的整容医生都应该是怎么样产生的，怎么样形容的。
0: 医生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一个产物啊。我们最早的时候入行的时候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啊，然后护士是南丁格尔誓言啊，就是要对客户负责一辈子的，或者是不做损伤这个患者的事情的。对吧？在这方面的话，就是。这是初心，医疗的初心。那么我们在现在这个医美行业里面，说实话，它有一部分它不是真正这个医生转行，很可能就是被这个商业所或者是不良的销售给引导了，不得不去变成就是这个商业系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环节而已，而不是去主导这个医疗本质。该做咨询的人就去做咨询，做美学就把它培养成美学高手，该做运营就做运营，把它变成管理高手，
1: 对，
0: 然后变成真正回归到这规范的一个经营。

0: 原点认知，从容超越，用平常心来看日常事，创建更高级的共生关系，文化超生。
1: 您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的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十字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
4: 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5: 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磁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印象重庆》，我是主持人张云清，
1: 我是贤贤。
0: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重庆的古镇名片——瓷器口。
1: 哎，云清啊，在重庆，我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来到重庆走一走，不到朝天门就到瓷器口。可见啊，人们对于瓷器口的厚爱。
0: 那么，瓷器口究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1: 我们一起去探寻一下。
2: 来看这个地方的
1: 瓷器口，好热闹，都是灯笼。
3: 一条石板路，千年瓷器口，平平仄仄的青石板路，弯弯曲曲的在古镇里自然延伸，有如蛇形。千百年来，一块块石板被爬坡上砍的路人磨得油光发亮，分辨不出纹理，却见证了岁月的沧桑。作为嘉陵江畔热闹非凡的水路码头，瓷器口兴起于唐代，到了宋代，这里便成为川江各种物资的集散地，明末清初更是成为重庆最大的瓷器生产和销售地，瓷器口因此得名。因为这里交易的瓷器以民用为主，不像官窑瓷器那般精细，老百姓为了将两者区分，便把瓷器口换作瓷器口。千年以来，瓷器口承载着城市的繁荣，最鼎盛时期，各类商号、货站、作坊、摊贩达到2000余家，码头商旅川流不息，米帮煤帮乌龙混杂。当年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意思是说，每日白天都有成百上千的船向码头靠岸，每个晚上都有成千上万盏油灯星光闪烁。
4: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6680703。
5: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1: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5: 展现最美的形象。印象

0: 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7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这里啊，就是古镇最著名的寺庙宝轮寺，它始建于唐朝，距今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据说明朝建文皇帝朱允炆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逼迫退位后，辗转流落到了慈济口，曾经啊就在这个地方出家做了和尚。
1: 巍巍宝轮中回荡重霄酒，来到慈溪口的朋友们啊，一定要亲自撞击一下这座古镇的大钟，感受一下佛音回荡。

0: 磁器口的寺庙之多，当地人用九宫十八庙来形容，宝轮寺、富源寺、云顶寺。即使有些庙宇已是断壁残垣不复存在，也仍能感受到善男信女们曾经的虔诚与祝福。
1: 磁器口啊，除了参观千年古镇明清建筑以及欣赏茶馆评书以外啊，这里的美食呢也特别能够代表重庆的特色。
2: 是的，如果你还没有品尝过这里的美食，那只能说是太遗憾了。不过现在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重庆的地道美味。
3: 三马车公筷大锅。
2: 刚说好吃的，你看到了手工糍吧？
1: 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试一下。哎，你好，我们可以试一下吗？这个就是这样。哇、哦、哇，惊喜了！
2: 有这么沉吗？
1: 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真的好重啊！
1: 咱们俩一起来。
2: 这个要吃多少次？
1: 这个太，我觉得这个东西太有粘性了，整个拉起来都很困难。

0: 去的，再重庆的，就再仔细口才能吃到这么正宗的毛血旺，赶紧尝一下。
1: 闻起来很香吧？吃起来绝对好吃。嗯，怎么样？
0: 特别嫩。
2: 毛血旺、清张豆干、陈麻花被誉为瓷器口新三宝。毛血旺麻辣鲜香已经成为川菜的代表之作，清张豆干薄如白纸，张张入味，让你欲罢不能。
3: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身边是排起了很长很长队伍，他们呢都是为了买买这家陈麻花。那么这家麻花究竟是怎样的味道呢？我们过去品尝一下。
4: 这个是麻辣椒盐味道的，色泽金黄，试一下。
2: 在瓷器口，每天都挤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摩肩接踵，繁华依旧。如今每年大约有600万世界各地的游客来到这里，在不久的将来，整个游

浏览面积扩大到3平方公里，扩容60倍，引入社会资金，打造成巴渝老街，与旅游核心区直接相连。云南有丽江，江苏有周庄，重庆也有磁器口，磁器口已成为重庆。

0: 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1: 在繁华的山城背后，这个地方不仅充满了油盐酱醋的城市生活，还保留了古朴悠远的历史建筑。它或许热闹，却不喧嚣嘈杂；它或许宁静悠远，却充满生机与灵气。这就是重庆的古镇。
2: 朋友们，这里是古镇十字口，
3: 我们来到了铜梁的安居古城。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4: 这里就是天眼古镇。
1: 磁器口古镇以历史悠久闻名，安居古城以龙文化名扬天下，长寿菩提古镇以寿文化深入人心，天眼古镇以宁静悠远制胜。现在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四个风格迥异的古镇，去感受它不一样的美丽与风景。

0: 刚刚来到长寿古镇呢，就欣赏到了这样一个盛大的一个欢迎仪式，
1: 感觉好像是来专门欢迎我们的一样。
0: 那必须啊。其实呢，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仿古的入城仪式，来欢迎四面八方的游客来这里旅游。
1: 哎，其实云青啊，我之前了解到，古代的城门是在早上一个固定的时刻开启，来欢迎过往的游客还有老百姓入城的。
0: 这样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呢，让我对长寿古镇产生了更加浓厚的兴趣。
1: 我也相信这里还有更多的惊喜在等着咱们。
0: 是的，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
1: 快走吧。小火车喽！好了，出发！
0: 出发！我现在呢，就乘坐的这辆小火车呢，就是长寿古镇的特色之一。在这个小火车上呢，不仅可以观光到两边的风景，还可以呢，让我这样的懒人啊，缓一缓脚，等待下一站的到来。
2: 为了开发菩提山风景区，当地政府按照五 A 级景区标准打造了一片现代仿古建筑群，这就是眼前的长寿菩提古镇。一条清澈的小河从镇中穿过，小河两岸飞檐斗拱，亭台楼阁，古色古香，使古镇平添了几分韵味和魅力。岸边的杨柳随风摇摆，巨大的风车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故事。
3: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07813668-0770-0330。
4: 镌刻发展的历程，记录沿途的风景，
5: 欢迎收看《印象重庆》，
4: 展现最美的形象。

0: 印象重庆，以独特的视角全面记录鲜活的重庆，向世界呈现重庆不一样的精彩。
1: 香港卫视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招商热线023631080781366808070033。印象重庆栏目由重庆港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倾力打造。

0: 在长寿的菩提古镇上，分布着人文大街、万寿广场、万寿公园、民间综艺博物馆，还有寿文化以及民俗博物馆，
1: 还有古戏台、过街楼、城隍庙等众多的仿古建筑。在这些建筑当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座名为八世同堂的建筑。
2: 八世同堂临街场门，八字开扇，青砖花雕，金粉提帘，上联文心祥寿增五福，下联儿孙云集祝百龄，横批八世同堂。在八世同堂的场门背面，左右各有一幅浮雕，右边的浮雕文心拜寿星，长约六米，主题鲜明，雕刻精细。长寿湖距离长寿古镇10分钟的车程，距重庆主城区100公里。长寿湖是由狮子滩水电站拦河大坝建成以后形成的人工淡水湖，水域面积65.5平方公里，库容10亿立方米，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人工湖。从空中俯瞰，湖中分布的各个小岛刚好组成了一个大大的寿字，长寿湖因此得名。
1: 仿建的古城、人造的湖泊同样也带给我们美的感受。自然天成的美景固然很好，人工构成的美物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0: 是的，只要是美好的事物，无论新旧，都应当受到人们的喜欢，既不厚古薄今，也不厚今薄古，这样才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风尚。

0: 来到这个古色古香的戏台，让我想到明朝年间那些爱听曲儿的皇亲贵族们。
1: 是的，虽然经过了数百年的时代变迁，但是这里的街道、建筑和民风依然保留着昔日的古朴与优雅的风貌。这里就是偏岩古镇。
2: 偏岩古镇在清代被称为接龙场，因常有山洪爆发酿成灾害，民间传说是孽龙出山兴风作浪，所以将此地命名为接龙，以示平安吉祥。乾隆24年在此建厂为镇，更名偏岩镇。
0: 在古镇的入口有一座长条的青石小桥，跨水横亘，街道沿着黑水滩用青石铺筑而成，长约400米。
3: 远远望去啊，栋栋木屋专设依山而建，重重叠叠，错落有致。

0: 在偏烟谷镇，我们可以看到街道两旁的店户多为木柱结构，或依长条木板拼合围城，或依竹编篱笆糊满高粉围墙。
1: 这边的就是临街的街铺啊，多以底层呢多设为店铺，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里的上层空间呢多设为吊脚式楼，悬空依柱而立，这样呢既节约了道路，又可以达到让出三尺地多占一份天的设计效果。
2: 偏岩古镇不仅以古朴的传统建筑为特色，还有小桥流水人家的诗情画面，也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到此休闲度假，感受古朴的岁月时光。为了延续古镇的传统格局和风貌特色，有关部门已经

批复了偏岩古镇保护规划，通过对偏岩古镇的保护来继承和发扬优秀民族文化，促进古镇自然和建筑文化有机结合，推动旅游和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古镇的整体实力。

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退缩，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屹立在世界东方。这当中全赖于一些刻苦耐劳、勇于拼搏的香港人，他们遇到任何风雨都不曾放弃，仍然努力不懈地默默耕耘。而正是这种香港精神，才创造出一个个骄人的成绩。节目走访不同行业的企业领袖，将他们创业、奋斗以及不为人知的辛酸历程呈现眼前。透过这些励志故事，你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香港人的核心价值观，鼓励年轻人面对困难时不气馁，要抱着积极进取和永不放弃的态度去解决和面对。今天的香港，面对不同的机遇与挑战，坚守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依然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敬请留意星期六晚上8点《香港精神》。

影视里发现厦门美景，街行里品味饮品故事。近年来，厦门在影视圈出镜率越来越高，沙坡为老宅，

云当湖畔、观音山沙滩、吉大榕树等等。跟着影视剧去旅游，已然成为来厦旅游的新时尚。不过说起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你可能还不知道，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夏雨片，曾经在香港、台湾、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

沉在海上，海在沉中的厦门被誉为天然摄影棚，凭借的是优美的自然风光、东西合璧的城市风情、深厚的人文底蕴，以及四季适宜外景拍摄的全天候气候条件，每年能吸引50-60个剧组、上百部作品来此选景拍摄，足以肯定厦门这个多元化创作城市作为影视拍摄地的独特优势和条件。厦门城市形态丰富，山海湖错落有致，西式洋房、闽南民居、华侨建筑争奇斗艳，自然吸引着众多的影视剧组来到这里取景拍摄。中国电影导演宁浩曾在描述厦门时这样说：厦门是一个很有特点的城市，一个岛，地理特性非常明显，城市有点洋味，却保持了很传统的东西。在夏日的微风中，不禁让我想起几个电影片段，现在让我带你们一起去寻找这些片段里的厦门好景致。

0: 印象中的沙坡尾全是船和渔民，当然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沙坡尾名字的由来呢，是因为这里是一大段沙滩的最末端，所有的沙子都会汇聚到这里。它是厦门最古老的港口，水边的宅子刻画着不同时期的痕迹叠影，让人有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电影《我的早更女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在沙坡尾的曲段呢，也是让人印象深刻。2015年，沙坡尾进行改造，如今这里已经变成富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这里取景呢，大都是现代爱情戏。
1: 他是不是要等命令啊？
2: 等到啥时候能够答案？不能一步三起。
3: 他们要向洪导演，
1: 这是最后的考验，
3: 快跟进。

相信大家对《疯狂的赛车》都不陌生。《疯狂的赛车》是2009年上映的一部喜剧电影，依旧是多线条的叙事风格。导演宁浩曾经说过，在确定厦门为取景的拍摄地后，在取景过程中，他最满意的就是厦门中山路老城区。风韵犹存的骑楼式建筑将南洋风情诠释得淋漓尽致。这种既前卫又富有人间烟火的街道最能引起他的共鸣。这些所谓的南洋式建筑还融入了闽南特色的屋顶，这些骑楼的柱子上还刻画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回云纹，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南洋式骑楼的独特韵味。可以说，历久弥新的建筑、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人群，用来衬托影视剧中的小人物，再合适不过了。

电影第一次用浪漫温馨的手法讲述了年轻男女初恋的美好，选景就在厦门的咖啡馆和特色别墅。我们现在所在的华兴路，又叫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年下南洋闯荡的爱国华侨响应国家号召回国建设，政府规划了这一片土地让他们可以安家，50多栋别墅先后建立，后来延伸成在市区的老别墅集中区。老街以古旧的色彩记录厦门这一座城市的前世，有红砖白瓦，也有精心设计的洋房，如今都被改造成私家菜馆、咖啡馆、旅馆。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才更富有艺术气息，更适合影视剧取景。

0: 近几年，偶像剧、悬疑剧、生活剧等各种题材的影视剧纷纷光顾厦门，鹭岛美景屡屡进入观众视野。其实，厦门并不是近年才被影视界发掘。从上世纪初第一部在厦取景的电视剧《西游记》算起，厦门成为取景地已有近百年历史。众多作品通过镜头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与风情，而厦门影视产业发展起源更早。据厦门文史专家洪补仁先生研究，厦语片在整个大中国电影史上可谓独树一帜。他以厦门方言为表演形式，取厦门的景色录制成厦语电影，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曾经在东南亚一带风靡一时，对闽南华侨产生过广大的影响。
1: 厦语片啊，那个经典的作品啊，我个人认为啊，有好几部啊，比方说第一部的厦语片是《陈靖姑》，《陈靖姑》是戏曲片，就是反映了我们闽北地区的一个神啊，陈靖姑，以这个民间传说来构成一部影片，这部也算是比较经典的。另外一部就是《破镜重圆》，《破镜重圆》是1948年那个时候上映的。那《破镜重圆》比较经典，因为他的编导演员啊，主要的男女演员都是厦门人。那这部影片呢，当时啊常常满座，在我们厦门地区哈，这个引起很大的反响。另外一部影片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那这部影片的女主角啊，叫做宁波。这个宁波是厦门的大美女，听说啊，最近啊还是在那个美国居住，现在这个人还健在。那这个影片主要的传说是说他扮演的梁山伯，所以人家叫他那个梁山伯兄，那就梁山伯与祝英台，众所周知。那这个女演员呢，因为大美女，他扮演的这个梁山伯跟祝英台的主要的角色，引起了很大的那个反响，那大家也蛮感兴趣的。所以厦语片呢，在当时就是香港、厦门。

0: 还有上海，后来就到那个台湾，这些啊都很盛行。这个是夏雨片哈，我记得住的比较经典的一些著作。那后来呢，因为那个50年代以后，我们国内大部分进口的是东欧还有苏联的进步的影片啊，比方说沙林格的大血战，还有列宁1918啊，还有攻克柏林，好几部影片，还有最后的那个金星英雄也是苏联影片。那当时因为学习苏联嘛，啊，学习苏联的影片跟我们国内影片占了很大的市场。那我们夏雨片呢，这个市场就缩小了，缩小了以后呢，慢慢的消失了，在大陆上消失，慢慢的退回到香港，最后又流落到台湾，又流落到台湾。那所以最后产生了一个叫做台语的影片。那所以说，夏影片是台影片呢比较早的诞生的时期，啊，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电影市场呢，因为题材更广泛了，从黑白片到了那个彩色，就是五彩七彩，啊，最后就，遮乎式的影片，啊，电影市场发展了，那技术水平提高了，那这个夏雨片呢，在当时就比较落后了。
1: 夏雨片迎来大发展是在1947年，当年香港出产了第一部夏雨片《相逢恨晚》，此后香港成为大量夏雨片的出品地。1950年，南洋影业公司拍摄了《唐伯虎点秋香》，它在南洋各地公映时四处打破票房纪录，可谓是夏雨片的里程碑。可惜的是，到了1963年，夏雨片就全面消失了。如此短暂的寿命与当时的摄录体制有关。当年不少夏雨片都是私营的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录制，缺乏全面的管理，跟不上换代急速的影视发展脚步，以至于失去竞争力。然而和夏雨电影同时代崛起的厦门本土影院，开明、思明、中华这三家老电影院如今依然在经营，而他们就是夏雨片曾经辉煌的历史见证。
0: 1980年可以说是接着60年那个时候的第二个浪潮。我们说以前60年代是我们国内电影比较兴旺的年代，当时在周总理的那个指导底下，我们文学艺术大大的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吧？当时这样。那到了80年代，因为要结束的快要改革开放的那个年代，在我们国内啊，电影啊跟戏剧也比较发展的一个黄金的时期。那我记得说，80年代啊，在我们厦门地区啊，不完全统计，1980年到1981年两年之间，我们国内有7个电影制片厂，比方说北影、上影、西影、珠影、俄影，还有沪影等等，这些制片厂呢，纷纷到厦门拍的市井跟外景，拍的市井外景，1980年一年当中就拍了48部。那这48部故事内容反映我们福建厦门的，而且那个市井也在厦门的，比方说《小城春秋》，比方说《海球》，还有比方说《泉水叮咚》啊，这些影片，还有最后的一个叫做《烈士99》，是反特的影片，也都在厦门拍摄。但这些厦门拍摄的影片，80年代就比较兴旺，比较兴旺。那有关厦门的实景方面，我记得有一个叫做《泉水叮咚》，就是张内方主演的，那带了一批小朋友。这些朋友其中有一个叫做冰冰，就是

0: 候的芳草，现在芳草还在演大片嘛，哎，芳草，那当时啊是年纪很小啊，五六岁左右，那他们呢住在厦门宾馆的那个五号楼那边进行哎拍摄，那场景呢都在福建的厦门、泉州、漳州，还有我们环岛路的一些海滩，啊，反映了一部，幼儿老师的生活。还有一部叫做那《台岛遗恨》，啊，《台岛遗恨》也是80年代拍的，那当时是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一些那个苦难的一些历史。啊，台岛遗恨。
1: 枪支都在前，说明你不是孬种。你们大人没有错用你。
2: 谢主教。
3: 随着厦门影视产业的日渐发展，作为国内知名的影视拍摄基地，厦门的群演圈也随之壮大起来。群演们频繁地出没在各个影视剧组里，每天早出晚归。与北京、横店等地不一样，厦门在地群演不靠拍戏生存，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虽然经常需要花费时间试镜，还要忍耐等待通知的煎熬，有时即便被选中也很难在戏里说上几句台词或露个正脸，但他们依然甘当绿叶，并且乐在其中。

0: 我感觉做演员真好啊！啊，若是要访问吼，我感觉吼，归期就是我咧拍了时阵，啊恁来现场吼、哦，来记录我的生活，安尼恁就大家就真清楚啊。哦，
1: 老师起来吃早餐啦！
0: 哦，衣服穿一下，马上出去吼。哦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去买买那个叫做啊，我们就坐在这车，还是咱就
2: 家维护了。啊，用车换载车，早起来无坏，看维护，所以早顿就载车。
3: 我位置来，咱通进来。
2: 是啊，咱赶紧行。

0: 你看这边。
1: 下
0: 师。因为我本身是闽南人，所以呢，闽南语算是我的强项。那我讲普通话不标准啊，所以说，我就坚持演我母语的这样的节目。然后呢，我演了一些节目呢，放在网上，结果意外的得到很多网友的支持，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做到现在。我觉得现在当作是在学习嘛，一步一步学习，然后，其实也是有台湾的那个导演呢，也有跟我们联系，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参与他们电影的演出。台湾的闽南语电影哦是比较成熟了一点哦，它包括演员啊各方面。都是很专业的，然后做的也都很好，然后我本身就是也是朝这个方向，想要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闽南这边本土这边哦，做闽南语的专业的人才很少，然后我也算是向台湾那边学习了。
2: 近年有《疯狂的赛车》。一起来看《流星雨》《左耳》《烈日灼心》等一批影响力较大的电影、电视剧来厦门取景拍摄，这也吸引了越来越多怀揣着明星梦的人。